0: 仓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员，在两座中字形大墓的西边，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提取了棺椁的装饰物铜煞和盾牌的装饰物铜羊。
1: 小哥，我们做盾牌。
0: 紧接着，考古队员邱学武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清理出墓主人人骨的轮廓。2017年11月28日上午，晴空万里，考古队员正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提取小件文物。参与这次文物提取工作的还有两名当时是在校的实习生，女生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叶文静，男生是来自西北大学的李可可。
2: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刚刚说的挖了14座我们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这一座墓葬的发掘呢，可以说是起起伏伏。当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尤其铜器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4件簋5个鼎，挖完之后它成了这个3个鼎4个簋。因为我们开始刚看到是这个铜器的耳朵，鼎的耳朵，最后挖完其中有我刚说的5鼎，开始我们说是5鼎4簋，这个也比较合理。挖完之后都挖下去之后，这个一个鼎它不是鼎，因为我们开始只是看到耳朵的一点，挖下去之后它是一个铜眼，还有一件是个铜盘，所以成了3个鼎4个簋。我刚说的铁器就是从这个铜兵铁剑就从这个墓里面出土的，当然这个墓里面还有大量的那个兵器，大量的车马器，还有玉器，还有金器，铜的、铁的、金的都有了。
0: 现在考古队员徐辅哲正在棺的东北角提取的文物是龟，它是在商周到战国时期所使用的一种礼器，通常是上端尖锐、下端平直的长条形石片或玉片。有的龟虽然已经断裂，但考古队员还是能够迅速地拼对起来。这个墓葬中的龟有大有小，考古队员一共提取了20多件。叶文静正在给每件提取的文物写标签，标签要记录文物的名称、提取地点和时间等详细信息，并且每个标签都要单独套装塑料袋。
3: 这个是T3T4
4: 啊。哦，我写T3嘛。
0: 徐福哲现在提取的是青铜马衔。在这个墓葬中，零散分布着很多车马用具的配件，马衔就有好几个。
5: 这是什么？
6: 对。这是个拉铃。
5: 拉铃。啊。
6: 这是拉铃。
0: 考古队员提取的解约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解约意思完全不同。
5: 44个解约。
0: 它也是古代车马用具上的配件。与此同时，在编号为 M1 的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墓里，考古队员正在清理墓室上方最后一堆封土。

0: 个就是我赶紧要灌，然后那个灌灌刚灌的灌早灌灌的好，然后没点土，
1: 嗯，
0: 原来啥都出来了。
1: 这个
0: 我在，
1: 这怎么露出来的？
2: 你说咋这么短呢、啊？哥，
0: 不短，这不就很木有就这么高吗？
1: 嗯，
0: 根本就这么长。
1: 那这个没缺点。

0: 有，这个没有，这个你看，这个摸出来的。
1: 有可能两个姿势不一样，这个端着了，另外一个可能这样。
0: 嗯，
1: 两个手的姿势都可能不一样。我看这个这有个杆扎上去了，这个可能是拿个手里手里拿个啥的，因为这木有没问题。嗯，
2: 你把两个切掉了。
1: 哦，对，这个是手术
3: 明年的。
2: 要挂不
3: 住，日本好像没梁冬川那个保存的好。
0: 嗯，
3: 你看那头发丝都能看得看。
0: 嗯，后面，
3: 你看这太妙。
0: 后面那个，
3: 后面那个一丝丝，
0: 这个，
3: 那就头发丝。他这个头是不太好，感觉都散了。
2: 面部长
3: 的，那没办法。看那个，看那个头发丝，
2: 嗯。
0: 咦，这进土都进去了。
3: 头肯定进去了，但是外足肯定投进去了。
2: 我看这个进的多不多？
3: 看不到是斜的了。
2: 这个进去了，这个土进的多。
3: 嗯。
2: 土进去了咋弄？土
3: 没办法，只能灌，不能掏。
2: 嗯。
3: 不能掏，只能就是灌。
2: 你进去掏也没办法，
3: 掏不成这，我不敢掏。弄好以后，包括里面外面，23度嘛。
2: 这情况
3: 它就是。盖板盖好以后，盖以后整个二木边整个厚厚的一层石膏泥，
2: 那就是这个还不是那个棺，不是椁，
3: 椁这放这骨头下去了，
2: 出来了，
3: 是这是骨头下去了，这是侧板，
2: 已经刨出来了，
3: 嗯，这我看了一下，这下去了，放下
2: 子，那这个还有多深？
3: 这个，
2: 嗯，
3: 这是已经生土了，
2: 这已经生土了，
3: 哦，生土二层胎。这个王家这是墓室，
2: 嗯，
3: 椁室，
2: 嗯，二零
3: 对这个肯定我这版我挖的时候一直看，
2: 嗯，没有沉沦的，
3: 没有，有的话，他们有再这个东西有一个空洞他能看出来，
2: 嗯，
3: 就是墓器它都有个空洞，
2: 嗯，
3: 那个很容易发现，这个没有，确实没有，这是几个，这是这样子
2: 的，啊，抹坡下来的，
3: 哦，就是脚上这把都是平的。就那个脚特别高，
2: 这是生土了，
3: 这是哦生土了，就这种样子，
2: 这是生土的样子，
3: 哦，
2: 生土啊，那说这还有个边儿呢，
3: 这有个边吗？
2: 嗯，
3: 这过去，这下去，大概是这样6米那样5米的样子。
4: 在文博干部培训班所负责的 M31号墓坑中，考古队的技工兼指导教师王云峰。依然带领着学员们继续清理墓坑底部的文物。学员们来到考古队已经45天了，而今天则是他们在这里上的最后一次实践操作课。白天，学员们和考古队员一同到工地进行发掘。晚上，回到考古队的驻地，他们还要接着上专业课。
1: 看不来。
4: 从墓坑底部清理出来的土，可能裹挟着小件的文物或者有效信息，考古队员必须仔细筛上几遍，有时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5: 陶片。
4: 在 M49号墓坑中，考古队员在继续提取小件文物。邱学武把前天在墓坑上方搭梯子拍摄的照片打印了出来，对已经提取的文物进行逐一的记录。考古队员开始把写好标签、封到塑料袋里的文物往上运送。考古队员正在装袋的是一个精致的小铜罐。考古队员现在

提取的文物，还是车马用具的配件。这些文物虽然已经大部分暴露出来，但有些仍然需要清理才能提取。

0: 我下边往里，等一下，我放。关紧了，关紧了。
1: 好，把壶盖放。提取文物的铁箱也是用来提土的。因此，在箱的底部设计开关。然而，沉重的青铜器要从箱子底部放进和取出，就显得太不方便了。
2: 哎，东哥，这个放到哪儿？这个是把这个斗笠取下来。
3: 这个和那个一样。和刚那个一样放。
4: 小放的。
2: 可以。
1: 考古队年轻的女队员饲养了两只小狗，此时他们正在墓坑边嬉戏打闹。清雪舞尽量铲掉青铜器外面和底部的土，以减轻它的重量。
5: 这个是刚那个
4: 肉，我弄好一半，刀子
5: 不行，里面的土不能动，底下的土别动，那边
4: 还
5: 有。
1: 清雪舞现在提取的青铜器叫做仪，这是一种给客人洗手浇水用的盛水器具，和仪配套的是盘，用来承接汽水。清雪舞用手铲清理掉泥土，发现这还是一个鼎，只是体量较之刚才所提取的那两个鼎小了许多。
3: 放在鼎上。
1: 一箱珍贵的文物运到了地面，小件的文物都比较容易拿出来，最困难的就是取大件文物。
6: 我放了啊，
2: 放，可以，
6: 放。
1: 三个考古队员同时拖着，都感觉十分费力。
6: 哎呀，费
1: 力。清雪舞开始清理最后一件青铜器了。他也有圆形的口沿和两个耳暴露在外面，这会不会也是件青铜鼎呢？
3: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盘。再拍一下，我搬起来。
1: 清雪舞开始把体量最大的那件青铜眼装到铁箱里，他是否能成功呢？
7: 上面耳朵，这个耳朵，
3: 稍微用点力啊！哎呀，站一下，坐，那个两个耳朵，
8: 不行，
9: 那不行呢，没办法上去啊。
2: 再给，
3: 要不你跟龙龙再往东部，哎，可以，这可以的。
9: 啊，行，
3: 行，
9: 好。可以的吧？
3: 加上东西。
10: 来，给我，
11: 去。你看这，我不去，你看这，我这。你再给我扯扯，我
10: 主要为鸭子弄热。
11: 慢些啊，慢点。
10: 这个结束，不干了。
11: 我就换手。我就问好，放好。这样。
12: 不，那边开始。
10: 能说话吗？
11: 哎，站上三一块，
10: 这块。
1: 刘家洼考古工地离考古队的驻地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刚刚被提取出来的文物，很快就送到了考古队的库房。再过十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就会派两名工作人员来到这里进行修复。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员正在修复从刘家洼 M6 号墓坑中提取的文物，青铜铠甲已经基本完成，而两件形态各异的铜煞，文保人员正在努力的拼对。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0: 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中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已经清理到二层台的位置，再往下就是椁室了。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他们想用灌注石膏的方法再现墓俑的样子。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散落在各处的小件文物，之后对墓棺东侧一排体量较大的青铜器进行逐一提取。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墓棺东侧的一排体量比较大的青铜器，这是考古队自发掘以来收获的最重要的一批文物。由于墓坑将近8米深，考古队员使用了升降机运送文物，提取过程起起伏伏。在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工作人员正在借助先进的科学仪器修复从刘家洼考古工地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提取出来的文物。
1: 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铜煞提取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它按道理铜煞都是镂空的，这回的铜煞基本上都是一节一节，但是在这个铜煞的里头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就是它是整片的一个制作工艺，但是细看吧，它也有那种它应该分割的地方，但是发现它并没有做得很细，只是一个整片的，然后就直接埋到这个墓葬里了。
2: 都拿出来了，然后现在先对这种刚才对上，
1: 这个还能对上啊？
2: 就不知道现在大片跟这些小片
1: 还有吗？
2: 大片它以前的位置是在这边，
1: 是在那儿，我知道。

0: 在这边。
1: 对，这个它基本上有形，然后根据这块的那个图案，我们能把它拼凑出来以后，发现是一个老虎的一个形状，嗯，也是比较可爱的。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残碎的部分吧，非常严重。我们当时提的时候，它已经就是在棺板上是非常非常乱的。如果要是进行一片一片单提的话，它可能会回来以后连位置完全找不到了。现在我们就采取的那种粘贴法，然后回来实验室，用原始的方法、原始的位置一片一片找，这样的话它的查口肯定就是能对的相对多一些。嗯，
2: 这个坑是属于它制造工艺的坑，所以到时候你要把那个胶要提干净，要把它留下来啊。
0: 行，
2: 然后稍微打平一点啊，就是跟那个器物平齐，但是不能伤到器物啊。
0: 嗯。
2: 哦，郭四，你现在把这个做这个橡皮泥支托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它的那个弧度弯曲啊。
0: 嗯。
2: 不敢把它翘得太厉害，害怕它有个二次折断。
0: 嗯、
2: 不过你现在这个是不是已经做那个玻璃丝布加固了？
0: 对对对。
2: 哦，那就行。但是这个随行的这个底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让它太空鼓了啊。
0: 嗯。
2: 然后垫实一点。你下回把那个玻璃丝布这个地方稍微再往下背一点，你看背到这块
0: 行。
2: 嗯，因为这个地方看着还是比较脆弱，已经有裂缝了。
0: 嗯，
1: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刘家洼工地提取的一个甲胄，当时这个甲胄是在木的一个角，它非常的凌乱，而且它是那种叠压式的那种堆积方法，当时感觉是应该好几件，可是根本分不清楚位置，然后我们就说就用了一个打包的方法，就是把它整体一个打包提回实验室，弄来以后实验室我们就可以用显微镜然后分层，然后观察它的所有的细节，发现它的铠甲片很多叠压关系底下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纺织品痕迹，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到现在这个纺织品的痕迹还有一定的韧性，就是说它还非常非常有点弹性，并不是说是非常的矿化啊，一吹就没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土层其实是我们已经完全提完了上面表面上的所有东西，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是比较细的。这个每做一层，这大家能看到啊，第一层的那个提取遗物，每做一层我们都要做一个原始的照片，然后标上号，把每提取的每一片都会这样子放好，为了它就是号不要乱，然后让它的层不要乱，所以我们这样子总共做了有六层。嗯，现在看到的这四个甲胄就是我们分别从这个石膏包里最后整个提取，然后进行修复粘接的，然后现在能看到它的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纺织品残留物，但是我们也都经过处理了，现在如果大家来看的话是完全能看到这个纺织品的存在的。然后大家肯定会问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有这种起翘感这么强的，然后因为它在长期的埋葬的时候铜片已经变形很严重了，教型是不可能，它完全没有铜制了，所以我们只能随行来做这个修复处理，但是我们也都做了那个加固的，后面都备了玻璃丝布。
3: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资料室，刘家洼考古队的副队长孙占伟开始查阅与这个墓葬群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考古工地2017年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考古队将转入室内整理和资料查阅的工作内容。故去遗址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接连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以及阵容豪华的大型车马坑。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9集。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考古队的驻地，副队长石磊敷上宣纸，挤好颜料，开始作画。2017年春天，当考古队刚刚进驻刘家洼的时候，放文物的库房空着，石磊常常在那里画画。而现在，库房已经被文物占据，石磊也只好借用考古队员的集体宿舍，来享受这段放松的时光了。考古不仅仅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有时它也是生活。在石磊画画的宿舍隔壁，考古队长崇建荣和澄城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志博正在整理，时任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龙在考察刘家洼工地时意味深长的讲话。
1: 你把那个笔记
2: 再仔细看一下。
0: 赵荣不仅给考古队带来了补给，还对刘家洼考古队及渭南考古基地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希望。画完牡丹，石磊驱车来到考古工地拍照。他是考古队重要的记录者，除了照相，石磊有时还会用小飞机高空俯拍考古工地的发掘进展。在编号为 M18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庞凯和队友正在清理墓主人的遗骨。清理完这座墓葬，考古队的田野发掘工作就暂时告一段落。因为北方天气寒冷，再过些日子泥土也会上冻，所以这个季节考古队通常都是在室内做整理文物的工作。2018年1月3日开始，刘家洼连续下了3天的大雪。渭北的黄土苔原沟壑，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显示出一种大气磅礴和悠远沧桑之美。2700年前，这里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3: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4: 制作南京皮肚面，为啥一定要将皮肚炸两遍？
5: 很地道的南京味。
4: 加入什么植物的汁液，能让白糯米变身乌饭团？
6: 一下又绿，一下又蓝，最后又是黑色，跟变魔术一样的。
4: 为啥要用刀背使劲敲食材，才能成就金陵名菜炖生敲？
6: 鸡肉开始收缩。
4: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南京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

0: 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字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那镜头往这儿哪拔？
1: 有可能有重大发现。
2: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顾顾什么大娘？
0: 为天博十二载。
3: 这段视频拍摄于2023年3月24日上午10点，河南省商丘市的一处考古工地。这座编号为 M34 的唐代墓葬，刚刚发掘到封门位置，现场负责人孙政委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0: 散乱，不规则。这堆木砖看上去很普通，这座小墓也很普通。但孙政委发现，封门上方最中间的两块砖和别的都不一样。
1: 但是其中两块砖在封门的靠近顶部的位置，它的尺寸啊比其他的砖也要大，这个制作的质量也比较好。
0: 这两块砖大小一致，宽厚均匀，边缘切割整齐，叠放在一起，与其他封门砖对比明显不同。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孙政委意识到，这两块砖一定有特殊的作用，所以他才特意找来同事拍摄下提取过程。
2: 那镜头往这儿打吧，
3: 有可能有重大发现。
4: 为浅薄十二载。
0: 视频中的惊呼声证明了孙政委的判断。揭开的两块砖竟然保留下了文字，而且墨迹清晰，就像刚刚书写上去的一样。字迹行文刚劲，笔墨浓厚，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两块木质砖上的38个字记录着墓主人的一生。墓主人会是谁呢？考古队员很快在墓志中找到了答案。M34号墓主人名为严大娘。大娘在今天是对女性长者的尊称。顺着这个线索推测，或许这位严大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在她死后，家人为了纪念她，特意为她撰写了墓志。然而这样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墓志上的信息似乎跟考古队员开了一个玩笑。严大娘一点儿都不老。
1: 严大娘的骨骼呢，是就是只有骨骼了嘛，骨骼保存的状况是非常差的。我们发掘的时候能看到，就是基本上成粉末状了。
0: M34号墓保存状况很不乐观，所以提取工作就需要更加仔细。考古队员反复清理细微之处，在泥土中认真搜索。他们终于有了发现，一颗门齿，三颗犬齿，两颗前臼齿，八颗臼齿，以及一颗断裂的残齿。在泥土中，考古队员一共提取出15颗牙齿，这也是严大娘唯一保留完好的遗骨信息。
5: 这是臼齿，也就是我们属于第一、第二臼齿这两颗，然后都没有完全愈合。我手上拿着的这两个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属于齿根正在生长的一个阶段。
0: 仔细观察牙齿，刘明明对严大娘的年龄有了判断。
5: 像第二臼齿的话，就我们说14岁左右吧，就是会完全愈合生长出来，就是萌出嘛，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的话，它还处于这样生长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的年龄的话大概就是我们说的13、14岁啊，这样。

0: 个阶段。
1: 刘明明的结论与墓志中的大娘大相径庭，可旧址不会骗人，没有愈合，说明严大娘死时应该不到14岁。也就是说，墓志中记载的严大娘其实是个小姑娘。可是墓志为什么要称呼她为大娘呢？原来唐代女子的名讳中经常带有娘这个字，诗人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就是一名善舞剑器、武技惊人的妙龄女子，而非一位年长的女性。在娘字前面加上家中女子的排序，是唐人为女儿常用的起名方式。大娘指的就是家中第一个女儿，所以严大娘只是一户唐代严姓人家中年龄最大的女儿，即便是个小姑娘也得叫大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严大娘的墓葬没有埋在寻常的墓地中，而是在一座城墙里。并且除了严大娘墓这一座墓葬，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另外几座同时期的墓葬，也就是说，在严大娘等人死后，有人在这里加高了城墙。在城墙上动工，一定与这一地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究竟是什么呢？严大娘的墓志中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2: 我们所谓的传统说法上的睢阳故城的西墙正好压在这些墓葬上面，那他就告诉我们了，所谓的睢阳故城的西墙是在唐天宝12年以后建立的，至少那个城墙它不能早于唐天宝12年。
1: 睢阳是唐代商丘的名字。唐天宝12年，这里发生过什么？考古工作中的每次疑问都需要认真探索。翻阅史料，考古工作者看到了答案。12年，公元753年，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第41年，这位皇帝在缔造了开元盛世之后逐渐荒废政事，王朝形势急剧恶化，帝国的大厦一点点倾斜。也许是感受到了危机，为了巩固防御，在严大娘刚刚下葬不久，城市管理者在旧城城墙遗址上加高加固，导致这几座唐墓被压在了睢阳城墙之下。2年后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边将安禄山趁着内地多年无战事，守备空虚，带领叛军一路长驱直入，洛阳、长安相继失守。又过了2年，公元757年，叛军集结13万大军，兵锋直指睢阳城。刚刚建成的城墙将面临重大的考验，结果究竟如何呢？

0: 现场，考古队员发现，在城墙的纵面每间隔一米左右的位置，都会有一个20厘米左右的孔洞。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在洞中发现了朽木的痕迹，向着城墙深处延伸。
1: 它可能是起到一个榫卯的结构，而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像现在建房子，也就是里面放上钢筋，起到拉筋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使这个墙体更加的坚固。
0: 这些朽木原本是一根根长长的木料，在此处它被称作韧木。城墙每加高一米，就会在夯土中埋进一排韧木，这样的设计就像是今天建筑中的钢筋横梁。考古队员在继续清理时，在泥土中发现了很多石头。起初这些石头只是零散的出现，直到在清理至南城墙的护坡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石头被有序地堆放在一起，
2: 因为我们这是城墙内护坡，没有这种工年建，没有这个建筑，然后呢即便有建筑，它也不会有这种非常散的这种碎的石块堆在一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与某些当时的这个事件有关，或者说某些情况有关。
0: 仔细观察，这些看似凌乱的石头其实是被规律地码放在这里。这些石头共有两种形状，第一种石头边角圆润，明显经过加工修葺；第二种石头未经加工，呈现原始形态。
2: 我们当时现在叫这个东西称为雷石，这种石球啊、圆球应该是就是文献记载那种打仗用的雷石、工程啊、雷石，包括这一块，虽然它不是非常标准的圆形，包括这里面都是一些碎砖。
0: 雷石被摆放在护坡土上，应该是随时准备运上城墙攻击敌人。两种不同的雷石显示出不同的战况。经过加工的雷石准备于战争开始前，人们有时间有精力将它们打磨得尽量圆润，从城墙上砸下能够滚到更远的地方，伤及面更广。未经过打磨的雷石应该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之前的雷石即将用尽，没有时间加工新的石头，只能就地取材。考古队员发现，还有一种砸下城墙的不是雷石，而是建筑的砖瓦，说明那场战争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生死时刻。参与护城的百姓纷纷拆除家中的砖瓦，运送到城墙上。史书记载，公元756年冬，安史之乱的战火烧到了睢阳城下，7000将士奋力抵抗13万叛军，前后400余战，杀敌10万，在坚守10个月后最终呈现。但这10个月，睢阳城的军民牵制的13万叛军，极大地削弱了长安、洛阳的压力，使长安城在睢

洛阳之战结束前一个月就得以光复，洛阳也在睢阳城破十天后被收复。一些人甚至认为安史之乱中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十月之久。一座古城墙考古印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商丘要找寻的答案还远不止于此。这一切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国考古工作者关于商文化的一次探索。

0: 1928年，在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启动。从这一年到193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现了小屯商代宫殿宗庙基址、侯家庄王陵、H127甲骨坑等重要遗迹与遗存。还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板、牛头刻瓷、鹿头刻瓷等甲骨精品。通过多年考古证实，古老的商王朝不再是仅存于古籍中的记载，而是一件件青铜器、甲骨文，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殷墟就是商王朝的晚期都城，这个发现让人们对3000多年前那个古老的商王朝有了更多的期待，更想了解他们从何而来，殷墟之前商王朝的都城又在哪里。
1: 商王朝建立之前有8次迁都，就8次建都和迁都，基本上是围绕着豫东地区这个核心在这周围在转，最终甭管迁到哪，最后总会绕到商丘来。所以呢，学术界就认为商文化的起源地，尤其是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商先王先公们的都城，很可能大部分都在商丘区域。
0: 1936年10月，在安阳殷墟负责考古工作的李景丹一行3人，特意从安阳殷墟赶到商丘，开展考古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也标志着在安阳殷墟之后，又一次寻商之旅正式开启。也许，当时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程。

商丘地处黄河泛滥区，由于泥土不断堆积，晚期的城压在早期的城上面。商王朝遗址会埋在更深的地层吗？

商丘地处曾经的黄河泛滥区，常年泥沙堆积，这种独特的现象让每一段历史都蕴藏在对应的地层中。如果从地表向下探去，每层泥土都是一段历史。明代的归德府城，南宋的南京城，唐代的睢阳城，汉梁王时期的都城，春秋的宋国故城，晚期的城不断压着早期的城，由上至下层层叠压，考古工作者称之为城落城现象。因为城落城，考古工作者就先找到一座城，然后向下找。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2021年5月，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和预想中的一样，这段城墙遗址的发掘历程就像是翻一本历史书，从上向下，一层一层，考古工作者看到了明代城墙、元代城墙、宋代城墙。2023年，地表向下发掘到了7米深度时，历史来到了唐代。他们发现了 M34号严大娘墓和几座同时期的唐代墓葬。他们建在了更早期的一座城墙上，这段城墙不是秦汉城墙，而是两周时期的宋国故城。M34严大娘墓和其他几座唐墓夹在了两座古城的中间。墓葬上面是唐代的睢阳城城墙，墓葬下面是春秋时期的宋国故城城墙。天宝12年的这个纪念信息，不仅佐证了宋国故城城墙废弃的时间，同时也见证了唐代睢阳城城墙建造的时间。2023年4月，当城墙遗址发掘至7.5米深度时，考古队员在一处灰沟里发现了一颗头骨。

0: 刚开始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有可能是一个墓葬，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人的骨骸啊，我们一般都会想到，首先想到的是墓葬。
1: 然而接下来的发现却让考古队员感到非常意外。两颗

0: 三颗，四颗，这里埋葬的不止一颗头骨，而是七颗。这意味着有七个人被集体埋在了这里。
1: 从清理的现象来看呢，这是一批比较杂乱的，不是完整的这个人骨架。是不是从某种特殊的事件，这些人是被砍头的，只把头颅扔在这个地方了，其他的肢体在其他的地方掩埋，这个还不敢肯定。
0: 如此看来，这并不是墓葬。七具遗骨被散乱埋葬在城墙下，会是某种特殊的仪式吗？

0: 哎，准备着啊！
1: 准备接着起来。
0: 把那边放开，把那锁放开。
1: 准备起来。
0: 让他把那个标准装上去，然后把那边整个换上去。其实从南到北就这一块一块。
2: 好，可以。
3: 在城墙遗址的发掘现场，每天考古工作结束后，四周的墙面都要重新铺上厚厚的塑料布，可以躲过风吹日晒，也能避免雨水的侵袭。时间长了，还要再揭开塑料布透透气，干燥时还要再补些水分。如此细心呵护，是因为在城墙剖面上保存着重要的时间信息。商丘地处曾经的黄河泛滥区，常年泥沙堆积，这种独特的现象让每一段历史遗迹都藏在对应的地层中。商丘如果存在早期商代的城，就一定会出现在那时的地层中，这些无名遗骨的埋葬时间也藏在对应的城墙里。
0: 你这是从这开始是西墙是吧？是吗？
4: 啊，对，从这以上是西墙。
0: 啊，这个把这个线画粗，都画得跟那一样。啊，把这个线画粗，一直画过去。
3: 打开保护城墙的塑料布。城墙的剖面上已经画满了横线，这些横线并不是随意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土层颜色、土质变化标出的夯土层位。每一次城墙修筑都会留下不同的痕迹，土层的变化意味着年代的不同，就像大树的年轮一样，通过夯土层就可以推测出每一层城墙的年龄。当然，光靠层位线依然无法得出城墙的年代信息，还要依赖于城墙中的包含物。在城墙遗址现场，每天考古工作者都会从泥土中清理出大量的陶片与瓷片。拼接后可以通过形状、颜色等细节判断出它们被制作的年代，因为不同时间的器物都有着自己专属的样子。所以这些碎片不论大小形

0: 音质是否完整，都要认真提取清洗。
1: 陶瓷量也非常大，作为一些就是所属时代的标准器物来讲，陶瓷是我们做考古类型学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资料。陶瓷呢是它的由于它的生产的材料，它的容易破碎，它不像青铜器一样，一件青铜器啊有可能子子孙孙永保用，都可能穿几代都有可能。陶瓷啊可能在几十年之内它都有可能一个变化。那这样的话，由于它这种特征呢特性呢，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就是我们容易把它卡到一个相对更加准确的一个年代。
0: 看似轻松的工作，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唐代的釉罐，宋代的瓷器，金代的黑釉瓷罐，这座古城墙就像是一座陶瓷博物馆，埋藏着数以万计不同时期的器物碎片。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碎片，正是考古队员解读城墙信息的密码。
1: 论袋装的话，就我们看到这种袋子装的话，我估计应该有200来袋，可能垃圾卡车应该几乎是有的。片儿是没法计算的，这个片量你要说成千上万不为过。对对对，成千上万不为过。
0: 利用城墙上的密码，考古队员很快就推测出七具遗骨的年代。
2: 这七个人头颅骨的这个灰沟里边共存的遗物，也就是说跟这些头颅骨一起出土的那些板瓦呀、铜瓦呀，包括那些瓷片，都是隋末和最晚是唐初的。
0: 1000多年前，隋末唐初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七个人的遗骨被匆匆掩埋在了一座废弃的城墙上，他们是否来自一个家庭，又因何丧命？遗骨样本已经提取，被送回实验室检测，这段谜案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考古工作者继续寻找商文化的起源，城墙遗址继续向下发掘，掀开这一层夯土，历史告别了隋唐，去到了更早的年代。

0: 在北侧探坑中，距离地表7.8米深度，考古队员又捕捉到了土层细微的变化。这是一个长90厘米、宽50厘米的开口层。
1: 它里的填土呢是比较松的，然后在清理到距当时的开口层位50厘米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现在是反着放的，当时发现的时候是底在上面的，当时一个比较长的，我们当时判断可能是一个空心砖。
0: 城墙考古发掘到汉代地层，两个长方形空心陶罐一上一下扣合在一起，这居然是一种特殊的葬式。
2: 认真做好。

0: 就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继续清理。没过多久，在形似空心砖的灰陶下方，又清理出了一件完全相同的器物。两件陶器叠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宛如一个容器。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会存放什么呢？
1: 尸骨应该还在这个砖下。
0: 其实，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对这样的器物并不陌生，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只是还需要耐心的验证判断。
1: 要这么小，有可能就是难产死的，是吧？或者是流产其他情况？看着反正年纪应该一岁多。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牙齿就知道，看牙齿的形态。
0: 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些细小的遗骨。其中最长的股骨只有十厘米左右，胫骨的直径甚至还没有一根筷子粗，牙齿也没有发育完全。
2: 婴儿类它的一个牙齿的愈合一般是在2岁左右之前，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牙齿就全部扎出来了。像这个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下颌和上颌的这个牙齿，就第一臼齿已经萌出来，第二臼齿还没有萌出，就是正在萌出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个婴儿应该是不到2岁，也就是1岁多点。
0: 两个长方形的灰陶器扣合在一起，封闭的空间内安葬了一个小孩的遗骨，这是古时的一种特殊下葬方式，叫做瓮棺葬。遗瓮或者盆，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
3: 这个陶棺的年代判断，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东汉时期的，也就是说这个瓮棺葬的发现呢，就把南城墙的这些路土的使用从唐中期又给提早到了东汉。
0: 根据瓮棺葬的形制，考古队员判断出在距离地表7.8米深处，土层已经抵达汉代。这个时期距离要寻找的商代早期相差将近2000年，发掘工作没有做更多停留，继续向下探寻。
4: 明明啊，我怎么看着那个西南角那一块夯土跟北边的不一样了？

0: 现在他们管的那一块儿，那块儿，啊，啊。啊，我看是啊，都是往南斜的是吧？不是，现在刮的那一块儿跟北边这块土不一样啊，南边发黄，北边发黑。
1: 宋国故城城墙遗址解剖现场，共分为三个探坑。其中，南侧探坑的位置最为特殊。它位于春秋时期宋国故城南城墙和唐代西城墙的交汇处。考古队员一直对这个区域的发掘工作抱有很大希望。
2: 我是觉得我的这个墙我就直接挖下去就结束了。不是，我要在4月20号之前结束的。我向巫医放假。继续往下解吧，黄师傅，那平面都解。
3: 那解半边儿解。
2: 一寸一寸的解，反正。直到解成这个黄土。
4: 就是把地挖深点，再挖点。
1: 沉寂一年时间的南侧坑终于有了发现。在靠近探坑的最南边，位于宋国故城南城墙遗址的外侧，发现了一座数学土洞墓，编号 M36。墓葬规模不大，仅能容下一人的棺椁。
2: 这个就最起码你挖那厚的墙没有出陶片儿，知道这个墙到底啥时候的，这个墓一出来就很明确了。
5: 好像故意在这等着似的。
2: 我就说岳老师运气挺好的。

0: 墓葬的一个边角打破了南城墙的夯土，由此可以判断先有的城墙，后有的墓葬。根据墓葬的年代，就可以推测出这段城墙最晚的修建时间。然而，现场的发掘情况并不乐观。M36是一座很小的墓葬，只能容下一具遗骨，而且遗骨腐朽严重，显然无法提供必要的时间信息。考古就是这样，只能努力探寻，是否有结果，没人知道。就在考古队员有些失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在清理至墓葬西侧遗骨脚部位置的时候，泥土中意外地出现了一件灰色的陶器，这是这座墓葬唯一的陪葬品，器形保存得非常完整。
1: 出土了有个套玉，应该是董卓的，
2: 在这儿。
1: 对，能
3: 带
1: 得下
3: 来。
1: 哦，这个。
3: 这个鱼，目前看到是小平沿儿，然后是一个腹部有个折腹，这个特征大致应该是东周，但是可能是春秋晚期左右吧，初步可能是。
0: 在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室，经过简单的修复和清理 ，M36 墓中出土的这件器物，恢复了本来的样貌。

0: 丝织品随意丢弃，经营起却不见踪影。更为离奇的是，墓主人的头发脱离了头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秘下期播出，第85集。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素面陶鱼，这只是东周时期一件很普通的器物，也许家家都有。
2: 这件陶器呢，虽然说如果是它处在其他的地方灰坑里边，这件陶器呢真的是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件文物标本吧，但是呢它处在这一块那确实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说非常非常重的一件礼物了，因为它告诉我们了这个墓葬的年代。
0: 这段城墙的考古工作在经历了汉代的平静，秦代的杳无踪迹，进入到东周时期后，工地上突然又

0: 我们把这个晚期的这个夯土啊清完之后，我们再打破早期的夯土这些这个表层表，我们发现了六座墓葬。这六座墓葬呢，距地表的位置大概已经到了8米左右的深度。这些墓葬从现在的这个规模上来看，都是比较小的这个平民墓葬。
1: 在中间探坑，又发现六座东周时期的墓葬。这是当时典型的数穴土洞墓。然而，在这几座墓葬当中，有一个墓葬的形制非常奇特。
0: 这个当时我们在刮面之后啊，就发现这三座墓葬有相互之间的打破关系。东西向的这个，我们编号是 M47。M47打破了另外两座墓，其中呢，M47的这个墓葬呢比较长，就是从它的宽度规格上来说，它一般没有这么长。我们当时量了一下，它有3米多，当时就对它的这个形状呀保持一个怀疑，就是为什么它这个墓葬这么长，因为它比较窄嘛，另外两个的这个就是比较短。
1: 继续向下清理，考古队员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他当时在应该是因为这东西向的一个墓葬比较晚，他打破了另外两座略早的一个墓葬。他是先平着往下挖，挖到了这个层位的时候，底下是一个早期的墓葬。那么他尤其是挖到他的这个人骨，他挖到他之后呢，他人为的往东给他错了一下，就是他有意识的，就是不打破那个墓葬，要保存，就是他挖到别人的墓葬，他给他保存好。
1: 2023年4月下旬，城墙解剖发掘到距地表8米深的位置，在南侧和北侧的两个探坑中，分别出现了长期碾压形成的车辙印。城墙遗址考古已经发掘到了东周时期的层面。时间终于对应至春秋时期的宋国都城。此刻，这里距离最底层的生土还有1.5米，这表明，比东周更久远的年代还有人类在此生活。不出意外的话，再向下就是西周，就是那位商王。

0: 后人微子在商丘建立的新国度。再向下就是商王朝。城墙遗址考古还在继续，历史将被一层层揭开。1.5米深度的城墙下还埋藏着哪些秘密？商王朝早期的都城是否就在商丘？持续了近90年，寻找商文化起源的探索工程仍然在继续。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啊，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景，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1: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0: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水井啊，通常指的是人们从地面往下挖成的能够取水的深洞，不言而喻，取水呢肯定是为了饮用啊。然而在河南省渤爱县，当地人呢却把一口不能够喝的苦水井视作神井，因为这井水啊虽说不能喝，但却有着神奇的功效。据当地人说啊，这个神井里的苦水呢不仅能够驱虫蛇、治疗疾病，而且呢还能够预报天气。更为神奇的是，就在距离苦水井2米多的地方，还有一口能够饮用的甜水井，人们称它们为苦甜连环井。相距如此之近的两口水井，为何会一苦一甜呢？传说当中啊，这个苦水井的那些神奇功效是否真实存在呢？苦甜连环井的奇特现象背后，又隐藏了渤爱县哪些地理环境的信息呢？
1: 太行巍巍，山河壮美，来自北方的寒流在此减缓了奔袭的脚步，同时东南季风裹挟而来的暖湿气流也驻足于此，使得位于太行南麓的渤爱县成为了黄河以北鲜见的雨水丰沛之地。沁河、丹河等河流蜿蜒流淌，勾勒出村村门前水、处处竹为家的水乡景象。在太行山葱广雄奇的映衬下，渤爱县旖旎的水光山色尽显江南灵秀之美。苦甜连环井位于渤爱县的一座山中，每天前去打苦井水的人络绎不绝。在当地人看来，不能喝的苦水是上天赐予的福祉。
2: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那个苦井的水就不能喝
3: 啊，用苦井的水去一下，回来跑到门口蚊虫晚上就不进去了。
2: 要是真要的用那个苦井水抹一抹就好了。
1: 当地人说，苦井水对治疗腹泻和皮肤病有神奇的功效，而且人们还发现，一旦苦水井的水位开始上升，就预示着天气即将转变，
4: 水位是会变的。他说如果说是晴天他都不会涨，如果是要下雨就要涨了，知道吗？这是可灵的。这
5: 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不管是买浆还是拉出去的，出门之前去苦水看一看。
1: 为了破解与苦甜连环井相关的一系列谜题，地理中国摄制组前往渤爱县进行走访调查。行走在县城中，摄制组看到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中，一座木顶石墙的古代庙宇显得尤为醒目。向导介绍说，这是大王庙，始建于

0: 明朝嘉靖年间，已有近500年历史。博爱距离黄河河道不过30千米，明朝时为商贸水运之枢纽。由于商贾在黄河行船时常常遇到风浪，货物损失严重，于是商人们共同出资修建大王庙，祈求平安，大王也就有了黄河府主之意。走访中，摄制组了解到苦田连环井位于岳山上，可是岳山这么大，苦田井又具体在哪里呢？迷茫之际，一阵呐喊声吸引了摄制组的注意。大家看到有几个人正在练武。向导介绍说，这是岳山八极拳。这位老者是岳山八极拳代表性传承人马德行。
1: 八极拳的这个历史挺久的，是吧？
2: 据现在研究是8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这个越南史，因为我们越南史第二代祖传所传八极。
0: 得知摄制组正在寻找苦田连环井，马德行老人说，那两口古井就位于岳山寺中。岳山寺始建于公元1158年，与少林寺、白马寺并称为中原三大古寺。寺庙依山而建，庄重静谧。虽然建筑已经有些色彩斑驳，却依然流淌着悠远的古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昔的时光。步入寺院，两座非同寻常的建筑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
3: 在岳山寺啊，我们还发现了两座奇特的建筑，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座。您看这儿，全部都是砖仿木结构，是明朝嘉靖年间建造的，可以见得咱们岳山寺的一个历史文化的悠久。
4: 岳山寺的导游告诉摄制组，这两座建筑啊叫做御碑亭，当地人传出啊是明嘉靖皇帝为了表达孝心，按照当时皇宫里的建筑结构形式建造的，目的呢是给母亲祈福。可是由于民间建筑不能够与皇宫建筑完全相同，因此呢就将原本的木制改成了砖制，这也就是御碑亭成为了较为少见的砖仿木建筑的原因。
0: 细雨绵绵中，摄制组来到了寺中的一处院落。只见两座亭子东西相对而立，雨滴敲打着瓦片，更增添了沧桑古朴之感。走到近前，西侧亭子中央有一口古井。导游说，这就是苦水井。摄制组原本以为东侧亭子中一定是甜水井，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亭子下只是一座石碑。那么甜水井又在哪里呢？跟随导游，摄制组来到了亭子的后面，这才找到了甜水井。
5: 这口小很多。
4: 您看，这不能喝的苦水井啊，在能够遮风挡雨的亭子里，而能够饮用的甜水井却位于亭子外的一个角落里。

0: 不仔细找啊，还真不一定能够看得见。看来啊，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这苦水井啊非同一般，甚至得到了大家的尊崇。可是呢，您注意到没有，这两口井距离也就两三米，外观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为何这待遇却是天壤之别呢？难道说这苦水井真的有着神奇的功效吗？
1: 在手电光的探照下，摄制组并没有发现两口井中有何特殊之处，于是大家决定品尝一下井水的味道。
2: 我就来尝一尝这个苦水井的水到底有多苦。和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苦味儿，其实就是和普通喝的水味道差不多，但是里面就是有一点点涩。
3: 来，那我们尝这一口甜碱的。
2: 那我会觉得这个稍微会轻一点点，刚刚苦井它可能有一点点发黄。它和那口苦井比起来，可能感觉这个水尝起来就会更润滑一点。
1: 通过比较，摄制组感觉两口井的差别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苦水井又为何能够治病驱虫呢？摄制组将目光聚焦到了东侧亭子中的石碑上，它会不会给摄制组提供一些信息呢？
0: 这石碑啊，实际上是一块残碑，右上角呢已然破碎丢失，但是从保留下的这个石碑上啊，摄制组发现了旧井二字。当地文物工作者啊告诉摄制组，这块碑上呢确实有关于苦田井的记录，大意呢是说人们最开始啊挖出了苦井，由于这个井水苦涩不能饮用，就又在这个苦井边上凿了一口，没想到啊这口井竟然清冽甘甜。可是后来呢，人们无意当中发现，这苦井水啊虽然不能喝，但是却有治疗疾病、驱虫蛇等神奇的功效，于是当地人就给苦井呢盖了座亭子，并将苦田井的发现记录在了碑文当中。看来啊，这苦田连环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是苦井神奇功效的原因碑文当中呢并无记载。就在摄制组感到迷茫之际，当地人说啊，在岳山啊，除了苦田井，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金鸡叫，而且呢，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关联。那么，金鸡叫的神奇之处又在哪儿呢？
4: 岳山之上，鸡掌为何会引来金鸡鸣叫？
2: 很清楚，很清楚。
4: 频繁出没的红腹锦鸡是否真的能与人的掌声互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敲击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跟随导游，摄制组来到了岳山寺大门外。只见地上有一个深色的圆形，上面画有金鸡图案，并有三个大字“金鸡教”。导游说，站在这个圆圈中，如果击掌，就会听到金鸡的啼鸣声。这引起了摄制组的极大好奇，大家决定体验一下。
2: 这个掌心相对，
3: 没关系，您可以离我近一点。对，
2: 掌心相对这样拍。
3: 哎，还真有。哎，
2: 有吧？
1: 导游告诉摄制组，在当地有一个关于金鸡叫和苦田井的传说。很久以前，岳山这片区域毒虫蛇蝎为患，村民苦不堪言。某日星官得知此事后，下到凡间治虫，返回天庭之前，他凿地开井，苦涩的井水虽不能喝，但却有消毒灭虫神效。随后某日星官还留下自己的化身，人们只要站在金鸡叫的位置，双手击掌，就会有金鸡啼鸣回应，让毒虫蛇蝎不敢靠近。对于这个传说，摄制组并不相信，而且大家也颇为怀疑，人们击掌之后听到的是否就是金鸡的叫声。
4: 看到摄制组对金鸡叫产生了质疑，当地人拿出了手机说，你们还别不信，这岳山是真的有金鸡，而且呢就出现在金鸡叫的附近。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视频。您看，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金鸡，它们学名叫红腹锦鸡，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生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雄性的红腹锦鸡有着一身艳丽无比的羽毛，也被人们称为是金鸡。这些金鸡出现的位置呢，能够看出来确实是在金鸡叫附近。而且呢，您听这叫声也和人们击掌后听到的声音呢有一些相似。可是这些红腹锦鸡为什么会在岳山寺频频出现呢？他们真的会对人类的举动有所回应吗？这让我们的摄制组想起了在四川巴塘经历的一段奇遇。
1: 巴塘县隶属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雪山、湖泊、草原、林地密布。措普湖位于雪山脚下，湖水湛蓝，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熠熠生辉。当地人说，措普湖中的鱼儿具有灵性，只要人们用特定的方式站在湖边呼唤，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从湖底现身。来到湖边，摄制组恰好遇到有人正在呼唤鱼儿，只见在他发出呜呜的喊声后，数十条鱼纷纷游了过来。
5: 您怎么这样一叫，他们就会来呢？是吧？
6: 哎呀，就是。
1: 这样的场景让摄制组颇为惊讶，于是也尝试着对湖水发出呼喊。不久后，水里的鱼儿也开始向记者渐渐靠拢。
5: 这样呜呜的叫以后，这个鱼现在越来越集中。现在这我面前这一团鱼大概有100多条，有大有小哈，太神奇了。
6: 对。
1: 随同考察的专家告诉记者，所谓的喊鱼现象，

0: 是属于动物的一种条件反射。由于错蒲狐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非常神圣，百姓经常会到湖边祈福，人们边走边吹响法螺，同时将食物抛进湖中。久而久之，湖中的鱼儿就对法螺的声音或相近的呜呜声产生条件反射，一旦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蜂拥而至。据此，摄制组分析，视频中红腹锦鸡频频光顾月山，也与人们的投食有关。这只能说明月山有红腹锦鸡的种群栖息，并不能证明他们会通过叫声与人们的击掌声回应。为了破解金鸡叫产生的原因，摄制组邀请了两位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声学工程师来到月山现场考察分析。通过音频测试，专家告诉摄制组，人们击掌后听到的声音虽然与红腹锦鸡的鸣叫声有些相似，但在音频上却有着很大差别。这说明二者并不是同一种声音。那么人们击掌后为什么会听到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声学专家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回声。
1: 回声呢，是指声波遇到障碍物之后反射或者是散射回来再度被听到的声音。可是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回声和原本的声音呢是差别不大的。比如说我们站在山谷里喊啊，然后那山谷反射回来的声音也是啊，你如果拍巴掌的话，那听到的回声呢也应该是巴掌声。那在月山，为何人们击掌之后出现的回声却是一种类似于金鸡啼鸣的声音呢？专家说啊，要想解开这个谜啊，就首先要确定导致声波反射或者是散射的障碍物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金鸡叫位置周围的沙盘。在金鸡叫的东边呢是一排房屋，南边呢是一片停车场，那西边呢是一处崖壁，北边是一层层的台阶。周围的这些物体哪一个是导致鸡掌声变成鸡叫声的障碍物呢？考察人员呢站在金鸡叫的这个点上，向着四面八方拍击手掌，结果发现只有面对北方的时候才会听到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难道说是这些台阶改变了回声吗？专家决定啊做几个实验，先让几个人呢站在台阶上然后击掌，结果发现这个鸡叫声消失了。随后考察人员呢又在台阶上铺了棉被，依然没能听到类似鸡叫的回声。看来啊，导致声音改变的元凶就是这数十级台阶。可是台阶反射回来的鸡掌声为什么就变成了金鸡啼鸣呢？
2: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两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3: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渴井。
2: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通过现场试验和音频测试，专家发现，人们击掌的声波在到达台阶后，由于每级台阶与声源的距离都不一样，这就导致台阶反射回的声音频率产生改变，同时回声的声信号会出现衰减，因而这些既改变了频率又产生了衰减的音频重新组合后就会变成不同的声音，而这个回声听起来恰好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然而对于考察人员给出的金鸡叫的成因，导游并不认可。他告诉摄制组，在月山上还有一处地方也有金鸡叫的神奇现象，而那里却并没有台阶，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跟随导游考察人员来到了月山寺背后的山上，结果发现在一个固定地点击掌后也确实会传来金鸡啼鸣的声音，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声音拍击手掌的人无法听到，只有站在旁边的人才能清晰听到。
2: 刚刚我在这拍，那个老师说这个地方是最响的。
3: 你我再拍一下，我们这儿也能听到。
4: 我什么听不见？
3: 我这儿能听到。
1: 环顾四周，大家没有发现会改变音频的台阶，这让声学专家颇为疑惑。在对这片区域山形地势进行观察后，随同考察的地理专家发现了端倪。王之堂，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区域地质的调查研究。王之堂老师告诉摄制组，航拍视频中显现月山寺三面环山，犹如一个太师椅的造型，很容易产生回声。东侧的蜿蜒小路盘山而上，与台阶形态非常相似，这就导致了反射回来的音频出现了改变，其原理与山下的金鸡叫完全一致。可是为何山上的这处金鸡叫只有距离击掌者三四米之外的人才能够听到金鸡啼鸣的回声呢？专家解释说，山上出现金鸡叫的击掌点并不是正对台阶状的盘山路，而是形成了一定角度，这就造成入射声在接触到障碍物盘山路后产生了折射，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因此只有站在另一侧底角的人才会听到金鸡啼鸣的声音。考察到这里，摄制组对于月山金鸡叫的成因已经有所了解，这种多重因素

0: 条件下产生的声学现象，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当地村民将其赋予神话色彩，可以说是对平安祥和生活的一种期望，同时也为乐山增添了神秘色彩。金鸡叫固然无法驱除毒虫蛇蝎，那么传说中苦水井的神奇功效又是否真实存在呢？摄制组跟随专家再次来到苦田连环井。
1: 前面的这个是湖景，后面那些小的这墙背后还有，
2: 来咱们看一下，
3: 哦，有点黑，
2: 有点黑，
3: 对，我这带了手电给您可以照一下，
2: 嗯，
3: 看着也不深哈，
2: 不深。
0: 就在专家对水井进行考察时，一位村民来到了苦井旁。当摄制组询问村民打苦井水的用途时，他说用苦井水来浇灌土地，种出来的庄稼长势特别好，这也是当地流传了上百年的民俗。村民的说法让专家意识到苦井水中很有可能含有特殊的成分。由于现场无法进行水质化验，因而专家决定利用竹竿对苦水井的井底物质进行取样。专家发现从苦水井中取出来的物质是铝矾土，而铝矾土确实有抑制杂草的功能，因此当地人们用苦井水浇灌庄稼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随后啊，王志堂呢又对甜水井的井底物质进行了探查，发现其中呢没有铝矾土。难道说是铝矾土导致苦水井有了诸多的神奇功效吗？专家解释说啊，这铝矾土抑制杂草，但并没有治疗疾病、驱虫蛇的作用。而且呢，这种物质与当地人所说的苦井呢能够预报天气也应该不存在关联。看来啊，这苦井中的玄机还真是不少。考察人员又将通过什么方式揭开苦田连环井中隐藏的秘密呢？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9: 爸，喝点这个。
10: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3: 哦，来吃鸡蛋了。
12: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3: 鸡蛋来了。
1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陆地非凡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活，顽强的求生意志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适应能力，他们享受着探险旅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自然界瞬息万变，对野生动物来说，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捕食或被捕食，有时候快到让你看不见。每一个瞬间的背后，都隐藏着大自然的生存密码。在水下，在坚实的陆地上，在高空，常常转瞬间就会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我们借助专业摄像机捕捉到这些惊人隐秘的片段，进入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来看看动物王国的即时回放，一起解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设计，见证野生动物的捕获瞬间。

地球的生命系统风险和回报并存，大约在5亿年前迎来了其生命史演化的第一个春天。为了实现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改变势在必行，鳃换成了肺，鳍换成了肢，大自然加快了脚步，在陆地上生存的决心坚定不移。为了离开有浮力的水，动物们需要长出更坚固有支撑力的骨骼。生活在水外面有一个极大的好处，信息丰富，视力大为改善。他们有了更多时间制定行动策略。

这对捕食者和猎物来说都是一大跨越。向陆地过渡是个棘手的任务，它将

两亿年里，他们的祖先在陆地和海洋生活至少转换了三次。在这场僵局中，鳄鱼决定成为半水栖动物。这个选择有利有弊。在陆地上，最大的弊端是笨拙。拖着一个又长又重的身体很费力气，匍匐前行是个缓慢的解决方案。在陆地上的好处是什么呢？能量。冷血爬行动物必须通过晒太阳来提高体温，以维持新陈代谢。一旦充上电，它们就可以摆脱笨拙的形象。水是它们发光的舞台，它们的尾巴在岸上就像一个沉重的锚，此刻瞬间变成惊人的引擎。岸边是它们的攻击区，这些埋伏着的捕食者是天生的潜水艇，通过呼气来减少浮力，水遮掩了它们的行踪。

切转瞬即逝。这些庞然大物可以长到五米多长，要隐藏的身体部件很多，弯鳄把眼睛、鼻孔和耳朵露出水面，这样能尽量保持低调。在水下，他们的双眼帮助其锁定目标，然后尾巴坚定轻快地甩了甩，开足马力，双腿夹紧以减少阻力。不到一秒，他们就能跃起两米。这是地球上最强的咬合力之一，弯鳄、双鳄的咬合力可超过一吨，是大型猫科动物的3.5倍。这主要靠它稳固的颌关节，它能均匀地分散力量，并防止嘴在颌上夹紧时扭曲变形。这些令人生畏的颌排列着60多颗牙齿，每颗牙齿都有备份，以代替磨损的牙齿。

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是场自然奇观。为了寻找适宜的食物和水源，这群角马穿越凶险的河流，不得不与尼罗鳄直接碰撞。

这些无脊椎动物出现的时间比鳄鱼早很多，大约4.3亿年前就在地球上游荡。凑近看，蜈蚣正在实施催眠大法。实际上，大量的藻赋予了它们对抗重力的超能力。它们上下起伏的腿可以不受任何障碍的影响。蜈蚣就像小型火车，身体由许多体节组成，每节车厢均有不足。越靠后的位置腿越长，这样就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减少碰撞。蜈蚣向前行进时，起伏的身体增加了推力。为了协调行动，蜈蚣的每个体节都有神经节，就像一个控制双腿的小脑袋。大脑发出指令时，神经节就会让足动起来。每个体节的动作都是根据前后的信号指令进行，从而走出平稳有节奏的步伐。反应迟缓会让猎物陷入困境。蜈蚣通过鳄胝将强效毒液注入猎物体内，鳄胝是鳄族特化形成的钳状附肢。一旦猎物被制服，盛宴就开席了。落叶层是一个战场，快速的逃跑计划至关重要。跳跃高度达体长的10至20倍，这是种非凡的能力，相当于一个人跳了一个篮球场那么高。蟋蟀和蚱蜢可以在不到1/30秒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壮举，足以挫败这次袭击。蚱蜢的后腿像弹弓一样，屈肌慢慢收缩，将小腿拉向身体。里面有一个天然弹簧储存着势能，危险来临时放松腿部肌肉，弹簧释放出能量。它的腿往后一蹬，向前跃起。地面攻击的威胁一直存在，伪装助长了偷袭之风。狼蛛有一种非传统策略，就像武术家一样，他们喜欢翻转猎物，这样是为了防止挣扎的猎物伤到自己。猎物被固定住不能动弹，蜘蛛就可以放心把毒牙刺进去，致命一咬。没有人能摆脱这致命的拥抱。细长的四肢也是很好的伪装。一位机智的模仿者把这条繁忙的小路变成了死亡陷阱。一根狡猾的棍子可以撒网。为了探测食物，鬼面蛛有8只眼睛，其中2个相对巨大，在弱光条件下也高度敏感，实际上是个夜视镜。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8条腿时刻。织网时，蜘蛛从腹部的器官吐出丝，它还有一

这次死里逃生，运气好的幸存者们安全地站在高高的河岸上，继续他们的马拉松之旅。丛林深处潜伏着一位开拓者，

一个辅助吐丝器官能产出一种特殊的丝。蜘蛛将丝抽出，用后腿上的梳子织出一个柔韧的绒毛网。顷刻间，展开的网就能伸展至原来的2到3倍大。用它快速盖住猎物，毛茸茸的纹理缠绕着摆动的四肢。为了把捕获的猎物捆起来，蜘蛛会额外抽丝加固。这些细丝的抗拉强度比钢铁还高。这些灵活的腿编织出了结实牢固的坟墓。

0: 大自然加快了脚步，在陆地上，速度能以多种方式呈现，缓慢、平稳、静悄悄的，这是伏击掠食者的典型特征。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对于生活在恶劣广袤环境中的陆生动物来说，灵活的四肢必不可少。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其身体特征能与周围环境相适应。袋鼠在内陆漫游，群居生活，最多可达上百只。吃草时，它们慢悠悠地散步。袋鼠多出的一条腿，那就是它的尾巴，它与地面有5个接触点。它的前肢向下，尾巴稳稳地撑在地上，推动身体，后腿同时向前走，巧妙的平衡。不过，真正的好戏才开场。袋鼠能以一次跳跃超7米的速度前行，非常适合日行千里，无休止地寻找食物和水。它们标志性的弹跳由超高效的弹性能提供动力。袋鼠的后腿像巨大的弹簧，有着长长的肌腱和强壮的肌肉。起跳时，袋鼠以自身重量拉伸肌腱，增加弹性能量。当袋鼠跳跃时，肌腱放松，释放能量。完成一个跳跃所需70%的力量来自肌腱。与肌肉不同，它不会疲劳，也不需要消耗氧气来工作。袋鼠一旦运动起来，就像一个弹跳球，腿部肌肉只需提供另外30%的能量，就能完成跳跃，非常接近永动机。赶路时，袋鼠会比同速度奔跑的四足动物消耗更少的能量。它们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跳跃，脚每秒只着地2次。

它们的尾巴不仅是稳定器，也是平衡器，可以助力每一次跳跃。但它们强壮的四肢并不只是用来跳跃的。跆拳道是雄性袋鼠的成年仪式，决斗能决定它们的社会地位。一场争夺基因遗传权的战斗，可不要戏谑的推搡，这是非常严肃的。在比赛中，他们头向后仰，以保护眼睛不被爪子抓伤，但中门大开，承受着撕心裂肺的残酷暴击。尾巴使出全力，让拳击手踮起脚尖，保持跋扈的姿态。最微小的优势就能打破平衡。一旦手上见了分晓，胜利者就会小心翼翼地结束对峙。在陆地上，速度能以多种方式呈现，腿只是个选项。每小时20千米，惊人的速度，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蛇之一，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上疾驰。黑曼巴蛇，一个望而生畏的名字。这种爬行动物从颈部开始收缩肌肉，身体从头到尾摆出横向波形，从一侧到另一侧凹成 S 型快速移动。路上遇到每个障碍或凹陷，都能成为它的着力点，助它前行。

相比之下，他们身强体健的亲戚则行动迟缓，使用不同的策略。古腹蝰蛇更直接，采用直线运动，类似于毛毛虫。巨大的腹部鳞片向后向下推动着身体匍匐前进，体侧的棱鳞接触地面时也会向后律动，为其提供额外的抓地力。缓慢、平稳、静悄悄的，这是伏击掠食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好战，具有攻击性，蜷缩和膨胀身体是明显的警告姿态。这可不是虚张声势。他们的攻击只需1/4秒。古腹蝰蛇名副其实，其拉丁语名字意为猛烈攻击。它们的毒牙非常巨大，呈铰链状，可以折叠起来。攻击时，毒牙猛然弹起，射出致命的毒液。完成攻击后，毒牙复位。啮齿动物是首选目标。蝰蛇等待着，先让强大的毒液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破坏身体组织的细胞毒素。然后它张开嘴巴享用食物。地球上1/3的干燥土地是沙漠，地形险峻，需要生物非凡的适应力。在逆境

中滑行，纳米布沙漠顽强的幸存者稳步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沙漠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灼热的温度和光滑的沙子，蛛丝葵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应付这些生存条件。侧行的蛛丝葵从头部往后依次抬起身体的一节，甩到一边，留在沙丘上的身体部位构成一个支点。与此同时，身体的其他部分被抬起悬在空中，悬空的身体运行到尾部第二个支点。当一个身体悬空到达尾部时，另一个悬空已从头开始。只有两个接触点，意味着蛇最低限度地将自己暴露在燥热不稳定的沙地上。它就像一个有鳞的线圈，催眠般地滚过沙丘。沙子还可以充当防晒霜和避难所。在沙地上一样敏捷的还有金轮蛛。它正在被一只沙漠蛛蜂追踪。这种无情的寄生虫正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在沙漠中寻找宿主。它的猎物疯狂挖出了一个藏身处。金轮蛛是天才挖掘者，他们的丝线洞穴能延伸到沙丘下半米。但他们的死敌却阴魂不散。蛛蜂的挖掘技术令人难以置信，为了侵入蜘蛛的堡垒，可以挖出十升沙粒。要想不被生吞活剥，是时候动起来了。这是个令人眩晕的逃跑计划。他们一秒钟翻20个跟斗，冲下沙丘。陡峭的斜坡很有力，一次非凡的逃跑。从纳米布沙漠的极端环境到北美的冬季森林，雪和流沙一样不稳定，雪中还藏着其他惊喜。这些狐狸用灵敏的耳朵寻找隐秘的食物宝藏，鼠筹飞扑，一种奇特的手法，据说他们利用地磁来挖掘食物。据观察，他们大多数猛扑都朝着东北方向，偏离地磁北极方向20度。研究人员认为，狐狸能够三角定位啮齿动物的位置。留心听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一个最佳点，即声音的角度与磁场的斜率相匹配。就像测距仪一样，这些信息帮助他们计算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一旦发射，可以通过摆动尾巴微调跃起的路线。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听从内心的指引大有裨益。

饥饿感把这只北美猫科动物赶出了巢穴。深雪对猞猁来说是个挑战，冬季探险异常耗费能量，它们的爪子陷在松软的雪中。外出觅食时，为了节省能量，他们会坚持走紧实的小路，或者走在原木和岩石上。猞猁会游泳，但在寒冷的条件下，跳跃更可取。它们可以跳到1.5米高。对于伏击型食肉动物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技能。跳跃战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准备阶段，猞猁会深深蹲下，收缩的肌肉积蓄能量。在跃起阶段，它们抬起前肢，伸展后腿，释放肌肉能量，推动身体向前。彻骨的急流不利于他们捕猎，但这是他们精打细算后乐意承担的风险。

0: 在森林中保持机敏至关重要。生活在这郁郁葱葱的栖息地，需要灵活的导航技能，要不断重复练习，直至完成挑战。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森林是多层次的陆地环境，覆盖了陆地30%的面积。生活在这郁郁葱葱的栖息地，需要灵活的导航技能，

在树冠高处，昆虫组团生活和工作。树枝如熙熙攘攘的高速公路，遍布密密麻麻的编织。在蚁群外围，一名侦查员遇到了麻烦，一群危险的入侵者——大齿猛蚁。他们的大颚能以每秒65米的速度闭合，是速度最快的掠食附肢之一。休息时，大齿猛蚁的大颚张开180度，这是一种拴锁机制，就像弓箭手的弓一样，后缩的颚充满了势能。大颚上排列的细小毛发是触发器，即使最轻微的触碰也会弹出门栓，让双颚以强大的力量砰地合上。1/10毫秒内，这些迷你小斧头就能重创肢体，或者像虎钳一样夹住猎物。并非所有的反击都是不好。一只编织蚁被攻击了，但没有致残，它进行了报复，从毒腺中释放出蚁酸。攻击者迅速切换为防御模式，遇到威胁时，大齿猛蚁会将自己弹射出危险地带，弹射的力量大约是其体重的400倍，足以把它扔到安全的地方。在森林中保持机敏至关重要。奇妙的伪装，沉着稳重，老谋深算的举止风范，这些都是变色龙的特质。皮肤变色让它抢尽了风头。变色龙的眼睛能看到180度水平方向和90度上下方向上的任何事物，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为了帮助他们获得完整的画面，特殊的生理结构让眼睛可以自由转动。深深的眼窝给予了眼球活动空间，厚实肌肉发达的眼睑能让眼球保持在适当位置。这些灵活的安全网可以让侧面的眼睛凸出来，全面扫描四周。变色龙的每只眼睛都可以独立观察，也可以切换到双眼视觉。狩猎时，两只眼睛分别凝视，基本上能让捕猎机会增加1倍。发现猎物后，两只眼睛会同步重新结合，协同工作。变色龙为了偷偷接近潜在的猎物，会跟随植物来回移动，模仿被风吹动的树枝，然后僵住不动，以2倍于跑车的加速度发射，唾沫横飞。变色龙的舌头尖端分泌有粘性唾液，还有加速机和收缩机。为了弹出舌头，它会挤压肌肉，拉动弹性组织，储存势能。舌头末端的肉垫打出粘性有抓力的一拳，然后收缩机收缩，收起舌头。多么特别的近视。

方式。80%的陆地生物生活在森林中，在中美洲的树冠高处，蜘蛛猴展示着它们俏皮的杂技。蜘蛛猴是跳荡和反重力专家，多亏了两对灵活的肢体。像钩子一样的手，指甲锋利，还有一条握力十足的尾巴。学会安全爬树得从娃娃抓起。沉思时刻，他敢于冒险，经过几个月的喂养后，一只小吼猴准备自己开阔视野。安全降落需要练习，

这趟学习之旅充满风险和波折，要不断重复练习，直至完成挑战。在澳大利亚，有一种会体操的猪型纲动物——波西亚跳蛛。它们的弹跳力可以把自己弹射到身长50倍的高度。波西亚跳蛛的腿就像微型活塞，由液压驱动。为了伸展肢体，蜘蛛会在腹部施压，让体液流出。液体流经腿时产生的力将腿伸展开。为了进行跳跃，波西亚跳蛛添加了一个动作，弯曲腿部肌肉产生弹性势能。放松肌肉即释放能量，蓄力的腿伸展并抬起。波西亚跳蛛使用一种柔滑的托丝而非降落伞来进行精巧有效的刹车。他们跳跃是为了攻击大型有毒猎物。这个小刺客面对的是一只比自己大3倍的圆蛛。这是个冒险的策略，如果他出一点差错，后果瞬间不堪设想。巨人占了上风。这只波西亚跳蛛换了一种策略，从后方进攻会让圆蛛失去防御能力。波西亚跳蛛强劲的毒液能够制服这样的大个头。晃到安全地带后，小蜘蛛陶醉于自己的成功。

0: 飞蜥、蜻蜓、蜂鸟、信天翁，这些能自由飞翔的动物你了解多少呢？无论是短暂的滑翔或是炫技般的旋体，在慢镜头下你都能一览无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非洲大草原上，水是稀缺的。最高的陆地哺乳动物具有身高优势。多次的金合欢能提供一些水分。但想要真正解渴，得练习一种尴尬的姿势。俯身，双腿张开，长颈鹿通常每隔几天喝一次水。这种别扭的姿势让他们暴露在危险中。他们站得高高的，想瞭望塔，能在安全距离内发现、嗅到任何靠近的危险。如果察觉到什么，他们就会逃跑。最高时速约55千米。长颈鹿拥有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长的腿，成年长颈鹿的腿可达1.8米。前面那对腿看起来长一些，但和后腿差距很小。它们走路的步态不太寻常，两条腿在身体同侧一起移动。它们的脖子只有7节颈椎，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但每根颈椎骨有25厘米长，因此颈长近2米。连接颈椎骨的是一种特殊的球窝关节，能让长颈鹿的脖子像弹簧玩具一样灵活，活动范围达360度。尽管额上长有一对骨质角，但并不是它们的主要武器。270千克的肌肉和骨头具有野蛮的杀伤力。挑战

者身上荡漾起雷鸣般的击打。这种被称为警击的仪式化打斗，完全是为了地位。争夺繁殖权的动机非常强烈，下巴和脖子骨折在这些比武中很常见。这些决斗中的巨兽对任何旁观的掠食者来说都是可怕的存在。广阔的非洲平原是这些敏捷的猫科动物的终极赛场。斑点破坏了猎豹的整体轮廓，于是一个狡猾的猎人被隐身了。他们的听力可以察觉到最轻柔的声响，眼睛能捕捉到5000米外的细节。鼻子比狗的还灵敏，猎豹正在狩猎。2秒钟内就能加速到每小时70千米。随后速度还能逐渐增加，一步可以跃出7米。

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最高时速达112千米。这是跳羚无法超越的。猎豹有专门的运动装备，能让它们跑得更快。又短又钝的爪子像钉鞋一样扎入地面，在其蹬地时提供抓地力。抓地的爪垫像个天然的轮胎胎面，协助其精准转弯。长腿由巨大的肌肉驱动，布满快缩型肌纤维，能比标准肌肉收缩得更快，让其跑得更快。在全力加速的时候，猎豹的加速度会超过地球的重力加速度。对于猎豹来说，前进猎物和速度快一样重要。他们的行动缓慢而有计划，尽可能靠近目标到百米之内。只有这时，他们才会准备发动攻击。

就速度而言，猎豹的身体结构完美适配。长而轻的骨架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的脊柱，让它们奔跑时步幅更大，提高速度。它们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从巨大的肺部迅速蹦出富含氧气的血液，为急需能量的肌肉提供燃料。它们的呼吸频率可以飙升至每分钟150次，是人类奔跑时呼吸频率的3倍。它们的长尾巴提供了稳定性，使急转弯成为可能。但这些猫科极速者的奔跑极限在400到800米，超过这个距离，它们就会停下，避免身体过热和力竭。

0: 远不要低估母爱的力量。非凡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活，顽强的求生意志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适应能力。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制作南京皮肚面，为啥一定要将皮肚炸两遍？
1: 很地道的南京味。
0: 加入什么植物的汁液，能让白糯米变身乌饭团？
2: 一下又绿，一下又蓝，最后又是黑色，跟变魔术一样的。
0: 为啥要用刀背使劲敲食材，才能成就金陵名菜炖生敲？
2: 鸡肉开始收缩。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南京美味。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新鲜的羊肉放入羊毛口袋中风干，会散发出什么独特的味道？
1: 一点膻味都没有，越嚼越有味道。
0: 风干后的新鲜海鱼可以烹制出什么样独特的渔家美味？
2: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完美。
0: 名字霸气的乌狼响究竟是什么经典风干菜肴？
3: 觉得乌狼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
4: 对，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风干美食的独特滋味。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食物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不断摸索，想方设法根据各种食物所处的不同环境特点，采取适当的存储方法来达到长久保存食物的目的。利用自然界的风将食物中的水分去掉，风干后保存食用，就是保鲜的诀窍之一。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同胞将新鲜的羊肉放入羊毛口袋中风干，会散发出什么独特的味道？
1: 一点膻味
2: 都没
1: 有，
2: 没有，对对，
1: 就是很有嚼劲，越嚼越有味道。
0: 新鲜的海鱼腌制后风干，会烹制出什么样独特的渔家美味？
3: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4: 饼子
3: 完美，
4: 完美，
3: 再来一个。
0: 名字霸气的乌狼响究竟是一道什么味道的经典风干菜肴？
5: 猪肉就吸收了乌狼响那个鲜味，我觉得乌狼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
6: 对，
0: 追寻风中滋味，探寻记忆中的老味道。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访各地，寻找风干美食的独特滋味。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

0: 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里的空气稀薄，氧气含量低，气候高寒而干燥，这样的自然环境几乎到了适合人类生活的极限。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这里的风也变得更加凛冽了。我要前往的岗巴县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在藏语中，岗巴是雪山附近村庄的意思。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体感温度也越来越低，我觉得雪山的彻骨寒气一步步逼近。此时欧珠一家已经从冬季牧场转移到了夏季牧场，他们搭起临时的帐篷，准备在那里度过4个月的夏季牧期。
7: 欧珠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哇，
7: 在远处看你啊，跟这一群羊真是太美了，这个景。
8: 对对对，夏季这边很美。
7: 对啊，这个羊都是你的？
8: 对对，都是我自家的。哇，
7: 那你一个人要放多少只羊啊？
8: 我这边有700只。
7: 700只啊？
8: 对对对。
7: 你能管得住吗？他们不会跑掉吗？
8: 他不会跑掉，因为岗巴羊是合群性它比较强的。哦，对对对。哇，
7: 这羊太可爱了。
9: 岗巴羊是藏系绵羊的一种，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繁殖历史。欧珠告诉我，35亩的肥草才能把一只岗巴羊养得肥肥壮壮。这里的牧民从不违背这样的法则，他们以轮牧的方式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保证任何时候可爱的岗巴羊们都能饱餐一顿。为了让岗巴羊茁壮成长，像欧洲这样的牧民就不得不过起游牧的生活，借助简易的帐篷来克服严寒，保护羊群。陪伴他们的只有日月星辰。但是欧洲一个人要管理700多只羊，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7: 这是很容易跑吧？
8: 对，跑。有时候羊比较离群比较远的话，我们用那个我都来赶到那个群里面去。啊，
7: 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是吗？
8: 这是那个乌耳朵。
7: 乌耳朵。
8: 对，
7: 这个也是手工编的是吗？
8: 对对对，这是手工编的羊毛。
7: 用它把它赶回来。
8: 对对，它把它赶回来。
7: 那你能给我试试吗？
8: 可以可以可以。
7: 我要离远点吧。
8: 哎，好。张胜，摇起来。哦。对，有响亮的声音。
7: 然后那个羊听到声音就
8: 回来，声音就回来，对对对。
7: 你教我一下。
8: 抽一下手，这个，先把这个对拿到身。
7: 对，这个。
8: 对，一只手，然后这个卷起来。
7: 套在这儿，卷起来。
8: 对，卷起来，对。卷起来，然后这个放在这个一起抓。
7: 好，抓住。
8: 对对，就这样。
7: 直接抽一下。
8: 对，然后转一下。
7: 先在上面转一下。
8: 对，转一下。
9: 乌耳朵不仅是赶牲口的工具，也是牧民们特别喜欢的游戏。
7: 这个动作，这主要是气势一定要足，你知道。
9: 摆开架势，我能学的也就是最初级别的甩鞭子。鞭子的响声可以起到威慑羊群的作用，让不听话的羊迅速保持队形。但是

0: 如果羊跑得太远，欧猪也有方法对付他们。
1: 特别远的话，我们在这里面装个一个石头。
2: 哦，对对对，这块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1: 对，它有一个密这里。
2: 哦，
1: 这里对对，然后这是放石头的地方。
3: 石头是随时准备的。
1: 对对对，
3: 啊，你要给它扔出去是吗？
1: 对，要扔出去。
3: 哇，那这个真是考验技术的。
1: 对的，然后
3: 而且容易伤到自己，我觉得。
1: 对对对，这要必须要勾住嘛，勾在鱼的手上，然后这是随时都可以放松开的一个状态。
3: 嗯，
1: 对，然后把这个放在这里面。
3: 嗯，
1: 对。
3: 哇，这掉不出去吗？扔到这个就是离羊比较近的地方，它能听见了，或者你直接扔到它身上，
1: 身上就它就过来了，
3: 它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0: 欧猪告诉我，沃尔多抛石的方法是更高难度级别的牧羊技巧。沃尔多高手们能将石头扔出几百米远，而且是百发百中。
3: 这个出来放羊的话，那一天要放多长时间呢？
1: 我们一天的话放十几个小时，
3: 就跟着羊，羊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
1: 羊走哪儿我们要跟到哪里。
3: 那你一天出来这十几个小时，你吃什么呀？
1: 我吃那个羊干肉，羊干肉还有奶茶，
3: 就自己背着是吧？
1: 对对对，自己背着。
3: 哦，
1: 就是这里面，
3: 这个包里的都是你的吃的呀？
1: 对对对，
3: 能看看吗？
1: 可以，
3: 还挺沉的。
1: 对，就在这里面，
3: 东西还不少呢。
1: 对，
3: 嗯，
1: 这是那个。干肉，
3: 包
1: 就这，对
3: 啊，这干肉哦，连刀都带着的，
1: 对对对，
3: 随时可以拿一块就吃，
1: 拿一个吃，对，饿了以后，
3: 哦，
1: 对，
3: 那你喝什么呢？
1: 我喝青稞酒，对对对，
3: 这是青稞酒，
1: 对，大部分是自家酿成的，对，青稞酒对带来，对，还有我们的奶
3: 渣，
1: 对对对，
3: 这个也挺丰富的哈，
1: 对对对，
3: 什么都带，
1: 这是我们港湾羊肉的副产品，
3: 对，这还挺方便的，
1: 对，加工，对对对对。
0: 眼前的一块块风干肉没有放任何调料，而且还都是生肉，看着它们我还真是一时不习惯，下不去口。但是欧猪告诉我，风干肉是当地居民必不可少的食物储备，每年的十一二月，当地的牧民就会开始准备来年的食物。宰杀后的羊肉被分割成一条一条，悬挂在家里阴凉的地方。高原干冷的气候和凉凉的风是天然的风干机，让羊肉中的水和油脂几乎踪影全无。来年三月，这些风干羊肉将成为牧民们补给营养和热量的主要食物。生吃风干的羊肉是当地牧民最爱的味道。青稞酒中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吃风干羊肉时佐以青稞酒，可以有助于人体对肉类的消化吸收。再配上富含多种维生素的奶渣来吃，一天所需的各种营养和能量就已经充足。欧猪告诉我，利用高原上凛冽的风，它还能炮制出另外一种独特的风干味道。
3: 欧猪特别想为我制作一道当地特别传统的菜，叫趴椰，是吗？
1: 对对对。
3: 哎，这趴椰到底是什么呀？
1: 趴椰是我们港巴这边羊的一个特产。
3: 我看到这面前放的这个是咱们的港巴羊是吗？
1: 对对，港巴羊。我们处理的时候把羊，先宰杀嘛，宰杀以后，把里面内脏取出来，然后有个草叫白马草，那上面要烤，
3: 烤，
1: 对，烤了以后把那个羊毛对剃掉，然后把洗干净。
3: 我看到我面前有很多的这些，食材，这些是放在什么里面呢？
1: 放在就这个已经那个
3: 处理好的
1: 那个趴椰里面，
3: 放在肚子里头是吗？
1: 对，肚子里头，对。
3: 哦。
0: 往肚子里塞东西制作美食的方法我见多了，蒸煮之后可以让食材拥有更丰富的香味。我更加好奇欧猪所说的这种用港巴羊制作的叫趴椰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然后缝好，
3: 缝起来，
1: 对，缝好，装入这个袋子里面，这放在这里面挂了以后，它有点味道，有点比较臭一点的味道，腐烂的一点味道，这种好吃一点，对。
3: 哦，是吗？这其实也像那种，比如说臭鳜鱼啊，就那种
1: 臭豆腐，
3: 臭豆腐啊，那种臭。
1: 对。
0: 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港巴的牧民是要把这光秃秃的羊装进袋子里风干，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将羊肉捂臭。他们既喜欢羊肉原汁原味的极鲜，同时也钟爱羊肉发酵之后带来的这种独特臭味。这趴椰味道的核心就是一种叫做夏果天加的藏药

0: 入草药是为了让羊肉更具食疗效果。
1: 它可以退烧的。
2: 退烧的，
1: 对，有发烧那种的话，
2: 哦，那就也有清热的那种，
1: 对，清热，对对对，
2: 哦，
1: 还有助，可以助消化，
2: 可以助消化，
1: 对，
2: 所以这些这个是算是这边藏区特有的草药，
1: 对，
2: 是吗？
1: 这是我们岗巴都有，
2: 岗巴的草药。
1: 对对对，
0: 干辣椒捏碎撒入，
2: 啊，要捏碎，然后让它那个味儿能出来，是吗？
1: 对对，
2: 这会不会很辣？
1: 就不，这不是很辣，
2: 不是很辣，
1: 对。
0: 再用盐巴涂抹。
1: 里面都要擦一下，
2: 擦均匀，
1: 对，擦均匀。
0: 接下来就要给羊进行缝合手术。
1: 这是羊毛，
2: 羊毛线，
1: 我们其他的那些绳子都不缝，
2: 不，这不用的哈，
1: 对，就这个
2: 长毛，用这么粗的针呢，
1: 哎，对。
0: 欧珠告诉我，缝合用线必须得是羊毛线，这种线结实，不易腐烂。
1: 这袋子是也是那个
2: 羊毛
1: 织出来的，
2: 嗯，
1: 因为它是比较厚，你看，
2: 对，
1: 比较厚，然后是它
2: 不透气，
1: 对，不容易透气，
2: 对，
1: 然后它是比较
2: 密闭在里面，
1: 闷嘛，
2: 哦，
1: 有点
2: 就捂在里头，
1: 对对，
2: 所以要让它捂臭那种，
1: 捂臭，对对对，
2: 哦，好，
1: 我们可以放，
2: 我能想象那种感觉，来，
1: 把先羊尾，
2: 这个
1: 羊尾先放，
2: 啊，羊尾，这个
1: 袋子，
2: 来，好，尾巴，还挺沉的，这只羊有多少斤？
1: 有。十多斤，
2: 十多斤的，
1: 对，
2: 口要封上吗？
1: 口不用封，
2: 就这样，
1: 就这样，
2: 嗯，然后
1: 挂在上面，
2: 把它挂在哪？
1: 挂在这边就行，
2: 挂在那儿。
1: 对对对，
0: 在密闭的空间中，将羊肉捂在里面，任凭其风干发酵，与天然的香料草药发生味道的交融与变化。经过3个月的闭关后，带着独特腐臭味道的帕耶就可以圆满出关。它为牧民们相对单调的日常饮食增加了一种特别的味道。风干羊肉与帕耶生吃的时候都可以给人带来松脆的口感，但是味道上却风格迥异。风干羊肉不加任何调料，原始的肉香浓烈，膻味全无，而帕耶则是具有浓郁的腐臭味，微辣微咸，还夹杂着一缕草药的香气。同样是风干食物，帕耶呈现出的味道则带有其独特鲜明的印记，这种印记深深镌刻在高原上每一位牧民的心中。每个地域都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美食，每个家庭也有着属于自家的独特美食味道。味道调查员徐楚楚前往辽宁省大连市，他在那里又会寻找到什么样的风干滋味呢？地处辽东半岛南端黄渤海交界处的大连是一座现代化都市，但是临海而居的人们至今依然沿袭着世代传承的渔业捕捞业。如今人们已经可以采用很多现代化技术手段和方法来保存海鲜，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大连人记忆中的老味道却不会改变。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无论品尝过多少佳肴，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3: 这是在干嘛呢？
4: 腌上腌鱼。
3: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4: 啊，对。
3: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4: 撒盐。
3: 跟你一起撒盐。
4: 哎，
3: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
2: 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4: 腌鱼盐，
2: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4: 啊，对，
2: 好嘞，
4: 这样撒，哎，
2: 直接这么撒上去。
4: 对对。
0: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

0: 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
1: 大姐，咱们这就算处理好了是吗？
2: 对，
1: 现在去晒了。
2: 晒，
1: 现在就去晒。
2: 现在就去晒。
1: 行，是不是在这小院？哎呦，这已经晒好了。有晒好了的是吗？哎，这下边是什么呀？
2: 萝卜条。
3: 对，
1: 咱们是把这网打开。
2: 对，
1: 来，我来。为什么还弄个网子呢，大姐？
2: 没有苍蝇，卫生。
1: 啊，比较卫生是吗？
2: 对，
1: 还真是哈。这个萝卜哎，已经晒得差不多了，我看。
2: 对，差不多。
1: 咱们这个也是晒鱼是吗？
2: 对。
1: 这个晒了多久了？已经
2: 两天了。
1: 哎，我看看这个已经晒好的。
2: 嗯。
1: 哦，它这个已经比较干了，是吗？
2: 还不干。
1: 还不太干。
2: 嗯。
1: 它这样还是有一点，就是
2: 还软。
1: 还有点软。
2: 嗯。
1: 它就是一直要到它不能这样折起来了，是不是？
2: 对。
0: 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2: 对。
1: 哎，用热水和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2: 得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2: 对，
1: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啊，
2: 已经。
1: 那咱们开始啊。啊，
2: 开始。
1: 迫不及待。
2: 你跟我一样，你转转。
0: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
1: 哦，这要和这么大个呢？
2: 嗯，
1: 这么大能熟吗？
2: 能。来，
1: 来，给我贴一个，直接摔哈。
2: 哎，
1: 哎，来了，贴得很牢。哎，
2: 嗯。要见个近点，逮住我就会查，就
1: 不行。这个太，我感觉这个太大了吧？
2: 啊，
1: 平常就弄这么大一个吗？不是得弄小一点吗？
2: 就那么大，
1: 就这么大一个。哎呀，这个玉米饼子就那个香味就出来了都。
2: 哎呦，
1: 下去了。我这个技术还是不娴熟。
0: 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4: 哎呀，终于开锅啦。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2: 玉米面，
4: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纯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2: 对。
4: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2: 尝尝味道，
4: 就一口这个，
2: 哎，可香了。

0: 是啊。
1: 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0: 哎，对，
1: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0: 哎，对对，
1: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0: 嗯，
1: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0: 嗯，
1: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0: 饼子
1: 完美
0: 完美。
1: 再来一个，
0: 嗯，
2: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海洋孕育着众多的生命，也丰富着人们的味蕾，依海而生的人们享用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用智慧创造出一道道传奇美味。味道调查员执心来到了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宁波，在这座依山傍海、资源丰富的历史名城里，找到了编剧周涵。平日生活在城市里的周涵，虽然忙于编剧工作，但是每次一有空闲，一定会亲自下厨做几道家乡菜，以慰思乡之情。今天他要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家乡菜肴。
3: 周老师，咱们今天做什么菜啊？
4: 我们今天做这个乌狼香泡肉，
5: 这个吗？可以看看吗？
4: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这个可能我们叫它乌狼香，它更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河豚。
1: 这是河豚啊？
4: 对，河豚鱼晒干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它因为长得黑，所以叫它乌狼，乌就是黑嘛。
1: 哦，
4: 对，乌狼响。就是被晒干的那个鱼，就是响鱼响，对，是这样。
3: 咱们这边晒干的鱼都叫响，
4: 对，晒干的鱼都叫响，对。
3: 那河豚不是有毒吗？
4: 这个处理河豚鱼是要专业的学习过的那个师傅，他会处理好。也有家里人，就是家里是渔民的，晒好了会给我们亲戚送一点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尝尝。其实这个对，其实深受大家喜欢的一道菜，对对对。
2: 用特制的弯刀从新鲜河豚的尾部慢慢剖开，专业的师傅会仔细去掉有毒的内脏和血块，反复清洗。宰杀时要尽量保持河豚完整的形状，随后在清水中加入海盐，把切割好的河豚置入其中，稍稍浸泡，清洗残留的血污，然后挂在阴凉处风干。经过烈日的暴晒，海风的吹拂，直至肉质鲜嫩的河豚变得硬邦邦，乌狼响才算制作完成。
4: 我们做的话，必须要把河豚鱼干放在水里面泡发一下。
3: 这是泡过的。
4: 对，给它切开来。好，把这个放到，来切一下肉。
3: 咱这个选的是要五花肉吗？
4: 对，选五花肉，因为鱼酱很干，需要油给它激发一下。
2: 切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掉血水，洗净后备用。
4: 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肉里的油煸出来。你看这个基本上有点泛黄了，
3: 有点
4: 出焦了，有点。现在这个把它放进去。
2: 锅内的高温令猪肉的油脂渐渐溢出，而被油脂包裹后的乌狼响焕发出新的生机，瞬间释放出属于河豚的鲜美。
4: 就你能闻到那个响的味道，
3: 海风的味道，海风的味道。
4: 再加一点料酒去一下腥，然后加些酱油、白糖，
3: 越来越香。
4: 对，好，我们加点热水。
3: 为什么一定要用热水啊？
4: 食材本身在锅里面是很高温的状态，你如果加了冷水的话，它外面会紧缩，然后
3: 又收缩了。
4: 对，那个味道又被打进去了，对，不利于它最后的释放。
3: 嗯，咱现在开始靠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3: 那靠得多长时间呢？
4: 最起码要靠四五十分钟吧。
3: 这么长时间？
4: 对对。
2: 靠是宁波永邦菜的独特技法，也是这道乌狼响靠肉的精华所在。经过高温

0: 与时间的洗礼，乌狼响与五花肉的风味互相融合，再加入些许葱花点缀，独特的美味便完成了。
1: 看这个汁基本上都收好了，
2: 完全没有了。刚我们倒了一碗水，
1: 对，而且这个鱼的胶质都会出来。
2: 哦，是哦。
1: 我们这边的烤的基本上，人家说浓油赤酱要加点什么，
2: 这
1: 但是我酱油加的不是特别多，它保持着原来的那个风味，你可以再尝尝。
2: 好，先尝一下我们的乌狼响。
3: 对，
1: 尝一个这块吧，
3: 是吧？
1: 对，这块是肚子这边的。
2: 哎，真的没有那么干了。
1: 没有那么干了，对。
2: 真的很松软，那个肉。
1: 对，你可以尝尝它这个五花肉，它也跟乌狼响那个味道
2: 混在
1: 一块儿，对。
2: 猪肉就吸收了乌狼响那个鲜味，
1: 对，
2: 我觉得乌狼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越嚼越香，
1: 越嚼越香。这个蒸一蒸会更好吃哦。哦，
2: 太好吃了，真的是乌狼响，就一种让人想念的味道。
0: 简单易做的乌狼响靠肉，却饱含着宁波人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海的咸鲜与肉的质朴完美相融，同时也是风干食材与新鲜食材的独特搭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随风而来的是从人们记忆深处涌出的那些难以忘却的老味道，这些美食佳肴也是人们千百年来延续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风不仅为我们带来生机，也为我们带来从未改变的味道。西藏岗巴的蓝天白云下，羊群悠闲，歌声嘹亮，幸福的牧民欧珠传承着祖辈世代延续下来的传统风干羊肉和帕耶的制作方法。辽宁大连的王连珍每年都会将晾晒的咸鱼干寄给远方的亲人，让无论身在何处的家人都能够通过传统的老味道回忆起家人曾经的快乐时光。周涵想家的时候，他会用自己从家里带回来的乌狼响和各种家乡食材，自己动手烹饪一道简单却充满家乡味道的美食，以此慰藉对故乡的思念。当风吹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风的方向，那里就是家乡。当口中的味蕾再次苏醒，我们知道难忘的味道，那里就是思念。记忆中的味道，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始终牵挂、无法割舍的种种情愫。风本无味，而由风带来的滋味却或是香浓，或是淡然。但无论何种风干的味道，总有一种是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髓。

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项羽为何会在登顶权力巅峰之时昏招连连？困居85的刘邦又将如何破茧重生，觅得生机？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8集《国士世无双》。

在反秦势力摧枯拉朽的重击之下，大秦帝国轰然倒塌。在这时代更迭之际，谁能建立一个不同于暴秦、能够安天下济苍生的社会秩序呢？此时有两个名字威震天下，一个是项羽，他手握重兵，携亡秦首功之威，天下无人敢应其风；一个是刘邦，他先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关中百姓对他寄予厚望。项羽是贵族后裔，骨子里浸透着捍卫战国旧秩序的基因。刘邦为市井出身，却有一种顺势而为、广纳人心的能力。二人的碰撞绝非

0: 单的兵戈之争，更是人格气度与宿命的对决。鸿门宴后，刘邦俯首称臣，被迫让出关中，在这场权力博弈的第一回合以项羽的绝对胜出而告终。谁也不曾料想，此时的项羽竟连出昏招，亲手埋下了日后覆灭的祸根。那么在这场生死较量中，项羽究竟做错了什么？又是谁在刘邦最落魄的时候成为了左右天下走向的关键人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鸿门宴之后数日的时间，项羽率领大军啊，就从鸿门一路向西，洗劫了咸阳城，把刘邦关押在咸阳官吏手上的秦王子婴给诛杀了，而且项羽纵火焚烧秦的宫室。史书上说，说是大火三月不灭。我们看到啊，亡秦之后，刘邦能用秦朝的旧官吏收关中的人心，而项羽呢，他是志在报复。在血洗咸阳之后，项羽就掠夺秦的货宝和妇女，然后东归。项羽的这个举动无疑是让秦朝的老百姓大失所望啊，刚刚灭亡了一个暴虐的秦朝，又迎来一个暴虐的项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读书人叫韩生，劝谏项羽说，关中祖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就是说啊，关中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险要啊，南有秦岭，东有华山，东方还有黄河，四处都有屏障，而关中呢沃野千里，你在这个地方建都，你可以称霸天下。可是项羽啊，看见秦朝的宫室已经被他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再加上项羽本人他从生理上厌恶秦朝，而他帐下的士兵呢又心思东归啊，大家知道项羽的核心骨干全是江淮一带的人。于是项羽就答复说，大家注意项羽说的这个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就是你如果富贵了，改天换地了，你不回老家，就像你穿着锦绣的衣服半夜里在路上走，谁能看得到？这个格局非常令人费解。韩生就无奈地说，人言楚人目猴而冠耳。果然韩生毫不客气地就说，项羽，你是一个猕猴戴着帽子而已，丝毫没有理想，没有真正的道义文化啊！项羽竟然说他回老家的意义是什么，是我成功了，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能够有这么狭隘的心胸。可是呢，项羽听了之后竟然烹杀了韩生。就在秦朝灭亡三个多月之后，项羽呢准备分封天下，把这些有功的将领分封为诸侯王。这是一次灭亡秦朝之后的分赃。尽管项羽是亡秦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这个时候楚怀王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呢还是象征性的派人去报告楚怀王，我们要分封天下了，该怎么处理。结果楚怀王说两个字，如约。什么叫如约？就是我当初说了，

0: 谁能先入关中，那么谁就在关中称王。现在天下抵定了，就按照当时大家的约定执行。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楚怀王并没有给项羽这个面子，项羽怨恨楚怀王，不肯让他跟刘邦一起向西攻入关中，而故意把他支开，啊，去救赵，使得项羽呢没有得到这个称王关中的这个约定。其实主要是项羽没有得到王秦的头功。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对楚怀王的不满要发泄出来了。项羽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己也。项羽已经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也就是说楚怀王啊，不过是我叔叔项梁所立，他没有任何的功劳，他怎么可以来作为这个天下诸侯约束的主导人？真正跟着我一起定天下的是你们这些将军和我项羽啊。于是项羽呢表面上尊重楚怀王为义弟，实际上项羽已经完全不听楚怀王的命令了。
1: 手握至高权柄，项羽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心胸与格局。他纵火焚城，烹杀劝谏之士，接连指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昏招。面对楚怀王曾经立下的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盟约，他竟视若敝屣，将分封大权独揽于己手。那么这场名为分封实为分赃的权力闹剧中，项羽究竟会如何重绘天下版图？他与谋士范增又将为那个在鸿门宴中惊险逃脱的宿敌刘邦量身打造出一个怎样名正言顺却又暗藏杀机的牢笼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0: 那么在这一场收拾残局的分封，也就是分赃当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梁楚之地九郡划为自己的地盘，以今天的徐州，当年叫彭城，以彭城为中心，以九个郡的地盘作为西楚霸王的王国，先把自己的地盘占据。接下来项羽就要想该如何处置刘邦。鸿门宴上项羽和范增已经对刘邦十分不放心，但是表面上呢双方也已经讲解，就是我们讲的讲和，再加上刘邦身上有楚怀王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时的项羽还不想背上一个赴约的名声。于是啊，项羽这个集团就开始谋划。谋划什么呢？说秦的关中之地啊还有一块地方叫巴蜀，这个巴蜀啊就是今天的重庆到四川这一带，秦岭以南。说秦朝的那些被惩罚了要迁徙的人都到这个巴蜀去居住啊，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秦始皇年少的时候惩戒了吕不韦，吕不韦的门客大量的都被迁

0: 属，所以项羽就宣布巴蜀亦关中地也，就是巴蜀这个地方也是关中，我没有背叛楚怀王的约定，于是立刘邦为汉王，把秦岭以南的故秦地巴蜀汉中封给刘邦，都南郑啊，南郑就是今天的汉中的所在地。那么封了刘邦之后，三分关中，啊，把秦朝的关中地区分为三块，用来安置当年跟他谈判向楚军投降的章邯等人。此外，项羽又将王秦战争当中的诸侯和将领一一分封，号称十八诸侯。我们要阐释一下，不得不说项羽自己不占据关中本身就是一个昏招，而项羽的分封又是一个昏招。尽管否定掉秦啊，反秦是当时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六国以复国为号召，那么豪杰们拥立六国的后代一起反秦，顺应人心啊，这是能够反秦迅速成功的因素，固然不错，但是否定掉秦不代表要从政治格局上退回到战国时代的旧秩序。大家知道统一是历史的浪潮，天下定于一是自孟子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的共识，项羽要重新搞分封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为致命的是，项羽的分封有着两难的境地，如果按照实力分封，把有实力的人封为诸侯王，项羽不是给自己制造敌人吗？如果按照关系和项羽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封，那无疑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难以服众，根本无法在地方上站立脚跟。所以项羽搞的分封十八路诸侯，不但失去驾驭天下诸侯的名义，更是制造了接下来诸侯互相兼并扩大地盘的格局。而项羽本人呢，作为所谓的西楚霸王，他就需要疲于奔命地去镇压各地诸侯的反叛。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众将逃亡之际，是谁竟让萧何月下苦追？
0: 诸将亦得耳，志如信者国士无双。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四百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我们说啊，项羽的分封对于刘邦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完全不符合刘邦对于亡秦之功的心理预期。我们知道刘邦这个人一贯能忍，他怨恨项羽背约，现在要把他逼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汉中，刘邦心里这口气第一次觉着咽不下去了，他不想忍了，他想要起兵跟项羽搏一把。可是刘邦身边的一个人叫萧何，苦苦地劝说刘邦。萧何说，虽望汉中之恶，不由欲于死乎？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萧何说，汉中这个地方固然是下下的选择，但是总比死要好吧。刘邦就不解呀，为什么说比死要好？萧何就解释道，今天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啊，我们的人手力量不如项羽，一打仗百战百败，那我们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所以萧何劝说刘邦，我们现在只能是去汉中，利用这样一块地盘，让汉中的老百姓逐渐的安定起来，给你提供资源，然后我们利用这块地盘收揽贤人，然后把巴蜀的力量全部整合，再回过头来定三秦，那再回来把关中地区占据，得了三秦，天下可图啊。萧何的这一番话，刘邦又听进去了。我觉得刘邦这个人有一点好，他能听别人的话，而且一旦听进去之后，他立刻执行。这一点汉朝的皇帝当中特别具备刘邦这个风评的是汉文帝啊，汉文帝也是这样的人，就特别愿意听别人的话，别人说的好他就听，说的不好他不反驳，笑笑拉倒。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当场答应好，立刻准备去汉中，然后以萧何为汉王的丞相。那么在刘邦将要进入汉中的时候，刘邦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要跟刘邦告别，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本身家族是五世相韩啊，就是韩国五代国君的宰相。张良呢心念韩国，本身他也愿意跟韩王回到韩国，更重要的是刘邦也需要一个距离项羽比较近的人能够时刻帮助他啊，观察项羽的动向。所以到了高祖元年的夏四月，诸侯呢就罢兵各自归国，刘邦就从肚南奔着汉中就去了。张良呢一直送到秦岭里面，送到了包中这个地方。临行之前，张良劝说刘邦，你的军队过完之后，你就把军队

0: 所用的栈道把它烧掉，以防备诸侯的兵从后方追击你。同时你烧了栈道，也向项羽显示你一时半会儿是不愿意回到东方了。这是从战略上给项羽一个示意，同时从技术上堵了项羽派兵狙击刘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刘邦就听了张良的建议，大军过后一把火把连接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就烧掉了，到了南郑。这些将士和士卒啊都是东方人，现在看到刘邦把他们带到汉中，而且把栈道也烧了，他们内心当中啊是绝望的。这一走什么时候再能回家呀？所以士卒啊渐渐的就逃亡，甚至有一些将领也跟着逃亡。刘邦麾下逃亡的将领有数十人，忽然有一天有人就向刘邦就报告说，丞相萧何也逃亡了。大家知道萧何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一路跟着刘邦从沛县打到关中，现在正是刘邦最为低谷的时候，希望渺茫，前途未卜，萧何竟然跑了。刘邦啊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回来了，拜见刘邦。刘邦又惊喜又愤怒，对着萧何就骂，你怎么也逃跑？萧何回答，我根本不是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刘邦根本就不相信，你追的是谁啊？萧何回答，我追的这个人叫韩信。刘邦接着又骂说，这些军官逃亡的几十个人你理都不理，无所谓，韩信跑了你追，你不是骗人吗？萧何微微一笑对刘邦说，诸将易得耳，智如信者国士无双。萧何的意思是，这些一般的将领到处都是，韩信叫什么？大家注意，这个成语叫国士无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萧何说，你如果只是想在汉中当个王，那你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想争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萧何接着说，如果你一定要向东方争天下，你能任用韩信，韩信才会留下来。如果你不用韩信，韩信早晚还是走。刘邦说，我听你的，让他为将军。萧何说，不够，就算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刘邦说，如果韩信做将军还不满意，我就封他为大将军。萧何回答，这就对了。于是刘邦召韩信而拜之。萧何认为，你刘邦素来傲慢无礼，你现在拜一个大将就好像叫一个小孩到你面前来一样，这正是韩信离开你的原因。萧何劝说刘邦，如果你真的想要拜韩信为大将，你要择良日，要斋戒，要设坛场，要聚礼，意思就是你要给足韩信足够的礼遇。刘邦当场许诺。所以大家看啊，刘邦这个人真的是能够听进去别人的话，而且他有极强的执行力。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

0: 节目继续。韩信出掌帅印，他能否为大汉力挽狂澜？
1: 果如韩信所言，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助坛拜将，极尽恩宠，将大将军的印信最终交付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手中时，汉军上下无不为之错愕，众人纷纷揣测，这个差点当了逃兵的都尉究竟是何方神圣？其实，就连此时此刻端坐于大帐之中的刘邦也疑虑重重。然而，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年轻人即将以他卓然超群的眼光与远见，为刘邦徐徐展开一幅成就宏伟大业的美好蓝图。那么，这个叫韩信的年轻人将会如何施展他非凡的才能？他又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过往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士世无双》。
4: 我们到此要介绍一下这个韩信，说说他是什么来头。韩信是淮阴县人，就是今天的淮安人，读过一点书，穷的不能治生，也不会做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寄人篱下。但是这个人啊，有大志向，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能忍一时之愤，忍胯下之辱。所以项梁起兵过淮阴，韩信呢就投奔了项梁，在项梁麾下无所知名。项梁失败之后，韩信又归了项羽，项羽呢让韩信做一个郎中，为项羽直接站岗警卫。韩信呢曾经多次以筹策劝说项羽，项羽理都不理，根本不用。刘邦封汉王入汉中，韩信呢就从项羽的麾下逃入了刘邦的麾下。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韩信这个人极具眼光，他是在刘邦的低谷期来投靠刘邦的。可是到了刘邦这儿呢，仍然不知名，而且犯了罪要被斩首。他们这一辈十三人都已经斩杀了，轮到韩信，韩信呢就仰视腾弓夏侯婴，对夏侯婴说，你家主子不是要得天下吗？既然要得天下，为什么要杀壮士？夏侯婴呢就觉着韩信这个人啊，话语不成反响，样貌不凡，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呢，跟他聊一聊，觉着这个人啊真的有两把刷子，于是夏侯婴就把韩信推荐给刘邦。刘邦呢也没有重视韩信，就让他担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叫治粟都尉，也就是专管军需粮草的官。他没把韩信当回事。但是由于韩信进入了这种高级将领的行列之后啊，他就接触到了萧何。经过多次与

和的叙谈之后，萧何认为韩信是国士无双，于是啊，别人逃亡，萧何啊毫不吝惜，韩信逃亡，萧何亲自去追，这就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佳话，叫萧何月下追韩信。民间故事当中有传说啊，韩信逃到一个地方，正准备往前走的时候，结果因为连日大雨，溪水大涨，挡住了韩信的去路啊，结果萧何呢才追上韩信。所以有一个说法，若非韩信一夜雨，安得汉家四百年啊。其实啊，直到拜大将的典礼结束之时，刘邦对于这个被萧何追回来的逃亡都尉根本就不熟悉。拜将礼毕，君臣坐下，刘邦就要试探一下韩信，说丞相呀，多次向我推荐你，大将军你现在有什么好的计策来教教我呀。韩信曾经在项羽帐下做郎中，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项羽，明了项羽的习性。于是韩信开始为刘邦分析，首先啊，项羽这个人英武叱咤，千人皆废，非常勇猛，但是他不能任属贤将，就是他对身边的人不是能够把任务分解给他们，而是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光鲜全部占光。所以项羽这个人的特点在韩信看来不过是匹夫之勇。第二，项王看到别人恭敬慈爱，人家要是有病了，士兵要是受伤了啊，项羽含着眼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别人，好言安慰，好像他对别人很关爱。但是一旦别人有功要封赏要给爵位的时候，那已经刻好的官印在项羽手上都已经磨光滑了，他都不愿意把这个官印赐给别人。所以韩信说啊，项羽这个人是妇人之仁。第三，项羽虽然能够霸天下成诸侯，他不在关中称王，跑去徐州，跑去彭城称王，又背了义帝之约，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封诸侯，诸侯看见项羽对义帝不好，就是对楚怀王不好，他们这些将领回去之后也是把项羽封的那些所谓的六国的君主赶出去，自己占领最好的地盘。再加上项羽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天下怨恨，百姓呢并不倾覆于项羽，只不过是被项羽的威强啊所胁迫。所以我们总结韩信对项羽的观察三条。第一条，匹夫之勇；第二条，妇人之仁；第三条，百姓不轻负。所以有了这三条啊，韩信认为项羽名虽为霸王，但是啊不得人心，这种看起来的强大不可一世，实则极其容易削弱。那么要想战胜项羽怎么办？韩信认为要针对项羽的弱点反其道而用之。韩信说也是三条。第一条，你要放心大胆去任用天下勇武的将领。第二条，天下的诚意土地你要放开封给那些真正建功立业的功臣。第三条，你要以义兵，就是有名义

0: 的军事力量带着这些没一宿一天不想回家的东归之士，说有了这三条，你就一定能够战胜项羽，能够成功。那么刘邦又问韩信，现在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韩信说，现在要做的消灭项羽分封的三秦王，还定关中。为什么要抓紧这个时候？韩信认为，司马欣、章邯、董翳三秦王都是秦将，他们带着秦人的子弟在外面征战，损失不可胜计，只有他们三个不但活下来，还被封为秦王。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对这三个人有切腹之痛，痛入骨髓。项羽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封这三个人为王，所以秦国的老百姓不拥护他们。你刘邦入五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都希望你能够称王关中，而且你头上还有楚怀王与诸侯的约定，刘邦应当封在关中。现在你刘邦来汉中称王，关中的秦民老百姓没有不怨恨的。现在之际，借着人心浮动，三秦王尚未立足脚跟，秦地的老百姓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时候，你一举而动，三秦可传息而定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项羽一系列决策失误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彭城一战又体现出刘邦怎样的性格底色？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8: 吗？这样吧，
9: 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听了韩信的一番话，刘邦大喜，自以为啊相见恨晚，于是就听韩信的部署，派诸将一面假装修理已然烧毁的栈道，迷惑敌人，以为刘邦要从南面越过秦岭直奔关中。

而八月，刘邦按照韩信的计谋，举兵由故道县环东出陈仓，也就是说，刘邦从汉中往西北方向去，然后再往东，从关中地区的最西头杀了进来。雍王章邯首当其冲前来迎战，结果果如韩信所预料的一触而溃。所以啊，刘邦是四月份进的汉中，到八月份杀回关中，在汉中待了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又过了两三个月，到了汉高祖二年初，塞王司马欣、雍王章邯、翟王董翳皆兵败或投降。果如韩信所言，三秦传檄而定，刘邦呢就迁都关中，并以此为基地，开启了新一轮的统一战争。大家注意，此处我要说的刘邦跟项羽的战争已经是新一轮的统一战争。我们想想，从四月诸侯罢兵到八月刘邦出陈仓，短短数月之间形势大变。可是这个时候东归的项羽又出了一个昏招。那么项羽的这个昏招是什么？接下来的局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请看下一集，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芒种至，暑气渐盛，梅雨连绵。
1: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养护心血。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芒种时节，麦浪翻金，草木繁茂，是耕耘和收获的大好时节。芒种时节，物候有何新变化？我们不妨从千年古诗中探寻节气意蕴，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钱慧南教授的专业讲解，掌握芒种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7: 那我们请钱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首诗。
8: 这首诗呢，是主要是在芒种的时候写的，所以芒种看今日，在这里第一个动物出现了螳螂，这个时候呢开始孵

0: 化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第一个见到的动物。第二个呢，这个云是铜云，铜呢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云彩的变化比较多，大家知道了，很美的早上的时候的朝霞，还有的时候晚上的傍晚那个晚霞，非常美，而且呢变化的很快，所以呢铜云高下来回的变化很快。接着他又讲了，就是雁鸟往来声，就是说在这种晚霞这种彩霞的彩云的这种映照下面，这种雁鸟飞来飞去的，而且发出这种鸣叫，应该是芒种节气最常见到的一种景象。接下来呢又讲到了地下清澈的池塘里面莲花放了，这种莲花开放与这个节气的有一个独特现象，讲到了烟风暑雨晴。你看这个风在这个立夏的时候叫熏风，在小满我们讲到了烟风，这里也讲到了烟风，也说明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强，温度高，加上一个暑雨，雨也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万物生长，应该是具备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接下来呢再讲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了出门都有一个问候啊，一般的大家会说吃了没有，天气怎么样，而在这里呢他就问了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蚕，一个是麦，因为蚕呢它是要吐丝要结茧，最后呢要织布的。那么这个麦呢大家知道麦子了，大麦小麦，那么跟人们的收成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如果蚕丰收了，小麦麦子丰收了，这个时候一年应该是又有吃又有穿，丰衣足食，所以这句话幸得称人情，这就是一般的我们说的幸福的一个丰衣足食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幸福生活在这个季节呢也得到这种呈现，这就是关于芒种的这种景象。
1: 真是哈，我发现古人真的特别的有智慧，古人观天察地来看周围的一些自然景物的变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农耕了，什么时候该下地干活了。通过之前的学习呢我们也了解了哈，为了更亲近二十四节气，我们要从天象地象和人象上去看。那我们先请钱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天象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
0: 是的，这个芒种的节气呢，这个时候它有它自己的天象，我们讲的这个天象的位置与这个太阳再去回归黄道上的位置来确定的。我们从地球上看太阳，它运行的轨迹一周就是一圈，就相当于一个圆，把它等分为24等份，每一个等份有15度，就是15天。这个北斗的这个斗柄它只到了这个75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节气。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呢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气温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日照呢也在增多。另外芒种还有一个特点呢，离这个夏至只有15天，15度，那么一个是气候的温度升高，另外一个炎热，还有一个降雨量更加丰沛，再一个雷雨大风冰雹，这些个气候的现象呢也容易出现。
1: 哦，所以进入到芒种这个节气呢，我们发现哈，这个地象上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天象和地象时时刻刻都是在相互影响着的。那我们请钱老师为我们总结的说一说，都有什么样的地象特点呢？
0: 地象特征呢应该是有三候，那么依次出现的第一候是螳螂生，所以螳螂它开始羽化出生了。那么这个二候呢是菊始鸣，这个菊呢就是我们讲的伯劳鸟，那么它呢主要是吃害虫的，你看这个图上面就有这个鸟叼着一个虫子，那么这样的一种示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也开始鸣叫。相反的呢三候呢反蛇无声，反蛇是打小报告的意思，反蛇无声呢应该反蛇鸟呢反

0: 不出声了，很少发声呢，这两种鸟的这种鸣和无声，就说明阳气越来越浓，日照越来越多，那么温度升高，那么通过它的一个喜欢阳的鸣叫，而不喜欢阳的呢无声，说明气温在升高了。通过这样的三个动物的变化来说明芒种的特点。
1: 哦，那钱老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在我们民间有没有一些很好玩的有趣的风俗啊？
0: 是的，这个芒种的时候呢，风俗比较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红楼梦》，可能大家会知道了，电视剧里边的有一个场景就与这个芒种是相关的。
1: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的片段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有印象吗？嗯，
1: 有印象，
0: 有有有，
1: 就是他们那个贾府弄那个送花神嘛，嗯，但是黛玉那个非常特殊，然后他看见这些花非常怜爱他们，然后紧接着下一张就是黛玉葬花啊，嗯，
2: 是的，大家知道了，就是在2月2的时候呢会有迎花神，而到了这个芒种的节气呢应该就有一个送花神，嗯，其实人们呢就是感谢这个花它的来，它要走了我们要给它践行送它走，在这个节气里面姑娘们很高兴的，第一个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第二个呢就是去用这个花瓣呐，柳枝啊折成一些花的这个花轿，那么去送花神，感谢这个花如期而至，而到了这个芒种的前后呢花落了，所以呢他们要给花践行，当然也期待花神来年如期而至，带来美好的一些景色，嗯，
0: 是。除此之外，那您说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2: 给大家推荐一个现在也经常见到的踢毽子。
0: 踢毽儿，
2: 对，哦，其实这个踢毽子在我们国家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嗯，从那个汉代开始就有关于这个踢毽子的这种记载，那么它与蹴鞠呢可以说是同源同宗而不同类，
0: 对，蹴鞠就像古代的足球哈，
2: 对，他们为什么相同，都是我们说的脚上来踢的做的这个游戏，嗯，但是它有不同，然后呢踢毽子呢除了它有悠久的历史，一直到现在大家可以去观察，在北京的天坛公园地坛公园你可以看到踢毽子的人群，很漂亮的，他们有比赛，嗯，他们很默契的各种各样的姿势绝不亚于这个古代的这个状况，
0: 对啊，
2: 这是一个
0: 在全国各地的公园我们都可以看到高手在民间啊，那踢的是花样翻飞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一些技法，
2: 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很多的这种记载，比如说有两个典型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事物纪元》里面讲的金石小儿，你看一个是坐，以这个迁徙为前，装与积与呼为毽子，那么就说它的制作的材料和名称，你看这个踢毽三五成群走踢，边走边踢，另外呢有里外连，就是内翻外翻的踢，另外一个脱枪跳起来踢，甚至呢耸膝就是膝盖也去踢去碰，另外呢点肚肚子去顶，甚至呢扶顶珠头去顶，还有剪刀，但是左右的就是内外的交叉了，另外呢拐子是外踢，各色，
0: 哎呦这么多的花样呢，
2: 是
0: 太羡慕古人了，我从小到大连着踢五个都很困难，我就没这天赋，也不知道为什么，谁踢毽子特厉害，能不能到台上来展示一下，
1: 我来吧，
3: 特厉害啊，
1: 我看那个妹妹们都不行
0: 好，我们开始现在下注
4: 好
0: 觉得连续踢不到，
1: 不，
3: 我觉得
4: 仨，
3: 我觉得旭哥至少得是30个。

0: 起。
1: 三十个，您踢不到三百个都不让他下了。好，李飞旭来，坑已经挖好了，你可以开始往里跳了，来吧。
2: 裙子卷一卷，这靴子也差点意思。
1: 你刚才那些技法一给大家展示完了就可以了。
3: 哎呦，
4: 六七，
1: 哎呦，哎呦，
3: 可以
1: 了，
3: 这个
1: 可以可以。来，开始踢个花活啊。
2: 对
5: 啊，对，
1: 哎呦，
4: 可以呀。
1: 你看榜样在这儿呢，咱是不是一起来参与啊？忙碌的时候咱都活动活动。
0: 跃跃欲试了。
1: 好，我们家长围一圈，然后就来一个接力，来开始。
0: 您给谁接的这个？
1: 果然超不过三个。
0: 准备啊！
1: 好，我们看看家长们怎么踢啊！加油！
4: 好，哎，不错，
1: 四个。
0: 来个舔肚，
1: 你来个舔肚，
2: 舔肚行。
0: 来，再
1: 给你，
0: 你
1: 给我，你给我。
2: 行，
1: 很棒！哎
0: 呦，再来一个！哎呦，
1: 踢完之后感觉开心吗？
4: 开心，
0: 开心！
2: 你说我肯定开心呀，这三个妹妹陪我，
0: 叫身心愉悦，
1: 真的。
0: 对，
5: 其实他这个吧，我觉得是眼睛、脑袋和肢体的那个协调。我觉得我就属于不太协调的那个，得回去好好练。
1: 已经挺好了，
5: 好好练。
1: 啊，我觉得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外面天儿又好，真的是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大朋友也可以同时的参与来玩这个踢毽的接力游戏，又锻炼了身体，还让我们感觉特别的高兴。
6: 是的，我们大家知道了，它是一种活动，不是特别剧烈，气行血行，那么就是气血运行比较通畅，气旺血生，那么气血运行通畅了，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促进心血的产生。而且呢，这个就是提毽子呢，它的作用有两个，一个呢是活血御寒，当然活血以后促进这个气血的运行，气旺血生。那么另外一个呢，刚才大家也体会到了关节的活动，韧带的这种状况的它的活动的这样的一种锻炼。另外一个呢，大家还知道了眼睛你要看着那个毽子，要不然你没法去找啊，没法踢啊。另外一个平衡敏捷的这种能力的发展都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当然大家注意，就是适当的稍微有一点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至，暑气渐盛，梅雨连绵。
8: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
7: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芒种时节，气温骤升，梅雨连绵，湿热天气极易影响人体健康，此时正是种下养生的关键时期。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芒种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顺时养生的奥秘。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解析的第一个字就是芒种的芒字。
11: 哎，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啊，都没有芒这个字，只是在战国时期楚国那里后来发现的这个简帛上，有了这么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上面，

0: 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呈尖状的
1: 镰刀吧？
0: 那不是镰刀，就像麦芒，像麦子，
1: 哦，
0: 那个带刺的，就那个刺。
2: 哦，
0: 哎，这个芒就是那个刺
2: 刺儿。
0: 哦，那下面这个网呢，它是代表声音。
2: 嗯，
0: 所以横藻就是一个形声字。那小篆里面，哎，把上面那个刺啊变成了草了，然后呢变成了楷书，就是草字头。我们看《说文解字》的解释：芒，草端也，虫草王身，就是草的那个端，草的那个尖端，
2: 嗯，
0: 就是那个刺。
1: 嗯，
0: 对。然后呢，草呢是代表意思，那个王呢是代表声音。
1: 嗯。
2: 嗯，所以这个字在这个词组当中也代表了绝大多数的农作物，是不是？
0: 对，
2: 哦，
0: 你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针尖
2: 对
0: 麦
2: 芒，
0: 哎，麦芒，还有那个水稻啊，它也会长那个像刺的。
2: 嗯，后来就慢慢演化了，比如说光芒也是这个字。
0: 啊，对，后来光芒，哦，就是代表无形的，对，带刺的那种。
2: 哦，
0: 对。
2: 那再来看芒种当中的第二个字哈，这也是我们今天呢通过说文解字帮助大家进一步的走进节气的第二个字。这个字是种字。
0: 嗯，对，这个种字啊，它也是个形声字。这个种字的起源也比较迟，在小篆里面，它是禾字旁，那旁边那个种就代表读音。
2: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种禾苗。它呢可以做两个意思讲，一个名词一个动词。所谓名词就是种子，所谓动词就是要种，种庄稼的种。
2: 嗯，
0: 然后呢到楷书，它也保留了禾字旁加一个种字。另外这个楷书的简化字呢，那个种啊就变成了钟了，钟也是代表读音。
2: 嗯，
0: 这种形声字啊应该说到后期发展当中占了85%以上。芒种这里啊还流行了很多谚语，芒种芒，芒的种。
2: 嗯嗯，
0: 还有的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因为这个时候啊，你看气温啊已经显著的提升了，
2: 对，
0: 然后呢雨水也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这个种的大好时机。芒种啊，有个三下的说法，那就什么，就下种、下收、下管。
1: 嗯，
0: 那种呢就是要他要种很多这种庄稼了，比如说水稻，
2: 嗯
0: 啊，大豆，还有高粱，还有什么红薯等等，这些来说这个时候就要种了。这个时候如果不种的话，过了这个节气啊再来种这些东西啊，就是成活率越来越低了。
2: 嗯，
0: 这个时候种是成活率最高的。
2: 嗯，
0: 哎，同时呢还忙着收。
2: 嗯，
0: 你比如说小麦成熟了，哎，你要收割小麦，还有忙到管，这个时候啊有病虫害啊什么，你要来管理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季节。
2: 嗯，对，所以咱们中国呢有一句有关于农业的谚语哈，啊，叫做春蒸日，夏蒸时，就是春天呢是以日来为单位哈，为计数的哈，是需要很繁忙的工作的。而夏天就不一样了，夏天要争分夺秒，忙着来耕种，忙着来收获。那除此之外了，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在养生上还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方向呢？这个养生重点啊与一个字相关，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啊。认得出这个是什么字了吗？
3: 我觉得像酒杯。
2: 哎，
3: 是不是红酒杯？嗯，所以它会不会，如果过去是
1: 甲骨文时期，
3: 对，就过去可能就是皿。
1: 嗯，
3: 器皿的皿。
2: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像领悟的悟字，就是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是人的脸。
3: 哦，
2: 像不像？真的是一顿瞎猜啊。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哈，这个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养生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字对应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4: 这个应该对应的是血。
2: 中医讲气血的血字。
4: 是的，
0: 你们刚才说下面是器皿啊，也是对的。
1: 嗯，
2: 哦，
0: 最关键的它这个器皿是为了中间那个点是中间空的。
2: 嗯，
0: 其实呢就是血。
2: 嗯，
0: 那这个血放在器皿里面
2: 啊，
3: 这是
0: 血放在器皿干什么呢？祭祀用的
2: 啊。
0: 哎，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血呢？ 是那个动物的血。
2: 嗯，
0: 这个

0: 中间这个点啊，到小篆里面啊，就变成一横了，然后到楷书了，就变成了一撇了。这个象形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弱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说文解字》，你看，他说“学，祭所见生学也”，是祭祀所见，那个见就是献，
1: 嗯，
0: 就是敬献给这个祭祀的这个对象。
1: 哦，
0: 然后呢，用什么来祭祀呢？动物的那个血。牲血叫牲畜的血。
1: 嗯，哎呀，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没想到一个字的演变，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的祭祀文化。
0: 对
1: 啊，那卢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中医要格外注重血。
2: 对，
1: 那我们是要
2: 养心血，
1: 养心血了。
2: 对。
1: 嗯，
2: 因为在芒种时节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农户都非常的忙啊，下管下收下种，很多的活。在芒种时节，气温又高，活动量又大，那么意味着人体的消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我们说血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秉在中医理论上来讲的话，它是秉五谷之气。啊，精微化身而成，那么靠什么来推动呢？是靠心阳推动周游全身，濡润全身的。所以心阳和心血呢，它是相辅相依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啊，所以的话，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呢，心阳的功能也无法正常的呈现。如果我们把心脏比成一个煤油灯，那么心血呢，就是这个煤油。心血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亮呢就比较的稳定，啊，光芒呢也比较的亮。但是如果心血不足，就是这个煤油不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火苗忽明忽暗，那相应着呢，我们心血不足的时候，心律也容易不齐，节律不齐。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心血不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从面色上来看的话，它失去了濡润的功能，所以面色呢往往是苍白的，口唇呢颜色是偏淡的啊，整个一看呢就气色无华。另外呢，我们说心血不足，那么心阳无所依托，所以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心慌，就感觉到心跳得很快，但又心跳得无力啊，所以患者感觉就是心慌心悸啊，会有这种跳着跳着突然砰一下，这种好像吓一跳是这种感觉，我们叫正中啊，就是心律不齐了。另外呢，我们说血属阴呢，形象的讲就像心神的家一样啊，我们说心神要归到心血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到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失眠多梦，就算睡着了也会梦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会头晕啊，会气短乏力，这些都是心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1: 嗯，好，那如果出现了心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咱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呀、方法呀，能帮着大家调理调理？
2: 说到这个补心血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有像桂圆啊、大枣啊，这些是养心血的、补心血的。但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药，让大家猜一猜，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
1: 好，这就是卢老师带来养心血的药材，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可要多吃一些哦。看看是什么。
3: 是吗？
4: 瓜子仁儿。
3: 哪有这么小的瓜子仁儿？
4: 松子仁儿。
3: 那松子仁哪有这么小的？
1: 哪有这样的芝麻呀？
3: 就是比较大的芝麻。
4: 那这颜色也不对啊。
3: 炒了的芝麻。
1: 物种又演变了。
3: 尝一尝可以吃吗？
1: 香不香？
4: 口感是松，哎，味道后面后味不太对，
3: 香气就是那个松香啊，
4: 像吃松树的叶子，松针，就有点那种草木的那个味道，
1: 就是它清香的味道更浓
4: 一点，
3: 油分很足，很油，
4: 对很油
1: 啊。好，别吃多了啊，
4: 不是养血吗？
1: 没有，有可能也会上厕所哦。其实要是对于这个没有学过中医的朋友们来说，一眼能够认出药材、认准药材，还真的是一件难事儿。
2: 对，
1: 这个呢，确实以前我们不常见啊。这个养心血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呀？
2: 这个药材呢是叫白子仁。白子仁呢，其实就是中药侧柏的种子。就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到这个侧柏，白子仁呢，在《本草纲目》上对它的功能呢也有所记载啊，说它养心气、润肾燥，有抑制凝神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来，白子仁用于这个养心安神啊，这个功效上来。所以我们经常呢会在这个心血不足、心神不宁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会用到白子仁。咱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中成药叫白子养心丸，这个里面呢就是以白子仁为主的。另外像我们知道的天王补心丹，治疗心阴不足、心火上炎、失眠的。

0: 里边同样也有白子仁啊，所以这个白子仁呢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了。白子仁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呢叫养心汤，它的药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呢，其实呢有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补气养血的药，比如说黄芪啦，还有这个人参啦、当归啦、川芎啦，这些药物呢主要是补气养血，而且呢它会配一些健脾的药物，比如说茯苓半夏，使气血化生有源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气血生成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要养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会加一些这个入心经的药物，比如说远志啦、五味子啦，另外大家就会看到有白子仁啊。白子仁和酸枣仁这两个药是我们在临床经常相配而用的一对药。这个酸枣仁它是养肝血比较这个擅长，但其实它也可以养心血，它入心肝二经，所以呢这个白子仁和酸枣仁我们经常在一起用，增强补足心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整个这个养心汤呢，我们说它既有健脾又有益气，还可以通过这个益气养血的功能呢来进一步的使我们心血充盈，使心神得安。
1: 那如果要是心血不足的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偶尔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代茶饮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味道比较好而且可以长期服用的这么一些药物呢来做代茶饮喝。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代茶饮，可以请大家尝一尝。
1: 来，
2: 这啥呀，整挺好，
1: 橘子汁儿。
2: 对，这里挺丰富啊。
1: 哇，这可是下了足料的啊。
2: 哎呀妈，
3: 第一口就是陈皮香。是不是
2: 陈皮的香，然后呢就是甘桂圆，就龙眼的甜，然后也出来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个什么嘛，就是干的荔枝，那种荔枝的香气，就干果荔枝的香气我也喝出来了。它的甜全是自然的果糖，
3: 对，
2: 很高级的甜。
3: 那这个白的块块是什么？
2: 这是那个茯苓啊，就吃起来特别像粉笔。
3: 那喝起来呢？
2: 喝起来没啥味儿，
3: 没有啥味道，
1: 有一种特殊的菌类植物的味道，
2: 好喝的。
1: 你看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补益心血哈，也是巧费了心思，是不是也多少耗了心血了？
0: 没关系，可以喝一杯茶补回来。
1: 补一补了哈。那我们看看这杯代茶饮当中都有什么药材呢？
0: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有茯苓有陈皮，但是还有一个韩非尝出来的是荔枝味儿，实际上它是桂圆。是我们所说的龙眼肉。
3: 对，
1: 龙眼也是有养心血和安神的作用。
0: 对，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养心血安心神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味道非常的甘甜。那我们说这个龙眼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入脾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陈皮呢？因为在夏天啊，加陈皮呢可以更好的健脾，使我们的食物进入这个脾胃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化生气血，所以让气血生化有源，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陈皮。此外呢有很多人，尤其是脾胃不足的人、脾胃虚的人，他在吃养血药物的时候呢容易滋腻碍胃，运化不了，吸收不好，所以加一点陈皮呢让它动起来啊，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和消化。第三个药呢是茯苓。那么茯苓呢，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呢茯苓可能只是一个丹参利湿健脾的药物，但实际上呢茯苓有特别好的安神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种睡觉不好，甚至用大剂量的茯苓，甚至要用到茯神啊。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的茯苓的剂量呢稍微大一点啊，我们给了20克。所以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健脾养心安神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在芒种时节啊，对于这种轻微的心血不足的失眠或者是气短乏力，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养生的要点的，重在养心血。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看啊，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啊还有哪些有趣的民俗，背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与民俗有关的物品。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以来四野忙，收罢麦仓遍插秧， 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清

0: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配上哦。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看看这个宝箱里又有什么呢？
0: 这韩非的最爱，
3: 哎，对，
4: 花间一壶酒，
0: 独酌不能独酌，重酌吧，
4: 那我们就对应成三人吧。
0: 好吧，
3: 好，那里边装的是什么酒呢？我们请两位啊来品尝一下。
0: 这是饮料吧？
4: 你闻不到青梅香吗？啊，这是梅子酒啊。
3: 对，这是一瓶青梅酒。
4: 对，梅子酒。
5: 煮酒论英雄，
0: 来吧，英雄。
4: 对，青梅煮酒是我最喜欢的这种。我们中国的工艺吧，叫露酒嘛。我们就是拿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去煮一煮、泡一泡、炮制一下的，叫露酒，是我最喜欢的露酒。
3: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哈，您给我们准备了一壶青梅酒。
6: 对，
3: 这个是与什么民俗有关系呢？
6: 这个就是煮青梅。
3: 哦，
6: 你在我们江苏南京那一带啊，就有这种习俗，煮青梅酒啊，或者叫泡青梅酒啊，它一般的是用高度酒。
3: 对。
6: 一般的50度以上，这55度以上的十斤酒里面要3斤的这个梅子，这样泡起来的。哎，然后这个时节呢，喝这个青梅酒啊是最好的。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这个煮的这个酒就是青梅酒。曹操说：“这个天下英雄就你和我。”那刘备吓得筷子掉在地上了，这个时候不是打雷了吗？打雷，他是叫乔借闻雷来淹室，随机应变性如神。哎，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他喝的就是这个青梅酒。
3: 所以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刚好新鲜的青梅子已经下来了，我们就不妨哎利用这个新鲜的梅子泡一坛酒。那这个酒字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呢？
6: 先是甲骨文里面中间就是那个装酒的那个器皿，但是呢它这个瓶底呀，它是尖的。然后那个旁边是什么呢？这个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啊，他这个可能就是那个酒挂在外面，倒出来的，倒出来那个形状，你可以从这边倒，也可以往这边倒，两边都可以。当然也有人说，也可以说是祭天啊，是吧？跟天地相交接的一种无形的一种气，酒气，也可以。哎，这个没有定论。然后到后来经文里面，他就把两边那个笔画省掉了，专门就是这个酒的形状，酒的这种器皿也是尖底的，但是那个中间注意了，里面加了两横，这两横啊可能就是指酒。那这个字呢也跟那个酉有点关系。
4: 对，酉
6: 啊，酉。哎，然后到小篆呢就变成一个，也是一个形声字了。你看，一个从水，因为酒是液体嘛，然后旁边呢就是酉，当然那个酉也可以代表器皿，装酒的这种器具。
3: 对。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青梅酒呢，其实主料还是用到的新鲜的青梅。
5: 哦，
3: 望梅止渴就是这个梅。

0: 您就别说看到那个梅，当我现在说起这个梅字的时候，我都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
1: 对，
0: 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酸。
1: 对，青梅是指没有成熟的梅子，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生津止渴啊，我们不吃都可以生津止渴。另外一个呢，因为它很酸，那么它可以健胃消食，跟我们山楂一样啊，也是它有一定的帮助消化的作用。咱们在忙。

0: 用这个乌梅，
1: 炮制过的青梅，
0: 对，炮制过的青梅，也就是我们乌梅呢，是把这个没有完全成熟就半黄的这个梅子呀，然后呢用烟熏过，然后呢再拎上一些稻草灰汁浸透之后呢再蒸制，最后呢形成这种乌黑乌黑的这个梅子，我们叫乌梅。那么乌梅是一个用途十分广泛的一个中药，它有生津止渴、敛肺止咳，还有什么这个去腐肉等等的一系列的功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其实就有对乌梅作用的一个记载，说梅实味酸平无毒，主下气除热烦满安心，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恶疾益气不积，所以它作用呢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张仲景伤寒论里面呢，它也有一个方子很有名呢，叫乌梅丸，就是用到了这个乌梅啊，它里面的药物组成呢还有一些治疗郁火上升的这些药物，比如说黄连、黄柏，也有一些治疗藏寒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干姜啊、附子呀、细辛呀，还有桂枝啊，这些药物，甚至还有我们的花椒，它叫蜀椒。那么这些药物呢，我们说是治疗这个像饥而不欲食，食则吐回，下肢力不止这一系列的藏寒症状。所以我们从整个这个方子里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又有火又有寒啊，是火呢是往上走，寒是往下走，所以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上热下寒啊，这个阴阳不相顺接。因此呢乌梅丸归到了什么呢，伤寒论里这个厥阴病篇啊。因此我们在这个乌梅丸的使用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很多人说我上边有热，嗓子疼啊，要出汗呐、但是下边又特别的凉，又容易肚子胀，哎，这种上热下寒时候的症状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乌梅丸。还有呢就是阴阳不相顺接的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呢，睡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经常半夜某个时间醒，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到使用乌梅丸啊。那么到了后世呢，到了这个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他又增加了一个敛肺止咳的功效啊。那么乌梅我们说治疗这个咳嗽呀，它主要治的是干咳，对，无痰的咳嗽，因为它是酸呐、非常的酸，所以这种酸的味道呢，它有一个收敛的功效，因此它可以敛汗，可以敛阴，可以敛咳嗽、敛气。
1: 我以前记得有一位中医大家，他也经常用乌梅来缓解过敏性的咳嗽。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可以治疗过敏症的哈。
0: 是的，您说的就是这个朱慎余老先生，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过敏煎，里面有乌梅、银柴胡、五味子和防风。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很多的过敏引起的症状都可以用这个方子做打底，然后配合一些其他的药物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在这个基础上稍微经过一些改动的一个小茶饮，可以对这种干咳啊，尤其是一些没有痰的干咳啊，这种呛咳、干咳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乌梅止咳饮啊，它里面呢有乌梅、防风、五味子和甘草。那么这里面呢，乌梅和五味子呢都是味酸的，起到一个收敛、敛肺止咳的作用。那防风呢，我们说这种干咳、呛咳在中医里面呢，他认为是一种风邪引起的，跟痉挛有关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用防风可以吸风。那甘草呢，我们说是可以调和诸药，而且呢甘草本身呢也有止咳的作用，而且可以缓和乌梅和五味子的这种非常剧烈的酸味啊，让这个喝下去的口感呢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这四个药在一起呢，可以对一些比较轻微的干咳啊做茶饮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好，所以通过今天两位专家的介绍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其实是天地阴阳交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这一会儿呢用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疗啊或者是药方来调补我们的心血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呢，我也很期待两位能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你们的芒种节气的祝福。
0: 芒种至，盛夏始，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在芒种这个节气呢有收有种，能够幸福美满。
1: 好，
2: 芒种忙多收粮，我也祝愿大家种下辛勤的汗水，收获希望的果实。
1: 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朋友们在芒种这个节气呢能够忙而不慌，众有所得。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带来的有关于节气的知识和智慧，也感谢两位的参与，下期再见。

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时是在哪里找到的水源？把北京城郊的白福泉水引到积水潭，为什么要绕一个大大的 C 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水贯南北。

0: 元代大运河北端终点的积水潭码头如今藏身何处？万艘朝宗的积水潭码头又是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水贯南北，马上回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人工运河。回首中国大运河波澜壮阔的历史，会发现很多的传奇故事。比如大运河最后一公里，元代时为何迟迟无法开通？又是谁克服困难，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对此，元史有过详细的记述。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这个问题，组成书本旅行团，跟随这本书开启了探索大运河的旅行。关于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原始记载，于是复制都水舰，匕首竟领之。大意是说，元代皇帝忽必烈重新设置都水舰，命郭守敬负责开凿通惠河。通惠河的开凿至关重要，因为它解决了漕船到达通州后无法走水路到达大都城的难题。那么郭守敬是如何打通大运河这最后一公里的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郭守敬纪念馆，这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什刹海附近。本次旅行的嘉宾是北京郭守敬纪念馆馆长张鹏。
1: 你看，北边就是燕山山脉，这边呢是西山山脉，太行山的这个余脉。你想想，这边是不是高？然后呢，那边是不是冲着渤海湾？元大都跟通州比，元大都高，通州是不是低呀？
2: 对。
1: 所以水肯定是从哪里到哪里流啊？
3: 元大都到通州。
1: 对，但是我要运粮食的那些船得怎么走啊？
2: 从通州到元大。
1: 对，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难题叫逆水行舟啊！你看，我们从那个积水潭往通州那个方向啊，我们做了好多那个小的闸，看见了吗？啊，起到了一个调节水位，最终使得这个漕船从水位比较低的地方，一步步的就行驶到了水位高的地方，最终呢就在积水潭的这个码头卸货。
0: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但作为人工运河，常常需要让船从低处往高处爬。为了解决这种有违自然规律的难题，人们在大运河上设置了数不清的水闸。

0: 那这些闸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在运河上啊，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我们叫黑科技，用在水利工程上面的科技成就，其实是一个连通器的原理。你看，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通州那个位置。 你看水位是比较低的，对不对？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往元大都的这个方向，水位是比较高的。你看它中间是不是有落差？这是下闸的这个位置。当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它的水位就平了。我们等把这间关上之后，再打开这一边，它水位就平了。于是呢，这个船就从水位低的地方就到了水位高的这个地方，就可以继续向上游运输货物了。
1: 那这每一个闸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手工，大家可以拼插一下我们这个水闸的这个模型。闸在中国的运用其实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元史》中也有记载：“每十里至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期，距闸里许，上重至斗门，互为提轭，以过舟止水。”
0: 也就是说，郭守敬设计通惠河时是通过设置24道水闸实现了逆水行舟的目的。经过一番努力，书本旅行团终于拼出了一个完整的水闸模型。我们来看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单闸的一个闸板怎么样起降的一个原理。你看，拉它的时候，它就不断的这个升起，然后呢，这样可以把它降下去。其实啊，有一个最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水源问题，你想是不是？那你觉得郭守敬会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水呢？
2: 从地河呢？
3: 从湖里面引，
0: 其实是泉水。那它的起点在昌平，在咱们北京城的西北方向。
1: 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原来通惠河迟迟无法开通的症结，在于找不到合适的水源。 只是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北京城既有优质的玉泉山水，又有永定河，为什么要到昌平去寻找水源呢？带着这个疑惑，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0: 这就是白福泉啊！
4: 对，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这个白福泉。
0: 那元朝的时候水也像这么多吗？ 元朝的水啊，我觉得比这个水啊要更旺一些，水量也更加的丰沛。你们仔细看，数一数，有几个龙头？
5: 九个。
0: 对。为什么选这儿作为源头呢？第一个呢，就是水质相当好，当然第二个呢是跟它的地势是有关系的，又是郭守敬，然后呢他就经过自己的实地踏勘测量之后，然后呢发现。 这个地方要比西山一带的这个泉水的地势要略微高一些，那第三个呢就是水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元代的时候，这个水量是特别的旺的啊。当然了，到了明代，到了清朝的时候就少了起来啊。来，我们继续往前来看看我们身后的这座碑亭。你看写着“昌平城东南郊，有龙泉山，或曰”
1: 龙山山路有裂隙，说这个泉啊，昔日出水甚旺。书本旅行团阅读石碑上的白福泉遗址整修记，了解到郭守敬为解决大运河最后一公里的水源问题所付出的各种艰辛，不禁为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所感动。那么，水源找到后，郭守敬又是如何规划引水路线的呢？
0: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距离白福泉不远处的龙泉禅寺，继续探寻大运河源头之谜。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白福泉啊，水是挺旺的，但是如果真正要供给整个大运河在北京这边的漕运需求还是不足的。在北京的西山一带，其实是有很多泉的，我们来看一看到底都有哪些泉。
6: 找一找这上面是不是给我们展示了好多泉，而且呢，这些泉在引水的时候，它得有个顺序啊，来试验一下。第一个是白福泉，
0: 看这个声音就是对了。
2: 王家山泉，
6: 你想是马眼泉吧？
0: 你看不对，这第三个应该是虎眼泉。我们之所以没有选它，是好像觉得 离这条人工河是不是有点远啊？
6: 对
0: 啊，但实际上呢，应该是有山。

0: 吸，可以把这个泉水啊引起来，然后呢汇到这条人工运河里面。灌石村南泉、侯家庄的石河泉、温汤的龙泉、冷水泉，以及最后一个玉泉，加起来就十眼泉啊。这十眼泉连通起来之后呢，我们这条白福瓮山河的水就全线贯通了。
1: 它为什么是一个 C 字形呢？
0: 因为一路走过去把那泉水给兜过来，对吧？
2: 对。
3: 从白福泉南下往京城方向，要经过沙河和清河，这两个地方地势低洼，河水到这里很容易就漫散开了。郭守敬于是绕过沙河、清河一带的低洼地带，形成一个 C 字形的引水河道，最终汇聚众多泉水进入瓮山坡，也就是今天颐和园的昆明湖。公元1293年秋天，通州至北京城的大运河最后一公里全线竣工，南来的漕船可以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了。据原始记载，帝环自上都过积水潭，见竹庐碧水，大悦，名曰通惠河。竹庐相继的盛景让忽必烈特别高兴，于是兴致勃勃地给这条河起名叫通惠河。元代时作为大运河北端终点的积水潭码头，如今藏身何处，又有过怎样的繁华？接下来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西城区的什刹海。
0: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你看前面有一个碑写的是京杭运河积水潭港啊，千里运河我们最后的终点就在这里啊，因此呢我们这里可以称为是大运河的一个北端点。我们大运河这项世界文化遗产呢，其实它的全称是叫中国大运河啊，其中既包括了这个京杭运河，就这里提到的，也包括了隋唐大运河，也包括了浙东运河，我们一直可以连接到宁波去出海。在咱们这附近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遗产点，那就是万宁桥。我们去看看万宁桥。
4: 好的，
0: 走。
3: 今天的什刹海早已不见皇家码头的繁忙，变成了一座市民休闲赏景的城市公园。书本旅行团游览这片美丽的水域，没想到它竟然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大家沿什刹海往东，来到了不远处的万宁桥。这座桥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中国大运河北京段的一个遗产点。那么这座万宁桥又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0: 我们现在呢就走在这个中轴线上，然后地安门外大街，那个地安门呢过去呢也叫做后门，所以说我们万宁桥也有一个别称叫后门桥。你看我们站在这里啊，能看到一片特别开阔的水域，对吧？之前来过这里吗？
5: 来过。
0: 你看我们这个桥身上是不是这个好像感觉
6: 年代，
0: 这个应该是元代的，所以你看有这种岁月的这种
5: 洗礼的感觉，
0: 对，对，有这种岁月剥蚀的感觉。这个桥呢，宽度呢大概呢是在17米，长度呢大概是在34米左右，左右两边的这个望柱呢大概有16个，有30块不同的栏板，所以这个桥呢对于咱们北京城的这个意义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这片水呢我们今天叫做前海，对应的还有后海，有西海，我们把它统称叫什刹三海。但如果我们回到元朝的时候，我们把它叫积水潭。
3: 从大运河而来的漕船穿过万宁桥的桥洞，就驶进了皇家终点码头积水潭，由此万宁桥成为大运河船只进入积水潭码头的必经之处。万宁桥始建于1285年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元代时忽必烈进出大都城常走此桥，所以万宁桥又称天桥。公元1293年，忽必烈从外地巡视归来，经过积水潭时放眼望去，只见河道宽广，自大运河而来的漕船满载着江南的稻米、木材、陶瓷、绸缎等物，浩浩荡荡，首尾相连，密密麻麻，几乎遮蔽了水面，不禁大喜过望。书本旅行团抚摸角观石，想象当年这里竹庐碧水，船工忙碌搬运。

0: 运货物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万千。
1: 当然我们今天好像看到这个水域面积也不是特别大
2: 啊。
1: 如果回到元朝的时候，这片水域非常非常开阔，这也是元朝在定大都城位置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片水解决了整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用水的一个需求。水是生命之源，水是生产之源，水是生活之源。
0: 元代积水潭的水域面积远比如今的什刹海大得多。元史记载，海子一名积水潭，据西北朱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意思是元代的积水潭汇集了京城西北的诸多水源，使得积水潭水面宽广，汪洋如海，由此当地百姓称之为海子。那么在元代，作为大运河北端终点的积水潭码头又有过怎样的繁华景象呢？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1: 我们一下子走进这个展厅，有没有感觉到特别浓浓的艺术氛围？
3: 是
1: 啊，用很现代的这种方式展示了一个码头。哪个码头呢？快抬头看，
3: 积水潭
4: 码。
1: 对，在元代的时候这里非常的繁忙，有很多物资会运抵到积水潭码头。那猜一猜运的最多的应该是什么呢？
4: 漕粮。
3: 粮食。
1: 对，运的最多的就是粮食，保证了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你们觉得还要运什么呢？
3: 瓷器。
1: 对，运到瓷器。你看这边就是一些瓷器啊，你们去找一找都是哪些窑口的瓷器呢？
3: 磁州。
1: 那边两个是不是磁州窑啊？
3: 磁州
1: 在河北一带。
4: 龙泉窑。
1: 然后呢，找到龙泉窑了吗？
4: 在这里。
1: 对、哦、找到青花瓷了吗？
3: 青花
1: 青花瓷。
3: 这个是
1: 哦，这有一个青花瓷。
3: 青花瓷。
1: 对，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在南方能看到的很多这个不同的窑口的瓷器。
0: 小说《漕运码头》中写道，大运河主要运的是粮食，而且是漕粮，可是大运河还运许许多多别的货物。元代时除了粮食，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珍稀的物件也都是通过大运河的漕船运到大都的。
1: 这件龙泉窑的瓷器，我们从远到近慢慢的去靠近它，好像一位美人慢慢的这个走到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们在欣赏一件瓷器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找到它的三个不同角度的美。比如第一个美呢是它的造型美。那我们看这个造型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特点呢？
3: 壶口特别的大。
1: 对，你看那个像不像那个这个一个喇叭的口的那种样子？
3: 是的。
1: 然后呢，你看它的这种造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凤尾瓶。古人特别有想象力。凤凰的尾巴一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美。这就是青瓷。第三个有它特别的美，它上面有没有看到那种立体的
3: 花纹？
1: 仔细看，是不是让它呢本来看上去很素净，但是有了这几个花之后呢，多了一些繁茂的一种感觉，对吧？
3: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个瓷器，能够感受到元代制瓷工艺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而且我们这一路呢，除了这个瓷器之外呢，还会有很多江南的很多工艺也流入到了这北方。这里面还有一样文物特别特别精彩，这个是元代比较少见的一个嵌螺钿的漆器。螺钿是什么？其实就是把贝壳打磨成薄片，然后再雕刻成不同的花纹，然后呢把它组合而成的啊。
0: 书本旅行团仔细观察着漆器上的螺钿，发现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它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真是流光溢彩。

0: 唐代运用了哪些军事措施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宁，并将丝绸之路推向繁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守护丝路。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其实呢，我们在看大运河的时候，它不仅是一条连通南北经济的一条河，你讲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北方来，还是一条联系南北方的文化艺术之河。
0: 行走在大运河积水潭码头的复原场景中，书本旅行团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小说《漕运码头》中描述的场景。南来的漕船可以直接驶进积水潭，竹炉相继，万艘潮踪。通过积水潭码头的繁华景象，书本旅行团深深感受到，这条生生不息的大运河不仅曾是一条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承载着运河沿岸百姓的生计和希望，更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创新精神。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

0: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两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1: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0: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水井啊，通常指的是人们从地面往下挖成的能够取水的深洞，不言而喻，取水呢肯定是为了饮用啊。然而在河南省渤爱县，当地人呢却把一口不能够喝的苦水井视作神井，因为这井水啊虽说不能喝，但却有着神奇的功效。据当地人说啊，这个神井里的苦水呢，不仅能够驱虫蛇、治疗疾病，而且呢还能够预报天气。更为神奇的是，就在距离苦水井2米多的地方，还有一口能够饮用的甜水井，人们称它们为苦甜连环井。相距如此之近的两口水井，为何会一苦一甜呢？传说当中啊，这个苦水井的那些神奇功效是否真实存在呢？苦甜连环井的奇特现象背后，又隐藏了渤爱县哪些地理环境的信息呢？

0: 巍巍，山河壮美。来自北方的寒流在此减缓了奔袭的脚步，同时东南季风裹挟而来的暖湿气流也驻足于此，使得位于太行南麓的渤爱县成为了黄河以北鲜见的雨水丰沛之地。沁河、丹河等河流蜿蜒流淌，勾勒出村村门前水、处处竹为家的水乡景象。在太行山葱广雄奇的映衬下，渤爱县旖旎的水光山色尽显江南灵秀之美。苦田连环井位于渤爱县的一座山中，每天前去打苦井水的人络绎不绝。在当地人看来，不能喝的苦水是上天赐予的福祉。
1: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那个苦井的水就不能喝
2: 啊，用苦井的水去一下，回来跑到门口蚊虫晚上就不进去了。
1: 要是真要的用那个苦井水抹一抹就好了。
0: 当地人说，苦井水对治疗腹泻和皮肤病有神奇的功效，而且人们还发现，一旦苦水井的水位开始上升，就预示着天气即将转变。
3: 水位是会变的，他说如果说是晴天他都不会涨，如果是要下雨就要涨的，知道吗？这是可谓可灵的。
4: 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不管是埋浆还是拉住气的，出门之前去苦水看一看。
0: 为了破解与苦田连环井相关的一系列谜题，地理中国摄制组前往渤爱县进行走访调查。行走在县城中，摄制组看到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中，一座木顶石墙的古代庙宇显得尤为醒目。向导介绍说，这是大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已有近500年历史。渤爱距离黄河河道不过30千米，明朝时为商贸水运之枢纽。由于商贾在黄河行船时常常遇到风浪，货物损失严重，于是商人们共同出资修建大王庙祈求平安，大王也就有了黄河府主之意。走访中，摄制组了解到苦田连环井位于岳山上，可是岳山这么大，苦田井又具体在哪里呢？迷茫之际，一阵呐喊声吸引了摄制组的注意。大家看到有几个人正在练武。向导介绍说，这是岳山八极拳。这位老者是岳山八极拳代表性传承人马德行。
5: 八极拳的这个历史挺久的，是吧？
6: 据现在研究是8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这个岳山市，因为我们岳山市历来在长城所长八极。
0: 得知摄制组正在寻找苦田连环井，马德行老人说，

0: 那两口古井就位于月山寺中。月山寺始建于公元1158年，与少林寺、白马寺并称为中原三大古寺。寺庙依山而建，庄重静谧。虽然建筑已经有些色彩斑驳，却依然流淌着悠远的古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昔的时光。步入寺院，两座非同寻常的建筑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
1: 在月山寺啊，我们还发现两座奇特的建筑，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座。您看这儿，全部都是砖仿木结构，是明朝嘉靖年间建造的，可以见得咱们月山寺的一个历史文化的悠久。
2: 月山寺的导游告诉摄制组，这两座建筑啊叫做玉碑亭，当地人传出啊是明嘉靖皇帝为了表达孝心，按照当时皇宫里的建筑结构形式建造的，目的呢是给母亲祈福。可是由于民间建筑不能够与皇宫建筑完全相同，因此呢就将原本的木质改成了砖制，这也就是玉碑亭成为了较为少见的砖仿木建筑的原因。
0: 细雨绵绵中，摄制组来到了寺中的一处院落。只见两座亭子东西相对而立，雨滴敲打着瓦片，更增添了沧桑古朴之感。走到近前，西侧亭子中央有一口古井，导游说这就是苦水井。摄制组原本以为东侧亭子中一定是甜水井，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亭子下只是一座石碑。那么甜水井又在哪里呢？跟随导游，摄制组来到了亭子的后面，这才找到了甜水井。
3: 这口小很多。
2: 您看这不能喝的苦水井啊，在能够遮风挡雨的亭子里，而能够饮用的甜水井却位于亭子外的一个角落里，不仔细找啊还真不一定能够看得见。看来啊，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这苦水井啊非同一般，甚至得到了大家的尊崇。可是呢，您注意到没有，这两口井距离也就2-3米，外观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为何这待遇却是天壤之别呢？难道说这苦水井真的有着神奇的功效吗？
0: 在手电光的探照下，摄制组并没有发现两口井中有何特殊之处，于是大家决定品尝一下井水的味道。
1: 我就来尝一尝这个苦水井的水到底有多苦。和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苦味，其实就是和普通喝的水味道差不多，但是里面就是有一点点涩。
4: 哎，那我们尝这一口甜碱的。
1: 我会觉得这个稍微会轻一点点，刚刚苦井它可能有一点点发黄，它和那口苦井比起来，可能感觉这个水尝起来就会更润滑一点。
0: 通过比较，摄制组感觉两口井的差别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苦水井又为何能够治病驱虫呢？摄制组将目光聚焦到了东侧亭子中的石碑上，它会不会给摄制组提供一些信息呢？

0: 这石碑啊，实际上是一块残碑，右上角呢已然破碎丢失，但是从保留下的这个石碑上啊，摄制组发现了旧井二字。当地文物工作者啊告诉摄制组，这块碑上呢确实有关于苦田井的记录，大意呢是说人们最开始啊挖出了苦井，由于这个井水苦涩不能饮用，就又在这个苦井边上凿了一口，没想到啊这口井竟然清冽甘甜。可是后来呢，人们无意当中发现，这苦井水啊虽然不能喝，但是却有治疗疾病、驱虫蛇等神奇的功效，于是当地人就给苦井呢盖了座亭子，并将苦田井的发现记录在了碑文当中。看来啊，这苦田连环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是苦井神奇功效的原因碑文当中呢并无记载。就在摄制组感到迷茫之际，当地人说啊，在月山啊除了苦田井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金鸡叫，而且呢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关联。那么金鸡叫的神奇之处又在哪儿呢？
1: 月山之上机长为何会引来金鸡鸣叫？
2: 很清楚，很清楚。
1: 频繁出没的红腹锦鸡是否真的能与人的掌声互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现在咱们来到的是，
3: 跟随导游，摄制组来到了月山寺大门外。只见地上有一个深色的圆形，上面画有金鸡图案，并有三个大字“金鸡叫”。导游说，站在这个圆圈中，如果击掌，就会听到金鸡的啼鸣声。这引起了摄制组的极大好奇，大家决定体验一下。
4: 这个掌心相对，
5: 掌心啊，没关系，您可以离我近一点。对，
4: 掌心相对这样拍。
5: 哎，还真有。哎，
4: 有吧？
3: 导游告诉摄制组，在当地有一个关于金鸡叫和苦田井的传说。很久以前，月山这片区域毒虫蛇蝎为患，村民苦不堪言。卯日星官得知此事后，下到凡间治虫。返回天庭之前，他凿地开井，苦涩的井水虽不能喝，但却有消毒灭虫神效。随后卯日星官还留下自己的化身，人们只要站在金鸡叫的位置，双手击掌，就会有金鸡啼鸣回应。

0: 毒虫蛇蝎，不敢靠近。对于这个传说，摄制组并不相信，而且大家也颇为怀疑，人们击掌之后听到的是否就是金鸡的叫声。
1: 看到摄制组对金鸡叫产生了质疑，当地人啊拿出了手机说，你们还别不信，这月山啊是真的有金鸡，而且呢就出现在金鸡叫的附近。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视频。您看，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金鸡，它们学名叫红腹锦鸡，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生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雄性的红腹锦鸡啊，有着一身艳丽无比的羽毛，也被人们称为是金鸡。这些金鸡出现的位置呢，能够看出来，确实是在金鸡叫附近。而且呢，您听这叫声，也和人们击掌后听到的声音呢，有些相似。可是这些红腹锦鸡为什么会在月山寺频频出现？它们真的会对人类的举动有所回应吗？这让我们的摄制组想起了在四川巴塘经历的一段奇遇。
0: 巴塘县隶属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雪山、湖泊、草原、林地密布，措普湖位于雪山脚下，湖水湛蓝，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熠熠生辉。当地人说，措普湖中的鱼儿具有灵性，只要人们用特定的方式站在湖边呼唤，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从湖底现身。来到湖边，摄制组恰好遇到有人正在呼唤鱼儿，只见在他发出呜呜的喊声后，数十条鱼纷纷游了过来。
2: 您怎么这样一叫，他们就会来呢？是吧？
3: 我也就是。
0: 这样的场景让摄制组颇为惊讶，于是也尝试着对湖水发出呼喊。不久后，水里的鱼儿也开始向记者渐渐靠拢。
2: 这样呜呜的叫以后，这个鱼现在越来越集中。现在这我面前这一团鱼大概有100多条，有大有小哈，太神奇了。
3: 对。
0: 随同考察的专家告诉记者，所谓的喊鱼现象，其实属于动物的一种条件反射。由于措普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非常神圣，百姓经常会到湖边祈福，人们边走边吹响法螺，同时将食物抛进湖中。久而久之，湖中的鱼儿就对法螺的声音或相近的呜呜声产生条件反射，一旦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蜂拥而至。据此，摄制组分析，视频中红腹锦鸡频频光顾月山，也与人们的投食有关。这只能说明月山有红腹锦鸡的种群栖息，并不能证明它们会通过叫声与人们的击掌声回应。为了破解金鸡叫产生的原因，摄制组邀请了两位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声学工程师来到月山现场考察分析。通过音频测试，专家告诉摄制组，人们击掌后听到的声音虽然与红腹锦鸡的鸣叫声有些相似，但在音频上却有着很大差别。这说明二者并不是同一种声音。那么人们击掌后为什么会听到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声学专家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回声。
1: 回声呢，是指声波遇到障碍物之后反射或者是散射回来，再

0: 度被听到的声音。可是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回声和原本的声音呢是差别不大的。比如说我们站在山谷里喊啊，然后那山谷反射回来的声音也是啊，你如果拍巴掌的话，那听到的回声呢也应该是巴掌声。那在岳山，为何人们击掌之后出现的回声却是一种类似于金鸡啼鸣的声音呢？专家说啊，要想解开这个谜啊，就首先要确定导致声波反射或者是散射的障碍物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金鸡叫位置周围的沙盘。在金鸡叫的东边呢是一排房屋，南边呢是一片停车场，那西边呢是一处崖壁，北边是一层层的台阶。周围的这些物体哪一个是导致鸡掌声变成鸡叫声的障碍物呢？考察人员呢站在金鸡叫的这个点上，向着四面八方拍击手掌，结果发现只有面对北方的时候才会听到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难道说是这些台阶改变了回声吗？专家决定啊做几个实验，先让几个人呢站在台阶上然后击掌，结果发现这个鸡叫声消失了。随后考察人员呢又在台阶上铺了棉被，依然没能听到类似鸡叫的回声。看来啊，导致声音改变的元凶就是这数十级台阶。可是台阶反射回来的鸡掌声为什么就变成了金鸡啼鸣呢？
1: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2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2: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1: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通过现场试验和音频测试，专家发现人们击掌的声波在到达台阶后，由于每级台阶与声源的距离都不一样，这就导致台阶反射回的声音频率产生改变，同时回声的声信号会出现衰减，因而这些既改变了频率又产生了衰减的音频重新组合后，就会变成不同的声音。

而这个回声听起来恰好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然而对于考察人员给出的金鸡叫的成因，导游并不认可。他告诉摄制组，在月山上还有一处地方也有金鸡叫的神奇现象。

0: 解释呢？跟随导游考察人员来到了月山寺背后的山上，结果发现在一个固定地点击掌后，也确实会传来金鸡啼鸣的声音。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声音拍击手掌的人无法听到，只有站在旁边的人才能清晰听到。
1: 刚刚我在这拍，那个老师说这个地方是最响的。
2: 你我再拍一下，
3: 我们这儿也能听到。
2: 我什么听不见？
3: 我这儿能听到。
0: 环顾四周，大家没有发现会改变音频的台阶，这让声学专家颇为疑惑。在对这片区域山形地势进行观察后，随同考察的地理专家发现了端倪。王之堂，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区域地质的调查研究。王之堂老师告诉摄制组，航拍视频中显现月山寺三面环山，犹如一个太师椅的造型，很容易产生回声。东侧的蜿蜒小路盘山而上，与台阶形态非常相似，这就导致了反射回来的音频出现了改变，其原理与山下的金鸡叫完全一致。可是为何山上的这处金鸡叫只有距离击掌者3-4米之外的人才能够听到金鸡啼鸣的回声呢？专家解释说，山上出现金鸡叫的击掌点并不是正对台阶状的盘山路，而是形成了一定角度，这就造成入射声在接触到障碍物盘山路后产生了折射，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因此只有站在另一侧底角的人才会听到金鸡啼鸣的声音。考察到这里，摄制组对于月山金鸡叫的成因已经有所了解。这种多重因素条件下产生的声学现象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当地村民将其赋予神话色彩，可以说是对平安祥和生活的一种期望，同时也为月山增添了神秘色彩。金鸡叫固然无法驱除毒虫蛇蝎，那么传说中苦水井的神奇功效又是否真实存在呢？摄制组跟随专家再次来到苦田连环井。
2: 前面的这个是湖井，后面那些小的就墙
4: 那边
2: 还有。
4: 来，咱们看一下。
5: 哦，有点黑。
4: 有点黑。
5: 对，我这带了手电，给您可以照一下。
4: 嗯。
5: 看着也不深哈。
4: 不深。
0: 就在专家对水井进行考察时，一位村民来到了苦井旁。当摄制组询问村民打苦井水的用途时，他说用苦井水来浇灌土地，种出来的庄稼长势特别好，这也是当地流传了上百年的民俗。村民的说法让专家意识到苦井水中很有可能含有特殊的成分。由于现场无法进行水质化验，因而专家决定利用竹竿对苦水井的井底物质进行取样。专家发现从苦水井中取出来的物质是铝矾土，而铝矾土确实有抑制杂草的功能，因此当地人们用苦井水浇灌庄稼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6: 随后啊，王之堂呢又对甜水井的井底物质进行了探查，发现其中呢没有铝矾土。难道说是铝矾土导致苦水井有了诸多的神奇功效吗？专家解释说啊，这铝矾土抑制杂草，但并没有治疗疾病、驱虫蛇的作用。而且呢，这种物质与当地人所说的苦井呢能够预报天气也应该不存在关联。

看来啊，这苦井中的玄机还真是不少。考察人员又将通过什么方式揭开苦甜连环井中隐藏的秘密呢？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元，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智跻身，品质不凡。一键启动，轻松便捷，清水流转，降解部分果蔬浓痰。入口的食材值得用心对待，蔬果净化，细致入微，省心省力，给它恰到好处的清新。品质生活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这一刻，幸福刚刚好。果蔬净化清洗机，您的家庭也需要。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

0: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

国之重器，表征权力与地位。沉睡千年，讲述古老传说。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8集。

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中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已经清理到二层台的位置，再往下就是椁室了。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他们想用灌注石膏的方法再现墓俑的样子。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散落在各处的小件文物，之后对墓棺东侧一排体量较大的青铜器进行逐一提取。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里，文保专家正在修复从刘家洼考古工地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出土的文物。2017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开始对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被盗的春秋早期古代墓葬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共勘探出55座墓葬，其中有两座诸侯级别的中字形大墓令人感到十分震撼。这两座大墓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

0: 藏珠规模最为庞大的，然而在历史记载中却找不到与这两座大墓相关的诸侯国的只言片语。我们只得寄希望于考古发掘，期待能还原那段被丢失了的历史。2017年11月25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员在两座中字形大墓的西边，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提取了棺椁的装饰物铜煞和盾牌的装饰物铜羊。紧接着，考古队员邱学武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清理出墓主人人骨的轮廓。2017年11月28日上午，晴空万里，考古队员正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提取小件文物。参与这次文物提取工作的还有两名当时是在校的实习生，女生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叶文静，男生是来自西北大学的李可可。
1: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刚刚说的挖了14座我们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这一座墓葬的发掘呢，可以说是起起伏伏。当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尤其铜器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4件簋5个鼎，挖完之后它成了这个3个鼎4个簋。因为我们开始刚看到是这个铜器的耳朵，鼎的耳朵，最后挖完其中有我刚说的5鼎，开始我们说是5鼎4簋，这个也比较合理。挖完之后，都挖下去之后，这个一个鼎它不是鼎，因为我们开始只是看到耳朵的一点，挖下去之后它是一个铜眼，还有一件是个铜盘，所以成了3个鼎4个簋。我刚说的铁器就是从这个铜兵铁剑就从这个墓里面出土的。当然这个墓里面还有大量的那个兵器，大量的车马器，还有玉器，还有金器，铜的、铁的、金的都有了。
0: 现在考古队员徐辅哲正在棺的东北角提取的文物是龟，它是在商周到战国时期所使用的一种礼器，通常是上端尖锐、下端平直的长条形石片或玉片。有的龟虽然已经断裂，但考古队员还是能够迅速地拼对起来。这个墓葬中的龟有大有小，考古队员一共提取了20多件。叶文静正在给每件提取的文物写标签，标签要记录文物的名称、提取地点和时间等详细信息，并且每个标签都要单独套装塑料袋。
2: 那就是T3T4啊。
3: 哦，我写T3了。
0: 徐福哲现在提取的是青铜马衔。在这个墓葬中，零散分布着很多车马用具的配件，马衔就有好几个。
4: 这是什么？
2: 这是拉铃。
0: 考古队员提取的节约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节约意思完全不同。
4: 44个节约。
0: 它也是古代车马用具上的配件。与此同时，在编号为 M1 的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墓里，考古队员正在清理墓室上方最后一堆封土。

0: 搁这土，赶紧就灌。然后那灌灌刚灌的灌早灌灌的好，然后没这土，
1: 嗯，
0: 然后那啥都出来了。这个胳膊在，
1: 这个没露出来呢。
2: 那咋这么短呢，哥？
1: 不短，这不就很，木用就这么高嘛，胳膊就这么长。
2: 那这个没切掉？
1: 这个没有，这个你看，这个没出来是这样。有可能两个姿势不一样，这个端着了，另外一个可能这样，
2: 嗯，
1: 两个手的姿势都可能不一样。我看这有个杆扎上去了，这个可能是拿个手里拿个啥的，因为这木有没问题。
2: 你把两个切掉了？
1: 哦，对，这个手是
0: 有
1: 点
0: 的，那挂
2: 不上去。
0: 这个好像没梁东川那个保存的好。
2: 嗯。
0: 你看那头发丝都能看得看，
1: 你往后面，
0: 你看这看见没有？
1: 后面那个，
0: 后面那个一丝一丝，
1: 这个，
0: 嗯，
1: 啊，
0: 那就头发丝。他这个头就不太好，感觉都散了。
2: 面部咋弄？
0: 那没那没办法，看那个，看那个头发丝，
2: 嗯。咦，这进土都进去了，
0: 头肯定进去了，当时挖出肯定头进去了。
2: 哎呀，我看这个进的多不多。
0: 看不到斜的呢，
2: 这个进去的，这个土进的多。
0: 嗯。
2: 土进去了咋弄？土
0: 没办法，只能灌，不能掏。
2: 嗯。
0: 不能掏，只能就是灌。
2: 你这些土也没办法，
0: 掏不成这，我不敢掏。弄好以后，包括里面外面，23度左右。
2: 这情况。
0: 它就是盖板盖好以后。
2: 嗯，
0: 盖以后，整个二木边整个红糊了一层二层石膏泥。
2: 那就是这个还不是那个棺，不是椁。
0: 椁这放这椁下去了。
2: 出来了，
0: 这是椁下去了，这是侧板。
2: 已经刨出来了。
0: 嗯，这我看了一下，这下去了，范围下
2: 子。那这个还有多深？打了没？
0: 这个，
2: 嗯，
0: 这是已经生土了。
2: 这已经生土了。
0: 哦，生土二层台。这个这王宅这是墓室，
2: 嗯，
0: 椁室，
2: 嗯，二层台。
0: 对，这个肯定，我这边我挖的时候一直看，
2: 嗯，没有沉了，
0: 没有，有的话，他们有在这个东西有一个空洞，他能看出来，
2: 嗯，
0: 就是木器它都有个空洞，
2: 嗯，
0: 那个很容易发现，这个没有，确实没有，这是几？这是
2: 草啊，抹坡下来的，
0: 哦，就是脚上，这边都是平的。就那个脚特别高，
2: 这是生土了，
0: 这是哦生土了，这是这个样子，
2: 这是生土的样子，
0: 哦，
2: 生土啊，那说这还有个边儿呢，
0: 这有个边吗？
2: 嗯，
0: 这过去，这下去，大概是这样6米那样5米的样子，
2: 哦。
3: 在文博干部培训班所负责的 M31号墓坑中，考古队的技工兼指导教师王云峰。依然带领着学员们继续清理墓坑底部的文物。学员们来到考古队已经45天了，而今天则是他们在这里上的最后一次实践操作课。白天，学员们和考古队员一同到工地进行发掘，晚上回到考古队的驻地，他们还要接着上专业课。
4: 看不来。
3: 从墓坑底部清理出来的土，可能裹挟着小件的文物或者有效信息，考古队员必须仔细筛上几遍，有时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5: 陶片。
3: 在 M49号墓坑中，考古队员在继续提取小件文物。邱学武把前天在墓坑上方搭梯子拍摄的照片打印了出来，对已经提取的文物进行逐一的记录。考古队员开始把写好标签、封到塑料袋里的文物往上运送。考古队员正在装袋的是一个精致的小铜罐。

0: 那个衣服。
1: 进了一个线线头光。
2: 考古队员现在提取的文物还是车马用具的配件，这些文物虽然已经大部分暴露出来，但有些仍然需要清理才能提取。M49号墓坑里的文物数量较多，四名考古队员在墓坑下面工作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明天就是渭南考古基地正式成立的揭牌仪式和文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典礼，他们接着还要回到考古队去准备呢。2017年11月29日是个阴天，在考古队的小院里，一大清早气氛就变得热火朝天。在陕北民歌《赶生灵》的伴奏下，考古队的厨房忙碌起来。中午大家就能吃到澄城县的地方特色美食麦子泡了。刘家洼的乡村锣鼓队也换上了盛装前来庆贺。
3: 已近深冬，但今天却是锣鼓喧天，场面热烈，已经让人感觉到似乎已经有春的气息。
4: 近年来，我们对摇头摇遗址、居安古墓群和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发掘，印证了这片热土厚重的文化底蕴。
5: 从踏进考古队大门的那刻起，我们的魔鬼生活也就开始了。在这里学习没有昼夜之分，
6: 我们这团小火必将燃烧出我们这一辈考古人的新风采，燃烧出渭南市文物考古工作的新篇章。
2: 揭牌仪式结束之后，考古队队长崇建荣陪同几位著名学者考察了刘家洼考古工地。
7: 然后像这一块那个稍微大点的墓啊，里面还不出铜器，啥的，光有两个铜上，然后这个叫串石。
2: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叶文静下到 M49号墓坑中，准备和大家一起提取大件的青铜器。考古队副队长孙占伟也亲临指导。
8: 可以，能放心。
9: 可能下下吧。
10: 下。
11: 四个鬼，我们刚才已经提取了三个了，还剩一个鬼。然后这个棺椁外边呢是这个棺环啊，另外的一些一个串是个海贝呢，我们已经提取上去了。现在就是，按逐步的一个一个的就是往上提取。咱这个墓地是整个刘家洼墓地目前发现的这个没有被盗的，而且出土器物比较多的一座墓葬。主要的这个陪葬器物呢是在它的这个东南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排的这个青铜器在这放着，啊，从那边开始呢是一个那个我们现在。初步判断的，因为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初步判断的是一个盘，有一个小顶，一个眼，啊，这两个是比较厚重的，比较器物比较大的两个顶，啊，这边放的是两个壶，啊，这是一个眼，啊，可能我们初步判断是一个分漆眼，啊，这边呢是一个铜煞，啊，这个在这个棺椁之间一个铜煞，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有四个鬼，有一个壶盖可能是从那边拖到了这个地方，啊，这边有一个漆器，那边是铜毛，然后铜毛的墓壁现在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12: 干下。
2: 孙占伟离开后，考古队员邱学武带领大家继续工作。
13: 你看能
9: 动吗？嗯，不敢动。
13: 你先把底下掏了。
2: 邱学武准备先把一半埋在土里的青铜鬼清理出来，以便提取体积最大的分体眼。
14: 到点了。

0: 考古队员即将提取 M49 号墓中的青铜重器。提取过程是否顺利？在提取过程中，考古队员是否还会有新的发现？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在刘家洼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小件文物。在 M1 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在 M31 号墓坑中，老师带领着学员继续发掘。渭南考古基地成立揭牌仪式，把考古队小院的气氛推向高潮。
1: 从上面放。
2: 要不咱再放边上，先装这个吧，这个大。
0: 专家们在考古工地考察了一圈，此时都聚拢到 M49 号墓坑的边上。青铜眼里面盛着满满的土，所以十分沉重。
3: 两个人来，
0: 但考古队员却不能把土直接丢掉，说不定里面还藏着重要的信息。
2: 太重了，
4: 不想放进去，
5: 这都没法放。
4: 你放进去，松手。
2: 藏着。
5: 不是，我是没明白，你要从底下放，那那个东西咋合呀？
2: 就是砸先往上放上，
3: 放在上面，上面得有一个人把那个东西提。
2: 对啊，
3: 你提着。
2: 要不我来。
5: 你提得了我？
2: 你上面稍微给
5: 我
2: 严厉点，扣在下面弄。
5: 行，我在哪？我要干嘛？
3: 好起来，
2: 这太重。
5: 咱俩抬吧。
2: 不下来，别抛下来吧，好吧？这太重了。
3: 不行，先
2: 砸下小的。
0: 青铜眼太重了，邱学武决定最后再处理它。
5: 我试一下，
4: 都把大箱子
2: 这些放，
4: 都把大箱子放好了。这能放下，不太重了，这个。我把你高低够受了，把土给清了。还能放一个不？
2: 可以，好，第二天放好啊。
5: 弄一下。

0: 邱学武开始提取青铜鼎，这是青铜器里面最为重要的一种器型。它通常是三足两耳，用来烹煮或盛煮肉类，并且鼎还象征着权力。鼎的数量多少和大小的差别，也代表着墓主人身份等级的不同。
1: 来，你们我在下面往上放。
2: 那我在上面接。等一下，咋过来的？工作人员稍微
3: 等。兄弟，能用吗？
1: 人勤的，
4: 咋不聊吧？
1: 磕个符。
5: 我地还有符。
2: 钱再往里要。
4: 哎，你站好就啊。
2: 嗯。
4: 站好。
2: 再往里推两个，往下再往里。哎，要不再往里。
4: 对
2: 对对。等一下，等一下，我。
4: 好，你说，你
2: 往
4: 前。你让那个，快放。
2: 这么
6: 重，关紧了，关紧了。
2: 好，把壶盖上。
0: 提取文物的铁箱也是用来提土的，因此在箱的底部设计开关。然而，沉重的青铜器要从箱子底部放进和取出，就显得太不方便了。
6: 等等，这个放在哪儿？这个是把这个导电取下来。
1: 这个和那个一样。
2: 等会儿。
1: 和刚那个一样放。
4: 行，行，行，行，好的。
6: 可以，可以。
0: 考古队年轻的女队员饲养了两只小狗，此时他们正在墓坑边嬉戏打闹。邱学武尽量铲掉青铜器外面和底部的土，以减轻它的重量。
2: 这个
4: 重
2: 还是刚那个
4: 重？我那土把土弄好一半，倒是。
2: 不行，里面的土不能动，底下土给
4: 弄，
2: 那边。
4: 什么？
2: 这个。
0: 邱学武现在提取的青铜器叫做仪，这是一种给客人洗手浇水用的盛水器具。和仪配套的是盘，用来承接汽水。邱学武用手铲清理掉泥土，发现这还是一个鼎，只是体量较之刚才所提取的那两个鼎小了许多。
1: 放在鼎上。
0: 的一箱珍贵的文物运到了地面，小件的文物都比较容易拿出来，最困难的就是取大件文物。
4: 我放了啊，
6: 放，
4: 可以，
6: 放。
0: 三个考古队员同时拖着，都感觉十分费力。
4: 哎呀，
0: 邱学武开始清理最后一件青铜器了。它也有圆形的口沿和两个耳暴露在外面，这会不会也是件青铜鼎呢？
6: 这是个什么？
1: 这是个盘。这盘想给我断起来。
0: 邱学武开始把体量最大的那件青铜眼装到铁箱里，他是否能成功呢？
1: 穿了
2: 耳朵，这个耳朵，
1: 稍微用点力啊！哎呀，站一下，坐，那个两个耳朵，
4: 不行，
2: 那不行呢，没办法上去。
6: 再给，
1: 要不你跟弄这么动不？哎，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可以了。
2: 啊，行，
1: 行
2: 好好好。可以的吧，
1: 加上东西。

0: 来给我，给我。
1: 你得干这啊！
2: 不出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再给我出去，我出去。
0: 为啥子弄都弄是？
2: 慢些啊，慢点。
0: 这个结束结束，不干了不干了。
2: 老金，换上换上。老金，
3: 安慰好一下，放了放了。
2: 这样这样，我操！
4: 不不不，那边我那边开始。
0: 你能说话吗？
2: 啊？
1: 哎，这两岁，
2: 快，这快，这快。
5: 刘家洼考古工地离考古队的驻地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刚刚被提取出来的文物，很快就送到了考古队的库房。再过十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就会派两名工作人员来到这里进行修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员正在修复从刘家洼 M6 号墓坑中提取的文物，青铜铠甲已经基本完成，而两件形态各异的铜煞，文保人员正在努力地拼对。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已经清理到二层台的位置，再往下就是椁室了。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他们想用灌注石膏的方法再现墓俑的样子。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散落在各处的小件文物，之后对墓棺东侧一排体量较大的青铜器进行逐一提取。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墓棺东侧的一排体量比较大的青铜器，这是考古队自发掘以来收获的最重要的一批文物。由于墓坑将近8米深，考古队员使用了升降机运送文物，提取过程起起伏伏。在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工作人员正在借助

0: 先进的科学仪器。修复从刘家洼考古工地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提取出来的文物。
1: 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铜煞提取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它按道理铜煞都是镂空的，这回的铜煞基本上都是一节一节，但是在这个铜煞的里头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就是它是整片的一个制作工艺，但是细看吧，它也有那种它应该分割的地方，但是发现它并没有做得很细，只是一个整片的，然后就直接埋到这个墓葬里了。
2: 都拿出来了，然后现在先对这种刚才对上，
1: 这个还能对上啊？
2: 就不知道现在大片跟这些小片
1: 还有吗？
2: 大片它以前的位置是在这边，
1: 是在那儿，我知道啊，
2: 在这边。
1: 对，这个它基本上有形，然后根据这块的那个图案，我们能把它拼凑出来以后，发现是一个老虎的一个形状，也是比较可爱的。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残碎的部分吧，非常严重。我们当时提的时候，它已经就是在棺板上是非常非常乱的。如果要是进行一片一片单提的话，它可能会回来以后连位置完全找不到了。现在我们就采取的那种粘贴法，然后回来实验室，用原始的方法、原始的位置一片一片找，这样的话它的查口肯定就是能对的相对多一些。坑是属于它制造工艺的坑，所以到时候你要把那个胶要提干净，要把它留下来啊。
2: 行，
1: 然后稍微打平一点啊，就是跟那个器物平齐，但是不能伤到器物啊。郭四，你现在把这个做这个下迷泥制托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它的那个弧度弯曲啊，不敢把它翘得太厉害，害怕它有一个二次折断。不过你现在这个是不是已经做那个玻璃丝布加固了？
2: 对对对。
1: 哦，那就行。但是这个随行的这个底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让它太空鼓了啊。然后垫实一点。你下回把那个玻璃丝布这个地方稍微再往下背一点，你看背到这块。
2: 行，
1: 因为这个地方看着还是比较脆弱，已经有裂缝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刘家洼工地提取的一个甲胄，当时这个甲胄是在木的一个角，它非常的凌乱，而且它是那种叠压式的那种堆积方法，当时感觉是应该好几件，可是根本分不清楚位置，然后我们就说就用了一个打包的方法，就是把它整体一个打包提回实验室，弄来以后实验室我们就可以用显微镜然后分层，然后观察它的所有的细节，发现它的铠甲片很多叠压关系底下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纺织品痕迹，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到现在这个纺织品的痕迹还有一定的韧性，就是说它还非常非常有点弹性，并不是说是非常的矿化啊，一吹就没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土层其实是我们已经完全提完了上面表面上的所有东西，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是比较细的。这个每做一层，这大家能看到啊，第一层的那个提取遗物，每做一层我们都要做一个原始的照片，然后标上号，把每提取的每一片都会这样子放好，为了它就是号不要乱，然后让它的层不要乱，所以我们这样子总共做了有六层。现在看到的这四个甲胄就是我们分别从这个石膏包里最后整个提取然后进行修复粘接的，然后现在能看到它的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纺织品残留物，但是我们也都经过处理了，现在如果大家来看的话是完全能看到这个纺织品的存在的。然后大家肯定会问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有这种起翘感这么强的，然后因为它在长期的埋葬的时候铜片已经变形很严重了，校形是不可能，它完全没有铜质了，所以我们只能随形来做这个修复处理，但是我们也都做了那个加固的，后面都备了玻璃丝布。
0: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资料室，刘家洼考古队的副队长孙占伟开始查阅与这个墓葬群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考古工地2017年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考古队将转入室内整理

0: 和资料查阅的工作内容。过去遗址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接连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以及阵容豪华的大型车马坑。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9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考古队的驻地，副队长石磊铺上宣纸，挤好颜料，开始作画。2017年春天，当考古队刚刚进驻刘家洼的时候，放文物的库房空着，石磊常常在那里画画。而现在，库房已经被文物占据，石磊也只好借用考古队员的集体宿舍，来享受这段放松的时光了。
1: 继续努力。
0: 考古不仅仅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有时它也是生活。在石磊画画的宿舍隔壁，考古队长重建荣和澄城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志博正在整理。时任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龙在考察刘家洼工地时意味深长的讲话。
2: 你们那个笔记
3: 再仔细看一下。
0: 赵龙不仅给考古队带来了补给，还对刘家洼考古队及渭南考古基地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希望。画完牡丹，石磊驱车来到考古工地拍照。他是考古队重要的记录者，除了照相，石磊有时还会用小飞机高空俯拍考古工地的发掘进展。在编号为 M18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庞凯和队友正在清理墓主人的遗骨。清理完这座墓葬，考古队的田野发掘工作就暂时告一段落。因为北方天气寒冷，再过些日子泥土也会上冻，所以这个季节考古队通常都是在室内做整理文物的工作。2018年1月3日开始，刘家洼连续下了3天的大雪，渭北的黄土台

沟壑，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显示出一种大气磅礴和悠远沧桑之美。2700年前，这里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爸，喝点这个。
6: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

0: 1992年七月中旬的一天，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接到一份报告，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有一座辽代大型墓葬被盗。这个消息很快被转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1: 我们听说这个墓葬被盗以后都特别紧张，因为传回来的消息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大墓，因为有琉璃砖的气质的墓葬我们从来闻所未闻，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0: 尽管当时的盖志庸还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名年轻工作人员，但他已经对辽代历史颇有了解。如果这真的是辽代大墓，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不仅如此，盖志庸还被告知墓葬中已经出土了墓志。如果墓葬中有墓志，这不仅说明墓主人地位不低，而且他的确切身份也能真相大白。几天后，盖志庸收到了这座辽代大墓的墓志拓本，在密密麻麻的字迹中，他发现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这位辽代大墓的墓主人名叫耶律禹之。耶律禹之出身于契丹族迭腊部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和兄长都曾在部族中担任以里锦一职，掌管军事大权。耶律禹之自幼聪慧，才能过人，通晓多种部族语言。耶律禹之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同出一脉，属堂兄弟。早年参与军谋，为耶律阿保机所器重，为后来辽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 我们知道这个墓主人的消息以后，当然想第一时间掌握这些信息，因为耶律禹之是一个我们早知道的人物，在这个墓葬没有发现前，我们是先知道耶律禹之的，而没想到呢，他的墓葬，在今天被发现了。而且是通过这种被盗的方式发现的，我们是又高兴又特别惋惜。
0: 在这种情况下，耶律禹之墓的抢救性发掘工作急需开展。1992年8月1日，包括盖志庸在内的耶律禹之墓考古队从呼和浩特出发，直接取到赤峰，赶往墓葬所在地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禹之墓位于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苏木，类似于乡镇，在罕苏木苏木东南约30千米处有一个小木村，村庄被海哈尔河环绕，东北处有绵延峭拔的高山，其西端凸起一座异峰，远望如同裂缝，于是当地人称其为裂缝山。裂缝山与其他珠峰相合，形成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山谷，耶律禹之墓就位于山谷之中。然而历经千年的风化以及盗墓分子的破坏，耶律禹之墓的惨状让考古队员感到触目惊心。
1: 这个阿奇跟呼和浩特的距离当时还是很远的，用2天时间才赶到了墓地，看到了很多这个民兵呀、警察等等在那个地方设防，就是因为这个墓的被盗呢影响巨大，因此的。

0: 话在那儿，设防的这个保护。我们去了以后呢，也是一个中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深洞。
1: 戴志庸发现这个盗洞深不见底。为了后续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考古队员决定进入盗洞中一探究竟。
0: 也是一个老师先下去了，看到了，他拿手电一晃，看到了那个木门的那个门神，他说一人多高的门神，里头有特别精美的这个墓葬的这个构件呀等等。他一说呢，我们就更加的这个想要急切的打开，但是呢，得走这个按这个规矩来。后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盗洞做了处理，人就退出来了。
1: 第二天一早，盖志庸从临时设置的考古驻地前往耶律禹之墓所在地，一户村民家的院墙吸引了他的目光。
0: 我们在一个村民的院墙里头，发现了一个丝织品袍子，是个大袍子，而且是一个窄袖的一个长袍。这样的长袍，当时这个村民跟盗墓分子呢，没有意识到它的这个价值，因此的话就随意的弃置在一个墙上了。我们赶紧把这些文物先做到了收回，但是内向的这个文物呢，由于这个经过太阳的暴晒，也可能经过了雨淋，因此的话就变得比较脆弱了。
1: 这就是盖志庸当时发现的丝袍，丝袍上添加金线和银线，织出对缝图案，表面点点金光闪烁，华丽至极。更让盖志庸感到震惊的是，这样一件稀世珍宝为何会出现在牧民家的院墙上呢？难道这户人家就是盗墓分子吗？仔细一想，他觉得这不可能，因为没有人会在光天化日下展示自己的盗来之物。随后，盖志庸又走访了几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拿出一些类似的丝织品来，事情也变得越发离奇。原来，早在当地文物保护单位上报墓葬被盗事件之前，山上有宝贝这个消息已经在村里流传了一段时间，于是很多村民都去山上寻过宝。就在此时，盖志庸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牧民拿到手的全部是丝织品一类的文物，但是在辽代的大墓中，最珍贵也最容易引起盗墓分子注意的随葬品其实应该是金银器。盖志庸推测，或许在村民拿走丝织品之前，墓葬中的金银器早已被盗一空。那么，这些金银器如今又在哪里呢？
0: 附近的一个放羊那个羊倌，随手一挖，就把这个墓葬挖通了。他当时说是拿着这个火柴一划，说是桌子上也好，是床上也好，金光灿灿，就因为特别黑，在十来米以下的地下嘛，就完全没有光亮的情况下，他只拿了个火柴就这么看到了。他把这些带亮的东西说都拿走了，就是能哪个地方发光他拿走了，其实也就是后来的这些首饰跟这些金银器，这些随葬品。
1: 这些保存在内蒙古博物院中的金银器，就是盖志庸和民警从那位牧羊官家中收缴的墓葬文物，包括金碗、金戒指、银盒等珍贵器皿，全部闪闪发亮，仿佛刚刚

0: 铸就而成。这是其中一件圆口花瓣复簪花金碗，金碗底部同样錾刻出双鱼形象，并以波纹相衬。金碗外壁以阔叶团花为主要图案，红艳两两相对，尽显无间之态。墓葬被盗，损失的不仅是随葬品，更重要的是墓葬信息被破坏殆尽。面对如此情形，盖之庸感到惋惜。尽管如此，盖之庸和队员仍然需要对耶律禹之墓进行科学发掘。他们首先勘探出了墓道的位置和大致深度，随后考古队员们沿着这条墓道小心翼翼地清理。墓道呈斜坡式，长23米，宽4米，最深处10余米。考古队员花费1个多月时间才清理完墓道填土，在墓道尽头的墓门处，困难出现了。
1: 我们清理完那个墓道以后，在它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也就是封门石。这个封门石有几吨重，因为这个石头巨大，墓道稍微窄了一点，它是卡到一个半中央的状态了。我们把这个半中央这个状态呢，两头掏空以后加固了石条，中间就成了一个能够进入墓室的这么一个空的一个这么一个环境。
0: 来到了主墓室后，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他们仿佛踏入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绿色世界。整个墓室充斥着绿色，这会是什么呢？他们仔细观察四周，惊讶地发现，墓室的四壁竟然全部由绿色琉璃砖搭建而成。不仅如此，就连主墓室的地面上也铺满了琉璃方砖，这些方砖色泽莹润剔透，雕刻十分精致。整个主墓室在琉璃砖的映衬下，俨然变成了一座绿莹莹的地下宫殿。
1: 整个墓室都是用琉璃砖砌制的，这个琉璃砖我们进去以后，虽然那个手电的光是微弱的，但是呢依然通过这个反光啊，熠熠生辉，它就跟个水晶宫的状态，就是整个出来一种光泽，是反射出来的光泽特别的强烈。
0: 耶律禹之墓主墓室径深4.3米，宽4.06米，高4.05米。经过粗略统计，绿色琉璃砖的使用数量高达几千块，可以说所见之处皆为琉璃。细数辽代历史，辽圣宗在位期间是辽代最盛时期之一，但即使是辽圣宗的墓室，也没有用琉璃砖来建造，而是采用普通的青砖。耶律禹之虽然出身皇族，但墓葬的等级绝对不应该超越帝陵。耶律禹之为何能使用如此奢华的琉璃砖来建造墓室呢？这种显然逾越了帝王规格的墓室布局，究竟透露了何种信息？耶律禹之墓难道真的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吗？带着重重疑问，考古队员继续深入清理墓室。随着发掘的深入，他们惊讶地发现，耶律禹之的墓室竟然完全按照他生前的寝居布置。这是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一对彩绘小门扇，每扇门长28厘米，宽20.8厘米， 门扇下部。

0: 各绘一只蹲踞的狮子，雄狮头部昂起，双目炯炯有神，肢体线条流畅，表现得充满力量，仿佛随时准备跃然而出。这一对门扇的出土位置表明，它们极有可能是小帐的某个精巧构件。由于墓葬遭受了严重的盗扰，小帐已经腐朽散碎，且脱离了其原有的尸床位置，这让考古队员们倍感忧虑，因为这不仅给复原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据墓志记载，这是耶律禹之与其夫人的合葬墓，因此找到尸床对于理解整个墓葬的布局和意义至关重要。那么在如此混乱的状况下，墓主人的尸床究竟会在哪里呢？耶律禹之与夫人是否还长眠在尸床上呢？考古队员发现，耶律禹之的头发挂在铁钩上，头骨却在填土中，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夫人的骸骨是否保存完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仔细梳理着散落的丝织品，突然几根麻花状的头发映入眼帘，它会是谁的头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这些

0: 问，让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了悬念。
1: 在这个主室的这个四壁上有好多的铁质的钩，经常我们说有幔帐的这套系统，这可能那个钩就是跟幔帐有关系的这么套系统。而在这个铁钩上，这两个辫子就在那挂着呢，这应该是盗墓者所为，这是盗墓的行为导致成这个结果。那个辫子当时就很完整，但它挂在那个铁钩上了，它原来应该在石床上的这两根辫子应该是。
0: 根据辫子的形状，考古队员判断这应该是古代契丹男子的一种独特发饰，昆发。它会不会是耶律玉芝的头发呢？既然头发保存如此完整，那么墓主人的头骨去哪儿了呢？重重疑惑萦绕在队员们心头。经过细致清理，头骨终于重见天日。这是谁的头骨？
1: 我们经过清理以后，从这些烂土烂砖头把这个头骨找到的。头骨保存的一看就是一个男性，他的眉骨比较高，第二呢，这个牙齿的磨损程度比较厉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磨损程度一看不是年轻人的牙齿。第三，这个下颌骨比较宽大，这个眉骨比较高，这一般都是男人的男性的特征。这个男性只能是耶律玉芝的，而且呢跟这个玉芝的岁数也几乎是对等的。
0: 此时的考古队员五味杂陈，这座墓葬被盗扰严重，墓葬信息已损失殆尽。更可惜的是，在遗骸的周围大量的丝织品碎片散乱不堪，令考古队员的工作举步维艰。后来经过统计，这些丝织品碎片数量高达600多片，种类近100种，这无疑是辽代丝织品工艺的充分展示和空前发现，其价值不可估量。就在考古队员清理丝织品残片时，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头骨。盖之庸推测，这个头骨可能是耶律玉芝夫人的头骨。随后他们在墓室底部相继发现了散落的肢骨，眼前有些惨不忍睹的景象让考古队员确信有人曾经潜入过墓室，对墓主人的尸骸进行过残暴的毁坏。随后考古队员在墓室东壁和北壁各发现了两座琉璃砖砌成的尸床，北面的尸床位置居中且较大，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耶律玉芝的尸床，而东面的尸床则位于一侧且尺寸较小，很可能是耶律玉芝夫人的尸床。据墓志记载，耶律玉芝夫人在丈夫葬后不久便因病去世，并按照旧俗与丈夫合葬，因此东面的尸床应该是在后来为耶律玉芝夫人增建的。至此主墓室发掘完毕，虽然墓葬遭遇多次盗扰，考古队员根据种种线索推测出当时场景，尸床上应该有一个柏木做的小帐，小帐内是否会有奢华的陪葬品已无从知晓。墓室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的目光转向位于前室东西两侧的两间耳室。
1: 这个耳室的功能，我们去已经这个发现的没有被盗的墓葬呢，可以看到一个是应该放置大型的瓷器的，瓷罐啊、陶罐啊等等，在这个耳室里放着。

0: 婴儿是应该放置马具。
1: 随着清理的推进，考古队员最终提取出大量的随葬品，其中就包括马具和瓷器。盖之庸也从这些文物身上发现了更多的隐秘信息。这是一件鎏金杏叶形凤纹铜牌饰，是挂在马身上的一种装饰品。作为一支游牧部族，契丹人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纵马驰骋。骏马不仅是他们生产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身份和情感的投射对象。除了鎏金杏叶形凤纹铜牌饰之外，这些鎏金铜铃、鎏金镂空节约、带扣等也都是马具构建中的精品，有的圆润光滑，有的棱角分明，有的饰件上同样刻画有各种纹饰。在耶律禹之墓中，考古队员还清理出大量瓷器。按照辽代墓葬随葬品的大致陈放规律，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瓷器原本应该放置在东耳室中。这是一件白釉穿戴瓶，胎质细腻，釉色明亮，宛若凝脂，造型简洁大方，没有繁缛的纹饰，散发出一种平淡温和的气质。而高37厘米的体型，又自然生发出一股扑面而来的气魄。考古队员推测，这件白釉穿戴瓶可能来自五大名窑中的定窑。内蒙古博物院保存着耶律禹之墓中出土的唯一一件完整的丝织品。它是耶律禹之生前穿过的一件锦袍，锦袍的样式简单利落，但是织纹图案却异常精致，用金线和银线在团科内织出图案。这就是盖之庸进入墓葬后世后第一眼看到的一件丝织品。它原本是一件锦袍，上面用金线绣着两只凤鸟，它们有鹰的尖嘴和火焰形状的凤尾，绚烂而不失典雅。最令盖之庸感到惊讶的是，这一件绫袍残片看上去是一件紫色的绫，残片上竟浮现出一只灵动的仙鹿，它奔腾的姿态和栩栩如生的梅花斑点以及舞动的飘带都让人为之惊叹。但可惜的是，这件原本精致华贵的绫袍已经化为残片。这里是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耶律禹之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全部被运到这里进行保护和收藏。由于曾遭到扰动，许多丝织品都被人为揉成一团。这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耶律禹之身居高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他所拥有的这些丝织品上都会出现精致的刺绣和花纹。不 论是飞鹰逐鹿还是团花，既有盛唐气韵，又有游牧部族特征，刺绣工艺和印花工艺都达到极高的水平。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损坏这些文物。因此，工作人员的手法必须极为轻柔缓慢。那么，耶律禹之墓中出土的这批丝织品，究竟腐朽到了怎样的程度？工作人员首先选取了一小片标本进行科学测试，随着仪器的运转，丝织品的性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放大后的丝织品标本。丝纤维的断裂面凹凸不平，与正常的丝线相比，很明显腐朽严重。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还发现有些丝织品的原料是坐蚕丝，而这些坐蚕丝就来自契丹本地。坐树原产于中国东北西部新安岭以南地区，内蒙古也有分布。坐蚕是一种吐丝昆虫，因喜食坐树叶而得名。耶律禹之墓出土的丝织品大部分是由坐蚕丝织成，不过不论是桑蚕丝还是坐蚕丝织成的丝织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埋藏，早已脆弱不堪。那么这些曾经华丽一时的衣装还能否被修复如初呢？
0: 修复难度、清理难度都很大。你想想，它那个丝织品烂了以后，拿这个新的丝往上接，接不住呀，没有能接不起来，你把它烂了。而且那个碎片跟咱们那个瓷片不一样，它是软的，那都是碎成一条条，成咱们去补啊，补不起来。现在的惯例就是把它洗干净，把图案保留下来，让它慢慢的干掉，就把这个丝织品片留下就行了。
1: 由于盗墓分子的粗暴扰动，耶律禹之墓葬中的丝织品未能复原如初，最终只能以残片收藏。但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这是到当时为止辽代墓葬中出土丝织品最多的一次，它们成为辽代早期贵族生活状况的珍贵物证，也是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耶律禹之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大多保存完好，其中金器包括两只錾刻花纹的金碗，另一类的金器则以首饰为主，包括手镯、戒指、耳坠等。戒指数量最多，有的镶嵌玉石，有的錾刻出精美的花纹。银器比金器还要多，同样为实用器，种类多样，包括碗、罐、杯、盘，甚至连盥洗用的扎斗，就是今天俗称的垃圾桶，也精美至极。

0: 高等级的随葬品，证明墓主人出身皇族，位极人臣。但是臣子墓中为何出现刻有万岁台的砚盒？
1: 优良福利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

0: 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这是一件金花银花结纹盒，其为唐代常见器型，整体呈亚字形，以一个绶带花结为中心图案，辅以少量的缠枝花及团花纹，装饰较为简约，器型较小，或为盛放脂粉用，极具朴素之美。细品之下，银盒在保持简单的基础上，还能体现一定的优美和细腻，反映了工匠高超的艺术功底以及审美情趣。这只银盒或为耶律禹之生前使用的物品。这是一件鎏金簪花银冠，从器型上看，它具有典型的突厥风格，但是在银冠的颈部和腹部却錾刻出八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经故事，如饿虎救父、喂母埋儿。这是鎏金高氏七棱霸杯，棱形霸杯为唐代常见器型，且多为酒器，七条棱皆为连珠立棱，柄上有扳指，外腹中部每面錾刻一人物，广袖长袍坐于蒲团上，人物形态各异，呈现出捋须、书写、饮酒的状态，有超凡脱俗的高氏之风，整幅画面似乎为竹林七贤图。

0: 最令考古队员感到震惊的还不是这些金银器，而是一件奇怪的万岁台金花银砚盒。砚盒也就是装砚台的盒子。这件金花银砚盒平面略呈梯形，盒身内套一层素面银片，盒底有花氏族13个，砚盒周边錾刻出忍冬卷草纹，并以鎏金装饰。这件砚盒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砚盒顶部的图案，其正面下端錾刻层层波浪，波浪中腾起一只游龙，龙身缠绕3只立莲，其中一朵盛开的莲花经龙嘴立于龙头顶部，在花心之上竖刻的万岁台3字极为醒目。不仅如此，与万岁台金花银砚盒一起出土的还有一支毛笔，笔杆上同样刻有龙纹。如果说龙纹就已经是极高地位的象征，那么这万岁台3个字则直接将身份指向了帝王。耶律禹之作为一名臣子，怎么会拥有帝王之物呢？万岁台金花银砚盒的出现，让盖之庸联想到了铺满绿色琉璃砖的墓室，两者似乎都不应该出现在耶律禹之的墓葬之中。那么这究竟该作何解释呢？由于辽代书镜极其严厉，导致流传下来的史料极其缺乏。不过盖之庸最终还是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根据史料和耶律禹之墓志记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灭了位于今天的辽宁渤海湾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渤海国，并在渤海国的基础上建立起附属于契丹的东丹国。耶律阿保机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下设左右大相和左右次相4个官职，而耶律禹之在一年时间之内就官升左相，成为4相之首。后来耶律倍投奔后唐，耶律禹之则成为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如此说来，耶律禹之墓中出现这件万岁台金花银砚盒也就解释得通了。既然万岁台金花银砚盒的出现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那么用绿色琉璃砖修建的墓室又该怎样解释呢？
1: 第一身份官大，第二个财力雄厚，就可以这么做呀。他这个没有规定的，只有使多少才是有规定的。你说我有钱，我可以把家里装上金子吗？对吧？他没有规定的时候，只有皇帝才能装金子，就是有相当丰厚的财力，才能够营建这么豪华的墓室。啊，只有这一条原因。
0: 1992年底，耶律禹之墓的发掘工作顺利完成。墓葬中出土的多件文物后来也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座曾经被盗严重的契丹大墓终于结束了多舛的命运，并成功入选199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作为一名谨慎而好奇的考古人，盖之庸对耶

0: 规律与之木所在地有了新的认识。经过勘探，他发现在耶律宇之墓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同期的辽代墓葬。盖之庸推测，裂缝山下的这片山坡很可能是耶律宇之家族墓群的所在地。契丹的陵区和贵族墓地当时被视为禁地，非祭祀等大事一般人不得轻易入内，因此墓地一般选定在相对封闭的山谷中。考古队员在耶律宇之墓南边约400米处发现了一些砖瓦等辽代建筑构件，推测其因为陵园门不遗址，在墓群前排正中有一座砌有石阶的台基式建筑，当为墓地的主要享殿基址。
1: 在这个周围散落的十多座耶律宇之跟他的儿孙的墓葬都是有位置布局的，特别隔离星罗棋布，人十多座墓葬，这个祭坛早期就被盗了。我们过去以后已经挖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盗坑，我们可能认为这个祭坛离这个宇之墓特别近，有可能在金代的时候认为这个祭坛是耶律宇之墓进行了盗挖，反而把这个真正的耶律宇之墓呢保留到了今天。
0: 不仅如此，盖之庸还在裂缝山的顶峰发现一处祭台遗址，它用石块砌成，残高近2米，一侧有石砌台阶，整个祭台比墓地中心享殿的规模还要宏大。站在上面抬头仰望，有遁入天际之感。盖之庸推测，这座祭台因为耶律宇之墓的一部分，具有祭祀天地的功能。是一座被多次盗扰的贵族大墓，琉璃砖营建的豪华墓室内，丝织品随意丢弃，金银器却不见踪影。更为离奇的是，墓主人的头发脱离了头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秘播出第85集。

1993年，经过相关部门批准，盖之庸和考古队员以耶律禹之墓为中心，扩大了发掘的范围。没过多久，他们果然在耶律禹之墓西南约100米处发现了疑似墓葬的痕迹。然而，当考古队员继续发掘时，他们发现这座墓葬似乎没有墓道，与耶律禹之墓迥然不同。这样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为了一探究竟，他们最终选择直接揭开墓顶。在清理至2米左右深度时，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砖砌的四壁。继续发掘至墓室底部，一段彩绘墓园出现了。考古队员沿着它继续清理，一辆自北向南放置的大型墓车遗迹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

0: 这并不是一座墓葬，而是一座前所未见的辽代殉葬车坑。墓车仅存长方形车框，车框上会有彩色莲花图案。此外，考古队员还清理出一件高42厘米的大型葬花鎏金铜铎和一些鎏金园林。车坑中部还放置有木柄铁制修车工具。见到这些文物，盖之庸感到十分激动。
1: 辽代造车技术当时都特别出名的，他当时有一个部族叫高车部族，后来归这个契丹人的这个辖制，因此的话，这个造车技术应该在跟高车跟啥都有关系。他有很多有出行有高车呀，有很多轿车、有拖车等等，很多就是壁画中见过，这个车留不下来。第一次看到有车的车楼的这个痕迹，车的痕迹就实物。
0: 盖之庸推测，这件契丹车遗物应当属于辽代的驼车。它使用长圆，车轮后置，用丝织品包裹车楼，并在车楼上装饰流苏，与史书中记载的辽代大贵族乘坐的驼车式样相符。不仅如此，盖之庸还推测，这辆驼车可能也是耶律与之的灵车，因为据墓志记载，耶律与之死于辽东京，也就是今天的辽阳市。据安葬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墓，苏墓路途遥远，将耶律与之从辽阳运至安葬地，也许就使用了这辆驼车作为灵车。1993年9月，考古队员完成了对耶律与之家族墓群的发掘，共计11座墓葬。在这些家族墓葬中，仅一座小型墓葬未遭盗掘，其余墓葬均在早期被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考古队员最终还是获得了包括金银器、瓷器等在内的数百件珍贵文物。另有耶律与之曾孙耶律道清的一盒墓志，它详细记载了耶律与之家族的谱系，成为人们研究辽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如今，距离耶律与之墓葬的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裂缝山依旧高耸，山坡下的耶律与之家族墓群继续掩映在草木之中。那些失而复得的文物也得到了妥善的修复和保存，成为沟通古今的珍贵物证。

0: 作为一代名臣的耶律禹之，其墓葬的考古发掘是考古队员对历史真相的一次探查。这座墓葬也的确向人们展示出1000多年前契丹人的独特风情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通过耶律禹之家族墓的发掘，那些被淹没在广袤草原的历史故事一一浮现出来。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5: 吃凉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陆地非凡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活，顽强的求生意志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适应能力，他们享受着探险旅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自然界瞬息万变，对野生动物来说，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捕食或被捕食有时候快到让人看不见。每一个瞬间的背后都隐藏着大自然的生存密码。在水下，在坚实的陆地上，在高空，常常转瞬间就会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我们借助专业摄像机捕捉到这些惊人隐秘的片段，进入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来看看动物王国的即时回放，一起解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设计，见证野生动物的捕获瞬间。

球的生命系统，风险和回报并存。大约在5亿年前，迎来了其生命史演化的第一个春天。为了实现从海洋到陆地的跨

改变势在必行，灾换成了废，奇换成了知，大自然加快了脚步，在陆地上生存的决心坚定不移。为了离开有浮力的水，动物们需要长出

们有了更多时间制定行动策略。这对捕食者和猎物来说都是一大跨越。向陆地过渡是个棘手的任务，它将动物王国的生存边界推向极限。这些动物们做着不断的尝试，研究表明，在过去两亿年里，他们的祖先在陆地和海洋生活至少转换了三次。在这场僵局中，鳄鱼决定成为半水栖动物。这个选择有利有弊。在陆地上，最大的弊端是笨拙。拖着一个又长又重的身体很费力气，匍匐前行是个缓慢的解决方案。在陆地上的好处是什么呢？能量。冷血爬行动物必须通过晒太阳来提高体温，以维持新陈代谢。一旦充上电，它们就可以摆脱笨拙的形象。水是它们发光的舞台。它们的尾巴在岸上就像一个沉重的锚，此刻瞬间变成惊人的引擎。岸边是它们的攻击区，这些埋伏着的捕食者是天生的潜水艇，通过呼气来减少浮力。水遮掩了它们的行踪。

切转瞬即逝。这些庞然大物可以长到五米多长，要隐藏的身体部件很多，弯鳄把眼睛、鼻孔和耳朵露出水面，这样能尽量保持低调。在水下，他们的双眼帮助其锁定目标，然后尾巴坚定轻快地甩了甩，开足马力，双腿夹紧以减少阻力。不到一秒，他们就能跃起两米。这是地球上最强的咬合力之一，弯鳄、双鳄的咬合力可超过一吨，是大型猫科动物的3.5倍。这主要靠它稳固的颌关节，它能均匀地分散力量，并防止嘴在颌上夹紧时扭曲变形。这些令人生畏的颌排列着60多颗牙齿，每颗牙齿都有备份，以代替磨损的牙齿。

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是场自然奇观。为了寻找适宜的食物和水源，这群角马穿越凶险的河流，不得不与尼罗鳄直接碰撞。

这次死里逃生，运气好的幸存者们安全地站在高高的河岸上，继续他们的马拉松之旅。丛林深处潜伏着一位开拓者，这些无脊椎动物出现的时间比鳄鱼早很多，大约4.3亿年前就在地球上游荡。凑近看，蜈蚣正在实施催眠大法。实际上，大量的族赋予了他们对抗重力的超能力。他们上下起伏的腿可以不受任何障碍的影响。蜈蚣就像小型火车，身体由许多体节组成，每节车厢均有不足。越靠后的位置腿越长，这样就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减少碰撞。蜈蚣向前行进时，起伏的身体增加了推力。为了协调行动，蜈蚣的每个体节都有神经节，就像一个控制双腿的小脑袋。大脑发出指令时，神经节就会让足动起来。每个体节的动作都是根据前后的信号指令进行，从而走出平稳有节奏的步伐。反应迟缓会让猎物陷入困境。蜈蚣通过鳄胝将强效毒液注入猎物体内，鳄胝是鳄族特化形成的前状腹胝。一旦猎物被制服，盛宴就开席了。落叶层是一个战场，快速的逃跑计划至关重要。跳跃高度达体长的10至20倍，这是种非凡的能力，相当于一个人跳了一个篮球场那么高。蟋蟀和蚱蜢可以在不到1/30秒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壮举，足以挫败这次袭击。蚱蜢的后腿像弹弓一样，屈肌慢慢收缩，将小腿拉向身体，里面有一个天然弹簧储存着势能，危险来临时放松腿部肌肉，弹簧释放出能量。他的腿往后一蹬，向前跃起，地面攻击的威胁一直存在，伪装助长了偷袭之风。狼蛛有一种非传统策略，就像武术家一样，他们喜欢翻转猎物，这样是为了防止挣扎的猎物伤到自己。猎物被固定住不能动弹，蜘蛛就可以放心把毒牙刺进去，致命一咬。没有人能摆脱这致命的拥抱。细长的四肢也是很好的伪装。一位机智的模仿者把这条繁忙的小路变成了死亡陷阱。

一根狡猾的棍子可以撒网。为了探测食物，鬼面猪有八只眼睛，其中两个相对巨大，在弱光条件下也高度敏感，实际上是个夜视镜。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八条腿食客。织网时，蜘蛛从腹部的器官吐出丝，它还有一个辅助吐丝器官，能产出一种特殊的丝。蜘蛛将丝抽出，用后腿上的梳子织出一个柔韧的绒毛网。顷刻间，展开的网就能伸展至原来的2到3倍大。用它快速盖住猎物，毛茸茸的纹理缠绕着摆动的四肢。为了把捕获的猎物捆起来，蜘蛛会额外抽丝加固。这些细丝的抗拉强度比钢铁还高。这些灵活的腿编织出了结实牢固的坟墓。

0: 自然加快了脚步，在陆地上，速度能以多种方式呈现，缓慢、平稳、静悄悄的，这是伏击掠食者的典型特征。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对于生活在恶劣广袤环境中的陆生动物来说，灵活的四肢必不可少。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其身体特征能与周围环境相适应。袋鼠在内陆漫游，群居生活，最多可达上百只。吃草时，它们慢悠悠地散步。袋鼠多出的一条腿，那就是它的尾巴，它与地面有5个接触点。它的前肢向下，尾巴稳稳地撑在地上，推动身体，后腿同时向前走，巧妙的平衡。不过，真正的好戏才开场。袋鼠能以一次跳跃超7米的速度前行，非常适合日行千里，无休止地寻找食物和水。它们标志性的弹跳由超高效的弹性能提供动力。袋鼠的后腿像巨大的弹簧，有着长长的肌腱和强壮的肌肉。起跳时，袋鼠以自身重量拉伸肌腱，增加弹性能量。当袋鼠跳跃时，肌腱放松释放能量。完成一个跳跃所需70%的力量来自肌腱。与肌肉不同，它不会疲劳，也不需要消耗氧气来工作。袋鼠一旦运动起来，就像一个弹跳球，腿部肌肉只需提供另外30%的能量。

就能完成跳跃。非常接近永动机。赶路时，袋鼠会比同速度奔跑的四足动物消耗更少的能量。它们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跳跃，脚每秒只着地两次。它们的尾巴不仅是稳定器，也是平衡器，可以助力每一次跳跃。但它们强壮的四肢并不只是用来跳跃的。跆拳道是雄性袋鼠的成年仪式，决斗能决定它们的社会地位。一场争夺基因遗传权的战斗。可不要戏谑的推搡，这是非常严肃的。在比赛中，他们头向后仰，以保护眼睛不被爪子抓伤。但中门大开，承受着撕心裂肺的残酷暴击。尾巴使出全力，让拳击手踮起脚尖，保持跋扈的姿态。最微小的优势就能打破平衡。一旦手上见了分晓，胜利者就会小心翼翼地结束对峙。在陆地上，速度能以多种方式呈现。腿只是个选项。每小时20千米，惊人的速度。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蛇之一，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上疾驰。黑曼巴蛇，一个望而生畏的名字。这种爬行动物从颈部开始收缩肌肉，身体从头到尾摆出横向波形，从一侧到另一侧凹成 S 型快速移动。路上遇到每个障碍或凹陷，都能成为它的着力点，助它前行。

相比之下，他们身强体健的亲戚则行动迟缓，使用不同的策略。古腹蝰蛇更直接，采用直线运动，类似于毛毛虫。巨大的腹部鳞片向后向下推动着身体匍匐前进，体侧的棱鳞接触地面时也会向后律动，为其提供额外的抓地力。缓慢、平稳、静悄悄的，这是伏击掠食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好战，具有攻击性，蜷缩和膨胀身体是明显的警告姿态。这可不是虚张声势。他们的攻击只需四分之一秒。古腹蝰蛇名副其实，其拉丁语名字意为猛烈攻击。它们的毒牙非常巨大，呈铰链状，可以折叠起来。攻击时，毒牙猛然弹起，射出致命的毒液。完成攻击后，毒牙复位。啮齿动物是首选目标。蝰蛇等待着。

先让强大的毒液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破坏身体组织的细胞毒素。然后他张开嘴巴享用食物。地球上1/3的干燥土地是沙漠，地形险峻，需要生物非凡的适应力。在逆境中滑行，纳米布沙漠顽强的幸存者稳步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沙漠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灼热的温度和光滑的沙子，蛛丝葵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应付这些生存条件。侧行的蛛丝葵从头部往后依次抬起身体的一节，甩到一边，留在沙丘上的身体部位构成一个支点。与此同时，身体的其他部分被抬起悬在空中，悬空的身体运行到尾部第二个支点。当一个身体悬空到达尾部时，另一个悬空已从头开始。只有两个接触点，意味着蛇最低限度地将自己暴露在燥热不稳定的沙地上。它就像一个有鳞的线圈，催眠般地滚过沙丘。沙子还可以充当防晒霜和避难所。在沙地上一样敏捷的还有金轮蛛。它正在被一只沙漠蛛蜂追踪。这种无情的寄生虫正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在沙漠中寻找宿主。它的猎物疯狂挖出了一个藏身处。轮蛛是天才挖掘者，他们的丝线洞穴能延伸到沙丘下半米。但他们的死敌却阴魂不散。蛛蜂的挖掘技术令人难以置信，为了侵入蜘蛛的堡垒，可以挖出10升沙粒。要想不被生吞活剥，是时候动起来了。这是个令人眩晕的逃跑计划。他们一秒钟翻20个跟斗，冲下沙丘。陡峭的斜坡很有力，一次非凡的逃跑。从纳米布沙漠的极端环境到北美的冬季森林，雪和流沙一样不稳定，雪中还藏着其他惊喜。这些狐狸用灵敏的耳朵寻找隐秘的食物宝藏。鼠虫飞扑，一种奇特的手法，据说他们利用地磁来挖掘食物。据观察，它们大多数猛扑都朝着东北方向，偏离地磁北极方向20度。研究人员认为，狐狸能够三角定位啮齿动物的位置。留心听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一个最佳点，即声音。

的角度与磁场的斜率相匹配，就像测距仪一样，这些信息帮助他们计算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一旦发射，可以通过摆动尾巴微调跃起的路线。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听从内心的指引大有裨益。

饥饿感把这只北美猫科动物赶出了巢穴。深雪对猞猁来说是个挑战，冬季探险异常耗费能量，它们的爪子陷在松软的雪中。外出觅食时，为了节省能量，他们会坚持走紧实的小路，或者走在原木和岩石上。猞猁会游泳，但在寒冷的条件下，跳跃更可取。他们可以跳到1.5米高。对于伏击型食肉动物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技能。跳跃战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准备阶段，猞猁会深深蹲下，收缩的肌肉积蓄能量。在跃起阶段，它们抬起前肢，伸展后腿，释放肌肉能量，推动身体向前。彻骨的急流不利于他们捕猎，但这是他们精打细算后乐意承担的风险。

0: 在森林中保持机敏至关重要。生活在这郁郁葱葱的栖息地，需要灵活的导航技能，要不断重复练习，直至完成挑战。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

0: 中，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森林是多层次的陆地环境，覆盖了陆地30%的面积。生活在这郁郁葱葱的栖息地，需要灵活的导航技能。在树冠高处，昆虫组团生活和工作，树枝如熙熙攘攘的高速公路，遍布密密麻麻的编织。在蚁群外围，一名侦查员遇到了麻烦，一群危险的入侵者——大齿猛蚁。他们的大颚能以每秒65米的速度闭合，是速度最快的掠食附肢之一。休息时，大齿猛蚁的大颚张开180度，这是一种拴锁机制，就像弓箭手的弓一样，后缩的颚充满了势能。大颚上排列的细小毛发是出发器，即使最轻微的触碰也会弹出门栓，让双颚以强大的力量砰地合上。1/10毫秒内，这些迷你小斧头就能重创肢体，或者像虎钳一样夹住猎物。并非所有的反击都是不好，一只编织蚁被攻击了，但没有致残，它进行了报复，从毒腺中释放出蚁酸。攻击者迅速切换为防御模式，遇到威胁时，大齿猛蚁会将自己弹射出危险地带，弹射的力量大约是其体重的400倍，足以把它扔到安全的地方。在森林中保持机敏至关重要，奇妙的伪装，沉着稳重，老谋深算的举止风范，这些都是变色龙的特质。皮肤变色让它抢尽了风头。变色龙的眼睛能看到180度水平方向和90度上下方向上的任何事物，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为了帮助他们获得完整的画面，特殊的生理结构让眼睛可以自由转动，深深的眼窝给予了眼球活动空间，厚实肌肉发达的眼睑能让眼球保持在适当位置，这些灵活的安全网可以让侧面的眼睛凸出来，全面扫描四周。变色龙的每只眼睛都可以独立观察，也可以切换到双眼视觉。狩猎时，两只眼睛分别凝视，基本上能让捕猎机会增加1倍。发现猎物后，两只眼睛会同步，重新结合，协同工作。变色龙为了偷偷接近潜在的猎物，会跟随植物来回移动，模仿被风吹动的树枝，然后僵住不动，以2倍于跑车的加速度发射，唾沫横飞。

变色龙的舌头尖端分泌有粘性唾液，还有加速机和收缩机。为了弹出舌头，它会挤压肌肉，拉动弹性组织，储存势能。舌头末端的肉垫打出粘性有抓力的一拳，然后收缩肌收缩，收起舌头。多么特别的进食方式！80%的陆地生物生活在森林中。在中美洲的树冠高处，蜘蛛猴展示着它们俏皮的杂技。蜘蛛猴是跳荡和反重力专家，多亏了两对灵活的肢体。像钩子一样的手，指甲锋利，还有一条握力十足的尾巴。学会安全爬树得从娃娃抓起。沉思时刻，他敢于冒险。经过几个月的喂养后，一只小吼猴准备自己开阔视野。安全降落需要练习，

这趟学习之旅充满风险和波折，要不断重复练习，直至完成挑战。在澳大利亚，有一种会体操的猪型纲动物——波西亚跳蛛。它们的弹跳力可以把自己弹射到身长50倍的高度。波西亚跳蛛的腿就像微型活塞，由液压驱动。为了伸展肢体，蜘蛛会在腹部施压，让体液流出。液体流经腿时产生的力将腿伸展开。为了进行跳跃，波西亚跳蛛添加了一个动作，弯曲腿部肌肉产生弹性势能。放松肌肉即释放能量，蓄力的腿伸展并抬起。波西亚跳蛛使用一种柔滑的托丝而非降落伞来进行精巧有效的刹车。它们跳跃是为了攻击大型有毒猎物。这个小刺客面对的是一只比自己大3倍的圆蛛，这是个冒险的策略。如果它出一点差错，后果瞬间不堪设想。巨人占了上风。这只波西亚跳蛛换了一种策略，从后方进攻会让圆蛛失去防御能力。波西亚跳蛛强劲的毒液能够制服这样的大个头。晃到安全地带后，小蜘蛛陶醉于自己的成功。

飞蜥、蜻蜓、蜂鸟、信天翁，这些能自由飞翔的动物你了解多少呢？无论是短暂的滑翔或是炫技般的旋体，在慢镜头下你都能一览无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非洲大草原上，水是稀缺的。最高的陆地哺乳动物具有身高优势。多次的金合欢能提供一些水分。但想要真正解渴，得练习一种尴尬的姿势。俯身，双腿张开，长颈鹿通常每隔几天喝一次水。这种别扭的姿势让他们暴露在危险中。他们站得高高的，像瞭望塔，能在安全距离内发现、嗅到任何靠近的危险。如果察觉到什么，他们就会逃跑。最高时速约55千米。长颈鹿拥有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长的腿，成年长颈鹿的腿可达1.8米。前面那对腿看起来长一些，但和后腿差距很小。它们走路的步态不太寻常，两条腿在身体同侧一起移动。它们的脖子只有7节颈椎，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但每根颈椎骨有25厘米长，因此颈长近2米。连接颈椎骨的是一种特殊的

关节，能让长颈鹿的脖子像弹簧玩具一样灵活，活动范围达360度。尽管鹅上长有一对骨质角，但并不是它们的主要武器。270千克的肌肉和骨头具有野蛮的杀伤力。挑战者身上荡漾起雷鸣般的击打，这种被称为颈击的仪式化打斗完全是为了地位。争夺繁殖权的动机非常强烈，下巴和脖子骨折在这些比武中很常见。这些决斗中的巨兽对任何旁观的掠食者来说都是可怕的存在。广阔的非洲平原是这些敏捷的猫科动物的终极赛场。斑点破坏了猎豹的整体轮廓，于是一个狡猾的猎人被隐身了。他们的听力可以察觉到最轻柔的声响，眼睛能捕捉到5000米外的细节。鼻子比狗的还灵敏，猎豹正在狩猎。2秒钟内就能加速到每小时70千米。随后速度还能逐渐增加，一步可以跃出7米。

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最高时速达112千米。这是跳羚无法超越的。猎豹有专门的运动装备，能让它们跑得更快。又短又钝的爪子像钉鞋一样扎入地面，在其蹬地时提供抓地力。抓地的爪垫像个天然的轮胎胎面，协助其精准转弯。长腿由巨大的肌肉驱动，布满快缩型肌纤维，能比标准肌肉收缩得更快，让其跑得更快。在全力加速的时候，猎豹的加速度会超过地球的重力加速度。对于猎豹来说，前进猎物和速度快一样重要。他们的行动缓慢而有计划，尽可能靠近目标到百米之内。只有这时，他们才会准备发

就速度而言，猎豹的身体结构完美适配。长而轻的骨架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的脊柱，让它们奔跑时步幅更大，提高速度。它们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从巨大的肺部迅速蹦出富含氧气的血液，为急需能量的肌肉提供燃料。它们的呼吸频率可以飙升至每分钟150次，是人类奔跑时呼吸频率的3倍。它们的长尾巴提供了稳定性，使急转弯成为可能。但这些猫科极速者的奔跑极限在400到800米，超过这个距离，它们就会停下，避免身体过热和力竭。白蚁丘是绝佳的休息站和有力的观察点。一群迁徙的角马太诱人了，不容错过。幼年角马的体型和体重只有成年角马的一半，猎豹选择了一个较小的

永远不要低估母爱的力量。非凡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活，顽强的求生意志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适应能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

0: 会呢。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两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1: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0: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古人看来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意思是说呢，有些时候啊，一些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我想啊，对于这句话，生活在河南省渤爱县岳山周围的村民应该是感触很深。为什么这么说呢？话说啊，数百年前，当地人为了取水方便，在岳山上凿了一口井，结果这一尝啊，这水是苦涩难饮，于是人们就在相隔两米多的地方又挖了第二口井，这口井的井水啊倒是清冽甘甜。那之后呢，当地人觉得这苦井水也不能够浪费啊，就利用苦井水啊清洁庭院，结果发现这个泼洒过苦井水之后啊，原本院子里时常出现的毒虫蛇蝎竟然都消失不见了。难道这苦井水有驱虫杀毒的功效吗？人们就又尝试着把这个井水啊涂抹在身上，发现上山采药伐竹都不再受蚊虫叮咬，就连凶猛的蛇蝎也不敢靠近，甚至有人还发现这个井水啊能够治皮肤病，用它熬药也能够治疗腹泻的。这些神奇现象啊，是一传十，十传百，岳山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都相信这苦水井是上天赐予的神井。距离如此之近的两口水井为何会一苦一甜？传说中这个苦井水的神奇功效是否真实存在呢？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 渤爱县地处太行山脉南麓，河南省西北部，距离省会郑州约70千米。渤爱县名虽不足百年，但这方山水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风土人情，漫长的商帮之路，丰富的淮商文化，众多独特的人文风俗，在渤爱这片物华天宝的土地上

生辉。到达博爱县后，摄制组首先来到了苦田连环井所在地月山寺。

0: 想到说，当地人为了感谢苦水井给他们带来的福祉，特意为他建造了一座亭子，以示尊崇。摄制组决定先品尝一下两口井水的味道是否真的是一苦一甜。
1: 我就来尝一尝这个苦水井的水到底有多苦。和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苦味，其实就是和普通喝的水味道差不多，但是里面就是有一点点涩。
2: 来，那我们尝这一口甜碱。
1: 对，我会觉得这个稍微会轻一点点，刚刚苦井它可能有一点点发黄，它和那口苦井比起来，可能感觉这个水尝起来就会更润滑一点。
0: 摄制组发现，从肉眼观察和水的味道，两种井水并没有太大差别。然而在走访调查中，当地村民却告诉摄制组，苦井水确实颇为神奇。
3: 两口井离得真近，也是苦的也是甜的，你说奇怪不奇怪
4: 啊？用苦井的水去一下，回来跑到门口，蚊虫晚上都不进去了。
5: 治蚊虫药以外，它另外一个还能这个是洗洗脚，能防止这个脚气啊。
0: 同时村民还告诉摄制组，近些年来苦井水的苦涩味道开始逐渐变淡，防虫治病的功效也在渐渐消失，这让他们疑惑不解，苦井水为何会出现变化？有关苦甜连环井的谜团越来越多。为了能找到这些答案，摄制组邀请了一位地质专家前来考察。王之堂，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区域地质的调查研究。
6: 月潭寺，
1: 对，
4: 还有个亭子，
1: 对，专门给他造了个亭子。这口是苦井，
4: 这是苦井，
1: 对，这个是苦井
4: 啊，
1: 您可以看一下，
4: 咱看一下，
1: 哦，有点黑，
4: 有点黑，
1: 对，我这儿带了手电，给您可以照一下，
4: 嗯，
1: 看着也不深哈，
4: 不深。
0: 通过初步观察，王之堂老师推测，两口水井之所以会有差别，很可能是因为苦井水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正是这种物质让苦井水有着神奇的作用。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物质呢？村民所说的苦井水的功效正在消失，是否意味着水中的物质成分已经发生改变了呢？就在考察组疑惑之际，村民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在月山北侧大约10千米处，有一条洪水溪。当地人说，溪水水色暗红，将水涂抹在身上，具有治疗皮肤病的疗效。
3: 从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下到那个河边去玩，就发现这个水是红的。
7: 这脚气，这脚气这个能通淡回来，淡水，这回家的瘀结都是治皮肤病。嗯。
0: 在村民的指引下，考察组来到洪水溪。只见一条红色溪流从山上流下，在周围黄土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8: 真是哈，哦，红色的河。咱们得去上面考察一下，
1: 嗯，
8: 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溪水的颜色洁净透明，之所以呈现为红色，

0: 为水下的岩石表层含有红色的三氧化二铁。
1: 咱们看看这个下边的
2: 啊，直接敲是吗？
1: 你看看
2: 下面就是沙子，正常的沙子，
1: 下面就是正常的沙子，它就在地表面的这一层，这个氧化铁的薄膜就在这地表上这一层。
0: 而对于吸水能够治疗皮肤病的原因，王老师认为这与水中的一种特殊矿物质有关。
1: 主要的一个矿物成分就是这个硫化铁，硫本来它就有这一个消毒啊这种作用。
0: 那么月山寺中的苦水井是否也是因为含有硫而具有了治皮肤病的功效呢？看来只有对井水进行化验分析才能够获取答案。位于亭子中的古井为何受到如此尊崇？
3: 化为一种丁用，
4: 一照水就下雨了。
0: 诸多奇特现象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在返回岳山寺途中，一些在路边忙碌的村民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人们将地里的一些作物收进袋中，然后放入地窖中。向导介绍说，这是村民们在收割不爱县的特产淮浆。
1: 您看，我左手拿的是我们平常吃的老姜，这右手拿的呢是不爱当地的特产淮浆。如果切开之后呢，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啊，这个淮浆的姜丝啊要比老姜的姜丝要细密很多。采摘下来的淮浆啊，在晾晒之后呢，要放入地窖储存，将地窖口封上。那地窖的深度呢，大约在4-5米。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地窖中常年恒温，封口之后呢，能够隔绝空气，避免淮浆腐烂。最为重要的是啊，这个地窖呢还有个机关，您看，这是一个通风口。当地窖里没人的时候，是关闭的状态；如果有人进入地窖呢，就打开通风口，保证地窖当中呢有足够的氧气供人呼吸。这种储藏方式在博爱当地呢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至少也有上百年了。既然有独特的物产，那就必然有独特的美食。在博爱呢，淮浆除了作为烹饪的调味品，主要是制作淮浆糖糕。

0: 三四个小时的熬制，能够把姜汁与红糖充分地融合到一起。对于这种独特的美食，博爱人民从来不缺乏耐心，这也充分体现了人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考察人员发现，由于有红糖、红枣、枸杞的相伴，熬制出的淮江糖糕已不再有冲鼻的辛辣味儿，尝上一碗感觉顿时浑身发暖。专家说，博爱县地处太行山南麓，北方的冷空气与南方的湿润空气再次交汇，导致这片区域降水量较大，气候湿润，有太行山下小江南之称。当地人食用淮江糖糕驱寒驱湿，可以说是人们为了适应气候环境，凭借智慧而寻找到的一剂良方。得知考察组正在试图破解苦甜连环井之谜，村民说，苦水井除了能够驱虫治病，还能够预报天气。
1: 水位是会变的，他说如果说是晴天他都不会涨，如果是要下雨就要涨，知道吗？这是可灵的，知道。
2: 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不管是买浆还是拉出去，出门之前去库水看一看，害怕路上下雨。
0: 村民们的说法让考察组意识到，苦水井不仅水中含有特殊物质，而且井下也定有乾坤。回到月山寺后，大家再次对苦甜井进行了考察。
3: 当地老乡说会有区别，闻着也没差，
4: 没有没有，味道上没有。在尝完这两瓶水的时候，发现这个水吧略有些差别，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咱们要进一步到化验室给它检测一下，
3: 检
4: 测它的主要的成分。
0: 考察组联系了当地的水质检测人员，检测人员到来后先对两口井进行了观察，随即开始提取水样。
5: 连环井，这是个唯一性的标识。我估计是那个硫酸盐的问题，它有一口井是苦的，就是硫酸盐想的是偏高一些。
6: 几天之后啊，水质检测结果出来了，这个甜水井中的水呢水质优良，基本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而苦水井的水呢和甜水井差别不大，只有硫酸盐的含量稍高一些。据此呢，地理专家王之堂分析说啊，这些硫酸盐很可能就是苦井水能够治病驱虫的原因。苦井水中的硫酸盐来自于哪里呢？甜水井与苦水井相隔不过2米多，为何水中的硫酸盐含量却不同呢？村民们所说的能够预报天气又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7: 白洋淀曾护佑家国安宁，也滋养着未来之城。这片古老而年轻的水域有着怎样的历史过往和生态前景？

解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根据检测报告中两处井水硫酸盐含量的差异，王之堂推测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水源不同。于是考察组决定对两口水井的高度和深度进行测量。
2: 这表
1: 王老师利用 U 型管原理将一根塑料管制作成了简易的水平仪。考察组在塑料管一侧注入水之后，将其放置在两个井口边，结果发现塑料管中的水位几乎一致，这说明两口水井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面。随后考察组又利用卷尺测量了水井深度。
3: 这是378，到您手这是378，
2: 再往下量，继续量量水深。
3: 那到这儿的话是430。
2: 再量一下这个。
3: 对，再量一下这个。这是320，刚好到这儿。还差一点。那这是
2: 378。
3: 378。
1: 专家说苦井比甜井

0: 五十厘米，说明二者的水源很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地层，这也是井水味道差别的原因。那么在这五十厘米的距离中，地层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是否含有不同的矿物成分？两口水井的这些差别与苦井能够预报天气又是否存在关联？王志堂老师说，岩层中含有矿物成分，通常会显现出色彩。如果能找到这片区域地层对应的剖面，问题也许就能够迎刃而解。于是考察组开始在水井四周的山体上寻找剖面。就在苦田井西北方向大约三十米的位置，专家发现了一面石壁，可是石壁的大部分被堆砌的石头遮挡，考察组无法看到整体的岩层结构。就在一行人有些失望之时，向导说在苦田井西侧有一个苍宫洞，曾经是月山寺住持苍宫大师练武修行之地。洞壁上的岩石层次分明，色彩斑斓，这引起了考察组的兴趣，大家决定前往探查，看看能否找到重要线索。步入洞中，考察组看到苍宫洞的面积不过十平方米，洞顶是青灰色岩石，而洞壁则呈现为红黄白等多种颜色。
1: 这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啊，对，灰黑色的，完了还有黄的还有白的，五彩缤纷的啊，这颜色。
0: 岩石上这些斑斓的色彩是否与考察组要寻找的矿物元素有关呢？通过仔细观察，王志堂老师找到了答案。
1: 这个泥灰岩里边呢，它含有那个硫化物，硫化就是一个那个硫磺香皂，很难闻，但是它有好处呀，硫磺呢还能够消炎，所以它有它的用处。
2: 通过测量啊，考察组发现这层含有硫化物的泥灰岩的海拔高度呢，与这个苦水井的井底高度几乎完全相同。据此呢，专家分析认为，这苦水井的井底呢同样是含有硫化物的泥灰岩，那这些矿物质在地下水的冲刷作用下溶于井水中，导致井水有苦涩之味。而甜水井比苦水井高出将近五十厘米，其井底呢是泥灰岩的上层岩石，硫化物的含量极低，因而呢水的味道甘甜清冽，两口水井的巨大差别呢由此也就产生了。可是为什么苦水井的苦涩味道会逐渐变淡呢？其特殊的功效也为什么正在消失呢？专家解释说啊，苦水井井底的泥灰岩啊，经过地下水数百年的冲刷，这岩石上面的硫化物等物质呢，已经基本被水流溶蚀殆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苦水井啊，将会与甜水井越来越相像，最终很可能也成为可以饮用的井水。那眼下有关苦甜连环井奇特现象的原因，已经大部分找到了答案，只有一个问题还在困扰着考察人员，那就是苦水井水位的涨落与天气变化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1: 裂隙这个裂开以后，这个过程
0: 在对苍宫洞的进一步考察中，专家发现苍宫洞属于喀斯特洞穴，其洞顶上的石灰岩裂隙密布，纵横交错。随后考察组回到苦田连环井，在甜水井水位上方一米处的井壁上找到了一条巨大的石灰岩裂隙。王志堂老师推断，苦水井能够预报天气，与博爱县所在的

0: 太行山南麓这个地理位置有着重大关系。太行山将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分割开来，地势落差很大。一旦北部山区高原降雨，巨大的水流会以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两种方式汇入海拔较低的渤爱县。其中地下水通过石灰岩裂隙首先流入位置较高的甜水井，当甜水井水位上升一米后，井水通过巨大的裂隙流入苦水井，导致苦水井的水位开始上升。随着降雨云团南移，渤爱县也会迎来降雨，而苦水井也就具备了预测晴雨变化的奇特功能。就在从岳山返回县城的途中，考察组注意到有些村民正在制作竹器。向导介绍说，渤爱县气候湿润，溪流密布，宛若江南，因而有着我国黄河以北较大的竹林。当地人世代传承，掌握了娴熟精湛的竹器编织工艺，古时曾为皇室贡品。现如今，上百种样式的竹制器皿和工艺品远销海内外，成为了当地人们的一项重要收入。北依太行，南临沁水，渤爱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小江南气候，不仅孕育出了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而且催生出了繁荣的商贸。无论是田间耕作还是货物流转，人们依赖节气时令。而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古时，苦水井用它的神奇涨落预测了天气的变化，让人们掌握了风雨冷暖的一些规律。同时，无法饮用的苦水也给那些外出谋生的人们在翻山越岭渡河行船时提供了一些帮助。古人无法窥探到其背后的科学原理，便将苦水井视为上天的恩赐，称其为神井，并盖亭立碑奉若神明。
1: 在古人看来啊，山南水北为阳，背山面水更是风水宝地。那渤爱县恰恰就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千百年来啊，这里的人们在感恩上天赐予他们福祉的同时，也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这方山水当中精耕细作，创造财富，传承文化。而苦甜连环井更为这个豫北小城增添了神奇的色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以匠心打磨实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芒种以来四野芒，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夏意渐深，万物繁茂，芒种节气已悄然而至。古籍月令72后集解记载，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驾种矣。此时有芒的麦类当收，有芒的稻类应当种植，既有收获也有播种，这是一年中农事繁忙的节点。芒种时节气温升高，湿气渐盛，我们该如何调节身心以应天时呢？今天让我们跟随专家一同探寻芒种节气的养生智慧。
9: 好多人都说芒种，芒种就是忙着种，其实忙和种应该是两个意思啊。这个忙是指的像麦子这一类的都收割了，然后种应该指的是像粟米这一类的要播种了。
10: 实际上芒种，芒种也可以说是忙着播种。这个芒类的东西呢，也就是带这个麦芒的啊，带这个芒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像麦类的，它就开始收割了，开始收割了，而像一些稻子类的，它就开始要
9: 种，播种，
10: 要播种，所以它实际上是既有收割，又有播种。
9: 是的，咱们面前的应该是有大麦、小麦，这个时候是不是大麦、小麦就都有了？
11: 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大麦、小麦就都到了成熟的时候了，就该收割了，
9: 都该收割。但是我根本分不清啊，这哪个是大麦，哪个是小麦？这应该矮一点。
11: 你看哪个大，哪个小？
9: 矮的这个可明显发绿的这个小嘛，这个高嘛，这个大嘛。
11: 你看
10: 小的是大麦，
11: 正好说反了。
9: 真的吗？
11: 我们来分析哈，小麦呢，我们一般来是去做面粉比较多，它比较细腻，所以它里面呢这种粉类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就会长得很饱满，
9: 对，
11: 然后很密实，而大麦呢就
9: 瘦，
11: 就为什么瘦呢？因为大麦它没有那么多的粉质，相对口感来说没有那么细腻，所以你看
9: 粗一点，
11: 它长得也比较稀松，你看两个一分就出来了，这个长得很细腻。这个长得很稀松，从麦粒上来说呢，这个小麦呢就很圆、很饱满、很胖乎，而这个大麦呢相对会比它瘦一点点，
9: 对，细长一点，
11: 稍微瘦长一点
9: 那戴老师，您经常提到说五谷为养，所以说其实我们多吃一点这些麦子类这种谷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吧？
12: 对，这是《黄帝内经》里边所说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就是指的我们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五谷杂粮。

0: 包括说瓜果蔬菜，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非常好的这种养生和补益的作用。嗯，其中呢，这个五谷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稻、麦、黍、菽、稷，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谷。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吃的就是这种小麦，它做成的这个淀粉，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做面条也好，它就比较的筋道，然后也是我们，特别是北方的一个主食，提供淀粉、提供葡萄糖、提供能量非常主要的一个来源。
1: 嗯，那其实平时我也老听翟老师给我们讲，说不时不食嘛，对吧？那现在这个麦子应该算是应季食品了，是不是特别适合在这个芒种前后多吃一点？
2: 芒种那个季节呢，小麦产出来了，这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礼物，
1: 哎，
2: 那么我们应该去吃它。所以小麦呀，最大一作用是补脾胃。我们说芒种以后，这不就到夏天了吗？
1: 对，
2: 夏天呢，实际上这个脾胃的担当就比较重了，任务就重了，而这个夏天呀，人食欲又不振呀，不能很好的养脾胃，所以呢，吃点这种小麦，多吃它一些，对于加强脾胃的功能确实是有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特别注意这一点。中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叫甘麦大枣汤，甘就是指甘草，麦就是指小麦，大枣煎汤就可以了。这方子出自在《金匮要略》，治那种脏燥，脏燥，也就是说这个人呐，有的时候有点又哭啊，又笑啊，心情烦乱啦，睡不着觉啦，你可以理解为精神上有点恍惚，是这么一种病症。古人认为呢，这是由于脾胃气虚，由于心气虚，心不足。所以你看啊，这个大麦、小麦都有补脾的作用，但是两个又有点区别。小麦呢，不仅补脾，而且还补心，尤其我们芒种这个时节，再往后就是夏至了，再往后就脾担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心也是要担当的，心在这儿值班呢，心来主啊，所以心气虚，是不是也可以用小麦去补一补？所以我们说小麦不单有健脾补脾的作用，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它补心养心，可以安心神。
1: 是，小麦它真的可以说统治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了，
3: 对，
1: 是吧？我就不用说了，我这西安人，我肯定是面食，无面不欢。
0: 小的时候呢，要去拿镰刀去割这个小麦，割小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弯着腰，一直弯着腰，一直割，割完了以后捆起来，然后到这种面粉加工厂去做这种小麦的加工，加工出来了以后，哎，吃着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麦做的馒头啊、面条啊、大饼啊，就特别的开心。
1: 其实特别想请教范大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我们那边有一种叫杠子馍，暄乎，极其暄乎，怎么样能蒸出那种暄软的状态的那种馍呢？
3: 蒸好这个馍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以前呢是用这个老面肥，那个就比较难了，因为稍微这个碱食的不好的话，加上这老面肥配合不好的话，就是一开盖就是一锅金灿灿。这个经常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啊，有时候就是碱大了。
1: 碱大。哎，
3: 然后现在来说呢，我们说蒸这个馒头比较简单，就是酵母。酵母来说几个重点，第一来说酵母要用温水和。把酵母啊拿40度左右的温水叫激活。激活了之后，拿这个水去倒到面粉里头去搅匀，然后再去加水，适量的水哈，去和成这个面团儿，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揉这个馒头啊，必须它得揉透了它这个面，这不能偷懒儿。你揉不透这个面呢，它里边就空一块实一块那种感觉，吃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硬了，那个地方松了，它就不会形成暄软的状态。所以它得什么呢？揉透了之后呢，醒完了再揉，揉完再醒，然后就发。发起来之后还得再揉，基本上来都是三醒三揉。然后你把它发透了，一般是两倍大，就是你看这一个面团它能发到再大，再长一个个头，就两倍大小的时候，然后把它揉好了之后，冷水上锅， 一定是冷水上锅，
2: 不能开
1: 着，
2: 哎，不能开了，
3: 没错，
2: 不能有蒸汽了。
3: 开火这凉水上锅，它有一个什么叫二次发酵的这么一个起始过程，
1: 它慢慢的温度

0: 蒸起来它又醒一次、
1: 哎、你要不然你这个开水一进去这馒头 一烫啪一收紧它就完蛋了，
2: 一激，
0: 我估计我就错在这儿了。哎，
1: 再有就是什么呢？这蒸馒头必须大火，别省煤气。哦、你说我这个小火慢慢蒸，那就温水煮青蛙也不行。哦，那得大火顶足了，让那蒸汽足足的。有时候你看那食堂啊，或者什么那种地方蒸馒头、蒸包子哈，那蒸屉上还盖笼布
0: 啊，对、哎，
1: 就这个气别跑了点，让它气足才行。哦，火得猛。最后一个就是关了火之后啊，别着急开盖，你愣它个三五分钟。哦，让它在这个慢慢的降温过程中，慢慢的往下缓。你这一开盖，保证一个是干皮儿，一个是瞬间的一降温，那馒头就
3: 又回去了。
0: 对，我就对，是的。这个说完了小麦，小麦大家都熟悉。你看，一说起小麦，大家的话题特别多哈。嗯。但是大麦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咱们刚才一直在喝的这一杯大麦茶。
1: 大麦茶。
0: 其实我挺喜欢喝大麦茶的。
1: 有的时候去有一些餐厅，朝鲜族的餐厅特别
0: 对对对，经常会有。哎，
1: 这个味道比较特殊。
0: 对。
1: 它有一种这种谷子的香气。哎。因为它炒过嘛。
0: 对。
1: 所以你喝起来还觉得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1: 但平时在家里边确实不太去喝这个。嗯。
0: 但是除了大麦茶以外，用大麦做的美食多吗？
1: 其实这个大麦呢，平时来说我们用的相对偏少。嗯，传统的来说呢，一般大麦就是有熬大麦粥的，嗯，也有用吃这个大麦饭的，也有用这个大麦混合着面粉去蒸这个大麦馒头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什么叫全麦馒头，
2: 全麦馒头。哎，
1: 你吃馒头的时候，你看那上面有小黄点点，然后嚼起来有点那种嚼不烂那种酥酥的感觉，那就是大麦，
2: 有点筋斗劲儿是吧？
1: 那就是大麦。
0: 那在中医上用大麦用的多吗？
2: 中医大麦用的也挺多。嗯，大麦啊，它有疏肝的作用。嗯，这一点比小麦要强一些。嗯，疏肝的作用对于健脾来讲是特别关键的。嗯，我们知道金元四大家有一个大医家李东垣，嗯，有本《脾胃论》，专门特别关注脾胃。他呀就看这个农民呀在这地里松地，哎，他就特别有感触。嗯，他说呀，这个疏肝的药，风药。它就有点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我们的锄头，像我们的篱笆，嗯，把这个板结的土地给它松开，嗯，说你把这地给翻了，给松开，你这地才能长好庄稼。
0: 对，
2: 这个地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嘛。哦，你要不去疏肝，你那个地怎么能够成熟起来？成熟不起来，你就长不好庄稼嘛。所以呢，这个大麦芽生麦芽就有疏肝的这作用，对于健脾来讲，那就一方面不仅要鼓舞脾胃之气，而且呢对于脾胃之气更好的发挥作用，消化水谷，嗯，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相当于给这个脾胃送送土。
0: 那到了芒种我们就多喝点大麦茶
2: 倒是可以，但是如果在加大麦茶里啊，嗯，再加一点东西将会更好一些。
0: 加点什么呢？
2: 大麦茶再加一点玫瑰花，
4: 也是疏肝的，
2: 它也是疏肝的，它也是疏肝。再加一点大枣，大枣呢，那更是很好的，这大家都知道了，健脾胃的嘛。嗯，你看啊，又有疏肝的，哎，又有健脾胃的，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也会为我们下边的季节做好准备工作。
0: 太好了。这就变成了升级版的一个大麦茶。
2: 哎，对，可以升级版大麦茶。
0: 太好了，这个味道应该也很好啊，因为本来玫瑰花它就是有那种清香的，然后大枣又有点甜。嗯，其实说到麦子，我突然其实想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美食，不知道你这个北京和河北有没有麦饭？
4: 我们那儿吃的不太多，
0: 不多哈。它其实就是把一些你喜欢吃的菜。然后裹上面粉之后上屉子蒸，蒸熟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蘸着一些汁儿吃，或者是调一些蒜泥呀，然后泼点油泼辣子呀，这么吃。这个做法上有什么讲究吗？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做对吧？
1: 它其实就因为这个芒种时节啊，这个麦子丰收了，嗯，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咱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个
2: 粮食，
1: 没错，更别说这细粮了哈，所以呢， 又得吃点粮食庆祝一下。嗯，哎，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啊，就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这个菜呢，哎，掺上这个面，嗯，没用多少面粉，
0: 对，
1: 省面粉了，嗯，
0: 又感觉好像吃了主食，
1: 哎，又好像吃了主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
0: 那您今天给我们也做一个吧。咱也做一个麦饭，但是您做的肯定得不一样啊。
1: 对，我刚才也是想说这个。
0: 对，
1: 你要说这麦饭呢，正好我还真有这么一个升级版的麦饭，是炒的。
0: 啊，炒麦饭，炒
4: 蒸完以后再炒。
1: 那我不能告诉你。那这个这么快告诉你了？
0: 等着吃就完了。
1: 我们先把这些食材啊都怼在一块儿。
0: 好。
1: 素的都放进来了。嗯。在家蒸麦饭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加点面粉和了和了就行了。
0: 对呀、啊哎，
1: 不是的，一定要有点盐。哦，不多啊，打一点底口。
0: 好，
1: 来一点白胡椒粉。嗯、来油，油干嘛呢？油起到封的作用，你拿油封，它就不出水了。哦，接着就是面粉了。
0: 撒面粉。
1: 哎，这个面粉也是少量多次啊，嗯、不要一次放太多。和匀。嗯，
0: 抖开。
1: 只要不粘的状态就可以了。
0: 好。
1: 接着咱们就是蒸锅上气。嗯。然后我们直接往这个蒸屉布上就往上铺，对。
0: 哎呀，真好看，这可比我小时候吃的麦饭好看多了。
1: 颜值首先就有了。
0: 是的。
1: 尽量给它铺开。嗯。也不要太厚，哎，盖上盖儿、嗯。这个呢，我们就保持着大火状态蒸它个，我想这么多，咱们得蒸它个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八分钟。好。哎、
1: 这边我们再先把鸡蛋炒了。要想鸡蛋炒的好吃、松散，来一点黄酒，再来上一点盐，带点底味儿。这个鸡蛋咱们要炒它的松散状态，嗯，所以油不用多，然后就快速的搅。

0: 完全定型就齐了。
1: 对，
0: 这一步搞定。
1: 好，
0: 接着咱们来再干什么呢？炒鸡肉，少来点油。我用的是鸡胸肉，咱们低脂，哎，低脂健康一些。
1: 鸡肉也很好熟。
0: 嗯嗯。香味来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给鸡肉调味，生抽，
1: 好，
0: 要它的豉香味。
1: 嗯，
0: 关火，
1: 就放酱油，
0: 就放酱油。
1: 嗯，
0: 对，咱们这个麦饭啊这会儿也好了。走，你看，哇，这个你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就该可以吃 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说了，我们升级版的要去炒。
1: 嗯，
0: 那怎么炒？现在这么黏黏的，
1: 就容易扒锅。
0: 哎，不光是扒锅，都得成坨了。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就该加这个了。
1: 啊，还有这个燕麦。
0: 燕麦粉，用燕麦粉起分离作用。嗯，然后把我们的藜麦也可以加进来，藜麦也是它本身是颗粒感的，
1: 对，
0: 起到分离的作用。
1: 嗯，
0: 来，接着咱们就准备开炒了啊。
1: 嗯。
0: 锅烧热，我们来加油。
1: 好，
0: 八角、桂皮，还有花椒，保持小火，去稍微炸一炸它。看这个颜色开始上色了，我们就把这里边这个香料给它捞出来，
1: 不然影响口感。

0: 下的是我们的炒熟的鸡丁。
1: 嗯。
0: 接着咱们把咱这个麦饭就怼进去。
1: 哦。哎呀，这香啊！
0: 这个香气已经过来了哈。
1: 是的。
0: 翻匀它之后，我们再来加这些鸡蛋。
1: 嗯。
0: 加在上面，然后我们来调味儿。
1: 嗯。
0: 盐少放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的是已经打过底味儿了。然后来一点糖，合味提鲜。来点味精，因为相对偏素，我们需要来一点增鲜的东西。
1: 嗯，哎，
0: 这时候可以开火了。
1: 对，你看这个麦饭，它是炒出来的，它有那个油的香味儿，最主要它还有您说的那个豉香，还有肉，
0: 对，
1: 还有蛋。
0: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去蘸汁儿了，
1: 是，
0: 增增香。
1: 好，
0: 花生碎。
1: 哎呀，这个太香了。
0: 再增增香。
1: 嗯。
0: 白芝麻。
1: 哎呀。
0: 最后出锅的这个蒜。
1: 蒜香。
0: 而且呢。吃麦饭怎么能少得了醋？一边炒呢，一边往里淋醋，
1: 锅边醋，
0: 哎，顺着锅边走，
1: 嗯，香味就
0: 我开胃了，
1: 窜出来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来四野忙，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

0: 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看戴老师的表情、
6: 有好吃，
7: 特别满足，
5: 完了停不下来了，
4: 口感丰富，颜色也好看，
7: 而且非常的健康，
5: 这也是跟咱们芒种是整个好是切合的，非常健脾，因为你里面啊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藜麦、燕麦等等，
4: 对，
5: 这些呢就是有粗粮有细粮，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仅是有这些谷类的东西，还有一些肉类的，你包括他说的鸡肉，包括我们所谓的鸡蛋，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就补充我们的营养，也是血肉有情之品嘛，
4: 哎，
5: 它不仅蒸，而且还要炒，这个炒就有点疏发的作用，有点疏肝的这样的作用，尤其里边一个重要食材就是槐花，槐花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清热，一个是凉血，
4: 对。
5: 清热凉血制约一下现在已经有的热象，所以这道饭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作用非常丰富，
4: 是
5: 真正的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协调和谐，真是适合于芒种吃的。
4: 其实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芒种时期去喝的一个饮品。赵师秀的约客里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所以说一到这个芒种的时节，好多人都说是入梅了，就觉得这个梅子的梅好像就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酒就是青梅酒，咱先尝尝，
5: 尝尝，
4: 先尝尝看吧。
5: 好的，
4: 尝尝什么味道？哇，哎呀，首先是酸，
5: 还真是，
4: 是吧？
5: 我觉得酒味不浓，
4: 不浓，
5: 好像酸味挺浓，
4: 酸味很浓。
7: 我觉得是这个甜味还要大于酸，然后咽下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酒的味道，
4: 班大叔觉得呢？
8: 果酸果香全融到酒里了，然后呢把这个酒的这个味道给加持了，让这个酒变得滋味更丰富了，
4: 对，很美味。那翟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个，就很多人觉得芒种就等于入梅，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5: 是入梅呢，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气候，入梅呢当然了标志着梅子成熟了，同时气候潮湿，阴雨连绵，所以把这个季节呢又称为什么呢？梅雨，到这时候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成熟的梅子了，所以呢芒种吃梅子是比较合适的季节了。
8: 这个梅子啊下树之后它非常容易坏，被虫蛀

0: 容易腐烂。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会用几种方法。第一就是蜜饯，用糖渍或者是盐渍的方式做成这种蜜饯类的东西。第二来说呢，就是去泡酒。
1: 嗯，
0: 这个泡酒特别流行在这个江南一带，只要有青梅的地方啊，包括广东、广西都会有这个梅子酒的这个风俗。
1: 嗯，其实我也有准备，你看我这都有青梅了，咱们也试一下，看看学怎么腌，好不好？半年之后我们再聚会，再喝了它。

0: 不能有伤，你看这个就不行了，
1: 伤不行吧？
0: 你看这个，
1: 嗯。然后呢，选完之后呢，回来这个梅子啊，拿个牙签儿抠小屁股，啊，要把这个给它就是连那个梗儿把这个挑下去，啊，但是不能伤，嗯，哎，就把它
2: 伤了不行，
1: 哎，里边抠干净了，嗯，然后再去洗，洗完之后呢，必须得把它晾干。不晾干不行，沾着了生水肯定不行。
3: 哦，嗯，那讲究还真多，
1: 啊。你看，都是小细节。其实它配料很简单，就是梅子、糖、酒，就这三样东西。
0: 对。
1: 然后剩下就是你去用什么样的这个糖和酒去配了。
0: 对。
1: 今儿咱们准备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首先不要选高度酒，哦，因为高度酒的话呢，它会把这个梅子的这个果香味会给压制住，嗯，所以一般我们选点什么？选点米酒，嗯，或者是这个黄酒比较好。嗯，今天我选的这是广东米酒，
0: 好，
1: 嗯，度数比较低，瓶子也是拿开水烫了它，控过来也是晾干，嗯，就是无油无生水状态，嗯，哎，这个梅子咱们就直接放进去，
0: 这也是我挑好的，
1: 哎，挑好了咱们可以直接往里放了啊，嗯，直接放进去，哎，差不多你看两三层的样子，嗯，你就来块糖，哦，就是让它有层次感哈。这是为了让它有层次感。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冰片糖，这种糖呢，它是甘蔗原糖，所以它的那个甘蔗原香味更足，就是甘蔗香。嗯，哎，但是甜度呢还没那么高，特别好。嗯，那我们来上几块，两块糖。哦，然后我们接着再下梅子。嗯，让它有个层次，我们再来糖。
0: 要这么多梅子啊？
1: 你看咱们因为是空的，你看见没？
0: 对，
1: 它中间有很多空间，而且它吃饱了酒之后，
0: 它是软了，
1: 就往下塌，能缩掉三分之二左右的样子。嗯。嗯，接着来说呢，我们就是加酒，广东米酒。嗯，
3: 哇，哎呀，这个感觉特别爽。
0: 是，
1: 腌到多少没过它就为好。哦，没过它就好，
0: 这就可以了。
1: 对，嗯，然后我们把它盖紧。嗯，
0: 这一盖就是半年呐。哎，嗯，
2: 半年以后再说。
1: 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冒泡了，嗯，这个糖在里边产生反应，
0: 对，
1: 这个盖好之后呢，一定找一个太阳晒不着的地方，嗯，阴凉通风的地方，
2: 阴凉通风了，
1: 半年就能喝。但是呢，像我们家媳妇儿什么呢，一年开一次。为什么一年开一次？这个梅子酒呢，其实泡制时间越久越好，嗯，越久它的味道越醇厚。然后呢，就只要是注意取这个酒的时候要无油无水的容器取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边没事试一试。赶上这个梅子下来的时候呢，青梅下来的时候买上一点青梅，嗯，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偶然的在家里面小酌一下，
0: 对，
1: 也很开心，
0: 对，小酌怡情哈。但是其实刚才我自己偷偷拿了一个青梅尝了一下，张老师真的不好吃，
1: 就是
0: 它酸到有点发苦。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么酸的青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2: 青梅呢是有它的这个作用，嗯，随溪居饮食谱当中啊，它就这么记载青梅：梅酸温，生食宜蘸盐食，就蘸着盐来吃。哦，
0: 难怪不能这样吃。
2: 对，有这种温胆呀、生津啊，这个尤其是孕妇多食之，开胃。嗯，孕妇很多人呢都是害嘴，嗯，哎，不想吃东西。嗯，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津，生津液，哎，把人体的这个津液给补充起来。嗯，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
0: 嗯，那在这个芒种的节气里吃它有什么好处？
2: 那芒种节气的下一个季节，这不就夏至了吗？
0: 对，
2: 嗯，再往后这不就夏天了吗？嗯，实际上夏天对于人的吃啊喝呀，啊，有时候都有点影响啊，食欲不振呀，而且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嗯，津液丧失的比较多，嗯，所以吃梅子呢，也就是敛阴生津，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库，哦，给多储存一些水，嗯，以便你夏天消耗它，嗯，再喝点酒，嗯，这个用酒泡它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米酒啊、黄酒啊，可能是泡的更多，嗯。酒这个东西啊，说实话，《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因为酒中国是很早就有了，它管它叫什么呢？叫熟谷之液，哦，也就是说是被发酵过的
0: 粮食发酵过，嗯，
2: 对，已经熟了，嗯，所以他讲有那么一现象，叫后谷而入，先谷而出，嗯，谷未熟，小便独先下。你吃进的东西还没腐熟呢，嗯，小便先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习惯啊，说喝点酒啊，不

0: 啤酒啊白酒啊，喝着喝着就赶紧跑厕所，他就先出来了。而且呢他比较兴奋，那就是可以鼓动我们胃气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可以通经脉。所以喝完酒呢有人脸就有点发红，
1: 对，
0: 哎，泛红，皮肤呢也有点泛红，这是鼓舞胃气到我们的体表，这是它的酒的作用。你说那个酒是热性的，而我们那个酶呢，当然也是热性的，但是酒呢偏于一点辛温发散，
2: 是
0: 它呢偏于脸，所以跟这个酒呢实际上有点中和的这么一种性质。当然了，高度白酒呢可能作用更强一些，这个米酒呢粮食酿造的嘛，
1: 对，
0: 所以又可以那个补充我们的这个脾胃之气。
1: 那我突然想起来，老北京酸梅汤，它里面是这个青梅吗？
3: 老北京酸梅汤是乌梅，
1: 那个是乌梅泡的。
3: 乌梅
1: 那个是怎么制作的？
3: 那个它是乌梅，玫瑰茄，也就是洛神花，还有山楂干，各家的配方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3: 这酸梅汤的历史呢很久，说最早在宋朝就能找着这酸梅汤的这个原型配方，更明白的文献记载是来自于清宫配方。然后这个清宫的配方里面呢就说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甘草，桂花，还有芦根，组合成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去去暑气，开开胃的这么一个东西。
0: 这酸梅汤确实好喝。里头这乌梅呀，实际上是青梅经中药泡制以后的东西，
1: 原材料是一样的。
0: 对，原材料是青梅，但是呢是经过中药加工泡制以后形成了乌梅。乌梅的作用呢，那在中医里头用处可能就多一些。还有一个敛阴生津液，敛阴嘛就是不让你往外走了。另外呢它还可以生津，产生津液，津液产生了，人体阴液就充足了。
1: 对，
0: 那么至于说的这个，我们今天是芒种，为什么要吃点青梅？甚至要喝点乌梅汤？实际上原因也是在于，芒种之后是夏天嘛。夏天面临着我们就是饮食这方面，欠佳，没有胃口。所以有人把这个夏天称作什么，叫做苦夏嘛。那么你说这些食物不能够接受，食欲不振吗？营养的东西消化不出来，脾胃就虚弱。另外夏天又容易出汗，汗一出多了，阴液又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用点乌梅，喝点酸梅汤，那么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对于我们度过一夏天，那又是很有帮助的。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梅子有这么大的功效，要不然范大厨咱做个酸梅汤。
3: 你不用跑我这儿来了，这下
1: 咱换个酸梅汤给翟老师尝一尝，刚好也适合芒种这个节气来喝。
3: 你看这个翟老师刚才也说了，说他还挺爱喝这酸梅汤的。
1: 对呀，
3: 咱们也做个升级版。升级版
2: 那是不是得多加点糖啊？
3: 咱们是可甜可咸版。而且呢咱们是可冰可热版。而且咱是不加冰，让你喝的也是凉飕飕版。刚才咱们也聊了，就在这个芒种时节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大麦芽去做一些美食。所以今天咱把这酸梅汤的升个级，也加这一点这个炒过的这个麦芽。不用等水开，我们就先投乌梅。
1: 乌梅
3: 一份乌梅哈，按照体积比大概是，
1: 大概是您的两把。
3: 再加的就是甘草，甘草就是很少量的，一份的乌梅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的甘草。
1: 哎，变色了。
3: 变色了，因为乌梅的颜色出得很快。
1: 对。
3: 哎，开锅了，关成小火。开锅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加这个山楂。山楂干的量呢，我们是乌梅的两倍。玫瑰茄呢，我们是跟乌梅是同量。就是一份的这个乌梅就一份的玫瑰茄。炒麦芽呢也是跟咱们的这个乌梅同量，然后保持着最小火状态。
1: 好，
3: 接下来就是熬煮。
1: 大概多久？
3: 20到30分钟。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酸梅汤呢不用冰你都能喝到冰凉的口感，就是靠的薄荷。对，而且我说呢可咸可甜，你注意到了我们没有加糖。
1: 对，
3: 我加熬酸梅汤从来不加糖。

0: 我们家就我怕酸，那怎么办呢？我用蜂蜜啊，
1: 调一下它那个酸度，
0: 用蜂蜜去调一下它的酸度。如果你要是不想喝甜的，你还可以喝咸的，因为它是酸的嘛。嗯，刚才我们你忘了，翟老师也在一直在说那个青梅特酸会蘸盐吃。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出门带孩子出去郊游什么的嘛，怕孩子太热出汗多，加一点点盐哦。咱们熬了有小半个小时了，
1: 对，
0: 看看啊，
1: 哇，这个颜色，
0: 颜色是那种红的，特别红。
1: 对，
0: 你看这个事儿，来上几片柠檬桂花。嗯，加到瓶子里，温度也下了点了吧，我们就可以来去加薄荷。嗯，
1: 难怪您说即使是热着喝也能感受到清凉。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备的这两种中药，竟是长寿花和长寿果。
3: 春天吃叶，夏天吃花，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儿，所以它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入药。
2: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好喝，
1: 我第一次喝热的酸梅汤，
0: 是不是回口也是清凉的？
1: 是的，因为薄荷的味道真的是很重的。
0: 对，
8: 能够从这个温热的酸梅汤当中喝出夏天的味道，
1: 对，
8: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嗯，那其实我们中医里头讲，大家呢不要贪凉饮冷，就是这种冰的东西呢还是要少喝。但这个酸梅汤呢，以前我们都认为要冰着喝才能够生津止渴，但是这碗酸梅汤我们可以温着喝，甚至是热着喝，也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和胃，醒神开窍。
9: 这里边呢我也注意到啊，里边还有点这种炒麦芽，炒麦芽疏肝的，还有点薄荷，薄荷也是发散的，但是呢又不能发散太过，你还得要收敛一些，所以像乌梅这些东西呢，它又收，它一酸一收，一散一辛，实际上就把这肝呀弄得是非常平和了。肝平和了，肝作用我们脾土，你脾胃就可以把你这些东西呀更好的变成营养，更好的长出我们的气血。实际上呢这都是脾胃长出来的呀。因此我说在芒种这个时节说喝这种酸梅汤，那对于脾胃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您看今天翟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养生茶饮，然后范大厨给我们带了养生麦饭和热的酸梅汤，是不是戴老师给我们得教个养生功法才行啊？
8: 那其实我们要想疏肝呢，我们应该是多练我们的胁肋这个部位，因为肝经胆经嘛在胁肋部位来

0: 运行的。今天我们要练的叫芒种的掌托天门式，
1: 您教教我们。
0: 这个动作呢，古人呢是站着来练习。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创新呢，就是练习姿势的创新。我们就坐在这儿就能练。好，坐在凳子上以后，两脚水平的踏在地上啊，然后将两臂呢向左右伸起来，伸起来以后呢，这个指尖用力的往远拉伸，哎，两边对拔拉伸，对拔拉伸以后，指尖向上翘立起来，掌根往远推，指尖往回勾，我们的手臂已经完全的被舒展开了，保持着这种掌根的用力，掌根向远向上走，一直到什么程度？哎，接近我们能练到的最大的幅度。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胳膊跟手臂，哎，这种关系呢，就好像一扇门一样向上撑开，头往上顶，在这儿呢略停一会儿，身体的两侧胁肋部位是被拉伸的一种状态，然后再向左旋一下，向右旋一下，旋到中间，握拳，止于水平。如果说啊胳膊不是很酸很累，那就可以呢接着重复刚才的练习。
2: 两个胳膊的抻拉感特别明显，
1: 是的。
2: 然后这里在扭的时候啊，就觉得扭到啊都动不了了，已经
1: 动不了了，就感觉腰也被拉长，胳膊也被拉长，脖子也被拉长。
3: 对，这就达到目的了。这也就是说两侧的肝胆之经，是拉开了。
1: 是
3: 我们的中焦的脾胃被打开了。
0: 在传统的练习的时候呢，掌托天门式就托上来以后，在这儿停住，停住以后呢，它没有这个左右的旋转。对，我们为了增加它对脾胃的这种运化的改善作用，增加了旋转，就是能够让我们拉伸的幅度呢能够更大啊。所以第二个创新，那第三个创新呢，就是当我们坐着练习这个掌托天门式的时候，还能够通过向上的拔伸，把我们腰上的压力能够缓解和放松，对于改善一些腰肌的劳损，甚至是一些腰间盘的突出，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我们这一上一下，这是一遍，一般要练个三五次，三五次以后基本上就开始微微的冒汗了，哎，这个阳气也生发起来了，哎，我们肝气呢也得以疏解了，那这个脾胃在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开始呢运化起来了。
1: 特别感谢戴老师，让我吃了这么多麦饭的这种负罪感大大的降低了，因为我运动了一下，调节一下我的脾胃。
4: 制作南京皮肚面，为啥一定要将皮肚炸两遍？
5: 很地道的南京味。
4: 加入什么植物的汁液，能让白糯米变身乌饭团？
6: 一下又绿，一下又蓝，最后又是黑色，跟变魔术一样的。
4: 为啥要用刀背使劲敲食材，才能成就金陵名菜炖生敲？
6: 鸡肉开始收缩。
4: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南京美味。对野生动物来说，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猎手捕食成功或猎物侥幸逃脱，有时候快到让你看不见。让我们借助专业摄像机捕捉这些惊人而隐秘的片段，进入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制作南京皮肚面，为啥一定要将皮肚炸两遍？
1: 很地道的南京味。
0: 加入什么植物的汁液能让白糯米变身乌饭团？
2: 一下又绿，一下又蓝，最后又是黑色，跟变魔术一样的。
0: 为啥要用刀背使劲敲食材，才能成就金陵名菜炖生敲？
2: 鸡肉开始收缩。
0: 恩嘴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南京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收获不经意的美食惊喜。从早餐到宵夜，从高朋满座的酒楼到街角路边的排档，南京人对美食的喜爱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味型和品类更是花样繁复。

0: 为什么说一碗皮肚面才能满足南京人的肚皮呢？皮肚面里的皮肚为啥一定要炸两遍？
1: 油而不腻，松软。
0: 南京人的早餐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存在，排队抢购的乌饭团里到底包着什么美味秘料？
2: 我每个星期都要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0: 南京美食除了民间小吃，更不乏佳肴名菜。著名的炖生敲，为啥要用刀背用力敲食材？
3: 上菜喽！
0: 赏遍秦淮美景，尝遍江南美食，南京人百吃不厌的心头挚爱美食，一定隐藏着美味奥秘的精髓。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南京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古老的梧桐树撑起一份特别的宁静。南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宝藏地，就隐藏在一些不经意的角落里。
3: 哎，钱大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是味道调查员小五。听说咱们这个南京的特色小吃啊，除了这鸭血粉丝汤之外，还有个叫皮肚面的。
4: 对对，
3: 什么是皮肚面啊？
4: 这个猪肉皮油炸出来的。哦，也想尝一下老板娘带你的来一份。
1: 小小的店里，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组成了制作南京皮肚面的经典夫妻搭档。店面虽然狭小简陋，又地处小巷深处，但每天临近中午都会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他们制作的皮肚面为什么对食客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5: 咱们皮肚炸得好，炸得好，特别脆。
6: 这个皮肚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也蛮脆的。
1: 所谓皮肚，又叫干肉皮，是将鲜猪肉皮晒干发制而成。
7: 皮肚晒干后油炸，炸的火温、油温是相当讲究。
1: 皮肚制作工艺繁杂，首先要选大块上好的肥猪皮，放入大锅清水中煮到半透明状，滴进肉皮上的每一块肥膘，在通风处晾干。
4: 像这个厅大概2天左右就能再干，特别要到那个下半年的话也不行了。我吃完跟你吃完没搞的再不快点嘛。冬天我正常要干至少要一个月风干了。
1: 风干后的猪皮会呈现出干硬透明的状态，经过这样加工处理后的猪皮，多余的脂肪和水分已经完全去除。风干的猪皮很快在油锅中膨胀，充满密布的气孔，色泽也变得金黄。但钱大哥强调，这还没完。
3: 这个不是已经炸好了吗？表面是酥脆冒泡的，已经
4: 温熟了的，然后再炸，它的就是皮都软了，好吃。哦，
3: 这个还是温皮，还得2度下锅。嗯，
4: 对。
1: 皮肚要分2次炸制，每次对油温火候的把控要求非常高。第一次炸制要保证油温在60至70摄氏度，第二次炸制油温要达到150摄氏度。只有经过2次炸制后的皮肚，其质地才能变得更加蓬松均匀。
3: 钱大哥，我发现啊，咱们这个2度下锅炸好的体积膨胀了很多哈。
4: 对。
3: 而这个表面的颜色已经成了一个焦黄焦黄的颜色了。
4: 对。
3: 那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皮肚，是不是直接可以？

0: 一下锅煮了。
1: 不行，你必须要用冷水清一下子，软了才好，好吃了。
2: 二次炸制后的皮肚最后还要用冷水浸泡松软，才能把焦脆的皮肚切成条。
0: 那个大伙儿看一下，要吃什么来点一下啊。
2: 每到饭点，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味道调查员也当起了店小二。
1: 马德琳安排哦。
2: 青菜和皮肚下锅，面条同时下在另一口锅里，加入猪肝、番茄、木耳，淋上猪油提香，一勺辣油更是必不可少。将面条捞出，加入其中，炖煮片刻即可出锅。
3: 这面是3.25，
0: 3.25。
2: 跟着黄大姐忙前忙后，味道调查员也跟着学了一手。他决定自己做一碗皮肚面。
0: 先下面，最重要的咱们这个皮肚。
3: 对。
0: 和这个青菜、肉丝儿来一点儿，来西红柿再来一点儿啊。
3: 好，
0: 这猪肝我还挺喜欢吃的。哇，其实你看我现在离这个炉边这还挺近的，热的不行了。每天呢，这个钱大哥和黄姐都得在这儿忙活着一整天呢，也非常的辛苦啊。
3: 看你做的挺好
0: 啊，真的。
3: 八九不离十了。
0: 差不多可以把面放下来了哈。
3: 嗯。
0: 下面。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点儿这个很香的这个辣油，来，
3: 没有辣油就没有灵魂了。
0: 哎，爱要辣油啊，啊，再加点猪油，
3: 嗯，
0: 提香。
3: 对，
0: 哎，突然做到这儿啊，我就有灵感了啊，我想要那个摄影老师来配合一下，会打节奏吗？打一段节奏，可以吧？
4: 可以，
0: 来。皮肚肉丝，皮肚大肉，皮肚大排和小排，街坊邻里穿街走巷，想吃皮肚到来排，味道如何实力说话，人人称赞顶呱呱。哎，咱们这个可以吧？你看，
3: 非常好，
0: 这个灵感就突然乍现。哦，最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个卤汁和榨菜，哎，出锅喽，
3: 完美了。
0: 来一碗皮肚面啊，快乐无限，嘿嘿。
2: 面多汤满，菜丰肉足，辣油红亮，油脂飘香。皮肚面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怎么点，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样满满的一大碗，吃得饱，吃得香，吃完了会很满足，所以备受南京人欢迎。
0: 你看这还挺大一碗的，而且里边就像是一个全家福一样，有这些肉丝儿啊，然后猪肝啊，腰花啊，还有这么大一份的这个大肉。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得先尝一尝这个皮肚味道到底怎么样，好像都吸满了汤汁啊。嗯，哇，还挺筋道的。没想到在这制作过程当中，这么硬邦邦的皮肚居然能够炖煮出这么软滑的一种口感。怪不得啊，咱们这个老南京人对这个皮肚爱不释口。
2: 来钱大哥店里吃面的食客，如果今天胃口大好，还不满足于皮肚的鲜香，就可以选择再加上一块硬货大肉。这既体现出南京人的豪气，又让皮肚面融入了另一种江南菜肴风味的精髓。制作大肉阵仗可不小，肉一定要选得够大，选取整块的新鲜五花肉，煮至五成熟后开始上色。
1: 不磨这个面的话，它有炸那个皮板，那个皮吃不动。
2: 抹过蜂蜜的五花肉已经变得红润油亮，这时再将大肉下入油锅，炸过的五花肉表皮整个变得金黄酥脆，色泽诱人，同时散发出浓烈的焦香。大肉更要大刀配，一刀下去，每片肉长约一掌，宽约一指，肥瘦相间，汁香诱人。钱大哥说，大肉就是越大越过瘾，他还会根据肉的宽度来调节所切肉片的厚薄，保证每位顾客吃到的肉量是一样的。
1: 他有的人现在在家里，他不用烧的来切碗大肉面，就能解决馋了。
2: 切好的大肉还要大锅炖， 冷水入锅。

0: 老抽，还有必不可少的白糖，炖至烂熟后加入适量盐，大火收干即可。炖出的大肉鲜香软糯，甜咸相宜，带有浓郁的江南菜肴风味。
1: 像现在肉价格便宜了，我们价格先还在给我们肉什么东西多了，分量给它多一点，价格没动力好，我们东西给它多一点。做生意嘛，都是拿人钱换自己钱。
2: 中间拆迁了，人很少，我们就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有段时间不想做了，就他吧，他就不想支持，他讲哎呦，那你回家你要饭了。
1: 这为生活吧。
0: 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幸福也是如此简单，相依相伴，无怨无悔。小小面馆撑起了钱德明、黄万凤两人温暖的小家。这一碗碗浓香四溢的皮肚面，融入了夫妻俩日日夜夜的辛劳，也让南京人在忙碌之余品尝到了幸福的家的味道。在南京还有一种早餐美食一定会让你啧啧称奇，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每天早上天刚亮，人们就会赶来排起长队，一直持续到上午九点，人们只为抢购一种特别的美食。
3: 买那个蒸饭，
4: 买蒸饭，
5: 老南京都喜欢吃的这一口，这个他们家现在卖的比较多。
0: 当地人所说的蒸饭又叫做乌饭团，

0: 今，乌饭早已变成了南京人喜爱的日常早餐和小吃。可这家小店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乌饭，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引得南京人每天排队争相购买呢？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听说咱们这儿最有名的是这个乌饭团啊，所以我想来尝一尝。
3: 乌饭早就卖完了？
1: 没有了？
3: 对呀，你看现在10点多了，我们早上4点就开始了，一般在这个9点左右就没有了。
1: 天哪，这4点多，这天还没亮啊，咱们就开始忙活了。那我现在想吃这乌饭团，可怎么办呀？
3: 那你今天晚上来看我们做，明天早上你来第一个来买。
1: 真的呀？
3: 对呀。
1: 好。
3: 来买
1: 吧，那我明天早上就来抢第一个乌饭团吃。
3: 对呀，
4: 咱够足够了，
3: 包2块钱一个，
4: 2块钱一个，买两个
3: 吧。
0: 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名叫史方婆，已经快70岁了。方婆婆在上世纪70年代从乡下来到南京，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婆，方婆婆挑起生活的重担，开始学着卖南京特色糕团。
3: 88年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午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去了，是这样。
0: 方婆婆心肠好，能吃苦，她做的午饭很快受到邻里街坊的欢迎。一做就是30多年，直到今天，方婆婆做的美味乌饭可以说在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 乌饭很讲究，乌饭一直要好，打草也好，泡米也好，它都要很讲究的。
0: 乌饭并不是用黑米或者紫米制成，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植物的汁液染色而成。那到底是什么呢？哇，
1: 这我一闻到就是非常浓烈这个草的味道啊。
3: 这不是草，这是乌饭叶。
1: 这是叶子呀。
3: 叶子，
1: 这个叶子不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树叶吗？
3: 那不是，
1: 这
3: 个
1: 不是啊。
3: 这个乌饭叶是来自，不是
0: 乌饭叶，是乌饭树上的叶子。乌饭树又名南竹，通常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主要生长在丘陵山区。由于乌饭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粉碎研磨后获得的墨绿色汁液就是制作乌饭的天然色素了。
1: 绿色的浆就是树叶的汁和树叶的这个渣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3: 需要泡水，这个就要泡4个小时以后再来过滤。
1: 好，然后再来过滤。
3: 对。
0: 粉碎后的乌饭叶加入清水，再用纱布包裹挤压过滤出乌饭叶汁，紧接着就可以用这些汁液来泡米了。
1: 这泡了多久了呀？
3: 这才泡3个小时呢。
1: 哦，这泡三个小时。

0: 是颜色从白色变绿色了、
1: 啊、对。
2: 可是咱们这个乌米饭不是黑色的吗？
3: 它米泡出来是绿颜色、
2: 啊、
3: 刚蒸好的时候是蓝颜色、
2: 啊、
3: 然后吃过饭了稍微嫩样子那就是黑颜色。
2: 你这说的跟变魔术一样的，一下绿又蓝，然后最后又是黑色。
3: 对，
4: 白色的糯米从淡淡的浅绿色变成浓重的深绿色，要浸泡数小时。
3: 有时候温度高，那泡的时间要温度低了，那泡的时间要长，那相差都要两个小时。
4: 浸染过乌饭叶汁的糯米放入锅中大火蒸制约30分钟，米饭的颜色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成为油亮的深蓝紫色，乍看上去就是乌漆漆的一片，蒸熟的乌饭就可以出锅了。
5: 老师，小姐姐，还有吗？再咸一点。
6: 两个油条肉松饼。
2: 那天早上这5-6点钟啊，咱们这个糕团店里边排起了长队，都是来买咱们这个乌米饭的。
4: 热腾腾的乌饭要趁热赶紧用小秤称出每个饭团的分量，一定要特别精准，保证每个饭团大小均匀，重量一致。方婆婆每天就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一站数小时，年近古稀之年的她依然眼疾手快。
3: 累虽是累，但是心不累。
7: 全部包老套了啊，炸鸡翅来5个，就炸5个。
4: 师傅们麻利地将称好分量的乌饭在衬布上压成饼，放上肉松咸菜丝打底，然后再加入乌饭团的核心。无论是鲜香绵软的嫩油条，还是脆爽焦香的老油条，都是南京人的心头好。
8: 但是他明天的正班确实很长队，
9: 按早晨排队能排100米长，
10: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4: 衬布裹紧定型，手一扬，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滚落出来，它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2: 朋友们，我好不容易从这个人群中挤了出来啊，这会儿我能休息一下，尝一尝自己包的这个饭团，这个味道啊到底怎么样？哦，这乌饭啊特别的糯，特别香。你看这里边有我刚刚自己包的这个咸菜，然后还有这个干的这个油条，特别香，特别脆，配上咱们这个乌饭团啊，这个整个外糯里脆的这个口感啊，就融合得非常好，吃起来呢就是特别香，而且层次特别丰富。
4: 沉甸甸的乌饭团拿在手里，顿时感觉胃口大开，热腾腾的乌饭入口软糯清香，肉松咸菜味浓爽口，再加上酥脆有嚼劲的油条，早餐吃上这样的乌饭团，确实让人顿感能量满满。
11: 它的口味比较独特一些，比较正宗。
12: 糯米包的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边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6: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4: 除了乌饭团，方婆婆店里还要供应10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方婆糕、酒酿元宵、糖芋苗也都供不应求。
13: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14: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9: 价廉物美，数量有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4: 无论生意多好，方婆婆店里都保持着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方婆婆也都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严格要求，保证最好的品质。
3: 我现在的责任心很大，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孙子的那是辛劳顾客。
4: 从方婆婆温暖而慈祥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感恩与知足。她将对食客的全部热爱都融入到手中这小小的饭团之中，爱与温暖就在美食间传递。南京作为6朝古都，积淀了众多美食，除了街头巷尾的小吃面点，更有众多工艺精湛的金陵名菜，有许多菜肴制作繁复，味型独特。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一道叫做炖生敲的菜肴就是其中之一。
15: 哎，张大哥您好。您好、
16: 哎、你好。
1: 听说啊，张大哥，您会做挺多这个老南京的这个传统名菜的哈。
13: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八宝葫芦鸭呀，
13: 对，
1: 然后这个腐乳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听说您这儿还有一道这个炖生敲，这道。

0: 菜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呀？
1: 这道菜是南京的一道传统名菜啊，历史很悠久了。正好今天我要做一道升级版的炖生肖，等一下我做给你看。
2: 张其广是南京做炖生肖数一数二的高手。几十年下来，凭借自身的悟性和专注，他练就了一身的烹饪绝活。
1: 南京菜比较偏淡一点，但是它注重的是原汁原味儿。按现在讲的话，就是比较养人的那种。
2: 张大哥介绍说，他要制作的这道菜叫做明月炖生肖，食材必须保证绝对新鲜、高品质才行。这炖生肖要用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3: 好了，来一根长椅，这长椅我要看，有点大，削的就不起来，削的
4: 那个是。
2: 原来制作炖生肖的食材就是这些江南水乡常见的黄鳝，又称鳝鱼、长鱼，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非常受人喜爱。可该怎么用黄鳝制作炖生肖呢？
5: 我看这黄鳝好大一条啊，朋友们你们看啊，这真的是有我手臂一样长，而且我刚刚摸了一下它，这个肉质还挺肥厚的哈。那咱们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1: 我们要把它生敲。
5: 哦，所以这个炖生敲，炖生敲，你就是生生的就是敲打一下它。
1: 对对对对。
5: 那这个敲打的作用是什么呀？
1: 炸制以后它就酥了，筋膜它断了，吃得动，炖。
2: 用刀背用力敲击黄鳝肉片，使其筋膜肌肉受到刺激迅速收缩，这样可以使其肉质更加紧致有弹性，这是制作炖生肖这道菜的绝妙技艺所在。
5: 肉眼就可以直观地感觉到这整条鳝鱼就它的这个长度就是短了一截儿，你看到没有？
2: 解开了生肖之谜，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这平常的鳝鱼食材如何才能炖出令人叫绝的美味呢？生敲过的鳝段放入七八成热的油中炸制，很快便会呈金黄色，肉质紧缩翻卷起来。
5: 咱们这个黄鳝怎么样才算是炸好了呢？
1: 看它水分蒸发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2: 鳝鱼的其他部位也不会浪费，鳝鱼头、尾、骨煸出香味，往锅中加水炖出一锅奶白色的鲜汤备用。炸好的鳝鱼放入锅中，小火慢煨，张大哥却开始做起了五花肉馅。这肉馅又有什么作用呢？
5: 这一步您是要往这个黄鳝的肚子里塞肉是吧？
1: 对。
5: 哦，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给它增加一些营养，然后呢给它口感更好。
5: 其实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黄鳝啊，这已经特别特别香了哈，所以不知道再配上咱们这个秘制的这个五花肉的这个肉馅儿，这个做出来这个味道得多浓郁啊。
1: 对。
2: 卷曲的鳝段正好留出了塞肉的空间，塞满用五花肉精心调味制作而成的肉馅，可以让鳝鱼的口感更加饱满丰富。
5: 张大哥，咱们这种做法是已经有多少年了呀？
1: 应该有20多年。
5: 20多年、算是一个老南京菜哈。
1: 老南京菜。
5: 那这个挺复杂的，我挺感觉。
1: 复杂的东西一定好吃。
2: 制作炖生肖还要搭配一些配料，大蒜、笋片、香菇、火腿一起煸炒，倒入鳝鱼骨汤。张大哥说，升级版的炖生肖不采用砂锅炖，而是改用上锅蒸制，这样可以使鳝段更加软烂，更加清爽不油腻。不过这明月炖生肖的明月又是从何而来呢？张大哥又拿出准备好的鸽子蛋，看来这明月就是这鸽子蛋了。
1: 一个营养价值高，一个鸽子蛋的蛋白透明。
2: 蒸好的鸽子蛋黄白分明，宛如明月。鳝鱼蒸制2小时后也出锅了。
5: 好嘞，哇，这一下这看着像个聚宝盆呀，里边这个咱们的这配料好丰富哈。
1: 对。
5: 哎，倒扣定型啊，一步到位。好，
1: 等一下啊，
5: 不能直接掀开哈。

0: 我把这个鱼放上去。
1: 鸽子蛋也是金陵菜中经常会用到的精致食材，因其蒸制过后蛋黄鲜黄，蛋清透明，放入菜肴中宛如明月当空。
2: 哎，好，
0: 会画的。
3: 哇，哎，这个造型看起来特别好看啊！
1: 加入葱丝点缀，浇上用扇骨汤熬制的浓汤，大功告成。
3: 哇，这口感太鲜了，就是那种鲜酥软滑的，就吃进去啊，能够感受到咱们刚刚煎过的这个环扇表皮的那种酥软，里边这个裹着这个肉馅啊，也特别的鲜，肉香味很浓啊，
4: 增加了它的鲜味，
3: 嗯，
4: 香味。这里面的汤汁就是那个骨头熬的汤，
3: 嗯，
4: 原汁原味，
3: 嗯，好弹啊，
4: 啊。
3: 而且特别软滑
4: 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的。
3: 这是咱们的鸽子蛋，
4: 鸽子蛋
3: 它是蛋白是晶莹剔透的，你看它是透着光的那个。
4: 对，所以好菜要配好料，
3: 嗯，这样搭配在一起才能把这个鲜味高度统一
4: 啊，
3: 是不是
4: 营养也完全整合了。
3: 嗯，
1: 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椒，这是著名学者吴白桃老先生吃过炖生椒后有感而发的赞赏，也是张其广大哥对自己厨艺的激励和鞭策。
4: 再做大一点，可能我做不了了，儿子做，儿子已经干了有十五年左右了，他也是大厨了。
1: 除了炖生椒，张大哥还会把很多拿手菜都交给儿子张志斌。一道八宝葫芦鸭同样令人叫绝，以整鸭脱骨技法去鸭骨，保持鸭皮不破，在鸭腹内酿入糯米、薏仁、莲子、白蘑菇、贝肉、鸡肉、火腿等十几种馅料，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在大火蒸至约4个小时，出锅后的葫芦鸭造型逼真，宛如葫芦，鸭肉切开顿时浓香满溢，鸭皮酥脆，鸭肉多汁，馅心软糯酥烂，滋味咸鲜香醇，
5: 真的比较酥烂嘛，然后口感比较扎实，它里面的那种果香还有那种火腿的味道都挺好的，
6: 还比较糯，我们一直都咬得痛都很好。
1: 作为一个南京人，努力把一道南京菜做到极致，让吃过的人都忘不了，这是张大哥简单而质朴的追求。正是因为有很多他这样的人，一座城市才会留下无数的美味传奇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

0: 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论是面食、饭团，还是名厨大菜，多样精致的美食展现出江南古都南京的富足与安逸。正是这些老味道的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对新鲜食材和烹饪技艺精益求精的追求，才保留传承着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钱德明准备再炸一批皮肚，他答应妻子一定会给他精心准备一个礼物。史方婆每天依旧早早来到店里，拿起小秤精准地称着乌饭，她说她要干到自己干不动的那一天。张其广的儿子张志斌已经能够熟练地制作八宝葫芦鸭，但父亲还是会经常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世代经营，手把手传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坚守着这一方滋味，保留着这份可贵的人间烟火气。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就是益。

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飞蜥、蜻蜓、蜂鸟、信天翁，这些能自由飞翔的动物你了解多少呢？无论是短暂的滑翔或是炫技般的旋体，在慢镜头下你都能一览无遗。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自然界瞬息万变，对野生动物来说，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捕食或被捕食，有时候快到让你看不见。每一个瞬间的背后，都隐藏着大自然的生存密码。在水下，在坚实的陆地上，在高空，常常转瞬间就会发生各种出乎意料的事。我们借助专业摄像机捕捉到这些惊人而隐秘的片段，进入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来看看动物王国即时回放，一起解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设计，见证野生动物的捕获瞬间。纵观历史，飞行似乎在自然界中演化了四次。最先对抗地心引力的是昆虫，也就是现代蜻蜓的祖先。接着是翼龙，然后是鸟类，后者已经在空中飞行了15000万年。最后一种成功抵抗重力的是哺乳动物，但只有蝙蝠成了真正的飞行员。日增月迈，天空中充满了生机，每只动物都在秀出自己的风格。所有生物都在不断求生中极尽所能地发挥自身优势。饥饿驱使着这些有翅膀的猎人去战斗，包括冷酷的顶级掠食者。猛禽是设计精良的空中杀手，拥有敏锐的视力、钩嘴、利爪和流线型身体。俯冲时游隼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20千米，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游隼是个完美的刺客，被称为悄无声息的飞毛腿。游隼还是高空专家，几乎只捕食小型鸟，能在飞行中将猎物击落。它们居高临下，

敏锐的眼睛能在几千米外发现潜在的猎物。机会来了，一旦锁定目标，游隼就会用一种最近才被揭秘的技术跟踪猎物。他们将目标锁定在视野中心，所以周遭的景观看起来是相对静止的。展开攻击时，他们俯身，翅膀向后折叠，收起腿，利用空气动力学像导弹一样流畅顺滑地下落。猎物受到重创，无法飞行，在空中被捕获。为了适应极限的捕猎速度，这些鸟做出了一些惊人的生理适应性调整。俯冲时，游隼肺部的气压可能会导致肺部爆炸。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特殊的锥形鼻孔结构能让空气被螺旋吸入，消散重力。瞬膜又被称为第三眼睑，就像护目镜一样，在游隼冲向猎物时保护眼睛免受灰尘的侵害。游隼在空中攻击需要快速转弯时，身体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幸亏他们拥有轻巧但却很结实的骨架。游隼是空中作战的高手，鬼鬼祟祟地等待空中偷袭，毫不费力地抢夺食物。雄踞食物链顶端并非易事，竞争也异常激烈。天上掉馅饼，启动空气制动器向上猛扑，抓住了。游隼是凶猛、高速和致命的精准化身。这片密林下隐藏着另一种不同寻常的空中捕食者，他们的样子数百万年来从未改变。蜻蜓或许是最早会飞的生物，这些空中精灵美丽灵动，自水中孵化以来已经度过了一段漫长的生涯。它们潜伏在灯芯草中间，这种凶猛贪婪的捕猎高手长着梦魇般的嘴。眨眼间，它的口气就会冲出去直击猎物。蜻蜓能精准预测猎物的行动，即使放慢速度，杀手之唇的速度也快如闪电，猎物无处可逃。在水下生活一段时间后，成长中的蜻蜓稚虫爬出水面，成虫正开外骨骼，像个外星生物一样涌出。

从强壮的志虫到美丽活泼的飞行者，蜻蜓变化之大令人瞠目。慢下来，近距离观察它们精妙的翅膀，能给予人类灵感。蜻蜓的翅膀布满细小网状的纹理，和大多数昆虫一样，蜻蜓有两对翅膀。

这也正是它们的奇妙之处。研究表明，蜻蜓的每一只翅膀都是由独立的肌肉控制，这意味着蜻蜓在飞行时能够单独控制前翅和后翅的倾角以及翅膀振动的幅度和频率，通过不同的配合就可以实现各种飞行需求。拥有四个独立运作的翅膀，蜻蜓可以瞬间改变方向和速度。蜻蜓的飞行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50千米，这比大多数昆虫要快很多。这些飞行专家还可以向后飞，像直升机一样身体向上倾斜，用翅膀向后拉，使身体反向飞行。这些飞行技能不仅让他们成为飞行高手，也是捕食高手。成虫和稚虫一样贪婪，不管是作为掠食者还是被捕食者，蜻蜓都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一次从下向上的攻击被它轻易逃脱，黏糊糊的舌头和贪婪之掌都拿它没办法。千钧一发之际，青蛙被迫服从重力，蜻蜓则优雅地飞走了。

优雅也是蝴蝶的代名词。他们惊艳地来到这个世界，拥有美丽巨大的翅膀和柔软的身体，与食肉的蜻蜓截然不同。蝴蝶的翅膀似乎非常适合它们异想天开的飘忽不定的飞行路线，在翅膀拍打间隙来一段轻柔的滑翔。尽管翅膀相对身体来说很大，但这似乎并没有给它们带来最优化的空气动力性能。可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欺骗了，蝴蝶的飞行奥秘一直困扰着科学界。不过近期研究揭示，它们的翅膀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随着翅膀拍击，这些不起眼的生物产生了喷射动力。与蜻蜓不同，蝴蝶的翅膀直接附着在胸部而非肌肉上。拍动时，蝴蝶的翅膀会以八字形旋转，当翅翼在上行运动中相遇时，会形成一个带形区域，并排出其中的空气。如果捕食者逼近，这种气流可以推动蝴蝶快速逃离，从而形成看似不规则的飞行轨迹。这种难以预测的飞行模式可以带领帝王蝶完成昆虫界中最长的迁徙。初秋，帝王蝶从北美飞向南方，寻找气候温暖的栖息地。有些蝴蝶飞达了墨西哥，这段跨越4800千米的非凡之旅，就靠这些薄如蝉翼的翅膀。更令人钦佩的是，帝王蝶是少数几种会双向迁徙的昆虫之一。在南方过冬后，它们又北飞度夏。虎皮鹦鹉是澳大利亚中部干旱现实的缩影，那里通常干

看缺水。但经过了罕见的降雨后，虎皮鹦鹉闻风而动。这些小鹦鹉种群数量激增，从大约100多只膨胀到1000只。成群结队的虎皮鹦鹉在炎热的内陆不停飞行，寻找食物和水洼。随着水洼里的水开始蒸发，鸟群汇合并构成超大群体，成员数量可能有上

0: 这些狂热的鸟群有备而来。一只虎皮鹦鹉重约30克，当面对更强壮的猛禽时，它们只能依赖群体数量躲避危险。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乌泱泱的鸟群是空中捕食者不可多得的美食。猛禽的身影让整个鸟群齐刷刷展翅逃生。虎皮鹦鹉步调一致，不停地扭动旋转，共同跳起了芭蕾舞。眼花缭乱的移动，快速转换方向，这让猎手几乎无法在飘忽不定的群体中精准对标某个个体。虎皮鹦鹉乱作一团，鸟群中央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而处于边缘的鹦鹉面临最大的风险。猛禽用锐利的目光瞄准目标，将其抓到空中。个体为了群体利益，不得不做出牺牲。猛禽非常适合在空中捕食，它们的脚上有锋利的钩爪，能够抓住移动的物体并牢牢地钩住。剪刀般的喙猛击猎物，最终以猎物折颈告终。虎皮鹦鹉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虽然他们一直成群结队，但总会有掉队的。猛禽一直在观察等待，敏捷娴熟，独来独往，这些猎人是其领空的王者。

在东南亚，一种神奇的野兽在奔跑，绿色中闪过一道色彩，这些彩色旗帜是对入侵者的警告，请远离他们的领土。他们也被称

为飞袭，生活在高高的树冠上。为了能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躲避危险，寻找食物和配偶，它们进化出了飞行和滑翔技能。但这不是真正的飞行。一旦升空，它们必须随重力下降，只不过速度很慢。这些小小的跳伞者在滑翔时有很强的控制力，他们的尾巴能控制方向，喉扇起到稳定作用。他们能快速地爬上树梢觅食，或者挥舞喉扇在新领地上宣示主权。飞蜥之所以能滑翔，是因为它们进化出了专门的生理结构。它们那连接着脊柱的细长肋骨，能分别在身体两侧支撑起一大片翼膜。起飞后，飞蜥展开前臂，张开翼膜，相当于拥有了一对翅膀。膜在向前滑行时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升力，足以减缓下降的速度。飞蜥又被人们称为现代版翼龙，虽然身长只有20厘米左右，但它们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丛林滑翔机。就像地球其他地方一样，天空中也展开了进化竞赛。在森林里滑翔就够了，但要应付海洋上空的气旋，动力飞行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热带太平洋的低矮珊瑚礁上，没有陡峭的悬崖可以安全筑巢。相反，栖息的海鸟必须在裸露的沙滩和珊瑚碎石上产卵，抚养雏鸟。在鸟群中筑巢能给予雏鸟一些安全感。当他们的父母外出觅食时，会有很多双眼睛警惕着危险，因为在空中盘旋的可是天空海盗军舰鸟。它们体型修长，随风航行，正如其名。他们是海鸟，但有一个重要禁忌，不能被淋湿。与其他海鸟不同，它们的羽毛不防水。如果它们落在海上，就会变得又湿又重，无法起飞。因此，军舰鸟发挥其飞行技能的优势进行抢劫。它们无情地扑向不受保护的巢穴，眨眼间就能抓住一只毫无防备的雏鸟，再一口吞下。军舰鸟精准地选择时机，一次又一次的俯身，无情地疯狂进食。他们知道不能在海浪上降落，因此节省体力和滑翔的能力必不可少。在世界上同体型的鸟类中，它们拥有最大的翅膀，可以在空中飞行2个月，甚至能在越洋时一边睡觉一边飞行。
为了提高速度，他们的尾

八成深叉形状可以向外展开，从而获得最强的控制力和机动性。它的喙很长，尖端带有弯钩，是捕鱼的一把利器。再加上精妙的飞行技能，空中半路打劫最合适不过了。这些鸟是臭名昭著的强盗，等其他鸟完成艰苦的捕鱼工作，它们就开始伏击抢劫。它们瞄准猎物，干扰这些负重的鸟，直到它们绝望地吐出捕获的猎物。无情的强盗不劳而获，从热带岛屿来到寒冷的南大洋。这个偏远、不时狂风大作的亚南极群岛，抚育了一群可爱的雏鸟宝宝。假以时日，这些笨拙的鸟宝宝将会成为勇敢的海洋流浪者。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这只信天翁雏鸟只会缓步前行。它认真观察学习父母是如何利用海风带来的强劲上升气流飞行的。先扇动翅膀，当它们终于能起飞时，浪迹天涯的年轻信天翁能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不落地。据记录，有一只信天翁绕地球飞行了三圈，距离超过12万千米。信天翁被称为滑翔冠军，它们巧妙地结合自身特点，利用气流、波浪和升力的相互作用来实现长时间滑翔。它们双翼狭长，翼展有3到4米，能够跟随船只滑翔数小时，而几乎不拍一下翅膀。此外，信天翁有一种特殊的肌腱，能将伸展的翅膀固定位置，这样就能大大减少肌肉的耗能。它们的翅膀如同极为高效的机翼，高展衔臂意味着阻力更小，使它们能够迅速向前滑翔。他们乘风而去，逆风而行，活脱脱就是遨游在天海间自由自在的精灵。天空中的他们和陆地上呆笨的模样截然不同。不是所有的鸟类都有如此非凡的耐力。岛屿和偏远的海岸提供了炙手可热的落脚点和食物，饥肠辘辘的鸟儿们一直在等待从沙子里钻出来的小丽龟。它们本能地奔向地平线上最明亮的地方。但要抵达水中的庇护所，他们必须经受重重考验。这是一次短暂却危险的冲刺。处于龟群中相对安全，但攻击者队伍也很庞大。一群秃鹫和鹳决定大饱口福。

尽管经历了捕杀，成千上万的小丽龟还是安全抵达了海边。然而这场战斗远未结束，危险正从上方而来。赫提湖也加入了这场饕餮盛宴，他们从20米的高空俯冲而下。小海龟只有一条路，深海是最好的归宿。但是现在的情况对他们不利，只有1/1000的小海龟能长到成年。尽管赫提湖体型庞大，但它们非常适合飞行。赫提湖用它们巨大有力的翅膀起飞，可以飞到1000米甚至更高的高空，但它们无法长时间保持动力飞行，因为不断拍打翅膀会消耗大量能量。相反，它们随着上升的热气流平稳滑行，倒是可以搭乘一趟不错的长途旅行。赫提湖成功飞行的最大秘诀是它们的骨架。这些大鸟的骨架实际上非常轻，中空充气，基本上是薄壁，内部有骨质小梁加固。多亏了这些充气的中空构造，赫提湖的骨架重量只占自身重量的10%左右。也因此，这些大鸟的体重可以算得上是同体型鸟类中最轻的。在飞行中，鸟群经常以 V 字队形前进，每只鸟都比前面的略高一些。它们利用领头鸟振翅产生的空气涡流来维持飞行需要的升力，这样能很好减少自身耗能。掠过水面时，它们利用地面效应来减少低空飞行的阻力，所以它们看起来就像漂浮在水面一样。在水里捕鱼时，赫提湖就来到了自己的地盘。这种鸟的喉囊比肚子能容纳更多食物，它们的喙也是十分巨大，这是3000万年进化出的非凡案例。这种喙很尖锐，能帮助它们找到食物。上喙尖端朝下弯曲成钩状，适合用来抓鱼。与下喙相连的是它著名的喉囊，一个可伸缩的海鲜勺，容量超过11升。鹈鹕经常合作狩猎，把鱼群紧密地围成一团，然后每只鹈鹕就都能吃自助餐了。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捕鱼方式，

0: 蝙蝠是唯一真正掌握动力飞行技能的哺乳动物，它们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群体。那么它们为适应空中生活演化发展出了哪些生理特点呢？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

0: 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蝙蝠主要在夜间活动，这样能很好地避开捕食者。鸟类是食物的激烈竞争者，作为应对，蝙蝠开始在夜间活动，夜间狩猎成为了他们的习惯。为了在黑暗中穿行，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技能，回声定位，这能让他们不依靠眼睛就拥有视力。回声定位能让动物利用反射的声音获取物体的位置。蝙蝠通过收缩喉咙产生超声波，再从嘴里发出，频率越高，蝙蝠接收到的信息越准确。它们的耳朵和大脑能很好地处理被外界物体反射回来的声波，因此蝙蝠可以定位猎物，并在飞行途中将其捕获。忙碌了一夜后，蝙蝠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在树荫下寻求庇护。在澳大利亚北部，胡蝠就是这样应对湿热气候的。由于没有汗腺，它们只能通过喘息散热或者扇动翅膀来降低身体周围的温度。它们经常栖息在水源附近，但为了解渴，必须借助翅膀喝水。它们非常敏捷，这也要归功于翅膀。蝙蝠的翅膀与飞蜥的一模相似，沿着前臂伸展并附着在身体上。翅膀结构非常柔韧，赋予蝙蝠很强的机动性，尤其是一个关键的天赋，掠过水面喝水。这种做法很冒险，这里是淡水鳄的领地，他们知道这片水域

0: 这是个碰运气的技术活，但总能成功。昆虫飞舞在花丛中，这是一种常见景象，但如果近距离观察，放慢速度，就会发现玄机。一种生物想要在空中停留在固定位置，需要高超的技巧。为了悬停在原地，蜜蜂需每秒扇动翅膀230次。甘甜的花蜜是它们努力的动力，大家互惠双赢。这些植物通过长着翅膀的客人授粉，昆虫也因丰富的食物补充了能量。这是一种共生关系，在数亿年的共同进化中构建起来。这样的伙伴关系对地球至关重要。短暂的悬停令人瞠目，而持续的悬停简直不可思议。蜂鸟就是擅长此道的艺术大师。这些充满活力的飞行家是美洲独有的，绝大多数分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热带地区。蜂鸟几乎只以花蜜为食，于它们而言，这是一种高能燃料，是维持飞行的必备品。为了保持翅膀扇动的动力，它们每天要消耗多达自身体重一半的花蜜。相对于它们微小的体型，蜂鸟是地球上新陈代谢最快的动物之一。据记录，其心率高达每分钟1260次。除了能长时间悬停，蜂鸟也是唯一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能够上演这样的非凡壮举，皆因它们神奇的飞行方式。这种方式只有放慢速度才能看清。它们不是上下拍打翅膀，而是旋转翅膀。它们的肩部有一个球窝关节，可以将翅膀向各个方向旋转180度。虽然大多数鸟类的翅膀只在向下扇动时产生升力，但蜂鸟的翅膀在向上扇动时也能产生升力。向下扇动时，它们将翅膀向前向下倾斜，然后扭转翅膀，再向后向上拍打。这种扭转动作使蜂鸟在向上扇动翅膀时也能产生升力，帮助它们在悬停时对抗重力。每秒拍打高达70次，这速度人眼难以识别。他们展示了一项让人眼花缭乱的飞行技术。三只雌狮分别在三个截然不同的狩猎场中拼杀，面对挑战，每只雌狮都勇敢地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让种群延续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道彩色闪电激起柔和的水花，这只翠鸟正在觅食。一瞬间发生的事情需要非凡的技巧才能达成，敏锐的视觉帮助这些猎人瞄准并追踪水面下的猎物。他们的眼睛可以补偿光线折射造成的时差，并判断水深。翠鸟完美融合了空气动力学和水动力学特性。鱼的必备技能是快速应对水压变化。翠鸟细长的喙像针一样插入水面，意味着对水的干扰很小。特殊的眼睛可以立即适应空气和水之间的折射，让鸟儿满载而归。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不虚传的翠鸟，笑翠鸟是翠鸟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捕猎时更像猛禽，居高临下然后猛扑。笑翠鸟不像其他大多数种类的翠鸟那样仅靠捕鱼为生，这些浅滩盛产小龙虾，它敏锐的视觉捕捉到了异动。笑翠鸟猛撞猎物使其屈服，它们强壮的脖子允许它们快速残忍地摔打猎物，这是一种巧妙的捕食方式。

一只白尾海雕起飞，在挪威海岸巡逻。它们悄悄俯冲下来，稍作停顿，然后抓住猎物。慢镜头下，它们精湛的飞行技艺清晰

他们还拥有敏锐的视力，是人眼的八倍，可以发现3000米外轻微的动静。他们的眼睛像内置的变焦镜头一样，它的喙结实有力，前端有锋利的钩子，咬一口就能致命。再配上尖爪，确保猎物无法逃脱。跨界捕食又一次成功结束了。白尾海雕凭借其狩猎能力抢尽风头，但它们并不是唯一在水面上称王的鸟类。偏远的沿海地区有一种吵闹的海鸟，它们展示了一种特别的捕食方式。嫦娥是群居鸟类，通常在悬崖边筑巢，这样能离海洋更近，方便捕食。它们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行，搜寻捕猎目标。嫦娥甚至已经学会了跟随海豚群，这些海洋哺乳动物也在觅食。凭借复杂的回声定位，海豚很容易发现鱼群。通力合作，围攻包抄，感知水面，一气呵成。嫦娥也随之展开攻击，万箭齐发。从30米的高空击进垂直俯冲下来，他们以每秒24米的惊人速度撞击水面。其冲力帮助他们潜至水下10米甚至更深处直击鱼群。嫦娥的眼睛面向前方，有双目视觉，可以完美地判断距离。它们能适应高速冲入水下的场景，并且脖子完好无损，真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它们觅食时需要重复无数次的动作。为了更好地欣赏它们的技艺，必须切换慢镜头。受到撞击时，嫦娥会收紧翅膀，尽可能地变成流线型身材。向下的速度加上重力，使它瞬间穿过水面。嫦娥从空中过渡到水下时，阻力急剧增加。嫦娥的头骨和喙是流线型，可以减少切入水中时阻力的影响。它们头骨很厚，像一个防撞头盔，能对突如其来的撞击形成缓冲。特殊的肌肉能将其 S 型的脖子拉直护紧，确保了不会断裂。脸颊和胸部下方的小气囊像安全气囊一样，可以缓冲冲击力。为了防止潜水时头部进水，嫦娥没有外部鼻孔。它们通过上颚与头部衔接处的细缝呼吸。如果一只俯冲的嫦娥在第一次攻击时没有击中猎物，它会换 B 计划游进鱼群。这些海鸟可以屏住呼吸长达45秒，一旦浮出水面，防水的羽毛就会排干海水。以助嫦娥直接飞入空中，而不需要晾干翅膀。嫦娥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多才多艺，能自由切换在天空和水下两种模式，是大自然演化出来的幸存者。

天空、陆地和海洋，在这些领域，生物已经占据了每一个生态位。这一切得益于它们超强的适应。

无论是在海洋中游泳，在大地漫步，还是在天空中翱翔，生命都得以在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后尽情展示自己。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故郡遗址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接连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以及阵容豪华的大型车马坑。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9期。

0: 2016年10月，在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河北省有史以来形制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车马坑。马车上的红漆历经2000多年，依旧明显清晰，而马匹的装饰更是豪华异常。金器、玉器以及遍布马匹的贝壳，都昭示着这座车马坑的不凡。在中国古代，素来有天子驾六的说法，通俗来讲，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乘坐六匹马拉的车。而故郡遗址此次出土的这处车马坑，阵容达到了5车16马。如此规模宏大的车马坑，究竟是为谁陪葬？故郡遗址50万平方米的范围，接连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会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惊喜？神秘的故郡遗址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一个个充满未知的谜团，正等待着考古队解开。历经3年发掘，故郡遗址考古工作已经初具规模。从已经探明的区域来看，故郡遗址分布广阔，达到了5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古文化遗存6处，不同时期墓葬58座，车马坑7座，水井50余眼，灰坑420余座。这些遗存年代相差久远，遗址信息复杂，犹如纷繁散落的积木，正考验着试图理清思路的考古工作者。故郡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故郡村北，众多的历史遗存汇集在这处50万平方米的地方。看似平淡无奇的耕地黄土之下，究竟隐藏着多少未知的秘密呢？
1: 我们一直扫过来，一点点跟着扫过来。
0: 张春长来自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此次

0: 区遗址发掘的现场领队。拥有30多年考古经验的他，正面临着一个难题。
1: 因为在这个现场呢，有些不容易清理出来，但是呢，再往下清理呢，就是这个有一些困难。
0: 11月初，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故军遗址工地上的考古工作者们也到了紧张的时刻。在田野考古工作当中，冬季往往是暂缓或停滞工作的季节。尤其以北方地区来说，土一旦上冻，如果继续发掘，就会导致疏松的土质进一步破碎，影响文物的形态，甚至直接损坏文物。所以张春常和他的同事必须在霜降冻土之前结束并完善今年的考古工作。然而就在这个当口，古墓发掘又有了新的发现。
1: 中间这个位置呢，可能是墓主人所在的棺椁，它的外围呢还有4具棺木，每一具棺木里面都有一具尸体。根据这个骨架，咱们目前是大致判断，可能是4个女性的骨架。目前判断这些骨架可能是一种寻人现象。
0: 这座古墓的具体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墓主人的身份是什么？这些都成为了摆在张春常面前的问题。而殉人现象的发现又给了张春常新的思考方向。
1: 这个寻人到春秋战国的时期呢，就是不合周礼的。你像孔子当年就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说明他对这个寻人啊是深恶痛绝的。所以这个我们认为就这一点它与中原地区是明显的不同的。同时有4个人寻葬，说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高的，很有可能他是一个卿大夫，甚至也有可能是一个诸侯王的这么一个级别。
0: 考古工作者在对这座墓葬做初步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了玛瑙环、水晶珠、金耳环等文物。金玉宝石的陪葬，彰显着墓主人生前不凡的身份。然而，在这些出土文物当中，竟然没有一件留有文字信息。墓主人身份成谜，这让张春常不由得想起，故军遗址曾出土的另一座战国古墓，他们之间是否有所联系呢？2015年4月，距离这座古墓300米远的一处台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战国古墓。经考古发掘，出土了7件精美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器在发掘现场就被考古专家定为1级文物。这件名为“鸟盖护壶”的青铜器，在古时被作为祭祀的礼器使用，其做工精良，生动形象，带有典型北方族群的造型风格，是一件极为罕见的青铜艺术品。正是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揭开了尘封2000多年的故郡遗址。由此，考古工作者加大探方面积，确立出了一块50万平方米的故郡遗址范围。那么，两座相距数百米、墓葬规格同样高级的古墓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所有的答案都像一团迷雾，萦绕在张春常的心间。就在张春常清理探索这座古墓的时候，距离

离这座无名古墓500米远的故郡遗址西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怀颖正在清理一座驯兽坑。

0: 这个土流的多了，你看不清楚底下到底是几个头，或者说这个部位到底是头还是蹄子，所以就得把这个原来留的土再过一遍。这个剃起来比较痛苦一点，工作面实在太困难了。常怀颖所清理的这座驯兽坑，发现于2016年。 在这座驯兽坑以西1米远，与其匹配的是一座大型车马坑，同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导发掘。5车16马的豪华阵容下，马匹的头部装饰有雕刻成葵花状的骨头，马鼻部位均扣着贴有金箔的铜泡。 精致的贝类通过皮条贯穿马的身体，鲜红明艳的车漆依旧显露着来自2000多年前的雍容华贵。相比这座阵容豪华的车马坑，常怀颖正在清理的这座驯兽坑，同样卓然不凡。在我国北方地区。 动物头蹄陪葬的方式较为常见，但是像这座古墓中动物数量如此之多，并且单独设置驯兽坑的方式，在全国也极为罕见。从目前已经探明的情况来看，驯兽坑内共存有3种动物的遗骨，分别是马、牛、羊，其中羊320只左右。
1: 牛、马各20匹左右，规模之大，形制之高，十分罕见。不敢说是全国最多的，但也一定是全国非常多的一个个案。
2: 经过近1年的工作，驯兽坑已经清理出200多只动物，目前深度已达地下3米。哎，这个大牛。
3: 驯兽坑的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而与它相邻不足1米远的车马坑已经结束清理工作，准备进入下一环节。
4: 我们最终决定要把这车马坑的这个5辆车和16匹马以及寻人呢，都整个的把它切取打包，运进实验室之内，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和保护。
0: 在田野考古中，车马坑的发掘可以算得上技术难度最高的项目之一。由于全国出土的车马坑数量极其有限，所以有关车马坑考古的很多问题，大多数考古工作者都缺乏足够的经验。
1: 考古队员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将车马坑切割、打包，调运进实验室。现在是把这个就是要提取3号车，然后呢，现在李存信老师呢正在这个就是安排怎么样套箱，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边框先打起来，然后再从下边打横梁进去。为了确保车马安全。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存信来到故郡遗址，亲自参与指导马车切割打。

0: 包的工作。
1: 我们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包装嘛，基本上在13-14的平方米左右，现在高度就在一米，应该在13-14的立方体，13-14的立方体的话，乘以1.8吨的话，应该就在25，将近3分钟。
2: 哎，
3: 你
2: 干什么？
3: 你又藏头了，好了。
0: 一辆马车的打包体重量将近30吨，这个数字相当于20辆普通家用轿车的重量。而想要将一块嵌入土地中的马车完好无损地装入箱体打包运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 跟别人顶住，
5: 好，请你教一下，不敢前进。
2: 开心的。
0: 车16码的豪华配置令在场的考古人员惊叹不已，金器、玉器、青铜器的陆续出土揭示了怎样的历史信息？50万平方米的遗址中还埋藏着哪些宝藏？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频繁出现的盗洞引得村民报案，后经考古部门勘探，古遗址范围竟然高达50万平方米。意外发现的战国车马坑揭露出此地在古时的重要位置。五车十六马的豪华陪葬配置，单独设置的驯兽坑，种种信息都显示着这座陪葬坑所匹配的墓主人拥有着高等级的身份。那么他究竟是谁？墓主人的墓葬到底在哪里？金器、玉器、青铜器的出土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惊喜？典型北方游牧民族的丧葬风格下，又隐藏了一段2000多年前怎样的谜团？
1: 这儿挡密的，边上这两个稍微挡密点，因为后边重。整个这个犁坑体出来之后是后边重，前面轻。后边因为是车，它留的土厚，前面是马，留的土薄一点。

0: 在加固包装体的过程中，除了尽可能的固定箱体，减少箱体与马车之间的缝隙之外，还要为下一步的吊装预留空间。
1: 下周我量过，下周的话少的是大概6到8厘米，这个多的话到12、13厘米。
2: 那问题不大，我觉得这边咱都留了20，足以做差不多。
0: 相比马车的外围包装，整个包装体的托底支撑显得难度颇高。为了保持马车底座的完整性，考古队计划在整辆马车底部再向下探20厘米，用木板整体贯穿马车，最后将贯穿托底的木板拼接成一个整体。
3: 哎呀，这个国货了。
2: 将来为以后的这个事儿，咱有这个现在提供好的一个条件，在这个包装箱体里边不能出现任何咱现在的这些东西。
1: 左餐马的后
3: 背上就去了，左右就把这一层卸了。
4: 这几块可以支上，边上是框架。从这儿开始去支到这儿，支到这儿，这块不支，将来它那钢绳就从这个空间穿到箱的底下，就是金属框架的底端跟那穿过去，这就起掉了。
0: 为了能使整个托底木板与箱体之间更加牢靠，专家张毅决定再用铁条做进一步加固。车马坑的切割打包工作正在如期进行中，不料此时冷空气突然降临，气温骤然降低，直接影响到了考古工作者的工作进度。
5: 天气冷了，它会对咱们这个文物的本体造成了破坏。如果是一结冰呢，这些文物因为车和那个马呢，马骨头也是怕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把它做得万无一失。
0: 冬季白昼变短，现在考古队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每天太阳落山之前为马车做好保温。
6: 我需要今天不要这块怎么了，
7: 这是整个车马坑组成这个车马坑的最东端的一辆车，这是5号车。5号车我们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在前期发掘的时候知道它这个已经有这个车厢的部分了。大体上就是中间这个高台呢，就是这个原始的车厢，当然还只是说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清理。
0: 车马坑的打包工作只剩下了最后一辆车，它与之前的4辆车有很大不同。首先，只有车没有马；其次，体量也小得多。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一辆陆车或是洋车，所以这辆小车包装体的数据需要重新测量，而这辆车上很多漆木也需要格外保护。
4: 漆木太弱了，这漆应该在这部分都应该。
8: 这儿已经有了，你看这还有
4: 这一块，
8: 这还有，
4: 对，这还有。包装箱体的这个宽、长、高，基本上都得定位了。现在就是支撑，找一个支撑这个箱体的一个平台，你支撑起来，这框子不能落下去啊。支撑到一定高度，取的话就取的这个作为目标。把它完整的保持原始状态，不动的把它迁移出去。
9: 等会儿，到这里。等会儿。
10: 长上。
9: 正上。
0: 由于马车位置的不平整，而导致木质框架与不规则的马车切割块产生了间隙。专家与工人们试图努力修正这个偏差。
3: 对，

0: 行，
1: 我们要用填充这个泡沫做这个轻型的填充物，然后要根据它的大小要裁出这个泡沫，所以裁的时候会裁出来这样比较杂碎的东西，所以现在看起来像施工现场一样比较杂乱，但实际上看起来乱，实际上很有序。
2: 随着最后一辆马车箱体的封顶，故郡遗址车马坑已经全部完成了打包，考古工作即将面临新的环节。

0: 完成箱体包装的马车，在接下来的时间会被调运离开车马坑，存入库房。考古现场吊装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马车的重量。除了最小的车头之外，其余四辆马车的每个箱体重量都接近30吨。但是在行唐县，考古工作者能找到的最大吊机极限是50吨。
1: 你喊2号、3号，
2: 你3号就可以了。
0: 现场的考古工作人员担心，吊装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在冬季一旦出现大风，很有可能会推动吊在空中的箱体。而50吨极限的吊机能否顺利吊运马车包装体，成为考古现场大家最担心的事。经过现场专家讨论，得出一致意见，启用2台50吨吊机一起配合，同时升降。整个吊装过程都让现场的工作人员感到紧张。
3: 把这几个都知道这个真的脚印儿。
0: 所幸吊装很顺利，所有马车全部进入库房。就在车马坑中的考古工作者与时间赛跑的同时，故郡遗址其他区域的很多考古人员也都在忙碌着。
4: 你说这个，你搞发动机来。
0: 遗址除了墓葬与车马坑之外，还有一大片区域是故郡古城池遗址和新石器时期遗址等古人生活遗存。相比车马坑考古的专业性与高难度，遗址考古更需要的是耐心与细致。一支由来自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所组成的考古队正着手做着这项工作。年轻人的大胆论证与敏锐观察，让这支考古队成为故郡遗址考古工作中一抹别样的风景。
5: 它那个边界有一小块还是3层土。
0: 每天晚上在考古工作收工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和中山大学的老师都会组织学生们上课。除了解决白天考古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外，还会普及一些新的知识点。
6: 这样就更精确了。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跟其他学科的合作，比如碳氮红微素的研究，来分析那些动物吃什么，他们的饲养策略，还有这个古 DNA 的研究。
0: 季来临，室内考古进入活跃阶段，植物考古、人骨研究以及实验室科技。

0: 检测等综合考古手段，能否为故居遗址带来新的信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15年4月，在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出土了七件精美的文物，其中一件名叫鸟盖护壶的青铜器，在发掘现场就被考古专家定为一级文物。随着进一步探方，故郡遗址面积被扩大到50万平方米，而之后的考古发掘更是出土了河北省形制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车马坑。5车16马的豪华配置，预示着墓主人身份等级的尊贵。与此匹配的大型驯兽坑，在国内也实属罕见。那么，这座陪葬坑所匹配的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数十座与此共存的墓葬遗址中，又隐藏着什么信息？随着冬季的来临，故郡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逐步暂缓，但是出土文物的修复保护以及各项科技考古检测等考古工作却没有停下脚步，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 我们主要是通过采集周围灰坑的土样来浮选，来看是否能出一些碳化的植物种子和碳化的一些植物遗存。
0: 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遗址及墓葬当中所遗存的古代植物遗迹采集并检测，从而以科学技术手段获得接近历史真相的数据。
1: 我们要把这些土样每一份通过这个浮选仪把它通过这个筛网过滤出来，然后最后再把它放在浮选的有一个浮选袋，我们到时候把它收集起来再送到实验室

0: 植物考古可以还原古代的生态环境，可以反映出在特定的年代、特定区域中不同人群真正的饮食结构，是考古重要的组成部分。
1: 上三六就十几个放进去了，那些就没事了，
2: 所以赶紧冲蛋吧，尤其把这有机质的先冲上蛋。
0: 在遗址及墓葬的考古工作中，会清理出一些比较脆弱的文物，例如青铜器、人或动物的骨骼。这些文物有的极易氧化，有的需要特定的温度或是湿度，所以都需要进行特别的保护。
3: 把箱内的空气抽净，然后冲进氮气、惰性气体啊，这样呢就防止它进一步氧化和脱水。
0: 故居遗址西区的库房内，38座墓葬群中的部分打包人骨在今天再次被打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明辉，正在逐步解开这些2000多年前原住民的信息。
4: 这个刚看了一个个体吧，哎呀，还挺有点意思。刚才那 M37，虽然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的，但是她的骨骼呢是比较健壮的。另一个呢，她没有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时代常见的这个一些疾病，比如说这口腔疾病，她的口腔状况非常良好。眼眶这块是男的。
0: 在古代，以肉类和奶类为主要饮食习惯的北方族群，牙齿疾病的发病率较低。经过王明辉的检查，初步判断这具女性骨架有着较为明显的北方族群的特征。
4: 这是人的一个大脚趾头，就是大脚拇指。我们发现就是在比如说商代，比如我们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在每个个体的脚骨上，因为长期跪坐发生了一个骨骼变形现象，但是在我们这两个个体中没有发现一例这种现象。所以当时他的这个社会风俗跟安阳地区啊，跟那个中原地区的当时同时代或者略早一些的人群不一样。
0: 从牙齿到脚趾骨，种种信息都显示着这群2000多年前埋葬于故郡的人类族群与中原人群生活习俗上的不同。那么这究竟是哪一支部族的人群呢？考古队发现了大批墓葬，深邃的岩洞深处会不会有着更惊人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0集。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拿去吧，反正你的手
2: 好了。老坏
3: 了。没有花心你听到没？好吧。
2: 祝你百年。
4: 车马坑的室外考古告一段落，部分考古工作逐步转入室内研究。一个月前，植物浮选的标本经过阴干，已达到可以科学检测的标准。
5: 包装起来之后拿回实验室，我们做这个显微镜底下的观察和重复物的这个金属和碎的骨渣的这个筛选。
4: 故军遗址的一批文物采样已经送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文物做科学分析。从事考古 DNA 研究的赵鑫正在提取一块兽骨信息。
6: 目前就是通过这个羊的这个 DNA 提取发现，就是在这个孤郡的这个熏生坑里边的这些羊呢，它也既有这个绵羊还有山羊。
4: 在 DNA 研究取样的过程当中，另一间实验室里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也正在进行当中。
7: 不同的墓葬，尤其是那些高等级的贵族墓和一些普通人呢，他的墓葬这些死者的生前的食物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能反映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就像这种的话，可能还得再泡几次。
4: 故郡遗址出土文物的信息十分繁杂，涉及到的专业学科也非常多。就在刚才，冶金考古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刘玉刚刚取得一项新的发现。
8: 这个还是比较典型的战国时期的这个铜器的制作工艺，就基本上所有当时流行的元素，当时通行的工艺手段都有，包括连接技术，它也是用了铸接的和焊接的两种方法。然后这些做法，就是说在中原地区铜器上有，在它铜器上也有。
4: 从古墓发掘至今，故郡遗址一次次的给考古队带来惊喜。神秘的殉人，数量庞大的殉兽，阵容豪华的车马坑，以及金器、玉器、青铜器的出土，这无不显示着墓葬主人的高贵身份。然而时至今日，墓主人棺椁却毫无线索，那么他究竟埋藏在哪里呢？三年以来，故郡遗址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历史信息交错纵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科技手段也不断介入。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历史的真相会浮出水面。

0: 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安丰堂。这片水鱼科在我们北方绝对就是一大湖了。你看人家管这么大一个湖人家叫塘，真的有点凡尔赛了啊。孙叔敖姓孙名叔敖，后来发现根本不是，是吧？
1: 先秦所有文献没有说叔敖的，啊，你姓孙叫叔敖，不是这回事。他家是土木工程世家，这个比较清楚。
0: 1954年最高水位25.78米，
2: 坐在这个城墙上，54年可以洗脚。
0: 咱们在这个月坝的下方呢，是有一个活塞，
2: 有很多水利方面的专家来到这里，想把它一探究竟，但最终还是带着疑问回家了。
0: 找个潜水员吧，找个洞穴潜水员来吧。
3: 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他选择寿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有先祖楚庄王命孙叔敖修建的蓄水灌溉工程阙碑。正是得益于阙碑的灌溉之力，这片土地成为楚国稳固的粮仓。

0: 当年的雀碑如今叫安丰堂。
1: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利用安丰堂的水系进行特种养殖的一个生态园。在这儿呢，甚至还可以看到梅花鹿和鳄鱼。应该说啊，古人有很多种类型能够让后人记住，有的呢是开基立业，有的是抵御外辱，而像孙少敖这样的呢，他就是典型的责备苍生。哪怕是到了今天，千年已降，古人一流的智慧依然在造福乡里，福泽万世。从鳄鱼池出来之后啊，我们就来到了雀碑，也就是现在的安丰堂。这片水域搁在我们北方绝对就是一大湖了，怎么到了咱们这儿叫塘啊？比如到北京，北京这个城市其实缺水，你看北方人所说的北海南海其实都很小，就是一个人工湖，你看人家管这么大一个湖人家叫塘，真的有点凡尔赛了啊。
2: 天子脚下嘛，不是水都是海。
1: 行，咱上船吧。查了下书，过去叫做雀碑，这俩字读音呢就很迷惑人，因为写完了之后是芍药的芍，你真不加注解的话，反正我一开始就读芍坡，
2: 芍坡都是这么读的。这个问题呢，详细考证的不多，但是基本上也有一个猜测，就是在江淮地区，那个水哗哗哗，当时被念缺缺缺缺缺，汉代的音，所以呢，可能吧，没有找到合适的字写，就拿一个芍药的芍，原来是不是草字头？三点水和那个芍药的芍去了草字头，是那个字的写法，后来慢慢的又变成了这个草字头，这就我们芍药的芍了。
1: 那李老师，什么时候由雀碑改称叫安丰堂的？
3: 应该是在隋唐时期，在我们当地设立了安丰县。哦，自从设立安丰县以后呢，就逐渐的当地人啊，把这个雀碑改成为安丰堂了。哦，
1: 那么查找史书的话说，雀碑是由当时楚令尹孙叔敖他当时来修筑的。我看的一些资料说啊，咱们过去像我们小时候啊，学那个课文的时候，孙叔敖举于海，对吧？
2: 对对对。哎，
1: 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啥呢？孙叔敖姓孙，名叔敖，后来发现根本不是，是吧？他其实也是芈姓贵族。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先秦所有文献，没有说叔敖的，只有说孙叔敖三个字连在一起说，有，但是没有说叔，你姓孙叫叔，
3: 对，
2: 不是这回事。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大家搞不清楚这个东西了，有人就说姓孙名饶字叔敖，就是这样来的。
1: 我们就记住他是孙叔敖就好了。现在这个水域面积有多大呀？
3: 现在这个水域面积是34平方公里。
1: 这个雀碑也好，安丰堂也好，它是挖出来一个更深的坑呢，还是有其他的突破呢？
3: 从我们水利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属于江淮分水岭地区，整体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南高北低，也就是说从大别山那个地表水汇聚以后就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这一来呢，加之我们这个地方啊本来年降雨量就比较丰富，所以来说当地这个的山川也好，沼泽也好，池塘也好，相对比较丰富。
4: 对呀，
3: 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地形，导致这个水啊不能够有效的流下来，比如说我们下了雨了，那西北地方就给淹了，
1: 就是一片汪洋，
3: 一片汪洋。如果两天不下雨，我们东南这个地方本来蓄水又少，就给旱了，
1: 土地皲裂。
3: 对，我们当地就寿县啊，自古以来就有水口袋旱包子之称，
1: 这听着都倒霉。
3: 对，
1: 水口袋旱包子。
3: 当初正由于我们当地这个特殊的地形地貌，利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修建了雀碑自戳的规模。
0: 寿县东南地势较高，北面低洼平坦，直通淮河，东西两侧为淮河支流东肥河、辟河。2000多年前，孙叔敖带领民众疏通天然洼地，连成一片围堤蓄水， 这就是

0: 雀碑，实在雀碑设五处水门，用闸门控制水量。雀碑使这片旱涝无常的土地变为楚国粮仓，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今天安丰塘边仍可见水闸，这种古老的水量调节方式沿用至今。
1: 我们国家啊，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农业大国，那农业大国最需要什么呢？第一，水利；第二，组织人力。而这其中不能是单由民间个人组织，它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动员办法。这个组织动员那可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
2: 当时孙守敖带领当地的民工，历时数年完成修建了这个雀碑，也就是现在的安丰塘。
1: 所以为什么一个擅长于水利工程的人可以三次做到楚国的令尹，也是有这方面深厚的背景的。我们不要光看工程奇迹，还要看它后面的社会组织学、管理学。
3: 我们这一片呢，做过很多次考古工作，现在挖的最早的和我们这个安丰塘，当时确实有关系的是东汉时期，专门设了一个官在管理这个地方。

0: 最早的是邓翰，王景，王景当时是水利专家，他当时是编制了最早的一。我们当时也叫做相关民约，或者说是呢，就是水利工程灌溉的一个条例，
1: 怎么使用这个水，平常怎么管理这个水，
2: 对，
1: 水来管理，
2: 对，
1: 使用时候怎么分配，
2: 对，
1: 刻在石头上，
3: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种田的时候，这庄稼一夜要是浇不上水，可能拔节拔不出来，灌浆灌不进去，搞不好就颗粒无收啊，那减半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你看啊。但凡有定居之后，农业越发达，有可能这个乡里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
1: 是的，
3: 谁家先用水啊？汉代就有这个矛盾，所以人家就有了这个什么
0: 乡规民约。
3: 乡规民约。安丰堂就在咱们当地特产是什么？就这片水地。
0: 常年种植比较多的就是水稻和小麦。当然，由于安丰堂这个水域水资源有保证，我们周边还有一点特色农业。
3: 我的意思是说，安丰堂本身有没有什么特产的鱼？
1: 中午给他捞两条。
3: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1: 不是让你亲眼看看。
3: 我一北方人，我不爱吃鱼，
1: 你可以不吃，
3: 我就是问问。
1: 哎呀，
3: 您多心了，您多心了，
1: 开玩笑，可以有吧？你看所长都带可以有。
0: 这个是孙叔敖纪念馆，
3: 这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有些人都很多人都听过的孙叔敖小时候的故事啊，就说他曾经呢在路边啊遇见一条两头蛇，把他打死了埋在地里，回家跟他妈哭，
1: 对，
3: 都说有两头蛇不吉利，我把他打了，我估计啊我再见不到你了。他妈说你打了之后你干嘛了呢？我把蛇埋地里的，我怕这蛇要再把别人给害了。如果这事儿是真事儿啊，那说明小时候从小就宅心仁厚，很善良一小朋友。
1: 照我讲呢，还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
3: 怎么说呢？
1: 孙叔敖生活的地方淮河流域，这个是淮夷住的地方，淮夷民风朴实。夷人有一个特点，古书上讲叫夷俗仁，夷的风俗，仁义道德，特别的仁爱，后来老子和孔子就把这个仁的精神发挥了，仁义道德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这就从这来的。
3: 其实孙叔敖啊，在史籍里面留下来的故事并不算是特别多，
1: 对，
3: 可是每一个呢都是极其典型，除了刚才那个杀蛇明志之外，我对三吏三宦的印象非常深，就是《韩诗外传》当中啊，他曾经有一次遇见一个胡丘丈人，这个胡丘丈人，你看这个名字一起啊，就感觉很玄妙。
1: 胡丘一个老先生，
3: 这个老先生就说啊，你这个小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呐，高官厚禄到了一定地位，就面对着三种隐患，哪三种隐患呢？我看人展板上也说的，翻得很好啊，这个爵位高的人呐。地位越高，你周边的人呢，红眼病，嫉妒之心就是不可掩盖的、不可遮掩的，就诞生了。然后呢，你这个官越做越

0: 越大，谁不放心你？君主不放心啊。
1: 功高盖主，
0: 功高盖主，赏无可赏，你只有一死谢恩了。再有，你挣的钱俸禄越来越多的人，人们会把怨恨呢都加在你身上。说我们现代人可能也会面对这种情形，欺人有笑人无，见不得你好啊。拿通俗一点话说呢啊，既怕朋友吃苦，又怕朋友开路虎。

0: 办呢？哎，就是我向外施舍的范围更加广博。哎呦，这胡秋丈人一听啊，了不得，你这小子了不得呀，那当年三代帝王尧舜禹可能都达不到你这个高度啊。
1: 是的，是的。
2: 开一剑清波，灌良田万顷
0: 啊。
2: 对，济十分功业，颂令得千秋。
0: 哎，你念完了，我发现确实我都认得了。嗯，勋吏第一。
2: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申叔敖列为荀立第一，因为他的荀立列传中有五位名人，但是申叔敖是居第一位的。
0: 哇哦！啊，这就是生平简介啊。
2: 对。
3: 他家是土木工程世家，这个必须清楚。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搞这么多水利工程。
0: 嗯。
2: 因为他的父亲韦甲当时是楚国的那个大夫，管公正这一块，就是当时的一些工程全都是归他管。对，
3: 到他的孙子辈有一个叫韦焉，也是这方面的极其著名的专家，三代都在工程方面。他另外他建桥碑我们就不用说了，
0: 对，
3: 是吧？
0: 对，
3: 这样说他是一个工程世家，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当然我们说能有他的成功呢，也得归于楚庄王身上。
3: 那是的。
0: 是吧？
3: 是的，是的。
0: 这个楚庄王应该说
3: 给他机会吗？
0: 给他机会。而且在这个楚国八百年当中，楚庄王的历史地位那是他的历代先祖和诸位后人无法相提并论的。
3: 没有遇到楚庄王，遇到一个庸主他也不知道。
0: 没错。
3: 是吧？
0: 生不逢时，对吧？你看这个楚庄王，孔子都评价他贤哉。能让孔子评价两个字贤哉，这可了不得。那你展板当中也有一些哈，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啊，这个就是国君不懂得这个货币经济，只是想从老百姓手中啊进行疯狂掠夺，小钱换大钱，钱看起来越铸越大，其实越来越薄，越来越轻，因为它是贵金属啊。这样呢还加一个法令，比如说我一钱当百，一钱当千，你就直接从老百姓手里敛钱啊！这招好多人都用过，包括刘备。刘备入蜀的时候啊，那是国穷民疲呀，咋办呢？没办法，要积累财富，只好采用这种啊铸钱的方式，铸大钱，从老百姓手里啊，把真金白银或者是把真实的货币都回笼。所以你看，人家孙叔敖听到这个政策之后啊，就立即要求。你就废止这个政策，好像司马迁说，就是因为他一句话，这个市场就恢复了活力了，货币又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了。
3: 是的，是的，
0: 嗯，
3: 这就是治理国家者必须具有的这个，超绝的能力，该决断要决断，事情怎么样做才能顺利，有些人说就是该这么搞，我是宰相，那就应该这么搞，那就可能把这事情搞坏了。
0: 哎，这是个啊，这是个水车。
2: 是比较早的，是手推的那种水车，
0: 脚踩的吧？
2: 不是，我们就是手推的。
0: 你们不是架一杆脚踩、
2: 我们不是。
3: 看那个两个手这样抓住，
2: 有两个那个手把。
0: 哦，
2: 对，我们这边都是手推的。
0: 那你们这儿更累？
2: 还好吧？
0: 我觉得脚踩更好吧。
2: 那脚踩你浑身使劲，不是更累吗？
0: 我脚踩，我好歹前面有一横杠，我能这么趴在上头。
2: 我们这是手拉的，对，
0: 这得多累呀、我的天哪。
2: 还好吧。然后这一幅图就比较直观一点，我们现在到这个粉色的这些都是安丰堂的那个总的那个灌溉面积、最初的。现在我们的安丰堂只有34平方公里，它呈现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0: 说实话，在他那个年月，铁器都不多时候，
3: 对，
0: 能带着人就拿着木叉这一类的农具之类的，能挖这么一大片地啊，可以了，
3: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
2: 非常了不起。申叔敖一生可以说是清正廉洁，也有历史上记载说他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的，晚年非常凄凉啊。
0: 据说啊，申叔敖死的时候曾经跟自己儿子说，你呀、没什么本事，也不要想着

0: 封侯拜相了。将来你找楚王啊讨要一个地方叫请丘，说请丘这个地方啊土地贫瘠，你把它呀给要下来，你就能够活下去了。
1: 这能体现了这个他的家境，当官当这么大的一个令尹，宰相家里边没有多少东西，同时也能说也体现出他的一种智慧，是吧？他让他的儿子去找这个去要这种封地，这个别人都不要的，然后呢就是征税啊各方面会也会很少，
2: 对，
1: 这个贫瘠土地嘛大家都不会去征嘛，
0: 没错，别的贵族也看不上，
1: 对，
0: 我没必要欺负你这么一小孩儿。说如果说啊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怎么办呢，你去找一个叫幽梦的人。
1: 对，是的，是的，有这个说法。
0: 但幽梦啊又是楚庄王时期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孙叔敖当然就找他去了，说我爹说了我要过不下去日子，让我来找你。幽梦说行了，你什么也别说，我就明白了。第二天穿着孙叔敖的衣服跑到了朝堂之上，楚庄王一看，哎呀，孙叔敖活了，哎呦，来来来来，别走了，你来给我当令尹吧。这个幽梦就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我得回家跟我们家媳妇儿商量商量。过两天来了，说我媳妇儿说了，千万不能当楚国令尹，不能学孙叔敖。为啥呀？你看孙叔敖一辈子立下那么多功劳，结果怎么样呢？子孙活不下去啊，靠打柴为生，度日艰难。楚王一听很惭愧啊，哎呀呀呀呀呀呀，我怎么把孙叔敖的子孙给忘了呢？赶紧就把请丘这块地封给他了。你看这一个故事里面就四个人物，
1: 是，
0: 但这四个人物刻画的极其鲜明。楚庄王文错能改，但是呢确确实实多少有一点对他有褒贬啊，给你立那么大功，你说给人忘了就给人忘了，对吧？孙叔敖一生恭正廉明，身居高位而不忘本，退下来之后呢也为子孙着想，但不是说我给子孙圈多大的地，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能让你活下去就可以。然后你再看幽梦这家伙厉害，嬉笑之间完成觐见，真的有种感受啊，千载已降啊，其人虽已没，还是千载有余情。形容荆轲的话咱们也可以放到孙叔敖的身上，了不得的一个人物。
3: 对于楚国来说，阙碑更像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投资，可以持续为楚国提供稳定的粮食供给。阙碑建成300多年后，当楚国风雨飘摇，这座古老的水利工程再次张开怀抱，为楚考烈王迁都寿春筑起最后的底气。然而水可以泽被万物，也可以并吞八荒。距离安丰堂30千米的寿州古城正坐落在楚国寿春城的遗址之上，这座古城曾遭遇无数次洪水兵临城下的险境，城内的居民又是如何抵御洪水侵袭的呢？咱们这就到寿州古城去看看。
4: 我们整个寿州古城它是北宋熙宁年间重建，南宋嘉定年间重修的，整一个古城呢从宋代保留至今已经有950多年，将近1000年的历史。
0: 上面那块写的是1954年最高水位25.78米，几乎要淹到这个城墙一半了，是吧？
4: 是的。
0: 然后这下面是1991年24.46米，那说当时坐在城墙上能洗脚，那是哪一年？
4: 是在54年，而且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东边，是在北边，坐在这个城墙上54年可以洗脚。91年可以干什么呢？站在北边城墙上可以钓鱼，就形容水之汹涌。这也是反映了古城居民的一个心态。在古城里面还有一个排我们城市内涝的一个水利工程，现在叫月坝，古称呢叫涵洞。古城墙呢可以将我们的外围洪水抵挡住，不让它进来，月坝可以将内涝积水及时排出城外，就是这两个相得益彰，才使得寿州古城有铁打寿州城这样一个称号。
0: 要不咱们还是去那个月坝看一下。
4: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的是咱们东北角，这边也是东北角的内河，也俗称叫拐角塘，用于蓄水。
0: 哎，咱们这白鹭怎么这么多呀？
4: 它随着季节迁徙过来的。
5: 我也就来

0: 这个的。
1: 鸟岛被我们俗称叫鸟岛。
2: 91年那场大洪水，您赶上了吗？
3: 赶上了，
0: 赶上，我们赶上了。
2: 赶上了是吗？
3: 对，
2: 真的是站坐在城楼上钓鱼吗？
3: 对。
2: 发水的时候，你们这城门一关，就真的是水进不来吗？
0: 进不来，进不来，
3: 就进不来。
0: 确实的进不来。我就是土生土长的这里。
2: 哦，
0: 对对对。
2: 那这个据您在您记忆当中什么时候有的？
0: 我记忆之前就有。
1: 出生之前，您出生之前就有。
2: 就60年代之前肯定就有了，是吧？
0: 我跟你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要是高了，它自动就排到外边。它好就好了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外河水要是高了，它那个旱闸，它那边那个旱涝的旱闸，它自动就关闭了。它那个地下室自动关闭。没有去看到，不过我们也就是知道这个事。
4: 这样的效果。
1: 内河水一旦蓄到一定水位之后呢，会通过这边涵闸被它打开，打开之后呢，通过地下涵道，水就可以流通到我们月坝，再通过月坝呢，流通到城外去。
2: 但这个涵闸肯定不是宋代的了呗？
1: 对，这个闸是不是宋代的了？月坝不是我们当时说宋代建成的时候有的，它是清代建的，建了3个啊，现在只有2个了。
2: 只有2个了、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城的4角都有这样的水塘是吗？
1: 是的，都是用于我们古城的内涝蓄水所用。
2: 月坝在哪儿？
1: 就在我们这边。

0: 般来说水都是往低处流的，但是月坝的水呢却是反着来的，是水往高处走的。
1: 找个潜水员吧，找个洞穴潜水员来吧，或者找一弄个弄台机器人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咱们古城的月坝，然后它都是清代所修。我们现在来到东北拐角的这一处呢，它还是能够发挥着的排城市内涝的作用的啊。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没有实用价值了。它的神秘之处，咱也可以看到是令人尚不得而知的。有很多水利方面的专家来到这里，想把它一探究竟，但最终还是带着疑问回家了。
2: 哎，我觉得人家当地啊，真的就是非常客观。古人有古人的智慧。我们后辈呢，享受到了他们智慧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但很可惜，到今天为止啊，工作运行原理啊，或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是吧？是这个意思。这多好多好啊！
0: 咱们可以往这边走，像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淳佑上流”那几个大字，都是清代光绪年间所遗留下来的刻字了。
1: 啊，
0: 咱往这边走也可以看到这边有河，这个呢就是我们内河排过来的，它是连通在一起的。就是它整个的排水的话，就我们刚才看到内河那边的有涵闸，那涵闸一打开呢，水就会通过涵道流到这里，再通过这边呢流到上面，它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层层递进的。所以同时咱们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明显地势要高的，那边地势要低的。一般来说水都是往低处流的，但是月坝的水呢却是反着来的，是水往高处走的。这就是它其中也是个谜题了啊，未解之谜其一，就是水为什么往高处走，底下装置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是也是不得而知的
2: 啊。这确实是有点怪哈、啊、我昨天看一张示意图里头啊，好像显示的是好像也就月坝的下方呢是有一个活塞，这个活塞呢是一个 T 字形，这个头呢是冲向城内，这一头呢这个挡板是冲向城外，外面有水来的。

0: 的时候啊，推动它往前，就把涵洞洞口堵上了，水就进不来。然后里头有水的时候，能够冲开它，然后水就出来，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就是 T 字形活塞的作用。
2: 哦。
1: 但是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后期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猜测，但实际上地底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装置还是不得而知的。
0: 哎，还有回音壁的效果，你们听
2: 听
0: 是不是？
2: 是不是？
0: 你们听
2: 听
0: 是不是？
2: 是不是？
1: 还有点回声
2: 啊，
1: 待会上面那个效果会更明显
2: 啊。
0: 能上去看吗？
1: 当然可以
0: 啊，又看起来啊，就像一个碉堡。军事用途的堡垒，但人家是一个水利工程。哎呦，这么深呐、
1: 啊！很深、啊，
0: 我天！
1: 啊，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它的排水嘛，因为它不是说 T 字形活塞，但其实也存在一个现象，据说是当时就是城外的水有时候虽然说是高于我们城内的水，但是有时候呢也存在一个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高于城内的时候呢，但是城内的水依然是可以排出去的。
0: 啊？
1: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未解之谜是什么？就是它的水到底流向何处也不知道。
0: 不是流到外面这个东肥水里吗？
1: 啊，不是。
0: 不是啊。
1: 啊，对。
3: 地下有存水的地方，然后又通过什么阶梯性的，通过什么渠道怎么搞的，反正不太懂。
1: 对，但具体流向了何处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1: 有那个水利方面的专家呢，就是把这里边的水呢染色了，
2: 嗯，
1: 就观察一圈哪边有颜色的水流出，就可以判断它的流向大到底去哪里了。但是在这里观察了大概有半个月都没有找到，都去淮河那边也看了，也不在淮河那里。所以它未解之谜不是单单的一个未解之谜，是多个未解之谜。
0: 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啊！没想到一个古代水利工程，我们今天的人居然搞不明白。除非是大开堂，
3: 这种情况很多。
1: 嗯
3: 不少。
0: 找个潜水员吧，找个洞穴潜水员来吧，或者找一弄台机器人水下的。
1: 也有人说是用弄一个水下机器人，想要看看。
0: 对啊，嗯。要不然真的是太可惜了，我天哪！所以您看啊，从楚人开始建立自己的都城，到今天，这也2000多年了，在此地生活的楚人，世世辈辈居住在此，不仅要与各种天灾人祸做斗争，还得要努力的去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环境。像这种月坝，这种非常完美的排涝系统啊，真的是世所罕见。遗憾的就是，我们到今天为止啊，还是不知道其中真正运作的奥秘，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活塞就能解决的，或许下面还有错综复杂的涵道，还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排水系统，这一切呢，我们还是留在今后，等技术更成熟的时候再来探究吧。
4: 寿州古城的防洪智慧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而这座古城的根脉可以追溯到战国末年的楚国寿春城。寿春城正是春申君黄歇亲自督建。楚考烈王迁都之前，黄歇受封淮北12县，便在此大兴土木，筑城郭，开街渠，为楚国最后一次东迁铺下了基石。而他为楚国做的远不止营建一座城。下一集我们就在此地继续探寻黄歇的故事。

0: 孙申君，黄歇穆。
1: 据我考证啊，他不是姓黄，
0: 他不是黄国贵族，
1: 他不是黄国贵族，不能做到左徒这个职务啊，更不能做令尹。
0: 咱们是如何确定这就一定是孙申君的墓葬的呢？
2: 像这种灰白土，跟武王的这个结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李渊就把自己的妹妹献给了孙申君，然后送到了宫中，成为了楚考烈王的侍妾。熊汉到底是孙申君的儿子，还是楚考烈王的儿子？
1: 这段历史被记载在《史记》里边，司马迁还是比较严谨的。
3: 而这件是太后疑点，
0: 李渊的妹妹呀，
3: 对，就是很有可能。
0: 一个金蝉脱壳，他把楚国太子送上。

0: 卫。一纸书信，他让秦军不战而退。他文能制退秦军，武能救赵灭鲁，他就是官拜楚国令尹、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就是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晚年却身首异处，惨淡收场。这一趟我们在淮南市探访楚国遗迹，根据县志记载，黄歇就长眠于此，我们就到黄歇墓去拜谒一番。
1: 眼前这个巨大的封土堆啊，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陵寝所在地。那现在呢，整个园区正在一个现代化的改造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呢走过了前面这片水泥地之后啊，就来到了陵前。那这块碑是咱们现代建的是吧？
2: 对，现代建的。
1: 这碑文写的是楚令尹
2: 啊，春申君黄歇墓。
1: 春申君黄歇墓啊，有一个简单的人物生平介绍：战国时楚国贵族，博学有辩才，顷襄王时任左徒，出使秦国，指秦攻楚，考烈王元年为令尹，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考烈王十五年改封无须，今江苏苏州，自为都邑。黄歇兴水利，重农商，强兵革，曾率兵救赵，却秦后灭鲁国。相楚二十五年，门下食客三千，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合称战国四公子。咱们是如何确定这就一定是春申君的墓葬的呢？
3: 得有历史记载。方志上面这个有一些记载。比如说丰台县志。丰台是一个老县。县志里边就明确记载春申君墓在哪个地方。
1: 这个在史书当中说啊，春申君是在李元之难当中啊不幸离世的，而且死状呢是较为凄凉。当时呢就被李元手下的死士啊，在这个宫门前把脑袋给割了，然后扔了出来。后来呢，他手下的那个谋士，或者说是他的幕僚朱英，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他的尸首啊收集到了一处，草草的掩埋了。后来呢，等他平反之后才算是正式下葬。那如果说这个就真是他的墓冢的话，那就等于是二次葬了，从别处迁来的。
3: 那对，照你这样说是应该是。但是他是封地在吴国。他的封地在吴国。这个死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人，因为原来他是吏嘛，宰相嘛。肯定是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关系嘛。有些人像你说朱英，为他来这个收葬，然后这也是很正常的。
1: 对，朱英在《史记》当中，太史公司马迁还是颇费了一番笔墨的，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朱英如何劝春申君一定要提防李元，甚至愿意啊跑到李元身边把李元给刺杀了。非常可惜的就是春申君没有听他的这个劝，不幸罹难啊。其人虽已没啊，千载有余情。春申君呢，在这个楚国的历史上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过说起来挺有意思，春申君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叫黄歇。
3: 黄歇。
1: 黄歇代表着呢他出身另一支贵族，他是黄国子嗣。这个黄国又是嬴姓子爵国。
3: 据我考证啊，这个他不是姓黄，他先分到这个黄国那个故地
1: 啊，
3: 那个封地是黄嘛，以地就是他的氏，所以现在来说就是他的姓了是吧？所以他这个黄歇是这么来的
1: 啊。那他
3: 不是他这个什么？
1: 他不是黄国贵族，
3: 他不可能做黄国贵族
1: 啊。
3: 黄国贵族不能做到左徒这个职务
1: 啊，
3: 更不能做令尹。
1: 也是
3: 不可能的。
1: 对，楚国朝堂之上一般都是自家人
3: 对
1: 掌握大权，
3: 楚国是王权这个制度，
1: 王
3: 下边都是他的直接的亲戚，才能做令尹，才能做大司马。
1: 那我就是理解错了。其实他并不是所谓真正的这个黄国后裔，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人是讲姓和氏，
3: 对吧？
1: 啊，你看，你像楚国人，咱们讲他是姓什么呢？
3: 芈姓。
1: 然后什么氏呢？熊氏。但是屈原呢，他为啥是屈呢？就是因为他们家这一支楚国贵族呢，被封到了屈这个地方，
3: 对，
1: 所以就以地名作为自己这一支的所谓的氏。
3: 世称。
1: 对，因为到了后来呢，我们往往啊只称姓氏了，就把它

0: 合并在一起了。
1: 对，我们国家的姓氏呢，大概是在战国晚期，姓氏合一。战国晚期大概是这个郡县制，我们现在说叫编户齐民，一家呢都要有一个姓，所以呢就是你如果是原来是陈国人啊，我就姓陈了，我原来住在东郭这个城的东边，我就叫东郭先生，姓东郭。
2: 那您有没有可能是陈国后裔呢？
1: 那肯定是的，应该，因为天下陈姓出一门，一门又出到这个齐国的陈姓
2: 啊，
1: 齐国陈姓又来自陈国的陈姓，
2: 人家有一门陈。张老师是清河章，
3: 清河章这个没法考证，
2: 没法考证。
3: 对对对，
0: 在这块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硕大的封土堆。问问张老师啊，我们有没有进行过相应的考古探测，证明这是一座古墓，或者证明它真的就是春申君、黄歇的埋骨之地呢？
3: 这一块春申君陵园这一块的这个勘探没有做系统的这个工作。
0: 按照这个规格，按照这个外形的话，看起来真的是很像一座属于那个年代的墓地啊。
3: 对对对，你同类型的对比一下，像这个武王墩包括廉颇墓也好，都是这种很大的封土堆，老远都能看到很大的一个古堆在这个位置啊。
0: 我们讲啊，这哪怕就是一个衣冠冢，或者真的就是春申君、黄歇的埋骨之地，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我们在这个现代人所立的这个墓碑之前呢，同样有金人呢来到此处拜谒，足以说明啊后世对他的敬仰。
3: 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位于这个楚国王室和高等级贵族墓葬区，这个最北边是武王墩，南边是骊山孤堆，然后其他很多孤堆包括这个黄歇墓啊，在他们周围排列的，这个所以想这个楚国他的王室贵族墓葬区在最初营建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规划的。
0: 就像您说的，实际上现在看呢，楚国的贵族啊，末代贵族们大多也都埋葬于此。
3: 对对，
0: 即便不是黄歇，可能也是跟楚国贵族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3: 正好其实北边那个没有这个挡墙，那个夯土那个城看得很清楚。
0: 在这块呢，原本是个挡墙是吧？
3: 对，原来有个挡墙。像这种灰白土是战国时期的这个楚墓非常常见的铺垫的一种方式，这个从这个剖面能看出这个土是夯过的，跟武王墩的这个结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也能推断出它是应该是在战国到汉代这个时间范围内，也跟这个春申君的这个他这个主要这个活动年代基本上大致不差的。这种土很细腻，但是一旦干了之后就是非常坚硬的，而且密封性也非常强，这个跟这个土墓里面那些什么一些青高泥啊，基本上这个结构也差不多。
1: 这也说明我们这个方志的记载，可信。我们国家方志记载为什么很多很可信呢？因为我们国家从这个东汉时开始，就有图经地志，隋唐以后呢，它就正式有这个方志了。
4: 对，
1: 到明清的规定，每60年就要修一次方志，所以它这个传承性很强。
0: 我们还是回到春申君本人身上吧。春申君在历史当中比较有影响的事件啊，首先我们就说是劝阻秦昭襄王不要去攻打楚国。这个时候楚国的掌权者是谁呢？楚顷襄王。秦昭襄王啊，这个时候已经展现出了秦国的虎狼之心了，开始四处征伐，击败了魏国和韩国之后，马上就命白起兴兵，准备去挑战楚国。而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军队里呢，还带着刚刚打败了的魏国啊，还有韩国的部队。所以这个时候，楚顷襄王就派遣黄歇去到秦国出使，要劝阻秦王出兵。各位，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去劝秦王呢？
1: 个人有个人的智慧。这个黄歇春申君这时候就体现出他的智慧了。
0: 因为史记当中对于这一段啊是一大段话，
1: 对，
0: 实在是太长了，咱们简单总结吧。他首先劝秦昭襄王说什么呢？秦楚这是两个大国，咱们两家要打起来啊，那就是二虎相争，奴犬得利。像什么韩赵魏啊，在他看来啊就是奴犬一般的国家。而且他又说了，你看你刚刚击败了韩和魏，虽然你用强权把人家给征服了，你争夺了这么多的地盘，你应该先安顿自己的内部，否则你带着这两个国家来打我们的话，这两个国家一定不会给你使劲儿的。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国君呐，您踏踏实实啊，先把收拢的这些地方安定安定，理顺关系。

0: 爷，咱们两家和好，和好了之后干什么呢？可以打齐国呀，可以接着打韩国呀，打魏国呀。哎，昭襄王听完之后呢，也为他的这个辩才所折服。这种情形之下，罢兵修好。
1: 黄歇虽然是说动了秦昭襄王与楚国结盟，但秦王也开出一个条件，楚国必须派太子入秦为质。最终，楚国派黄歇陪太子熊元踏上入秦之路，这一去就是十年。直至楚顷襄王病重，楚国急需新君继位。危急关头，黄歇使出一招险棋，他让熊元乔装成车夫的模样，偷偷逃回楚国，而他自己则选择留在秦国，独自面对秦王的盛怒。令人惊叹的是，黄歇又一次凭智谋说服了秦王，最终得以安然无恙地返回楚国。
0: 春申君和楚考烈王的关系呢，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又有点呢，这个父兄之感。毕竟两个人的岁数呢相差比较大，二三十岁呢，跟他去秦国的时候等于是刚刚成年的岁数，可以说呢，在秦国相信呢他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在黄歇的帮助之下去完成的。黄歇呢也肯定对他进行过很多很多的教育，楚考烈王对他也是信任有加，否则的话不会给他升到那么高的一个职位，
2: 是的，
0: 也不会封给他十二个县。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多少这个关系有点失和呢？说法不一，但比较认可的呢，就是那回五国伐秦。当时楚考烈王呢，就把这个失败的原因啊，归咎于春申君的身上，因为春申君是代表他出战的嘛，作为主帅。但是没想到呢，那是一败涂地，那简直就是一帮乌合之众组织在一起，人家秦国人过来还没怎么着就散了。
2: 是的，那时候心已经散了。
0: 嗯，
2: 对，他不像前期他们俩合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2: 对。到你说的这个时期，这个大势已经比较明朗了。
0: 对，不过呢，楚考烈王也没有对春申君有过多的责罚。之前春申君呢也已经把这个怀帝的十二县都交还给国家，然后呢我自己啊到吴地去。这个吴地就很有意思了，那现在其实是上海地区呢也受到过春申君的恩泽。
2: 对，
0: 就迁到了旧吴国的统治区域，在那里呢进行了一番苦心的建设。所以春申君呢这个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也颇得当地人的这个敬仰。
1: 从黄歇陪伴熊元踏上秦国的那一刻起，两个人的命运就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不仅是楚考烈王最倚重的大臣，也与楚考烈王的儿子楚幽王熊汉牵扯出一段两千多年来真假难辨的谜案。而楚幽王的墓葬也在淮南市，正是大名鼎鼎的李三姑堆墓，咱们这就去看看。
0: 我们三个就来到了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李三姑堆墓群啊。这李三姑堆啊，在这几天咱们已经数次提起了，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对他几乎是闻所未闻啊，因为他的出现以及他的被盗掘啊，这段历史实在是太久远了。
3: 这个李三姑堆，我们因为这个33年、38年两次盗掘啊，这个出土了大量的这个文物，这个上面有这个铭文，这个指向是这个我们现在学术界基本上认为是楚幽王的这个墓葬
0: 啊，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熊汉。但说起熊汉这个来历啊，确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历史上呢，始终有这么一段传说，我们前面说到了李元之乱引发的传说。这个李元是个什么人呢？原本只是一个赵国人，后来呢就跑到了楚国，成为了春申君的门客。李元就把自己的妹妹献给了春申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就是楚考烈王本身在位多年，但始终没有子嗣。没有子嗣就意味着这个国祚无法延续，很有可能呢又会出现战乱。恰在此时啊，据说李元的妹妹就怀孕了。怀了孕之后，李元就跟春申君说，现在大王无子啊，这个不是好事儿，要不你把我妹妹献给大王，献给楚考烈王，等将来有了儿子之后，国家也能安定下来。 春申君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就答应了这件事情，然后就把此女子啊送到了宫中。

0: 成为了楚考烈王的侍妾。这个女子不久之后还真的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熊汉。所以现在对于熊汉到底是春申君的儿子还是楚考烈王的儿子就不太好说了。教授，您觉得他可能这段历史是后人杜撰的还是真实的呀？
1: 这段历史被记载在史记里边，是司马迁还是比较严谨的，其他的这种可能性人也会猜测啊，这个不好说。
0: 对，到人家坟前呢咱们也稍微的注意一点，别老蛐蛐人家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眼前都是一片农田，那这是麦苗，然后那边我看到有好多油菜是吧？
2: 对
0: 啊，这块水塘就是李三姑堆墓吗？
2: 对，我们这个水塘是1933年李三姑堆被盗掘，然后之后形成的一个水坑。
0: 看有些资料显示啊，您说的1933年的时候啊，此地赶上了大旱，颗粒无收啊，老百姓的日子难以为继，所以当地乡绅呢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就被迫组织起来，听说这有一个大墓，咱们干脆啊从墓里挖点东西换点钱，让老百姓的日子呢能够继续下去，别饿死太多的人。就这样，其实第一次盗掘是属于一种被迫无奈下的行为是吧？
2: 对，他是这样的，1933年被盗了之后啊，这个食鱼所安排人员叫李锦旦和王湘，这个正好返乡的时候来做了一个调查，当然他调查报告也是非常这个详实的啊，询问呢、这个很多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然后当时画出来这个图也基本上跟我们现在武皇灯也差不多是一个十字形的，这个九宫格那种情况。
0: 1938年的时候呢，为了向礼品先买好，进行了第二次盗掘，
2: 总共两次的盗掘，到底多少件文物？现在这个掘界也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说法。大部分文物是现在这个藏在这个安徽博物院、天津博物馆这个馆里，也有一部分是包括流传到海外啊，也都有
0: 零星的啊，
2: 对，
0: 还有一些就不知所踪了，所以这不能不说了，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2: 1883年，这个我们安徽考古所对这个墓葬做了一次勘探，然后2006、2007年又做了一次勘探。
0: 这次勘探啊，对这个坑都做了哪些研究呢？比如说它的朝向啊、墓道都在哪儿？
2: 这个楚墓的墓道基本上是朝东的。当时勘探的这个墓葬，这个长度跟宽度大概在41米左右
0: 啊，
2: 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跟武王灯是差不多的一个形状。1883年这次勘探是我们一个领队，然后探的时候是认为下面是有九级台阶的，九级台阶，但是你按照武王灯现在的看法，就应该是远不止九级啊。我们认为的九级，可能当时也觉得是帝王陵嘛，那个九五之尊啊，这个九是代表这个那个啊，这个可能跟当时这个勘探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关系，

0: 诸葛大鼎是高113，口径87，它的重量达到了400公斤。
1: 这个鼎在当时铸造这么大，是想干什么呢？国力如此衰微，还有心情做个大鼎？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而那些在盗掘中幸免于难的文物，大多收藏在安徽博物院，我们就到那里去看一看。安徽地处江淮之间，不仅盛产铜矿，也是淮夷文化绵延千年的腹地。在去往李三姑堆墓展厅的通道上，这些出土于江淮地区的青铜器一次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1: 你看，它跟中原地区的礼器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2: 这个必须得看。
3: 这个是我们馆的，应该是镇馆之宝之一吧，它是龙虎纹骨座。
1: 这块是虎头。
3: 对，这个是虎头，那龙是在这个位置。
1: 啊，哎，
3: 两个虎两个龙，但他们的身体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
1: 对，但他的身体又是像龙身一样。
3: 对
1: 这真是怪兽啊。这太有名了。
3: 对，
1: 没来过安徽博物院肯定在网上都见过它，路由器呀，西周路由器。
3: 学术界对它一直也没有一个肯定的一个说法，就有说它可能是乐器，或者器座，或者是祭祀用的一个礼器。我们现在叫它五柱器。所以很特殊的一点，就是感觉有一种啊古人发来信号的感觉。您现在拿起手机的话，是可以连上这个路由器的，
1: 是吗？
3: 对对。
1: 好，我试试啊。
3: 您看一下，专门有一个西周路由器。
1: 哦，西周路由器还真有啊。为什么是1953啊？
3: 这个1953-0420其实是我们安徽省博物馆的筹备处当时成立的一个时间。
1: 还真能连上啊。好像有点意思。
3: 然后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在李三姑堆闯墓出土的一些器物，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一件我们的镇馆之宝，祝科大鼎。祝科大鼎是高113，口径87，它的重量达到了400公斤。
2: 啊、
3: 它最为重要的是在它的前足的足跟有安邦二字。而且在它的腹外壁的下侧也有安邦两个字。那它之所以叫祝科大鼎，是因为它的口沿有12字的铭文。祝科为脊椎，深椎、环叶椎为支。
1: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铸刻可能是一个管理铸造的机构
1: 啊，
3: 或者是一个人，反正跟铸造肯定是有关系的。那么脊椎、深椎、环叶椎，就是我们说它很可能就是楚王的一个与刨除有关的这样一个机构，就是铸刻为这些机构所铸造的这样一件器物。
1: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一般认为啊，铸刻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外请的工匠。
3: 对，
1: 那为什么楚国要外请工匠呢？说此时啊，恰恰就是楚国已经国力极其衰微，如果他确定是楚幽王的，那么就说明啊，这时候距离楚国正式亡国那真的是没几天了。
3: 对，就是确实是到了楚国最后的时间。
1: 对，这个时候如果说他父亲啊曾经做出的灭鲁旧照，第五次
3: 合纵
1: 攻打秦国，算是楚国的回光返照的话，到他这儿啊就是日落西山了。
3: 是的是的。
1: 因为再到下一代，哀王在位也就两个月，然后就被自己的弟弟傅楚给干掉了。傅楚也没待多久，甚至连王号都没有，就直接被秦国给灭国了。那这个鼎在当时铸造这么大是想干什么呢？国力如此衰微，还有心情做个大鼎？
3: 可以看到它其实上面写的就是安邦嘛，它应该就是一个安邦定国的一个重器
1: 啊。
3: 对，这可能也是寄托了当时这个楚王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对，他还是希望楚国可以应该说是再次雄起，对吧？
1: 痴人说梦啊。我们现在看看后面这一排吧。
3: 对，这一组是楚王墓出土的一些重器吧，全部都是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然后这件是太后仪鼎，然后是铸刻为太后窦官为之。这个太后我们现在讲很可能就是楚考烈王的那个王后
1: 李元的妹妹、
3: 对对，就是很有可能
1: 李元就把自己的妹妹献给了春申君，然后就把此女子啊送到了宫中，成为了楚考烈王的侍妾。那
3: 就是
1: 仪

0: 顶。
1: 嗯，
0: 那假如说啊，这里面熬了汤是咋的？往外倒啊，这口、
2: 可能是有这个作用的，但你看它这么重，
0: 我觉得我是对谁呢？里面咱甭管是什么肉汤，牛肉汤、猪肉汤、羊肉汤，你再装上一锅东西，还想歪着它，让它把东西汤倒出来，
2: 确实有点困难。
0: 那在他的这个墓里怎么这么齐全？又是太后，又是王后，又是太子。
2: 它有很大一部分说，我们说这些器物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祭祀用的礼器。
0: 嗯，
2: 那么礼器一个是我认为它肯定是有一个传承性的。
0: 嗯，
2: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礼制嘛，就是他会在下葬的时候，他要符合一个礼制的规定，就是无论怎样，可能要拼凑出，
0: 凑个对儿，
2: 哎，对，
0: 啊，
2: 得凑成一个这个符合礼制规定的一个数量吧。
0: 嗯嗯。这上面铭文也多哎，
2: 对，就是我们讲王敦，
0: 嗯，
2: 是考烈王的墓葬，这件其实就是考烈王的器物。
0: 对呀，啊，我也这样在想，怎么他儿子这有他爹的呢？
2: 对。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个就是展翅绝舌鹰，这个是鹰跟蛇就这样搏斗的这样一个场面。
2: 那它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现在对它的功用搞不清楚，就是但是现在看是不是有可能属于壶的盖儿？不是的话，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摆件或者是什么？
2: 还是一个足？还是一个可以搁胳膊的平机？这造型真是怪异。
1: 对，其实这个还挺有神韵的。
2: 我这上面的铭文也多哎。
1: 对，这个是楚王眼前坐柱以顶，以供岁长。
2: 哦，
1: 就是我们讲王墩，是楚考烈王的墓葬，这件其实就是考烈王的器物。
2: 对呀、啊，我也这样在想，怎么他儿子这有他爹的呢？
1: 对对，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礼器的这样一个传承性吧。
2: 没有出现楚考烈王的时候。咱们相关学者进行试读，对于眼前他们是怎么试读的呢？
1: 当时有很多说法，基本上都是认为它是楚考烈王的器物，就是在30年代的时候，
2: 哦，就已经认为是楚考烈王了，
1: 就是楚考烈王。但只是说我们说对于这个楚王墓，它到底是谁的墓葬，其实当时是有一些争论的。然后，但是随着这个就是研究的深入吧，应该说最后是能够确认到它是这个楚幽王的一个墓葬。
2: 有哪个？铭文能证明是幽王？
1: 这件就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件其实我们这件是复制品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带有楚王眼汉这个铭文的鼎，
1: 嗯，
0: 一共是两件，
1: 嗯，
0: 一件是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 啊，
0: 一件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1: 啊，
0: 这个上面就明确的记到了是楚王眼汉战获冰桶正月吉日，然后四柱桥鼎一共岁长，非常，
1: 他还打过仗呢，
0: 对对，这个，就是，
1: 还打赢了，
0: 就是按从这个器物铭文上来说他应该是打赢了。
1: 他打谁去了呀？
0: 就是，
1: 他眼巴前当时没人可打了。
0: 楚王三年，公元前235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秦魏跟楚国之间是有过一场战争的，但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是没有记载的。
1: 嗯，
0: 如果说从这件器物来看，很有可能当时是楚国是取得了胜利的，而且用缴获的这个冰桶去熔铸铸造了这样一个祭祀用的鼎。
2: 夫妻子藏，七拼八凑，那不仅是墓主人的陪葬，也是一个王国毕尽而亡的缩影。当秦军战车踏破江淮，800年的王族就此消散。然而人们没有忘记这段历史，今天仍有人来到黄歇墓前默默祭拜，也有人日复一日小心修复那些残破的珍贵文物，试图从残存的铭文里追寻一个王朝最后的秘密。

0: 解员。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9: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岩石天体会沿着各自的轨道高速移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但事实并非如此。
1: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和地球的确切距离，但是两者应该非常接近。
0: 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等大量物种灭绝。如果某一天灾难再度来袭，而它的撞击目标是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人类该怎么办？
1: 它可能会引发混乱、毁灭和死亡。事实上，我都不敢去想，这次撞击事件到底有多可怕。
0: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基于真实科学研究的推演。
2: 小行星撞击对地球生命来说是最危险的事件。
0: 面对来自太空的致命威胁，地球能够幸免于难吗？
2: 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以超音速向外扩散，让30公里内的一切燃烧起来。就在万物被点燃的同时，时速达800公里的狂风会横扫一切。
0: 从紧急响应到全球合作，从生死存亡到绝境求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场宇宙级考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
1: 这期节目内容是虚构的，事实上今天并没有小行星飞向美国纽约市。本期节目是对小行星撞击事件的模拟演示，我们将模拟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并为最可怕的情况做好准备。
3: 2029年11月4日，一起灾难性事件开始倒计时。一颗巨大的小行星飞向地球，它将撞击美国的东海岸。这个岩石天体可能会摧毁一座城市，并造成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地球能够幸免于难吗？

0: 一层时就像太阳一样明亮，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耀眼。
1: 这颗小行星的飞行速度约为每秒20公里，比步枪射出的子弹还要快18倍。
2: 这颗小行星正朝着美国最繁荣的城市飞来，这次撞击产生的能量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能量。
0: 这些高楼大厦将在几秒之内被夷为平地。中央公园将变成一个撞击坑。
2: 事实上，我都不敢去想，这次撞击事件到底有多可怕。这是地球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可怕的灾难之一，人类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遭遇过如此具有毁灭性的事件。
3: 应对小行星撞击事件的故事始于7年前的美国亚利桑那州。2022年9月，卡特琳娜巡天系统的成员天空守护者格雷格·伦纳德正驱车前往图森近郊的莱蒙山天文台，他的任务是搜寻小行星和彗星。
2: 我们是地球天空的观察员，可以说我们是抵御具有潜在威胁小行星的第一道防线。我想强调一下行星防御这个词的意义。行星防御并不是为了一个国家，而是为了整个地球。
3: 格雷格拍摄了发生在20分钟内的一系列天文图像，这些图像中的恒星是静止的，但是小行星和彗星会移动。
2: 啊哈！可以看到4个光点穿过了这颗静止恒星的背景，其中这颗小行星的移动速度很快，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颗近地小行星。
3: 截至本世纪20年代，科学家已发现27000多颗近地小行星。木星的巨大引力会使这些岩石天体脱离它们所处的小行星带。一些岩石天体会向外太阳系移动，而近地小行星会飞向内太阳系，甚至飞向地球。2022年9月之前，我们并未发现端倪。然而，这些图像首次显示，一颗致命的小行星正在接近地球。
2: 它可能就在地球附近，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和地球的确切距离，但是两者应该非常接近，因为它在太空中的运动速度很快。
3: 这颗近地小行星的发现促使各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行星保护协议。第一步是招募全球的科学家团队研究小行星轨道。
0: 我们集齐了最强的大脑、最精密的天文望远镜和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目的就是通过跨语言、跨地域的合作来保护地球、保护全人类。
3: 国际行星防御团队的任务是确定这个遥远的天体是否会对地球构成严重威胁。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研究这颗近地小行星的轨道是否和地球轨道相交。
2: 每个天体运动的轨道跟一条道路一样，当两条道路相交时，就会出现一个交叉点。交叉点上只有一个天体时，大家都平安无事。但如果两个天体同时靠近交叉点，就可能发生撞击，这就是小行星的危险之处。

0: 科学家团队对这颗小行星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追踪。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观测数据越来越详细，而潜在的轨道范围则逐渐缩小，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未来发生撞击的可能性。但是小行星在围绕太阳旋转，地球也在围绕太阳旋转，这就像双人舞。小行星靠近地球时非常明亮，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观测，而小行星位于太阳另一侧时，我们根本无法看到它。
0: 我们非常幸运，2022年的整个秋天，我们可以持续观测这颗小行星。然而不幸的是，对天体轨道的观测显示，它很可能会在7年之内撞向地球。天文学家为这颗接近地球的小行星取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阿佩普。
2: 阿佩普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混沌之神，对于有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来说，这个名字非常恰当，因为它可能会引发混乱、毁灭和死亡。
0: 地球即将遭遇一系列灾难，那么撞击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呢？

0: 2023年1月，小行星阿佩普在逐渐靠近地球。人类行星防御的第二步是了解我们的敌人，构建这颗小行星的完整信息体系。小行星阿佩普的直径约为550米，是足球场长度的5倍。因为体积巨大，它被归为一类新型小行星。
1: 阿佩普是我们所说的 PHA 及潜在危险小行星。
2: 阿佩普的直径超过了500米，因此它的体积非常大。
3: 一颗直径550米的小行星，质量约为1.12亿吨。
0: 它的质量是帝国大厦的300多倍。计算机模拟巨型小行星和城市相撞的场景，揭示了这种破坏的可怕程度。
1: 一颗直径550米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会形成一个直径约5-6公里、深约500米的陨石坑。
3: 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以超音速向外扩散，让30公里内的一切燃烧起来。就在万物被点燃的同时，时速达800公里的狂风会横扫一切，夷平建筑物，刮倒树木，摧毁高速公路。
1: 即便在100多公里外，也能感受到7级地震。
2: 很难说你会因为什么而丧命，可能只是瞬间的光热辐射，能量太强大了，能将人体直接蒸发。即使你能逃过光热辐射，接下来冲击波也会将沿途的一切震得粉碎。
0: 为了建立准确的撞击模型，科学家们不仅要考虑小行星的体积和质量，他们还研究了这颗小行星的成分和速度。
3: 我们需要知道这颗小行星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它的速度有多快，体积有多大，以判断它是否会穿过地球大气层，它的撞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0: 小行星的组成成分和结构不尽相同，一些小行星是松散的碎石堆，另一些则是坚实的岩石，而最危险的是主要由金属构成的小行星。
2: 金属小行星的密度可能5倍于同等体积的低密度小行星，如果在相同轨道上以相同速度运动，前者在撞击时会产生更大的冲击，

0: 松散的碎石一碰就散，有些却坚硬如顽石，难以撼动。而最可怕的那一类，简直就像一颗飞行的金属炮弹。
1: 如果阿佩普是一颗金属小行星，它会像宇宙子弹一样穿透大气层。
0: 那么，当不同成分的小行星撞向地球，后果会有多大差别？
2: 小行星在高层大气中解体也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这就像核武器在大气层中爆炸一样。
0: 在科学家的模拟情境中，小行星阿佩普正高速逼近地球，不甘坐以待毙的人类决定发射航天器迎头撞击小行星，试图让它偏离轨道。
1: 我们不能用强力胶粘合地震断层，我们也不能堵住火山，不过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应对小行星撞击。
0: 这项耗资巨大的撞击计划能否改变人类的命运？别走开，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如果你想知道金属小行星撞击的威力，那就去亚利桑那州的巴林杰陨石坑看看吧。那个陨石坑直径超过1000米。
6: 5万年前，一颗较大的小行星冲向如今的美国亚利桑那州。这颗金属小行星以4万公里的时速撞击地面，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50万吨炸药爆炸。把这颗金属小行星的直径放大到阿佩普的550米，它将产生波及范围相当于特拉华州的冲击波。
1: 如果阿佩普是一颗金属小行星，它会像宇宙子弹一样穿透大气层。如果它毫无征兆地撞上一座现代城市，很多人都会死亡。金属小行星虽然非常危险，却也非常罕见。
6: 更常见的是碎石堆小行星，它们是依靠引力聚集在一起的松散碎石块。
7: 碎石堆小行星名副其实，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从卡车里倾倒下来的一堆碎石，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太空中，它们就能凭借彼此之间的微弱引力聚集在一起，这就是碎石堆小行星。
2: 碎石堆小行星只是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只要施加足够的力，你就能把这种小行星撕碎。
6: 气层时，碎石堆小行星要承受压力和摩擦产生的热量，可能会四分五裂。但它对下方的城市来说同样危险。
2: 小行星在高层大气中解体也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这就像核武器在大气层中爆炸一样，可以夷平建筑物，震碎玻璃。飞溅的玻璃和碎片也很危险，所以碎石堆小行星也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6: 为了确定阿佩普的成分，行星防御团队将他们的望远镜对准了这块岩石天体。分析显示，阿佩普属于碳质球粒陨石，又称 C 型小行星。阿佩普这样的 C 型小行星密度小于金属小行星，但是比碎石堆小行星更加坚固。
2: 如果一颗足够大的 C 型小行星穿透地球的大气层，它就有撞击地球表面的可能性，它不一定会在大气层中完全烧毁，

0: 通过探测阿佩普的体积、质量和成分，我们认为它会穿透大气层并撞上地球表面。要想准确预测撞击的威力和破坏力，我们还需要最后一个数据，那就是阿佩普的动能，也就是小行星撞击地面时所具有的能量。
1: 决定物体动能的因素之一是质量，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速度。
2: 物体的质量越大，动能就越大，而且动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当物体的速度增加到原来的两倍时，它的动能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倍。
0: 2019年，一颗直径约0.6米、重45千克的小行星撞上了月球。它以每小时5.8万公里的速度撞上月球，由此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5米的陨石坑。
2: 这颗小行星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6万公里，而这个速度足以在几分钟内穿越整个美国。
0: 科学家着手计算重1.12亿吨、以时速6.4万公里运动的阿佩普能够释放多少能量。
3: 它的动能究竟有多大？
1: 直径550米，重量1.12亿吨，以每小时6.4万公里的速度运动的小行星，拥有10^19次方焦耳的能量，也就是一的后面有19个零。
4: 1.8×10^19次方焦耳等于5000兆吨，相当于5000枚一兆吨的核武器在一起轰然爆炸。这几乎等于现在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同时引爆产生的能量。
0: 这种级别的撞击会影响整个地球。
5: 这将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应对这一灾难的后果。撞击影响可能会持续上千年。
0: 2023年春天，我们面对着两个选择：不采取任何措施，静待灾难时刻的到来，或者主动应对。我们选择与阿佩普展开较量。
2: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阻止一场自然灾难的发生。我们可以筹备并启动一项防御计划。既然我们无法躲开小行星，那么我们就让它远离地球。
0: 这次计划的目标非常明确，阻止小行星撞击，拯救地球。
2: 我们不能用强力胶粘合地震断层，我们也不能堵住火山。不过，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应对小行星撞击。
0: 为了保护地球，一个科学家团队计划改变小行星的运动轨道。
5: 一颗直径550米的小行星正在向地球飞来，而我们需要改变它的运动方向。
0: 我们如何才能让阿佩普偏离轨道呢？科学家在小行星带中发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线索。有时候，岩石天体之间会发生碰撞，并改变其运动轨道。也许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让阿佩普转向。
5: 我们尝试改变它的轨道，使它偏离地球。如果能减早干预，我们只需要让它每秒钟偏移0.5毫米就足够了。这些小行星会飞行成百上千万公里，因此几天、几周、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后，它将环绕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运动。
0: 听起来很容易，我们可以发射一台携带机器人的航天器，让它飞行数百万公里。

0: 将阿佩普撞离地球，这简直小菜一碟。
1: 在影视作品中，人类发现一颗对地球构成威胁的小行星时，总会发射一枚航天器撞击小行星，但这其实很难实现。从设计、建造到发射航天器需要长达数年的时间，而它还要飞行数百万公里才能抵达小行星。
0: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领先了一步，我们很早就发现了阿佩普。我们建造了一个小行星偏转器，并将其命名为双小行星变轨测试航天器，即 DART。 2021年，我们发射的双小行星变轨测试航天器飞行了1100万公里，与一颗名为迪迪莫斯的小行星会合。迪迪莫斯并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但它帮助我们完成了这项测试。
1: 这颗名为迪迪莫斯的小行星拥有一颗环绕它运行的小型卫星，这项任务的目的是向这颗卫星发射一个撞击器，捕捉它轨道改变的迹象。
0: 这项任务积累的经验将为新的任务带来启发。
2: 这一颗小行星正朝地球冲来，人类别无他法，只能予以还击。
3: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2: 但发射航天器精准撞上在飞翔中的太空岩石，却比预想中要困难得多。不仅要算准轨道，还得让航天器在10000公里外正中靶心。
3: 这就像发射一粒子弹，让它击中从大陆的另一端发射的另一粒子弹。
2: 那么人类能成功吗？在模拟情境中，小行星阿佩普偏离了轨道，地球似乎得救了。然而新的麻烦再次降临，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碎片从它身上剥离，调转方向直指地球。面对这块致命的碎片，人类是否会使用最后那张底牌？
4: 核武器是人类拥有的最致命的工具，但是我们对它也有很多忧虑。
2: 别走开，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正在播出。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25年11月，我们启动了使阿佩普偏离地球的 DEFI 任务。目的是拯救我们的地球。这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挑战，我们不知道任务能否成功。
1: 可以想象一下，一台航天器从地球发射，飞行成百上千万公里，在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一个准确的太空位置，撞上一颗小行星，难度太大了。
2: 这就像发射一粒子弹，让它击中从大陆的另一端发射的另一粒子弹。
0: 2028年11月，飞行3年后 ，DEFI 抵达了小行星阿佩普。
2: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动能撞击器以每小时22000

0: 1500公里的速度撞向了阿佩普。地球上的望远镜和雷达追踪到此次撞击，撞击成功了吗？是否能让阿佩普偏离轨道？
1: 乍看上去任务成功了，我们让阿佩普偏离了地球。
0: 任务似乎成功了。
1: 作为一名天文学家和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拯救了地球。
0: 然而喜悦是短暂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次撞击是让阿佩普偏离了地球。然而一块直径90米的岩石从阿佩普上剥离下来，这颗名为阿佩普 2.0 的小行星仍有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
1: 一块直径90米的岩石天体仍然很大，90米几乎相当于足球场的长度，
2: 所以我们需要确定它是否会撞向地球。
3: 如果会，撞击位置在哪里？
0: 2029年3月，我们找到了答案。它的撞击地点是美国的东海岸，而纽约市将首当其冲。
1: 一块小型岩石天体将撞击纽约市，这消息再糟糕不过了。
3: 我想强调的是，今晚并没有小行星飞向纽约，我们提出的只是基于这种事件的假设。
0: 现在是2029年6月，撞击将在5个月后发生。纽约的未来一片渺茫，但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最初提出的方案是用核武器来摧毁直径550米的阿佩普。他们重新评估了这一方案。用核武器炸毁小行星的手段，也许在现实中也能奏效。然而研究表明，在小行星上引发核爆，并不像好莱坞影片看起来那么简单。
1: 让我们用核武器摧毁小行星不行吗？虽然阿佩普 2.0 的体积比阿佩普小一些，但是核爆具有放射性，所以我们并不想这么做。
0: 计算机模拟显示，摧毁直径550米的阿佩普需要巨大的能量，而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释放的能量仅有其1%。
1: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器，但不是1枚，而是100枚，同一时刻将它们发射升空，并让它们在同一时刻撞击小行星。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技术能力。
0: 不过幸运的是，有赖于 DEFI 任务，我们现在只需要摧毁直径90米的阿佩普 2.0。 那么我们能够摧毁这颗太空中的小行星吗？也许可以，但是使用核武器会引发极大的争议。
2: 核武器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强大的武器，也是一种最牵动我们神经的武器。
4: 就像我们的工具箱里总有一把巨大的锤子，核武器是人类拥有的最致命的工具，但是我们对它也有很多忧虑。根据太空法，我们不能在外太空实施核试验。
0: 在太空测试核武器存在很大风险，所以不能实施这一方案。但是纽约还有最后一个救星，那就是地球本身。2013年，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一颗小行星在其上空爆炸解体。
2: 它没有撞击地面，所以车里亚宾斯克的居民非常幸运。
0: 直径18米的车里亚宾斯克小行星和阿佩普一样，都是由岩石组成的。

0: 它和阿佩普的速度接近，约为每小时6万公里。但它在大气层中遇到了对手。
1: 虽然地球大气层看起来平平无奇，你可能觉得只是空气而已，但是组成空气的各种气体分子会对小行星的前缘施加压力，使其减速升温。小行星穿过大气层时，岩石可能会升温解体爆炸。
0: 车里亚宾斯克小行星在空中爆炸所释放的能量超过44万吨炸药爆炸的能量。由此产生的冲击波破坏范围达100多公里，破坏了7000多栋建筑，并造成约1500人受伤。可如果它撞击地面，后果会更惨重。阿佩普 2.0 的体积是车里亚宾斯克小行星的5倍。那么它会在穿越大气层的10秒内解体，还是会穿透大气层呢？行星防御团队对此进行了模拟。
1: 阿佩普在穿越大气层时，一些热空气会进入它的裂缝中。
0: 阻力和压力会使阿佩普 2.0 的表面温度升高到数千摄氏度。在如此高的温度下，岩石也会燃烧起来。
2: 我们会看到这个燃烧着的大火球在大气层中急速俯冲而下。
3: 会有一些碎片从小行星上蒸发脱落。
4: 所以随着这些碎屑爆炸，你会看到小行星上噼里啪啦的闪现火花。
0: 计算机模拟显示，体积巨大的阿佩普 2.0 不会在空中爆炸解体。一些小行星会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但是大部分大型岩石天体都会抵达地球表面。
3: 所以在撞击真的到来时，我们只能躲起来迎接撞击。
0: 纽约市的未来岌岌可危，它即将遭遇灭顶之灾。

0: 在新西兰南部的幽暗水域里，流传着关于巨型大白鲨的古老传说。渔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七八米长的海底巨兽，这些故事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其事？海洋生物学家迫切地想知道，一条真正的深海巨鲨到底能长到多重？研究人员只能钻进潜水笼，尝试与大白鲨面对面破解谜题。然而，挑战接踵而至。当摄影师在水下拍摄时，一条巨大的雌性鲨鱼甚至直接撞断了测量杆。测量过程险象环生，海洋生物学家能成功获取关键数据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深海巨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2029年10月，距离撞击还有3周时间。纽约都会区的居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逃离。
5: 现在必须制定撤离计划，让人们远离这座城市。对这座城市和所有居民来说，情况非常危急。

0: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1: 为了确定应撤离区域以及安置居民的避难区域，科学家们详细预测了可能发生爆炸的位置。
0: 有一个椭圆区域，我们称之为危险椭圆，也就是说，这个区域的某个位置就是小行星的撞击点。这意味着有些地区非常危险，而有些地区还有回旋余地。
1: 基于科学家预测的危险椭圆，政府发布了针对三个州的撤离指令，涉及地区向南直达费城。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行动。
2: 数百万人将流离失所，这令人毛骨悚然。我的家就在纽约都会区，对我、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来说，撤离简直不可想象。但是我们不会留在家里，祈祷自己能逃过一劫。
1: 出城的高速公路拥堵不堪，火车上挤满了人，超过2300万人被疏散，纽约变成了一座空城。模型显示，这次撞击的中心是曼哈顿。爆炸会让城市化为瓦砾和灰烬。
0: 撞击会形成直径超过1公里的撞击坑，如此广阔的撞击坑会使整个地铁线路颠倒过来，被推到撞击坑边缘。甚至10公里之外也会发生里氏5级的地震，爆炸还会产生空气冲击波，形成时速超过600公里的狂风。
3: 铅笔这么轻的东西被冲击波裹挟时，也能成为致命的武器。
0: 在撞击引起的剧烈爆炸中，会有小块小块的炙热熔岩随着冲击波抛出，它们飞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音速。
3: 它们就像火红的雨滴一样，坠落在陨石坑几公里之外。
1: 整座城市会变成一片火海。
2: 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转机，到处都是灾难，而且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1: 但是纽约濒临大西洋，如果阿佩普 2.0 坠入大海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解析白垩纪、古禁忌灭绝事件来回答这个问题。
2: 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撞击发生在约6600万年前，当时一块直径近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现代的墨西哥湾尤卡坦半岛附近。
1: 这颗巨大的小行星撞上了海洋大陆架，并引发了高270米的海啸。撞击的威力非常大，从小行星、海洋和海床上蒸发的物质被抛向高空。
2: 这些物质在高空发生了爆炸，破坏了保护我们免受太阳紫外线伤害的臭氧层。
3: 恐龙主宰的地球不复存在了，之前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一切在瞬间结束了，就像这样。
0: 大量碎片被抛向空中，然后又像雨点一样落到地面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空布满尘埃，海洋的化学成分发生了变化，全球范围内超过70%的生命消失了。这颗小行星几乎毁掉了地球生命。
1: 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接近10公里长。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阿佩普 2.0 的大小只有它的1%。那么阿佩普 2.0 坠入海洋也会引发灾难吗？精密的模拟结果揭示了小行星高速撞击海洋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2: 如果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坠入深海，只有不到1%的能量会转化成为波涛，但波涛很快就会消失，因为它们在移动过程中会迅速失去能量。波涛在抵达海岸时，可能已经变成了平静的波浪，你甚至都不能再上。

0: 大陆架上面冲浪。然而，如果小行星撞击浅海水域的话，就可能会对海岸线造成严重破坏。如果一颗像阿佩普这么大的小行星撞上大陆架，因为那里的海水较浅，撞击可能会引发海啸。 但是灾难才刚刚开始。阿佩普2.0如果坠入较浅的海域，撞击释放的巨大能量会使大量的海水蒸发，变成水蒸气。大量水蒸气会进入大气，因为水蒸气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所以这会导致气温升高，而高空的尘埃却会让气温下降。
1: 短暂的变暖之后，地球将迎来一个极度寒冷的冬天，农作物将会欠收。这次撞击会产生许多可怕的后续影响，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从这种灾难中恢复原本的生活是多么艰难。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将出现严重衰退。 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2029年11月4日，直径90米的阿佩普2.0到达地球。这块岩石天体穿透地球大气层，冲向了地球表面。

0: 这颗小行星却掠过了曼哈顿，掠过了布鲁克林区，之后又掠过了康尼岛上空，最后坠入了距离海岸560公里的深海。为什么阿佩普2.0没有撞击纽约？这要归因于轨道动力学原理。我们和这颗小行星长达7年的对抗，在几秒内化解了。
1: 小行星有自己的轨道，地球也有自己的轨道，同时地球还在宇宙中自转，这意味着早几秒或者晚几秒，小行星撞击的位置会相差很大。
0: 地球以每小时1600多公里的速度自转的同时，还在以10万多公里的时速围绕太阳旋转。阿佩普的飞行时速为6.4万公里，阿佩普2.0的速度则稍慢一些。DEFI 撞击任务不仅让直径90米的一块岩石从阿佩普上剥离，还减缓了这块岩石的飞行速度。阿佩普2.0撞击海洋时发生了爆炸，并在瞬间解体。撞击激起了一道巨大的水墙，同时让大量水蒸气进入了大气层，而撞击产生的较小表面波很快就消失了。
2: 阿佩普2.0就像是腹部着水，激起了巨大的水花和声响，然后蒸发了，消失了，产生了大量的水蒸气，产生了冲击波，它的能量完全释放了出来，但是都被海洋吸收了。
0: 纽约市毫发无损，躲过一劫。这都得益于全球科学家团队的进取心、独创性和奉献精神。阿佩普只是一颗虚构的小行星，而太空中存在着许多可能威胁地球的岩石天体。
3: 谢天谢地，这只是我们虚构的情节，是一次模拟事件，但是这种模拟依据的是实际的数据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是我们从多年的近地小行星和小行星撞击事件研究中总结而来的。
4: 研究小行星对我们

0: 们人类来说是一种有益的保险措施。但愿我们永远都不用面对这种灾难。
1: 大型小行星撞击事件非常罕见，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0: 在行星防御中，最重要的是尽早发现它们。如果能够及早发现，我们就有机会预测撞击的可能性，并设法减轻撞击带来的影响。我们知道大型小行星，也就是直径超过800米的小行星，数量约为940颗，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96%的大型小行星。我们可以追踪这些大型小行星的踪迹。
1: 反之，小行星越小我们就越难追踪，一些较小的小行星仍然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因此，科学家又提出了近地天体监视任务，以发现那些我们可能忽略的较小威胁。
2: 近地天体监视任务极为关键，这是一台红外摄像机，暗淡的小行星在红外光中更加显眼，比在可见光之下更加明亮，所以你很容易发现它们并进行追踪，这一点很重要。
0: 这台红外摄像机非常敏锐，可以捕捉直径至少140米的小行星，在它5到10年的工作周期中，尽可能找到更多小行星。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标，不过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1: 科学家不断改进技术，以便更早发现飞向地球的岩石天体。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来自小行星的威胁不会消失。
2: 我觉得除了气候变化外，小行星撞击对地球生命来说是最危险的事件。
3: 总有人问我小行星撞击的概率有多大，但他们不喜欢我的答案，因为我会说100%。小行星撞击可能在1周内、1个月内、1年内乃至100年内都不会发生，但是研究它们能告诉我们该如何应对小行星危机。我们对许多自然灾害都无能为力，例如地震、飓风等等。小行星撞击是一种比任何自然灾害都更具破坏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阻止它，所以我们必须把目光放长远，继续观测天空。
4: 在新西兰南部的幽暗水域里，流传着关于巨型大白鲨的古老传说。渔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7-8米长的海底巨兽，这些故事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其事？海洋生物学家迫切地想知道，一条真正的深海巨鲨到底能长到多重？研究人员只能钻进潜水笼，尝试与大白鲨面对面破解谜题。然而，挑战接踵而至。当摄影师在水下拍摄时，一条巨大的雌性鲨鱼甚至直接撞断了测量杆。测量过程险象环生，海洋生物学家能成功获取关键数据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深海巨鲨》。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0: 2021年9月的一天早晨，古都西安的城墙上下一片安宁祥和，市民们像往常一样，有的健身，有的遛弯，有的赏景。就在这时，几位年轻人推着一辆神秘的小车出现在城墙下的步道上，他们是谁？小车上装的又是什么呢？原来这是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小车上装的是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他们是应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的邀请来为城墙做探测的。那么为什么要探测西安的城墙呢？
1: 到解放前的战火，使西安的城墙已经成为残垣断壁。80年代修城墙，由于当时经济的情况，还有我们技术的情况，不像隋唐和明代时期，对工程的技术的要求，对选料的要求那么精良。包括我们二虎守长安和日军轰炸时期留下的巷道、空洞、防空洞，并没有把它全部填塞，只是在外边包砖。所以我们排查城墙土体内部的空洞，就成为了解遗产的基本信息。

0: 析更好的来选择维修的方法，就成为一种必然。
1: 西安市现存的城墙建成于明代，总长约13.74公里。在上世纪20年代中叶，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最终打退北洋直系军阀的进攻，史称二虎守长安。在这场保卫战和之后的日军轰炸中，西安城墙遭到多处损毁。上世纪80年代整修城墙时，很多损毁处并未得到修缮。为了弄清楚城墙内部的真实情况，城墙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用传统的钻孔法和雷达法对城墙做过探测，但前者属于有损探测，可能会对城墙造成一定的损伤，而后者的探测精度不够高，因此吴春和同事们一直在打听更先进的探测手段。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春听说了宇宙射线缪斯成像系统，这种仪器是由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在2021年6月研发成功的。
0: 听说缪斯技术能够探测到城墙内部的一些空洞啊、土体这种不密实啊，我当时在想，哎呦，缪斯是一种什么东西？人家说这是吸收宇宙射线来进行成像的方法。哎，我说宇宙这么多射线，怎么样才能成像呢？
1: 尽管吴春对缪斯成像系统不太了解，但他和同事们都相信科学，他们决定选取一段西安城墙来进行试验，让缪斯成像系统试一试。于是就有了本片开头的一幕。那么缪斯成像系统究竟是一种什么设备？用它探测西安城墙靠谱吗？一切还得从宇宙射线和缪斯说起。宇宙中的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缪斯就是基本粒子中的一种，它的性质跟人们熟悉的电子非常相似，但是质量更大一点，它的质量是电子的207倍。
2: 天然生成的缪斯，它的成因呢，主要是由于这个外太阳系的星体在运动和这个演变过程中呢，会放出这种初级的宇宙射线，这些宇宙射线呢，到达我们地球外侧的这个大气层啊，会给我们大气层的物质发生这个核反应，那么在这个核反应过程中呢，就会产生缪斯。
1: 早在地球诞生之初，天然缪斯就开始源源不断地造访地表。据测算，在海平面1平方米的面积上，每分钟能接收到大约10000个缪斯。只要地球上存在大气层，缪斯的光临就不会终止。作为高能刺激宇宙射线，它比我们常见的伽马、中子等射线的穿透力更强，包括人体在内的任何物体都挡不住它。不过缪斯的辐射剂量非常小，对人体几乎没有危害。除了穿透力强，缪斯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射线跟物质相互作用的截面比较小，这就意味着缪斯穿过物体的时候被吸收掉的比较少，穿透之后还能有不少存活下来，所以缪斯能够穿透到地表以下几百米，能够达到1-2千米。那么如此神奇的缪斯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类发现的呢？
2: 最初发现缪斯射线呢，是在1936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呢，叫安德森，他们团队在测量这个宇宙射线啊，当时呢也是基于云视的这种技术，有一天做实验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射线呢穿过他们云视了，而这种射线的它的运动轨迹呢，又跟他们认识的这个粒子的轨迹呢又不太一样。
1: 缪斯被发现之后，各国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它的基本性质，它跟物质会发生哪些作用，这些作用能不能为人类所利用。经过艰辛探索，他们终于找到让缪斯造福人类的好办法。
2: 因为缪斯呢会跟物质呢发生像电力激发啊、这种像其他的认知辐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发生能量衰减，那么这个能量衰减呢就主要取决于密度，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讲的话，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相互作用了，就想着，这个缪斯

0: 是不是可以用来对一些物体做一个密度成像，因为它的衰减主要取决于那个地层的密度啊，或者是物质的密度。
1: 某种程度上，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规律，而缪子的规律一旦被掌握，势必有助于人类对它的利用。不过，人类第一次利用缪子是在哪个领域、什么时间，已经无从精准考证。

0: 澳大利亚的一个隧道做了一个实验，把 MUSE 探测器放在隧道里面，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了隧道上方地层的厚度。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对 MUSE 探测器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但基本原理大同小异。
1: 我们去医院做 CT， 你的骨头、器官、皮肤，它的密度也是不一样的。灰度图上呢，就反映出来，哎，这个是心脏，这个是肺，是吧？这个是大脑，还是骨头？那么 MUSE 呢，也是类似的，它穿过这个大山，穿过这个矿产，那么矿产的密度如果跟周围的无蚁眼，就是周围的岩石，如果有密度差异的话，它剩下的 MUSE 的通量不一样。那么我如果在几个点不位置，那是不是可以把几个方向的 MUSE 通量的差异都给测出来？那么最后呢，再借助这个算法呢，就把我们空间的一个密度成像给描述出来了。
0: 最初的 MUSE 探测器是基于宇宙射线强度的衰减原理，它探测的目标物一般比较大，像城墙、矿山、大坝等。后来人类又发明了另一类 MUSE 探测器，使用的是散射成像技术，主要原理是依据 MUSE 射线入射跟出射的方向差异进行物质的成像。它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海关的检测、核材料的监测、核废料的检测等等，主要是用于物质的甄别。
1: 宇宙射线 MUSE 成像系统，它利用的是天然源，它没有放射源啊，这个环境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友好的啊。第二个呢，它能量非常高啊，有一些你探测手段你就穿透不了，那你更不谈不上对它做内部成像或内部检测了。那么宇宙射线 MUSE 呢，恰巧它的能量很高，它可以穿透它。
0: 那么为西安城墙做探测的 MUSE 成像系统属于上述哪一种呢？兰州大学的科学家们在研发过程中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

缪子成像系统研发之初，最重要的塑料闪烁体材料遭到封锁，研发团队如何另辟蹊径自力更生？塑料闪烁体的反射和避光设计又如何实现？请继续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0: 宇宙射线缪斯成像技术是21世纪新兴的绿色核成像技术，它能解决很多用传统手段无法解决的难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然而，直到几年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在大型古迹勘探、地下矿产勘探等方面所需要的缪斯成像系统几乎是一片空白。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成立于2018年，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国际前沿的科研成果投入到实际的生产应用中，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成为能够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价值的新型产业，同时通过实践的检验，进一步推动科研工作向纵深发展。
1: 我们实验室就是2018年成立的，好多单位呢就知道我们有缪斯的研究，就联系我们，哎，这有没有问题？你这个缪斯能不能来给我们解决一下？但是呢，没有设备啊，当时国外又不卖给我们，又卡我们，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我们要自主研制，搞一套能够解决我们国内这个各个行业问题的这么一套系统。
0: 这就是刘军涛他们研发的平板式缪斯成像系统。它利用的是缪斯衰减的原理，应用领域主要是文物考古和矿藏勘探。这套设备由三大部分构成：探测系统、采集系统和储存分析系统。探测系统也叫灵敏探测器，当入射缪斯顺利穿过时，负责将它产生的闪烁光转换成电信号。探测系统由4层50厘米乘50厘米的平板组成，每层平板里都有32根3棱柱状的塑料闪烁体，它们是探测缪斯信号的最基本单位。
2: 一层探测器啊，它呢是为了探测到缪斯的信号，就是说缪斯在穿过这种闪烁体的

0: 会沉积能量，然后它这个能量呢会经过这种闪烁体变成光信号，里面会有一个光电转换的器件，而它这个器件呢就可以将这种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采集系统里面，那么它初步筛选之后呢，而且把我们的数据呢一定格式存储起来，这个数据呢最终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再进行一个分析啊或者处理啊，最终得到我们的一个成像结果。
1: 这套设备的三个单元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探测单元，没有它后两个单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探测单元中的每一根塑料闪烁体又是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的性能好坏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分辨率的高低，也就是决定了整个系统性能的优劣。研发之初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部件难住了整个团队，因为国外根本不卖给他们制作成型的塑料闪烁体，
0: 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使用我们国产的材料，那么也是坚定了我们必须要这种国产化的一个信心，我们必须把这个做出来。
1: 国产化也得有方案有材料有工艺，而把MUSE成像系统国产化不可能一点都不参考国外的经验，经过查阅资料，研发团队发现国外制作成型的塑料闪烁体是三棱柱状的，用的是挤压成型的塑料搭配光纤的方案，光纤可以从国外买到，但货期长成本高，塑料国内有，但挤压塑料的成熟工艺当时还不具备，如果自主研发无疑费时费力，塑料闪烁体的国产化究竟该怎么做？
2: 这个产业化呢，我们可能不能用挤压的方案了。
1: 经过再三商讨，研发团队决定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来生产塑料闪烁体，并且对其做精细加工与各种封装，从而替代国外用挤压成型的粗糙塑料搭配光纤的方案。这种塑料平板就是研发团队选定的原材料，按照设计尺寸利用数字精密机床对它进行切削，就可以做出三棱柱状的塑料闪烁体，再把切削好的三棱柱两两相对拼合起来，就形成一层探测单元，然而在切削过程中却屡屡出现问题。
0: 这种平板它本身材料呢它是塑料嘛，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的熔点比较低，塑料嘛，第二点呢它导热性能会比较差，它不像这种金属一种一切割啊一加工啊它没关系，它这种热量很快就散发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啪一下过去之后它可能就融化了一团，或者说某个地方直接就不能用了，那就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了。
1: 针对原材料的这两个特点，研发团队跟生产厂家想了好多办法，对散热慢的特点他们挑选了大量不同的冷却剂反复试验，终于找到最合适的型号，对熔点低的特点他们主要是控制数字机床钻头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热量的目的，然而几个月下来切削出来的三棱柱还是达不到要求，报废的塑料闪烁体越来越多，这对研发团队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但他们也知道无论如何这一关都得攻下来。
0: 转速一方面它不能太慢，太慢了你做这个平面呀，这个效果它就不好了，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但是你也不能太快，太快了你的热量就很多了呀，那么就会产生这种融化，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转速，需要对这个转速呢进行一个一系列的实验来确定。
1: 确定合适的转速花费了好几个月，最终当转速控制到每分钟10000转左右，切削出来的三棱柱完全达到设计要求，研发宇宙射线MUSE成像系统的第一步终于迈出来，然而更多的难题还在前方等着团队的每个人。塑料闪烁体是用来探测MUSE的，为了保证MUSE激发的闪烁光在三棱柱中穿过时能够最大程度的通过，它的表面必须非常光滑，而为了提高光滑度，厂家做完机械抛光后还要送到研发团队做精抛光和光滑度测试，对于这道工序团队成员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们做过的精抛光塑料闪烁体都记不清楚有多少根了。

0: 经抛光看起来只是用砂纸和绒布不断打磨，但整个过程其实并不简单。首先，每根三棱柱的五个面都要打磨得非常光滑，并且光滑程度要尽可能一致。其次，四层探测单元的128根塑料闪烁体，每一根的光滑程度还得尽可能一致。如果说前者还不算太难，那么后者就不太容易了。
1: 你这需要什么规范化流程？我这一步应该搞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下一步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流程化、规范化，最终呢才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每一根都看起来这个性能是接近的，而每一根的每一个面上呢，它的效果也是好的。我们有专门的这种有测粗糙度的一个仪器，内向的标准呢，就是粗糙度呢必须满足 RA 小于0.1个微米，才能属于达到我们的要求了，我们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实验操作。
0: 完成经抛光的塑料闪烁体还要经过怎样的组装工艺才能研发成功？第一次走出实验室的缪子成像系统能完成探测西安城墙的任务吗？这次探测城墙管委会为什么单单指定58号码面？请继续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0: 经过细致的浸抛光，128根塑料闪烁体的粗糙度全部达标。但如果只是把四层塑料闪烁体简单地放置在目标物内，没有任何包裹，是无法完成探测的。因为缪子激发的闪烁光相当微弱，要想让它完全变成电信号被采集单元采集到，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微弱的闪烁光不能从闪烁体透出；第二，外界的各种光不能进入闪烁体。为了保证缪子激发的闪烁光不至于从三棱柱中透出，就需要给它包裹反射层。为了达到最佳的反射效果，团队测试过多种反射材料，最终才确定 ESR 膜这种反光性相当好的塑料材质。它是一种增强型的反射膜，不仅反射效率很高，而且可以很好的与塑料闪烁体的表面贴合。无论性能还是组装工艺，都达到了团队的要求。不过，要想达到完美的反射效果，在闪烁体和反射层之间还得加一层硅油，起到光耦合的作用。
1: 闪烁体呢和反射层之间呢，我们直接贴合在一起了，其中还会有一层空气层。这个空气层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这种光损失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就是说，中间有空气层的情况下，它这个折射率不一样。那么这个折射了之后呢，那个光可能就跑出来了。那么这就达不到我们很好的测量的效果了。所以呢，我们就将硅油填充在这个缝隙里面，使得它两个可以紧紧的贴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这种光损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光耦合。
0: 探测单元包裹反射层之后，还得加装铝合金外壳，其功能是把外界的各种光完全遮挡住。然而，这个外壳并非一个整体，而是由不同构件组成的。任何两个铝件结合的地方都有缝隙，有缝隙就容易漏光，就需要做避光设计。如何避光，一度让研发团队伤透脑筋。经过不断琢磨和反复试验，团队决定采用合适的密封条来填充铝合金部件之间的缝隙。最终，探测单元的避光设计完全达到了要求。缪子成像系统不光需要硬件，还需要软件。硬件系统负责采集缪子信号，软件系统负责计算和成像，两者缺一不可。经过整整3年的攻坚克难，到2021年6月，第一套平板式缪子成像系统终于研发成功，这让兰州大学研发团队的全体师生非常兴奋。然而，他们也知道眼前的成果还只是处在实验室阶段，缪子成像系统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特别是算法是否能够满足实战的要求，还有待探测现场的检验。

0: 2021年9月，缪子成像系统研发成功，仅仅3个月，应西安城墙管委会的邀请，研发团队派出人员和设备来到古城。然而初次相见，吴春对这个方头方脑的家伙很有些拿不准。
1: 外面这个长方形的就像冰柜一样，是它的壳子，机芯在里边。他说对，你说的很对。我说这玩意儿咋接收啊？反正我当时心里是直打滚，我不知道，我以一个文科生的啊，我理解不了这种地球物理方面的知识。我说是这样吧，咱先试。
0: 既然是试试，当然不能把整个城墙都探测一遍。于是吴春和同事为探测小组指定了探测地段，58号马面。马面是城墙上用于防御的楼台，也叫墩台、墙台。它是城墙向外突出墙体的部分，可以从三面攻击来犯的敌人。西安城墙全长13.74公里，一共有98个马面，每个都有编号。马面长度20米，进深12米，高度与城墙一样，都是12米。两个马面之间的距离是120米。
1: 选择58号马面，我是有一个小心思的。其实当时我们的58号马面，是需要进行修缮的。我们刚刚做过地质勘察，那就相对来讲，我对58号马面内部的情况是有了解的。我这个小心思就是说，看你能做到什么精度。其实当时我是心里是有些打鼓的，不是那么信心满满，因为我毕竟不了解，所以我要用已知的东西来让团队来进行探测，然后两相对比，最后看能不能说服我们。
0: 吴春的小心思，探测小组多少还是看出来一些，不过他们对自己苦心研发3年的这套设备还是蛮有信心的。虽然他们对58号马面的情况并不了解，但决心挖地3尺也要探出个究竟来。于是在这厚重的城墙下，一场看似平静的智斗拉开了帷幕。根据程序，探测小组先对58号马面做了仔细观察，围绕马面选定6处安放设备的点位，每一处点位的设备安放好之后都要探测一个星期。这是因为根据缪子成像的原理，安放的点位越多，采集的缪子信息越全面，最终成像的准确度也就越高。然而探测小组首先做的却并不是在选好的点位探测，而是把设备推到马面对面的一处开阔地，调试好仪器后，他们居然把探测单元对着天空做起了空测。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2: 在缪子成像技术里面，常常会用到一个词叫做存活率，就是说当将缪子穿过目标物之后，剩余的缪子数与没有穿过目标物之前的缪子数做一个比值，那么通过这个比值来反映出我们城墙内部的一些结构啊、密度变化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墙那之后做测试，除了去测试穿过城墙的缪子数同量的分布，还要去做的是找一个空旷区域，我去做一个空测，来测量没有经过城墙的这些缪子的同量分布是怎么样的。
0: 空测加上实测就是两次采集，两次采集在透射成像机理中是最好用的方法。缪子成像系统无论在哪里探测，最好每次都做空测，因为从天空上下来的缪子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大致包括海拔、气压、季节、太阳活动周期等。地区不同，缪子的通量也就是数量是不同的。探测小组总共要探测6个点位，每个点位1周时间，不管在哪个点位都得先给设备调好水平，接好电源，再让探测单元斜对着马面的方向，然后打开笔

0: 基本观察谬子信号被采集的情况，确保探测过程中的数据正常。与此同时，还得把所有采集到的谬子信号源源不断地传给后方分析计算。然而，探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一天设备就出了故障。
1: 我们的仪器接收不到数据，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四层板有谬子事件件的时候呢？每有触发到通道，它会有一个信号进来，也就是在我们的冷谱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事件跳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奇怪，四层板没有一个通道有数据。
0: 那么谬子成像系统究竟出了什么故障？姚凯强他们能排除故障，完成这次探测吗？

超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0: 姚凯强所说的谬子事件，通俗来说就是一个谬子。正常情况下，谬子成像系统工作时，一个入射的谬子事件几乎是同时到达四层探测器单元。因此采集系统的测量逻辑是四个探测器板同时接收到信号才会被记录下来，才是可靠的谬子事件。否则系统记录的可能是假事件。然而那天电脑屏幕上却是一片空白，这样的情况整个团队从未遇到过。他们只好对系统的各个部分逐一排查，一整天排查下来，无论电脑还是采集系统都没有发现问题。夜晚来临，华灯初上，古老的城墙越发壮观，市民和游人徜徉其间分外惬意。然而姚凯翔和同事却心情沉重，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原因恢复探测，个人丢脸是小事，失去这次宝贵的实战机会，甚至影响设备的升级迭代就是大事。第二天、第三天，对探测单元的排查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探测小组每个人都心急火燎，尤其是想到吴春想先试试的小心思，更是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然而他们只能控制住急切的心情继续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故障出现的第四天，原因找到了，
1: 发现哎，有一块板子在给它供电的时候，它的电流要比其他板子要大，那这肯定就不对了，因为它电流肯定是固定的，它就是那个数值。那么当时插给它供完电之后，发现它要比正常的板子的电流要大很多，那它肯定就不行了。
0: 姚凯强他们当即拆开这块探测单元的平板，发现有些硅脂流到探测器平板的金属外壳上了。硅脂本是仪器组装时涂抹在塑料闪烁体和光电转换器之间用来做光耦合的，它跟用在闪烁体与反射层之间的硅油不同，硅脂比较粘稠，不易流动。
1: 当时啊，西安天气比较热，可以变稀之后呢，这些多余的硅脂就会流到探测器的金属的外壳上，哎，一旦流到这外壳上呢，它就会发生一些短路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那肯定我们这个板子它供电完之后，它电流就会升高，就会比其他的板子大。
0: 一个探测器单元的平板出现短路，为什么会导致整个系统不工作呢？原来采集系统除了主板，还有四块从板，分别与四个探测单元连接。从板的功能之一就是给探测器平板供电，而每块从板都有限流保护机制。某个探测器单元的

0: 电流一旦超过限制，与之相连的从板就不会再给它供电，它就不会工作了。
1: 那么我们解决方案呢，就是把这多余的硅脂给它擦掉，擦完之后再重新装回去。仪器启动完之后发现，哎，我们的可以采集到数据了。我们在小车里面呢装了一台空调，这个呢就可以保证它的里面的温度能达到我们设置的一个。
0: 像这样的故障在探测城墙的四个多月中出现过好几次，虽然每一次都被排除了，但却让探测小组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他们分析，故障较多是因为室外作业风吹日晒，供电又不像实验室那么稳定，所以缪子成像系统在实战环境中经受考验，升级迭代非常必要。缪子成像系统对任何目标物的探测都需要前后方软硬件相互配合。为了做到首次探测的成功，团队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此总体花费的时间比预计更久。2021年12月中旬，对西安城墙58号码面的缪子数据采集全部结束。研发团队趁热打铁，经过十几天的后续计算，初步得出58号码面的三维图像。他们认为58号码面内部存在两个隐患。第一，码面北侧的内部比较空虚，好像是砖墙和夯土之间有空腔。第二，码面西南角上有一区域密度极低，很可能是空腔，这与现实中配电室的方位一致。
2: 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稳了，最起码它在这一块是跟我的地勘情况是一致的。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说是这样吧，你就按你模型计算和数据分析你往下做没有关系，等做完之后我们再沟通。我实际上就是想听整个探测下来之后跟我的地勘情况相不相吻合。
0: 吴春的暂时保密再次体现了他的小心思，这就是验证缪子成像系统到底能不能用于城墙的探测。为了确保结果的正确，研发团队又做了多维度的验证，目的是排除技术方面的原因。此外，对于所有的数据也做了反复推算。
3: 科学研究肯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那么我们肯定也是对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进行了校验。经过这一系列的检验呢，我们也对这个结果非常有信心。
0: 这里是西安城墙58号码面的上方，这是码面原来的配电室。缪子成像系统测出的码面西南方向内部的低密度区域就在这里，这个发现是该系统成像可行的重要佐证。此外，该系统还确认码面北墙内侧附近有脱空结构，已经得到城墙管委会的证实，并为将来的城墙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2: 我当时一下惊了，我说不但探测出来了空腔，还探测出来空腔的走向，这个整个的走向跟我们做地勘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头啊是一种欣喜若狂的心情，这个结果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
0: 吴春说，探测结果对58号码面修缮方案的制定以及今后的修缮工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他们希望与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进一步合作，对城墙其他部分进行细致探测。西安城墙58号码面的成功探测引起了其他领域的关注。2022年5月，甘肃省某金矿也邀请研发团队做探测，因为金矿的面积较大，深度较深，所以探测的难度也比西安城墙大不少。经过几个月的探测，团队发现，第一，矿区内有3处较大的填埋不实的采空区；第二，在矿山的周边地带有相当储量的未发现矿藏。这些结论得到金矿方面的认可和赞许。
4: 采空区是在整个山体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空腔，

0: 一旦采空区发生了垮塌，或者说有人员掉了进去，这种就是严重的生产事故了。对于任何生产单位来说，这种事情都是要避免的。所以说我们这种非常容易识别采空区的一种优质成像技术，那对此来说，这个在安全方面的意义就是非常重要了。
1: 自2018年成立以来，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对 MUSE 成像技术的研究利用不断优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让这项新兴的绿色核成像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他们正在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可否使用 MUSE 成像技术探测青藏高原的冰川厚度，明晰岩石边界。他们正在研发的轻量化耐低温的 MUSE 成像仪器以及景眼式 MUSE 成像仪器已经进入生产制作阶段，祝愿他们在利用宇宙射线 MUSE 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不断取得新的成功。超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面对专业领域的空白，经过上千次实验，他与团队如何研制出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轨道先锋丁三三，下集。

0: 2016年的一天，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丁三三在参加了一场会议后，神色凝重地走出了会议室。他刚刚接到了一项更高速度等级的科研任务，研制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丁三三和他的团队将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1: 接到任务后，丁三三立即召集了团队的科研骨干，开始对高速磁浮列车的特点进行全面的研究了解。
2: 第一个就是它特别快，600公里比咱们高铁加速的350公里还要快。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非常好，它又不太受这个环境，特别是这个气候条件的制约，它的高可性导致它的这个运营的准点率啊、可靠性就特别高。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因为它是悬浮运行的嘛，所以它没有这种轮轨的摩擦，没有这种轴承的这种齿轮箱的摩擦，所以它的维护量很少，就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大修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的全寿命周期的这种成本就是技术经济性也非常好。
1: 其实在2002年，上海磁浮列车示范运营线已经通车运营，线路全长约30公里，最高运营速度可达每小时431公里。然而从2002年到2016年的十余年间，我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丁三三从接到这个任务起心情就比较复杂，他既兴奋又沉重，因为高速磁浮是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难度极高。几经思考，丁三三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领团队突破高速磁浮关键技术，抢占这个技术制高点。
2: 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首先肯定是特别兴奋，但是呢，真正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又觉得特别的这个沉重，又压力很大。

0: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那么，为了让高速运转的列车不偏离轨道，怎样才能够做到列车与轨道的毫米级定位？这是丁三三与团队首先面临的难题。我国地理环境复杂，列车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运行，有时一天之内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就很大。这些外在不稳定的因素都影响着高速磁浮列车定位的准确性。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丁三三和团队精心研究探索，发现悬浮间隙传感器是决定高速磁浮列车稳定悬浮运行重要零部件之一。为了能尽早掌握这项重要技术，他们开始在传感器的研究上苦下功夫。
1: 那么传感器它最怕的一个就是要避免这些磁场对它的干扰，它还受到温度啊这些外界的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就是当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它这个性能就会发生漂移。
0: 那么如何保证悬浮间隙传感器在周边任何环境下都能稳定的让列车和轨道间保持稳定的定位呢？丁三三带着团队开始在试验台进行大量的试验，
1: 通过了地面的很多的一些试验，就是我通过模拟车轨之间的运动，那么以及我做一些温控和环境试验箱，再对这个传感器进行修正，进行分析，然后再做全面的仿真去做这样的这个去评估它。
0: 但在测试之初，试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1: 你在常温下做得好好的，那么一到高温，它出问题了，或者说我在高温把高温的问题解决，它放到低温，它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甚至说我静态的时候做好了，动态它又不一定。
0: 丁三三和团队反反复复在试验台上进行着列车模型试验，每一次试验完成后，工作人员都要根据数据结果做分析统计，优化调整后再进行下一次试验。这样的试验，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次。
1: 出现问题不要紧，但是找到问题的根儿，那么一次性的解决，我们尽量的避免就是你同样的一个问题反复的出现。
0: 正是丁三三和团队这种对待每一个问题认真严谨的科研精神，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悬浮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数据。无论外在地理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使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稳定可靠地悬浮于轨道之上，确保整个运行过程的安全。

0: 面对悬浮科技难题，他如何与团队攻坚克难，最终实现高速磁浮列车稳定贴地飞行？轨道先锋丁三三下集。
1: 高速磁浮列车定位准确后，如何能让130多米长、300多吨重、5节编组的高速磁浮列车稳稳悬浮于轨道上，并以时速600公里的速度稳定的贴地飞行，成了丁三三和团队需要攻破的下一个难题。
2: 第一次浮车的时候，就是我们搞了好几年，做了所有的仿真，所有的地面实验，所有的这些环节，我们该验证的其实都验证了。
0: 在理论上你做了反复的推演，都觉得没问题了，但是第一次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这个车真没起来，当时就一下就觉得有点闷胀，就这个想不通。丁三三马上带领大家找问题的原因，原来技术人员是按照整列车设计的供电系统进行试验， 而参加高速磁浮试验的只是一节车厢，保护机制导致了单节车无法供电。此时，丁三三和团队成员连夜修改系统参数，迫不及待地准备再一次启动试验。
2: 第二次应该是半夜，解决，找到问题，大家也很高兴，说这个没那么严重啊，松了一口气。

0: 第二次开服，第二次半夜三更就是，也不等了，赶紧服。但是这一次服起来了，起来了一块，很快服了一会儿又落下去了。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就是也一下就是说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也就重新再去梳理。起来以后，这个车就是它会不停的晃，晃呢就是我们认为它就是它震动嘛，震动就是。最初的一个想法，车震动，那么就是我调节我的这个电磁铁的控制，让它稳住。你在车上可能感觉到它没那么震了，震的好多了。但是呢，你要在车下，你就会看到那个轨道，它一下就震得很厉害，就是相当于它震动的能量起来了。你是车来吸收还是轨道来吸收？所以做不好就车上解决了，轨道震了，然后轨道震了也不行，所以把。轨道的这个问题解决，轨道不正了，车又正。
1: 研发初始就遇到了瓶颈，研发团队的情绪陷入谷底，丁三三也有些迷茫，如何能让车身扶得稳？经过一番思考沉淀，冷静下来后的丁三三使出了狠劲儿，他开始组织团队成员吃住在现场，对列车震动传递关系进行反复测试。那段时间，丁三三和团队成员基本上属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给大家鼓劲儿，就是包括我们回顾高铁创新过程中呢，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它并不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子，所有新系统的创新，我想都会有这个过程。
1: 丁三三和他的团队在试验现场封闭攻关，展开庞杂的调试工作，反复测试振动传递关系。调整悬浮控制参数，
2: 那个不行，你乖吗？因为你永远测的是一个相对的位移，就是相对的不平顺。
1: 在一次次试验当中，丁三三终于注意到悬浮控制器中电流参数是让列车浮得稳的关键。
0: 真正的把这个车就是悬浮导向它控制住，就是让这个车浮起来，它是要做这个。悬浮的控制的就是维持这十毫米，但是呢，维持这十毫米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这个磁浮列车，它跟高铁刚才说的不一样的，它是这个气息的这个控制，就是车和轨之间的这个间隙的控制，它会导致这个车和轨之间的磁力发生变化。那么磁力发生变化，这个车它就会颤动。
2: 时钟应该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丁三三和他的团队在列车上安装了多个传感器，实时向控制系统汇报车身与轨道的距离，而后通过调整电流强弱，将间距控制在设定范围内。
4: 马上测试，车辆停止。
5: 我收到，收到。
6: 正式加载开始。
1: 2017年12月，在经过整整13个月时间的封闭研发后。当试验总指挥再次按下按钮，车辆终于稳稳地浮起来了。
5: 好，车辆一起浮，车辆一起浮。
1: 丁三三团队突破了磁浮技术中悬浮导向的稳定性这第一道难关，他们终于研发出了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悬浮导向系统。
0: 那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有一种成就，第一次真正的扶好的时候，那个劲儿可能已经过去了，不像第一次扶起来的时候大家那个欢欣鼓舞的样子，好像很平静，但实际上内心里面真的还是有很多波澜。我看他们也有同志可能都流眼泪了，但是没说啥，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就是这件事终于就是迈过了一个坎儿。
1: 20多年用青春书写科研梦，他如何探索岩化工的奥秘，实现变废为宝，守护绿水青山？沿海筑绿护青山，福宇航近期播出。
7: 丁三三和团队通过无数次试验，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我国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不再停留于想象、设计和图纸，

0: 仅现实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就在这时，丁三三也意识到，当高速磁浮列车在正式运行时，将面临高寒、高温、高湿等复杂的气候环境。为了能保障高速磁浮列车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安全运行，丁三三和团队决定进行一项叫做一秒钟的试验。那么什么是一秒钟的试验？试验数据又能为高速磁浮列车在长距离的安全保障上提供哪些帮助呢？
1: 叫一秒钟的试验，这个试验实际上它就是动模型的试验，它主要是研究这个列车相互之间交汇以及它进出隧道的时候的这种性能的。那么这个呢，因为需要用这种特殊的就是空气炮把这个车这个模型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很短的距离加速到600公里，整个试验就是从加速到结束这个不超过一秒钟，所以我们叫一秒钟的试验。
2: 动模型试验需要在模型上设置30个传感器，每隔0.05秒采集一次数据，因此在一秒钟的试验中采集的数据将近150万个。为了这一秒钟，丁三三和团队准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1: 做这个实验，我们要在车上要布点，要测试它的各种状态。但是现在咱们高铁的那个动模型的试验台，也就是到400公里，所以既有的这个试验台实际用不上，我们要升级，就是做一个满足600公里要求的适合磁浮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出这个高速磁浮的，因为它是一个缩比模型嘛，1:20的这种模型，能够要既能够采样又能够承受这个侧力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来做这个工作。
2: 当高速磁浮列车以时速600公里两车交汇时，要在一秒钟内做到上百万数据的采集，并在一瞬间捕捉到这个信号，科研团队需要反复大量的调试，而且对采样频率的要求极高。
1: 另外一个呢，这个试验的过程其实也挺难的，试验台它本身也只有80米，那么交汇的这个过程车也就10来米，所以你想象这个交汇的这个过程很短很短的时间，一秒钟都不到，我们说叫一秒钟的试验，实际上它这个过程一秒钟都不到。试验出去做完这个台子，咱们本身挺激动，但是一试验的时候有点发懵，砰的一下过去了，就是感觉就那一瞬间那个试验台上闪了一下过去了，但是啥没抓到，就是你在你的计算机上啥没有。
2: 一连几次试验，科研人员在仪器上抓不到任何数据，这让丁三三非常疑惑，如何设置合理的采样频率才能够捕捉到所需要的数据呢？他和团队开始反复地去设置参数和调试，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难题。
1: 因为它这个采样的频率非常高，大概就是0.05，你这个采样频率不够，它又不够精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光让它找到这一点，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上100次的试验，就是反复的调这个采样频率，然后反复的去跟踪它，到最后终于发现能够找到它的一点踪迹了，这个时候可能才感到松了一口气，然后再慢慢的去调整，到最后把这个交汇的这个姿态完整的捕捉到。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南大学动模型试验现场，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交汇试验，轨道全长有160米，车分别从轨道的两端然后进入实验，
4: 一会儿车将要在这个地方交汇，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盯紧这个轨道。
2: 经过丁三三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一秒钟的数据捕捉，这也为未来高速磁浮列车在长距离的安全保障上做出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研制，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也是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重要科技成果，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丁三三和团队人员激动万分，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整个团队的辛苦付出。
1: 它是1500公里最快的交通工具，那么它肯定是既适合

0: 这个中长途就是1500公里的这种廊道运行，又适合这种长三角、珠三角这种区域类的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所以它的应用场景，它应该是大型城市之间点对点的这种，应该是一种对目前高铁和航空的一种很有效的补充。
1: 中国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成功，为未来绿色智能轨道交通提供了可行的中国方案。未来城市之间将会以新的出行方式改变人们的时空观，重构城市空间新格局，并带来新产业和新机遇。
0: 其实就是自从我们搞了磁浮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就是坚信它有一天一定会走入到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它一个更高速度级的东西，一个更智能化的东西，包括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水平的发展，对可能对出行的要求真的会越来越高。那么有一天它会有更高的诉求。那么当这个社会诉求它变成现实的时候，我们有产品去面对它。我想这是我们设计人员应该提前做好准备的，或者是我们应尽的一份责任。所以发展像磁浮这样的这个新型的交通系统，乃至其他各种形式的未来的这个交通系统，有颠覆性的感觉的、有代际特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想应该是我们未来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0: 制作南京皮肚面，为啥一定要将皮肚炸两遍？
1: 很地道的南京味。
0: 加入什么植物的汁液能让白糯米变身乌饭团？
2: 一下又绿，一下又蓝，最后又是黑色，跟变魔术一样的。
0: 为啥要用刀背使劲敲食材，才能成就金陵名菜炖生敲？
2: 鸡肉开始收缩。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南京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收获不经意的美食惊喜。从早餐到宵夜，从高朋满座的酒楼到街角路边的排档，南京人对美食的喜爱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味型和品类更是花样繁复。为什么说一碗皮肚面才能满足南京人的肚皮呢？皮肚面里的皮肚为啥一定要炸两遍？
2: 油而不离，送软。
1: 南京人的早餐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存在，排队抢购的乌饭团里到底包着什么美味秘料？
3: 我每个星期都会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1: 南京美食除了民间小吃，更不乏佳肴名菜。著名的炖生敲为啥要用刀背用力敲食材？
4: 生菜喽！
1: 赏遍秦淮美景，尝遍江南美食，南京人百吃不厌的心头挚爱美食一定隐藏着美味奥秘的精髓。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南京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古老的梧桐树撑起一份特别的宁静。南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宝藏地，就隐藏在一些不经意的角落里。
1: 哎，钱大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是味道调查员小五。听说咱们这个南京的特色小吃啊，除了这鸭血粉丝汤之外，还有个叫皮肚面的。
2: 对对，
1: 什么是皮肚面啊？
2: 这个猪肉皮油炸出来的。哦，也想尝尝老板娘店里的来一份。
0: 小小的店里，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组成了制作南京皮肚面的经典夫妻搭档。店面虽然。

0: 狭小简陋，又地处小巷深处，但每天临近中午都会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他们制作的皮肚面为什么对食客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1: 咱们皮肚炸得好，炸得好，特别脆。
2: 那个皮肚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也蛮脆的。
0: 所谓皮肚，又叫干肉皮，是将鲜猪肉皮晒干发制而成。
3: 皮肚晒干后油炸，炸的火温、油温是相当讲究。
0: 皮肚制作工艺繁杂，首先要选大块上好的肥猪皮，放入大锅清水中煮到半透明状，滴净肉皮上的每一块肥膘，在通风处晾干。
4: 像这个厅大概两个厅左右就能这个样，特别要到那个下半年的话也不行了。我吃完跟你吃完，你搞点稍微快点嘛。冬天我正常要干至少要一个月风干的。
0: 风干后的猪皮会呈现出干硬透明的状态，经过这样加工处理后的猪皮，多余的脂肪和水分已经完全去除。风干的猪皮很快在油锅中膨胀，充满密布的气孔，色泽也变得金黄。但钱大哥强调，这还没完。
5: 这个不是已经炸好了吗？表面是酥脆冒泡的，已经
4: 温酥了的，然后再炸，它的就是吃都软了，好吃。
5: 哦，这个还是温皮，还得2度下锅。
4: 对。
0: 皮肚要分两次炸制，每次对油温火候的把控要求非常高。第一次炸制要保证油温在60至70摄氏度，第二次炸制油温要达到150摄氏度。只有经过两次炸制后的皮肚，其质地才能变得更加蓬松均匀。
5: 钱大哥，我发现啊，咱们这个2度下锅炸好的体积膨胀了很多哈。
4: 对。
5: 而这个表面的颜色已经成了一个焦黄焦黄的颜色了。
4: 对。
5: 那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皮肚是不是直接可以下锅煮了？
4: 不行，你必须要用冷水浸一下子，软了才好，好吃了。
0: 二次炸制后的皮肚最后还要用冷水浸泡松软，才能把焦脆的皮肚切成条。
5: 那个大伙儿看一下，要吃什么来点一下啊。
0: 每到饭点，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味道调查员也当起了店小二。
4: 马在那安排哦。
0: 青菜和皮肚下锅，面条同时下在另一口锅里，加入猪肝、番茄、木耳，淋上猪油提香，一勺辣油更是必不可少。将面条捞出，加入其中，炖煮片刻即可出锅。
6: 这面是3.25，
5: 3.25。
0: 跟着黄大姐忙前忙后，味道调查员也跟着学了一手。他决定自己做一碗皮肚面。
5: 先下面，最重要的，咱们这个皮肚。
4: 对。
5: 和这个青菜、肉丝儿来一点儿，来西红柿再来一点儿啊。
4: 好。
5: 这猪肝我还挺喜欢吃的。哇，其实你看我现在离这个炉边这还挺近的，热的不行了。每天呢，这个钱大哥和黄姐都得在这儿忙活着一整天呢，也非常的辛苦。
6: 看你做的挺好
5: 啊。真的。
6: 八九不离十了。
5: 差不多可以把面放下来了哈。
6: 嗯。
5: 下面。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点这个很香的这个辣油，来，
6: 没有辣油就没有灵魂了。
5: 哎，爱要辣油啊，啊，再加点猪油，
4: 嗯，
5: 提香。
4: 对，
5: 哎，突然做到这儿啊，我就有灵感了啊，我想要那个摄影老师来配合一下，会打节奏吗？打一段节奏，可以吧？
7: 可以，
5: 来。皮肚肉丝，皮肚大肉，皮肚大排和小排，街坊邻里穿街走巷，想吃皮肚倒来排，味道如何实力说话，人人称赞顶呱呱。哎，咱们这个可以吧？你看，
6: 非常好，
5: 这个灵感就突然乍现。哦，最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个卤汁和榨菜，哎，出锅喽，
6: 完美了。
5: 来一碗皮肚面啊，快乐无限，嘿嘿。
0: 面多汤满，菜丰肉足，辣油红亮，油脂飘香。皮肚面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怎么点，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样。

0: 上满满的一大碗，吃得饱，吃得香，吃完了会很满足，所以备受南京人欢迎。
1: 你看这还挺大一碗的，而且里边就像是一个全家福一样，有这些肉丝儿啊，然后猪肝啊，腰花啊，还有这么大一份的这个大肉。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得先尝一尝这个皮肚味道到底怎么样，好像都吸满了。

0: 一种口感。怪不得啊，咱们这个老南京人对这个皮肚爱不释口。
1: 来钱大哥店里吃面的食客，如果今天胃口大好，还不满足于皮肚的鲜香，就可以选择再加上一块硬货大肉。这既体现出南京人的豪气，又让皮肚面融入了另一种江南菜肴风味的精髓。制作大肉阵仗可不小，肉一定要选得够大，选取整块的新鲜五花肉，煮至五成熟后开始上色。
2: 不抹这个面的话，它有在那个皮板，那个皮吃不动。
1: 抹过蜂蜜的五花肉已经变得红润油亮，这时再将大肉下入油锅，炸过的五花肉表皮整个变得金黄酥脆，色泽诱人，同时散发出浓烈的焦香。大肉更要大刀配，一刀下去，每片肉长约一掌，宽约一指，肥瘦相间，汁香诱人。钱大哥说，大肉就是越大越过瘾，他还会根据肉的宽度来调节所切肉片的厚薄，保证每位顾客吃到的肉量是一样的。
2: 他有的人现在在家里，他不用手里的来切碗大肉面，就能解决馋了。
1: 切好的大肉还要大锅炖，冷水入锅，放入老抽，还有必不可少的白糖，炖至烂熟后，加入适量盐，大火收干即可。炖出的大肉鲜香软糯，甜咸相宜，带有浓郁的江南菜肴风味。
2: 像现在肉加个皮了，我们加个鲜哈这个，我们肉什么东西多了，分量给它多一点。加个没炖的话，我们东西给它多一点。做生意嘛，就是拿人情换自己钱。
3: 中间拆迁了，人很少，我们就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有段时间不想做了，就他吧，他就不想支持。他讲：“哎呦，那你回家你要饭了。”
2: 是为生活不？
1: 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幸福也是如此简单，相依相伴，无怨无悔。小小面馆撑起了钱德明、黄万凤两人温暖的小家。这一碗碗浓香四溢的皮肚面，融入了夫妻俩日日夜夜的辛劳，也让南京人在忙碌之余品尝到了幸福的家的味道。在南京还有一种早餐美食一定会让你啧啧称奇，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每天早上天刚亮，人们就会赶来排起长队，一直持续到上午九点，人们只为抢购一种特别的美食，
4: 买那个蒸饭。
5: 买蒸饭，
6: 老南京人喜欢吃的这一口，这个他们家现在卖的比较多。
1: 当地人所说的蒸饭又叫做乌饭团，

0: 今，乌饭早已变成了南京人喜爱的日常早餐和小吃。可这家小店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乌饭，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引得南京人每天排队争相购买呢？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听说咱们这儿最有名的是这个乌饭团啊，所以我想来尝一尝。
3: 乌饭早就卖完了？
1: 没有了？
3: 对呀，你看现在4点多了，我们早上4点钟就开始了，一般在这个9点左右就没有了。
1: 天哪，这4点多，这天还没亮啊，咱们这就开始忙活了。那我现在想吃这乌饭团，可怎么办呀？
3: 那你今天晚上来看我们做，明天早上你来这一个来买。
1: 真的呀？
3: 对呀。
1: 好。
3: 来买，
1: 那我明天早上就来抢第一个乌饭团吃。
3: 对呀，
4: 他告诉我
3: 说2块钱一个，
4: 2块钱一个，买两个
3: 是吧？
0: 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名叫史方婆，已经快70岁了。方婆婆在上世纪70年代从乡下来到南京，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婆，方婆婆挑起生活的重担，开始学着卖南京特色糕团。
3: 88年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就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午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去，是这样。
0: 方婆婆心肠好，能吃苦，她做的乌饭很快受到邻里街坊的欢迎。

0: 一做就是30多年。直到今天，方婆婆做的美味乌饭可以说在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乌饭很讲究，乌饭也只有打草也好，泡米也好，它都要很讲究的。
0: 乌饭并不是用黑米或者紫米制成，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植物的汁液染色而成。那到底是什么呢？哇，
2: 这我一闻到就是非常浓烈这个草的味道啊。
1: 这不是草，这是乌饭叶、哦、
2: 这是叶子呀。
1: 对，叶子。
2: 这个叶子不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树叶吗？
1: 那不是，
2: 这个、不是啊。哎，
1: 这个乌饭叶是来自不是。
0: 乌饭叶是乌饭树上的叶子，乌饭树又名楠竹，通常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主要生长在丘陵山区。由于乌饭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粉碎研磨后获得的墨绿色汁液就是制作乌饭的天然色素了。
2: 绿色的浆就是树叶的汁和树叶的这个渣子在一块的，是不是？
1: 需要泡水，这个就要泡4个小时以后再来过滤。
2: 好，然后再来过滤。
1: 对，
0: 粉碎后的乌饭叶加入清水，再用纱布包裹挤压过滤出乌饭叶汁，紧接着就可以用这些汁液来泡米了。
2: 这泡了多久了呀？
1: 这才泡3个小时呢。
2: 哦，这泡3个小时，颜色就从白色变绿色了。
1: 对，
2: 可是咱们这个乌米饭不是黑色的吗？
1: 它米泡出来是绿颜色，刚蒸好的时候是蓝颜色，然后吃过饭了稍微冷一下，那就是黑颜色。
2: 你这说的跟变魔术一样的，一下绿又蓝，然后最后又是黑色。
1: 对，
0: 白色的糯米从淡淡的浅绿色变成浓重的深绿色，要浸泡数小时。
1: 就是温度高，那泡的时间要温度低了，那泡的时间要长，那相差都要2个小时。
0: 浸染过乌饭叶汁的糯米放入锅中大火蒸制约30分钟，米饭的颜色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成为油亮的深蓝紫色，乍看上去就是乌漆漆的一片，蒸熟的乌饭就可以出锅了。
3: 老刘，尝一尝。尝一尝。我说咸不咸？
4: 两个油条肉松米饭。
2: 每天早上这5、6点钟啊，咱们这个糕团店里边排起了长队，都是来买咱们这个乌米饭的。
0: 热腾腾的乌饭要趁热赶紧用小秤称出每个饭团的分量，一定要特别精准，保证每个饭团大小均匀，重量一致。方婆婆每天就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一站数小时，年近古稀之年的她依然眼疾手快。
1: 累虽是累，但是心不累。全部包老套了啊！炸的出来5个就炸5个。
0: 师傅们麻利地将称好分量的乌饭在衬布上压成饼，放上肉松、咸菜丝打底，然后再加入乌饭团的核心。无论是鲜香绵软的嫩油条，还是脆爽焦香的老油条，都是南京人的心头号。
5: 但是他明天的正班确实是很长队。
6: 按早晨排队能排1份米团，
7: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0: 衬布裹紧定型，手一扬，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滚落出来，它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2: 朋友们，我好不容易从这个人群中挤了出来啊，这会儿我能休息一下，尝一尝自己包的这个饭团，这个味道啊，到底怎么样？哦，这乌饭啊，特别的糯，特别香。你看这里边有我刚刚自己包的这个咸菜，然后还有这个干的这个油条，特别香，特别脆，配上咱们这个乌饭团啊，这个整个外糯里脆的这个口感啊，就融合得非常好，吃起来呢就是特别香，而且层次特别丰富。
0: 沉甸甸的乌饭团拿在手里，顿时感觉胃口大开，热腾腾的乌饭入口软糯清香，肉松咸菜味浓爽口，再加上酥脆有嚼劲的油条，早餐吃上这样的乌饭团，确实让人顿感能量满满。
8: 它的口味比较独特一些，比较正宗。
9: 糯米包的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边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10: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0: 除了乌饭团，方婆婆店里还要供应10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方婆糕、酒酿元宵。

0: 糖玉苗也都供不应求。
1: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2: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3: 价廉物美，数量有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0: 无论生意多好，方婆婆店里都保持着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方婆婆也都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严格要求，保证最好的品质。
4: 我现在的责任心很大，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孙子的那是辛劳顾客。
0: 从方婆婆温暖而慈祥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感恩与知足。她将对食客的全部热爱都融入到手中这小小的饭团之中，爱与温暖就在美食间传递。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积淀了众多美食，除了街头巷尾的小吃面点，更有众多工艺精湛的金陵名菜，有许多菜肴制作繁复，味型独特。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一道叫做炖生敲的菜肴就是其中之一。
5: 哎，张大哥您好。您好。
6: 你好。
5: 听说啊，张大哥您会做挺多这个老南京的这个传统名菜的哈。
6: 是。
5: 比如说这个八宝葫芦鸭呀。
6: 对。
5: 然后这个腐乳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听说您这儿还有一道这个炖生敲，这道菜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呀？
6: 这道菜是南京的一道传统名菜
5: 啊，
6: 历史很悠久了。正好今天我要做一道升级版的炖生敲，等一下我做给你看。
0: 张其广是南京做炖生敲数一数二的高手。几十年下来，凭借自身的悟性和专注，他练就了一身的烹饪绝活。
6: 南京菜比较偏淡一点，但是它注重的是原汁原味儿。按现在讲的话，就是比较养人的那种。
0: 张大哥介绍说，他要制作的这道菜叫做明月炖生敲，食材必须保证绝对新鲜、高品质才行。这炖生敲要用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7: 王老板，来一份长椅，来我来看，有点大。
0: 原来制作炖生敲的食材就是这些江南水乡常见的黄鳝，又称鳝鱼、长鱼，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非常受人喜爱。可该怎么用黄鳝制作炖生敲呢？
5: 我看这黄鳝好大一条啊，朋友们你们看啊，这真的是有我手臂一样长，而且我刚刚摸了一下它，这个肉质还挺肥厚的哈。那咱们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6: 我们要把它生敲。
5: 哦，所以这个炖生敲，炖生敲，你就是生生的就是敲打一下它。
6: 对对对对。
5: 那这个敲打的作用是什么呀？
6: 炸制以后它就酥了，筋膜它断了，吃得动，嫩。
0: 用刀背用力敲击黄鳝肉片，使其筋膜肌肉受到刺激迅速收缩，这样可以使其肉质更加紧致有弹性，这是制作炖生敲这道菜的绝妙技艺所在。
5: 肉眼就可以直观地感觉到这整条鳝鱼就它的这个长度就是短了一截儿，你看到没有？
0: 解开了生敲之谜，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这平常的鳝鱼食材如何才能炖出令人叫绝的美味呢？生敲过的鳝段放入七八成热的油中炸制，很快便会呈金黄色，肉质紧缩翻卷起来。
5: 咱们这个黄鳝怎么样才算是炸好了呢？
6: 看它水分蒸发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0: 鳝鱼的其他部位也不会浪费，鳝鱼头、尾、骨煸出香味，往锅中加水炖出一锅奶白色的鲜汤备用。炸好的鳝鱼放入锅中，小火慢煨，张大哥却开始做起了五花肉馅。这肉馅又有什么作用呢？
5: 这一步您是要往这个黄鳝的肚子里塞肉是吧？
6: 对。
5: 哦，这是为什么呀？
6: 就是因为给它增加一些营养，然后呢给它口感更好。
5: 其实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黄鳝啊，这已经特别特别香了哈，所以不知道再配上咱们这个秘制的这个五花肉的这个肉馅儿，这个做出来这个味道得多浓郁啊。
6: 对。
0: 卷曲的扇段正好留出了塞肉的空间，塞满用五花肉。

0: 肉精心调味制作而成的肉馅，可以让鳝鱼的口感更加饱满丰富。
1: 张大哥，咱们这种做法是已经有多少年了呀？
2: 应该有20多年。
1: 20多年、算是一个老南京菜哈。
2: 老南京菜。
1: 那这个挺复杂的，我挺感觉。
2: 复杂的东西一定好吃。
0: 制作炖生敲还要搭配一些配料，大蒜、笋片、香菇、火腿一起煸炒，倒入鳝鱼骨汤。张大哥说，升级版的炖生敲不采用砂锅炖，而是改用上锅蒸制，这样可以使鳝段更加软烂，更加清爽不油腻。不过这明月炖生敲的明月又是从何而来呢？张大哥又拿出准备好的鸽子蛋，看来这明月就是这鸽子蛋了。
2: 一个营养价值高，一个鸽子蛋的蛋白透明。
0: 蒸好的鸽子蛋黄白分明，宛如明月。鳝鱼蒸制2小时后也出锅了。
3: 好嘞，哇，这一下看着像个聚宝盆呀，里边这个咱们的这配料好丰富哈。
2: 对。
3: 哎，倒扣定型啊。一步到位，好，
2: 等一下啊！
3: 不能直接掀开哈。
2: 我把这个明月放上去。
0: 鸽子蛋也是金陵菜中经常会用到的精致食材，因其蒸制过后蛋黄鲜黄、蛋清透明，放入菜肴中宛如明月当空。
2: 哎，
1: 好，
2: 锅，会画的，会画的。
3: 哦，哎，这个造型看起来特别好看啊。
0: 加入葱丝点缀，浇上用鳝骨汤熬制的浓汤，大功告成。
3: 哇，这口感太鲜了，就是那种鲜酥软滑的，就吃进去啊，能够感受到咱们刚刚煎过的这个环鳝表皮的那种酥软，里边这个裹着这个肉馅啊也特别的鲜，肉香味很浓啊，
2: 增加了它的鲜味，香味。这里面的汤汁就是那个骨头熬的汤，原汁原味。
3: 好弹啊，而且特别软滑
2: 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的。
3: 这是咱们的鸽子蛋，
2: 鸽子蛋
3: 它的蛋白是晶莹剔透的，你看它是透着光的，
2: 对，所以好菜要配好料，
3: 这样搭配在一起才能把这个鲜味高度统一啊，是不是
2: 营养也完全整合了。
0: 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这是著名学者吴白桃老先生吃过炖生敲后有感而发的赞赏，也是张其广大哥对自己厨艺的激励和鞭策。
2: 再做大一点，可能我做不了了，儿子做，儿子已经干了有15年左右了，他也是大厨了。
0: 除了炖生敲，张大哥还会把很多拿手菜都交给儿子张志斌。一道八宝葫芦鸭同样令人叫绝，以整鸭脱骨技法去鸭骨，保持鸭皮不破，在鸭腹内酿入糯米、薏仁、莲子、白蘑菇、贝肉、鸡肉、火腿等10几种馅料，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在大火蒸制约4个小时。出锅后的葫芦鸭造型逼真，宛如葫芦，鸭肉切开顿时浓香满溢，鸭皮酥脆，鸭肉多汁，馅心软糯酥烂，滋味咸鲜香醇。
4: 真的比较酥烂嘛，然后口感比较扎实，它里面的那种果香还有那种火腿的味道都挺好的，
5: 还比较糯。我们一直都比较痛的，都很好。
0: 作为一个南京人，努力把一道南京菜做到极致，让吃过的人都忘不了，这是张大哥简单而质朴的追求。正是因为有很多他这样的人，一座城市才会留下无数的美味传奇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

展现出江南古都南京的富足与安逸。正是这些老味道的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对新鲜食材和烹饪技艺精益求精的追求，才保留传承着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钱德明准备再炸一批皮肚，他答应妻子一定会给他精心准备一个礼物。史方婆每天依旧早早来到店里，拿起小秤精准地称着乌饭，他说他要干到自己干不动的那一天。张启广的儿子张志斌已经能够熟练地制作八宝葫芦鸭，但父亲还是会经常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世代经营，手把手传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坚守着这一方滋味，保留着这份可贵的人间烟火气。

芒种以来四野芒，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夏意健身，万物繁茂，芒种节气已悄然而至。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此时有芒的麦类当收，有芒的稻类应当种植，既有收获，也有播种，这是一年中农事繁忙的节点。芒种时节，气温升高，湿气渐盛，我们该如何调节身心以应天时呢？今天让我们跟随专家一同探寻芒种节气的养生智慧。
2: 好多人都说芒种，芒种就是忙着种，其实忙和种应该是两个意思啊。这个忙是指的像麦子这一类的都收割了，然后种应该指的是像粟米这一类的要播种了。
3: 实际上芒种，芒种也可以说是忙着播种。这个芒类的东西呢，也就是带这个麦芒的啊，
4: 对，
3: 带这个芒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像麦类的，它就开始收割了，
4: 收割了，
3: 开始收割了，而像一些稻子类的，它就开始要
2: 种，播种，
3: 要播种，所以它实际上是既有收割，又有播种。
2: 是的，咱们面前的应该是有大麦、小麦，这个时候是不是大麦、小麦就都有了？
5: 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大麦、小麦就都到了成熟的时候了，就该都该收割了，
2: 都该收割。但是我根本分不清啊，这哪个是大麦，哪个是小麦？这应该矮一点。
5: 你看哪个大，哪个小？
2: 矮的这个可明显发绿的这个小嘛。这个高嘛，这个大嘛，
5: 你看看，
3: 小的是大麦，
5: 正好说反了。
2: 真的吗？
5: 我们来分析哈，小麦呢，我们一般来是去做面粉比较多，它比较细腻，所以它里面呢这种粉类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就会长得很饱满，
2: 对，
5: 然后很密实，而大麦呢就
2: 瘦，
5: 就为什么瘦呢？因为大麦它没有那么多的粉质，相对口感来说没有那么细腻，所以你看
2: 粗一点，
5: 它长得也比较稀松。你看两个一分就出来了，这个长得很细腻，这个长得很稀松，从麦粒上来说呢，这个小麦呢就很圆、很饱满、很胖乎，而这个大麦呢相对会比它瘦一点点，
2: 对，细长一点，
5: 稍微瘦长一点
2: 那戴老师，您经常提到说五谷为养，所以说其实我们多吃一点这些麦子类这种谷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吧？
6: 对，这是《黄帝内经》里边所说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就是指的我们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五谷杂粮，包括说瓜果蔬菜，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非常好的这种养生和补益的作用。其中呢，这个五谷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稻、麦、黍、菽、稷，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谷。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吃的就是这种小麦，它做成的这个淀粉，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做面条也好，

0: 它就比较的筋道，然后也是我们特别是北方的一个主食，提供淀粉，提供葡萄糖，提供能量非常主要的一个来源。
1: 那其实平时我也老听翟老师给我们讲，说不时不时嘛，对吧？那现在这个麦子应该算是应季食品了，是不是特别适合在这个芒种前后多吃一点？
2: 芒种这个季节呢，小麦产出来了，这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应该去吃它。所以小麦呀，最大一作用是补脾胃。我们说芒种以后，这不就到夏天了吗？
1: 对，
2: 夏天呢，实际上这个脾胃的担当就比较重了，任务就重了。而这个夏天呀，人食欲又不振呀，不能很好的养脾胃。
1: 对，
2: 所以呢，吃点这种小麦，多吃它一些。对于加强脾胃的功能确实是有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特别注意这一点。中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叫甘麦大枣汤，甘就是指甘草，麦就是指小麦，大枣煎汤就可以了。这方子出自在《金匮要略》，治那种脏燥。脏燥也就是说这个人呐，有的时候有点又哭啊，又笑啊，心情烦乱啦，睡不着觉啦，你可以理解为精神上有点恍惚，是这么一种病症。古人认为呢，这是由于脾胃气虚，由于心气虚，心不足。所以你看啊，这个大麦小麦都有补脾的作用，但是两个又有点区别。小麦呢，不仅补脾，而且还补心。尤其我们芒种这个时节，再往后就是夏至了，再往后就脾担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心也是要担当的。
1: 对，
2: 心在这儿值班呢，心来主啊。所以心气虚，是不是也可以用小麦去补一补？所以我们说小麦不单有健脾、补脾的作用，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它补心。养心可以安心神，
1: 是。小麦它真的可以说统治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了，
3: 对，
1: 是吧？我就不用说了，我这西安人，我肯定是面食，无面不欢。
0: 小的时候呢，要去拿镰刀去割这个小麦，割小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弯着腰，一直弯着腰，一直割，割完了以后捆起来，然后到这种面粉加工厂去做这种小麦的加工，加工出来了以后，哎，吃着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麦做的馒头啊、面条啊、大饼啊，就特别的开心。
1: 其实特别想请教范大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我们那边有一种叫杠子馍，暄乎，极其暄乎，怎么样能蒸出那种暄软的状态的那种馍呢？
3: 蒸好这个馍，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以前呢是用这个老面肥，那个就比较难了，因为稍微这个碱使得不好的话，加上这老面肥配合不好的话，就是一开盖就是一锅金灿灿。这个经常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啊，有时候就是碱大了。
1: 碱大了。
3: 然后现在来说呢，我们说蒸这个馒头也比较简单，就是酵母。酵母来说几个重点，第一来说酵母要用温水和。把酵母啊拿40度左右的温水叫激活。激活了之后，拿这个水去倒到面粉里头去搅匀，然后再去加水，适量的水哈，去和成这个面团儿，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揉这个馒头啊，必须它得揉透了它这个面，这不能偷懒儿。你揉不透这个面呢，它里边就空一块儿、实一块那种感觉。吃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硬了，那个地方松了，它就不会形成暄软的状态。所以它得什么呢？揉透了之后呢，醒完了再揉，揉完再醒，然后就发。发起来之后还得再揉，基本上来都是三醒三揉。然后你把它发透了，一般是两倍大，就是你看这一个面团它能发到再大再长一个个头，就两倍大小的时候，然后把它揉好了之后，冷水上锅。一定是冷水上锅，
1: 不能开着，
2: 不能开了，
3: 没错，
2: 不能有蒸汽了。
3: 你开火这凉水上锅，它有一个什么叫二次发酵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它慢慢的温度升起来，它又醒一次。
3: 你要不然你这个开水一进去，这馒头一烫，啪一收紧，它就完蛋了。
2: 一激，
1: 我估计我就错在这儿了。
3: 再有就是什么呢？这蒸馒头必须大火，别省煤气。你说我这个小火慢慢蒸，那温水煮青蛙也不行。那得大火顶足了，让那蒸汽足足的。有时候你看那食堂啊，或者什么那种地方蒸馒头、蒸包子哈，那蒸屉上还盖龙布
1: 啊，对，
3: 就这个气

0: 别跑了，得让它气足才行，火得猛。最后一个就是关了火之后啊，别着急开盖，你愣它个三五分钟，让它在这个慢慢的降温过程中慢慢的往下缓。你这一开盖，保证一个是干皮儿，一个是瞬间的一降温，那馒头就
1: 又回去了。
2: 对，我对，是的。这个说完了小麦，小麦大家都熟悉。你看，一说起小麦，大家的话题特别多哈。但是大麦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咱们刚才一直在喝的这一杯大麦茶。其实我挺喜欢喝大麦茶的。
0: 有的时候去有一些餐厅，朝鲜族的餐厅特别
3: 对，
2: 经常会有。
0: 这个味道比较特殊，
2: 对，
0: 它有一种这种谷子的香气，哎，因为它炒过嘛，
2: 对，
0: 所以你喝起来还觉得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但平时在家里边确实不太去喝这个。
2: 但是除了大麦茶以外，用大麦做的美食多吗？
0: 其实这个大麦呢，平时来说我们用的相对偏少。传统的来说呢，一般大麦就是有熬大麦粥的，也有用吃这个大麦饭的，也有用这个大麦混合着面粉去蒸这个大麦馒头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什么叫全麦馒头，
1: 全麦馒头。哎，
0: 吃馒头的时候，你看那上面有小黄点点，然后嚼起来有点那种嚼不烂那种酥酥的，
3: 对，
0: 那就是大麦，
1: 有点筋斗劲儿是吧？
0: 那就是大麦。
2: 那在中医上用大麦用的多吗？
3: 中医大麦用的也挺多。大麦啊，它有疏肝的作用。这一点比小麦要强一些。疏肝的作用对于健脾来讲是特别关键的。我们知道金元四大家有一个大医家李东垣，有本《脾胃论》，专门特别关注脾胃。他呀就看这个农民呀在这地里松地，哎，他就特别有感触。他说呀，这个疏肝的药风药，它就有点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我们的锄头，像我们的篱笆，把这个板结的土地给它松开。说你把这地给翻了，给松开，你这地才能长好庄稼。
2: 对，
3: 这个地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嘛。你要不去疏肝，你那个地怎么能够成熟起来？成熟不起来，你就长不好庄稼嘛。所以呢，这个大麦芽生麦芽就有疏肝的这作用，对于健脾来讲，那就一方面不仅要鼓舞脾胃之气，而且呢对于脾胃之气更好的发挥作用，消化水谷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相当于给这个脾胃送送土。
2: 那到了芒种我们就多喝点大麦茶
3: 倒是可以，但是如果在加大麦茶里啊，再加一点东西将会更好一些。
2: 加点什么呢？
3: 大麦茶再加一点玫瑰花，
4: 也是疏肝的，
3: 它也是疏肝。再加一点大枣呢，那更是很好的，这大家都知道了，健脾胃的嘛。你看啊，又有疏肝的，又有健脾胃的，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也会为我们下边的季节做好准备工作。
2: 太好了。这就变成了升级版的一个大麦茶。
3: 对，可以升级版
2: 大麦茶。太好了，这个味道应该也很好啊，因为本来玫瑰花它就是有那种清香的，然后大枣又有点甜。其实说到麦子，我突然其实想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美食，不知道你这个北京和河北有没有麦饭。
4: 我们那儿吃的不太多。
2: 不多哈。它其实就是把一些你喜欢吃的菜，然后裹上面粉之后上屉子蒸，蒸熟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蘸着一些汁儿吃，或者是调一些蒜泥呀，然后泼点油泼辣子呀，这么吃。这个做法上有什么讲究吗？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做，对吧？
0: 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芒种时节啊，这个麦子丰收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咱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个
1: 粮食
0: ，没错，更别说这细粮了哈。所以呢，又得吃点粮食庆祝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啊，就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这个菜呢掺上这个面，没用多少面粉，
2: 对，
0: 省面粉了，
2: 又感觉好像吃了主食，
0: 又好像吃了主食，确实是这么回事。对，
2: 那您今天给我们也做一个吧，咱也做一个麦饭，但是您做的肯定得不一样啊。
0: 对，我刚才也是想说这个。
2: 对，
0: 你要说这麦饭呢，正好我还真有这么一个升级版的麦饭，是炒的。
2: 炒麦饭，炒
4: 蒸完以后再炒。
0: 那我不能告诉你，那这个这么快告诉你了，
2: 等着吃就完了。
0: 我们先把这些食材啊都怼在一块儿。
2: 好，
0: 素的都放进来了。 在家蒸拌饭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

0: 是加点面粉和了和了就行了。
1: 对呀、啊哎。
0: 不是的，一定要有点盐。哦。不多啊，打一点底口。
1: 好。
0: 来一点白胡椒粉。来油，油干嘛呢？油起到封的作用，你拿油封它就不出水了。哦，接着就是面粉了，
1: 撒面粉。
0: 哎，这个面粉也是少量多次啊，不要一次放太多。和匀。
1: 嗯，抖开。
0: 只要不粘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好。
0: 接着咱们就是蒸锅上气。嗯。然后我们直接往这个蒸屉布上就往上铺。对。
1: 哎呀，真好看，这可比我小时候吃的麦饭好看多了。
0: 颜值首先就有了。
1: 是的。
0: 尽量给它铺开，嗯，也不要太厚，哎，盖上盖儿，这个呢我们就保持着大火状态蒸它个，我想这么多，咱们得蒸它个8分钟左右的时间。
1: 8分钟，好。哎，
0: 这边我们再先把鸡蛋炒了，要想鸡蛋炒的好吃，松散，来一点黄酒，再来上一点盐，带点底味儿。这个鸡蛋咱们要炒它的松散状态，嗯，所以油不用多，然后就快速的。

0: 完全定型就行。嗯、
1: 对，
0: 这一步搞定了。
1: 好，
0: 接着咱们来再干什么呢？炒鸡肉，少来点油。我用的是鸡胸肉，咱们低脂，哎，低脂健康一些。
1: 鸡肉也很好熟。
0: 嗯。
1: 嗯。
0: 香味儿来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给鸡肉调味儿，生抽，
1: 好，
0: 要它的豉香味儿。
1: 嗯，
0: 关火，
1: 就放酱油，
0: 就放酱油。
1: 嗯，
0: 对，咱们这个麦饭啊，这会儿也好了，走你，看，
1: 哇，
0: 这个你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就该可以吃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说了，我们升级版的要去炒。
1: 嗯，
0: 那怎么炒？现在这么黏黏的，
1: 就容易扒锅
0: 哎。不光是扒锅，都得成坨了。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就该加这个了。
1: 啊，还有这个燕麦。
0: 燕麦粉，用燕麦粉起分离作用。嗯、然后把我们的藜麦也可以加进来，藜麦也是它本身是颗粒感的，
1: 对，
0: 起到分离的作用。
1: 嗯。
0: 来，接着咱们就准备开炒了啊。
1: 嗯。
0: 锅烧热，我们来加油、
1: 嗯。
0: 八角、桂皮，还有花椒，保持小火、
1: 嗯、
0: 去稍微炸一炸它。看这个颜色开始上色了、
1: 嗯，
0: 我们就把这里边这个香料给它捞出来，
1: 不然影响口感。
0: 接着我们就开始去炒这个麦饭哈。
1: 好。

0: 接着咱们把咱这个麦饭就怼进去。哦。
1: 哎呀，这香啊！
0: 这个香气已经过来了啊。
1: 是的。
0: 翻匀它之后，我们再来加这些鸡蛋。嗯。加在上面，然后我们来调味儿。嗯。盐少放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的是已经打过底味了。然后来一点糖，合味提鲜。来一点味精，因为相对偏素，我们需要来一点增鲜的东西。嗯，哎，这时候可以开火了。
1: 对，你看这个麦饭，它是炒出来的，它有那个油的香味儿，最主要它还有您说的那个豉香，还有肉，
0: 对，
1: 还有蛋。
0: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去蘸汁儿了，
1: 是，
0: 增增香。
1: 好，
0: 花生碎。
1: 哎呀，这个太香了。
0: 再增增香。嗯。白芝麻。
1: 哎呀。
0: 最后出锅的这个蒜。
1: 蒜香。
0: 而且呢。吃麦饭怎么能少得了醋？一边炒呢，一边往里淋醋，
1: 锅边醋。
0: 哎，顺着锅边走。嗯
1: 嗯，香味就
0: 我开胃了，
1: 窜出来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以来，四野芒，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看戴老师的表情，
1: 有好吃，
2: 特别满足。
3: 完了，停不下来了。
1: 口感丰富，颜色也好看，
2: 而且非常的健康。
3: 这也是跟咱们芒种，是正好是切合的，非常健脾。因为你里面啊，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藜麦、燕麦等等。
1: 对，
3: 这些呢，就是有粗粮有细粮，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仅是有这些谷类的东西，还有一些肉类的。你包括他说的鸡肉，包括我们所谓的鸡蛋，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就补充我们的营养，也是血肉有情之品啊。
1: 哎，
3: 它不仅蒸，而且还要炒，这个炒就有点疏发的作用，有点疏肝的这样的作用。尤其里边一个重要食材就是槐花，槐花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清热，一个是凉血。清热凉血制约一下现在已经有的热象，所以这道饭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作用非常丰富，
1: 是
3: 真正的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协调、和谐，真是适合于芒种吃的。
1: 其实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芒种时期去喝的一个饮品。赵师秀的约客里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所以说一到这个芒种的时节，好多人都说是入梅了，就觉得这个梅子的梅好像就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酒就是青梅酒。咱先尝尝
4: 尝尝
1: 先尝尝看吧。
3: 好的，
1: 尝尝什么味道。哇，哎呀，首先是酸，
3: 还真是，
1: 是吧？
3: 我觉得酒味不浓，
1: 不浓，
3: 好像酸味挺浓，
1: 酸味很浓。
2: 我觉得是这个甜味还要大于酸，然后咽下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酒的味道。
1: 范大叔觉得呢？
4: 果酸果香全融到酒里了，然后呢，把这个酒的这个味道给加持了，让这个酒变得滋味更丰富了，
1: 很美味。那翟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个，就很多人觉得芒种就等于入梅，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3: 是入梅呢，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气候。入梅呢，当然了，标志着梅子成熟了，同时气候潮湿，阴雨连绵，所以把这个季节呢又称为什么呢？梅雨。到这时候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成熟的梅子了，所以呢芒种吃梅子是比较合适的季节了。
4: 这个梅子啊，下树之后它非常容易坏，被虫蛀容易腐烂。那怎么办呢？就会用几种方法。第一就是蜜饯，糖渍或者是盐渍的方式做成这种蜜饯类的东西。第二来说呢，就是去泡酒。这个泡酒特别流行在这个江南一带，只要有青梅的地方啊，包括广东广西都会有这个梅子酒的这个风俗。
1: 其实我也有准备，你看我这都有青梅了，咱们也试一下，看看学学怎么腌，好不好？半年之后我们再聚会再喝了它嘛，
4: 行，
1: 好不好？
4: 这青梅酒其实酿起来真有点讲究。首先来说呢，这梅子的选择很重要，不是选什么品种，是你一定要去挑
1: 成熟度，
4: 不是成熟度啊，是不能有虫眼，
3: 不能有虫眼，
4: 而且还不能有伤，
1: 不能有伤。你看这个就不行了，
3: 伤不行
1: 了。你看这个，
4: 然后呢，选完之后呢，回来这个梅子啊，拿个牙签儿抠小屁股，要把这个给它，就是连那个梗儿把这个
3: 弄掉下去，
4: 但是不能伤，就把它
3: 伤了不行，
4: 里边抠干净了，然后再去洗，洗完之后呢，必须得把它晾干，不晾干不行，沾着了生水肯定不行。
2: 那讲究还真多。
4: 你看，都是小细节。其实它配料很简单，就是梅子、糖、酒，就这三样东西。
1: 对。
4: 然后剩下就是你去用什么样的这个糖和酒去配了。
1: 对。
4: 今儿咱们准备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首先不要选高度酒，因为高度酒的话呢，它会把这个梅子的这个果香味会给压制住。所以一般我们选点什么呢？选点米酒，或者是这个黄酒比较好。今天我选的这是广东米酒。
1: 好。
4: 度数比较低。瓶子也是拿开水烫了它，控过来也是晾干，就是无油无生水状态。

0: 哎，这个梅子咱们就直接放进去。
1: 这也是我挑好的。
0: 哎，挑好了，咱们可以直接往里放了啊。直接放进去，哎，差不多，你看两三层的样子，你就来块糖。哦。就是让它有层次感哈，这是为了让它有层次感。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冰片糖，这种糖呢，它是甘蔗原糖。所以它的那个甘蔗原香味更足，就是甘蔗香。嗯，哎，但是甜度呢还没那么高，特别好。嗯，那我们来上几块，两块糖。哦，然后我们接着再下梅子。嗯，让它有个层次，我们再来糖。
1: 要这么多梅子啊？
0: 你看咱们因为是空的，你看见没？
1: 对，
0: 它中间有很多空间，而且它吃饱了酒之后，
1: 它会软，
0: 它是软了，就往下塌，能缩掉三分之二左右的样子。嗯，接着来说呢，我们就是加酒，广东米酒。嗯。
2: 哇、哎、呀，这个感觉特别爽。
1: 是
0: 腌到多少没过它就为好。哦，没过它就好、
1: 啊、这就可以了。
0: 对，然后我们把它盖紧。嗯，
1: 这一盖就是半年呐。哎，
3: 半年以后再说。
0: 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冒泡了。嗯，这个糖在里边产生反应、啊、
1: 对，
0: 这个盖好之后呢，一定找一个太阳晒不着的地方、嗯、阴凉通风的地方。
3: 阴凉通风了、
0: 半年就能喝。但是呢，像我们家媳妇什么呢，一年开一次。为什么一年开一次？这个梅子酒呢，其实泡制时间越久越好。嗯，越久它的味道越醇厚。然后呢，就只要是注意取这个酒的时候要无油无水的容器取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边没事试一试，赶上这个梅子下来的时候呢，青梅下来的时候买上一点青梅。嗯，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偶然的在家里面小酌一下，
1: 对，
0: 也很开心。
1: 对，小酌怡情哈。但是其实刚才我自己偷偷拿了一个青梅尝了一下，詹老师真的不好吃，
0: 就是
1: 它酸到有点发苦。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么酸的青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3: 青梅呢是有它的这个作用。嗯，《随溪记忆食谱》当中啊，它就这么记载青梅：梅酸温，生食宜蘸盐食，就蘸着盐来吃、哦。
1: 难怪不能这样吃。
3: 对，有这种温胆呀、生津啊，这个尤其是孕妇多食之，开胃。嗯，孕妇很多人呢都是害嘴，哎，不想吃东西。嗯，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津，生津液，哎，把人体的这个津液给补充起来。嗯，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
1: 嗯，那在这个芒种的节气里吃它有什么好处？
3: 那芒种节气的下一个季节，这不是夏至了吗？
1: 对，
3: 嗯，再往后这不就夏天了吗？嗯，实际上夏天对于人的吃啊喝呀、啊、有时候都有点影响啊，食欲不振呀，而且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嗯，津液丧失的比较多。嗯，所以吃梅子呢，也就是敛阴生津，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库。哦，给多储存一些水、以便你夏天消耗它。再喝点酒。这个用酒泡泡它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米酒啊、黄酒啊，可能是泡的更多。酒这个东西啊，说实话，《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因为酒中国是很早就有了。他管它叫什么呢？叫熟谷之液，也就是说是被发酵过的
1: 粮食，发酵过，
3: 对，已经熟了。所以他讲有那么一现象，叫后谷而入，先谷而出。谷未熟，小便独先下。你吃进的东西还没腐熟呢，小便先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习惯啊，说喝点酒啊，不包括啤酒啊、白酒啊，喝着喝着就赶紧跑厕所，它就先出来了。而且呢，它比较性温，那就是可以鼓动我们胃气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可以通经脉。所以喝完酒呢，有人脸就有点发红，
1: 对，
3: 哎，泛红，皮肤呢也有点泛红。这是鼓舞胃气到我们的体表，这是它的酒的作用。你说这个酒是热性的，而我们那个梅呢，当然也是热性的，但是酒呢偏于点辛温发散，
2: 是
3: 它呢偏于脸，所以跟这个酒呢实际上有点中和的这么一种性质。当然了，高度白酒呢可能作用更强一些。这个米酒呢，粮食酿造的嘛，
1: 对，
3: 所以又可以那个补充我们的这个脾胃之气。
1: 那我突然想起来，老北京酸梅汤，它里面是这个青梅吗？
0: 老北京酸梅汤是无

0: 梅，
1: 那个是乌梅泡的。
0: 乌梅
1: 那个是怎么制作的？
0: 那个它是乌梅，玫瑰茄，也就是洛神花，还有山楂干，各家的配方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0: 这酸梅汤的历史呢很久，说最早在宋朝就能找到这酸梅汤的这个原型配方，更明白的文献记载是来自于清宫配方。嗯啊，然后这个清宫的配方里面呢，就说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甘草，桂花，还有芦根，组合成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去去暑气，开开胃的这么一个东西。
2: 这酸梅汤确实好喝。里头这乌梅呀，实际上是青梅经中药泡制以后的东西，
1: 原材料是一样的。
2: 对，原材料是青梅，但是呢是经过中药加工泡制以后形成了乌梅。乌梅的作用呢，那在中医里头用处可能就多一些。哎，还有一个敛阴生津液，敛阴嘛就是不让你往外走了。另外呢它还可以生津，产生津液，津液产生了，人体阴液就充足了。
1: 对，
2: 哎，那么至于说的这个，我们今天是芒种，为什么要吃点青梅？甚至要喝点乌梅汤？实际上原因也是在于，芒种之后是夏天嘛。夏天面临着我们就是饮食这方面，欠佳，没有胃口。所以有人把这个夏天称作什么，叫做苦夏嘛。那么你说这些食物不能够接受，食欲不振吗？营养的东西消化不出来，脾胃就虚弱。另外夏天又容易出汗，汗一出多了，阴液又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用点乌梅，喝点酸梅汤，那么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对于我们度过一夏天，那又是很有帮助的。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梅子有这么大的功效，要不然范大厨咱做个酸梅汤。
0: 你别跑我这儿来了，你这样
1: 咱换个酸梅汤给翟老师尝一尝，刚好也适合芒种这个节气来喝。
0: 而你看这个翟老师刚才也说了，说他还挺爱喝这酸梅汤的。
1: 对呀，
0: 咱们也做个升级版。升级版
3: 那是不是得多加点糖啊？
0: 咱们是可甜可咸版。哎，而且呢咱们是可冰可热版。而且咱是不加冰，让你喝的也是凉飕飕版。刚才咱们也聊了，就在这个芒种时节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大麦芽去做一些美食。所以今天咱把这个酸梅汤的升个级，也加这一点这个炒过的这个麦芽。不用等水开，我们就先投乌梅。
1: 乌梅
0: 一份乌梅哈，按照体积比大概是，
1: 大概是您的两把，
0: 再加的就是甘草。甘草就是很少量的，一份的乌梅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的甘草。
1: 哎，变色了，
0: 变色了。因为乌梅的颜色出得很快。
1: 对，
0: 哎，开锅了，关成小火。开锅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加这个山楂。山楂干的量呢我们是乌梅的两倍。玫瑰茄呢我们是跟乌梅是同量，就是一份的这个乌梅就一份的玫瑰茄。炒麦芽呢也是跟咱们的这个乌梅同量，然后保持着最小火状态。
1: 好，
0: 接下来就是熬煮。
1: 大概多久？
0: 20到30分钟。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酸梅汤呢不用冰你都能喝到冰凉的口感，就是靠的薄荷。对，而且我说呢可咸可甜，你注意到了我们没有加糖。
1: 对，
0: 哎，我家熬酸梅汤从来不加糖，我们家就我怕酸。那怎么办呢？我用蜂蜜
1: 调一下它那个酸度。
0: 用蜂蜜去调一下它的酸度。如果你要是不想喝甜的，你还可以喝咸的，因为它是酸的嘛。刚才我们你忘了，翟老师也在一直在说那个青梅特酸，会蘸盐吃。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出门带孩子出去郊游什么的嘛，怕孩子太热出汗多，加一点点盐。咱们熬了有小半个小时了。
1: 对，
0: 看看啊，
1: 哇，这个颜色，
0: 颜色是那种红的，特别红。
1: 对，
0: 你看这个事儿，来上几片柠檬桂花。加到瓶子里，温度也下了点了吧，我们就可以来去加薄荷。
1: 难怪您说即使是热着喝也能感受到清凉。

0: 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备的这两种中药竟是长寿花和长寿果。
1: 春天吃叶，夏天吃花，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儿，所以它所有地方都可以入药。
0: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熬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好喝，
2: 我第一次喝热的酸梅汤，
4: 是不是回口也是清凉的？
2: 是的，因为薄荷的味道真的是很重的。
4: 对，
5: 能够从这个温热的酸梅汤当中喝出夏天的味道，
2: 对，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2: 嗯，
5: 那其实我们中医里头讲，大家呢不要贪凉饮冷，就是这种冰的东西呢还是要少喝。但这个酸梅汤呢，以前我们都认为要冰着喝才能够生津止渴，但是这碗酸梅汤我们可以温着喝，甚至是热着喝，也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和胃，醒神开窍。
4: 这里边呢，我也注意到啊，里边还有点这种炒麦芽，炒麦芽疏肝的，还有点薄荷，薄荷也是发散的，但是呢又不能发散太过，你还得要收敛一些，所以像乌梅这些东西呢，它又收，它一酸一收，一散一辛，实际上就把这肝呀弄得是非常平和了。肝平和了，肝作用我们脾土，你脾胃就可以把你这些东西呀更好的变成营养，更好的长出我们的气血。实际上呢，这都是脾胃长出来的呀。因此我说，在芒种这个时节，说喝这种酸梅汤，那对于脾胃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您看，今天翟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养生茶饮，然后范大厨给我们带了养生麦饭和热的酸梅汤，是不是戴老师给我们得教个养生功法才行啊？
5: 那其实我们要想疏肝呢，我们应该是多练我们的胁肋这个部位，因为肝经胆经嘛，在胁肋部位来运行的。今天我们要练的叫芒种的掌托天门式，
2: 您教教我们。
5: 这个动作呢，古人呢是站着来练习，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创新呢，就是练习姿势的创新，我们就坐在这儿就能练，好，坐在凳子上以后，两脚水平的踏在地上，然后将两臂呢向左右伸起来，伸起来以后呢，这个指尖用力的往远拉伸，两边对拔拉伸，对拔拉伸以后，指尖向上翘立起来，掌根往远推，指尖往回勾，我们的手臂已经完全的被舒展开了，保持着这种掌根的用力，掌根向远向上走，一直到什么程度？接近我们能练到的最大的幅度。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胳膊跟手臂，这种关系呢，就好像一扇门一样向上撑开，头往上顶，在这儿呢略停一会儿，身体的两侧胁肋部位是被拉伸的一种状态，然后再向左旋一下，向右旋一下，旋到中间，握拳，止于水平。如果说胳膊不是很酸很累，那就可以呢接着重复刚才的练习。
6: 两个胳膊的抻拉感特别明显，
2: 是的。
6: 然后这里在扭的时候就觉得扭的都动不了了，已经
2: 动不了了，就感觉腰也被拉长，胳膊也被拉长，脖子也被拉长，
5: 对，
4: 这就达到目的了。
2: 哦，
4: 这也就是说两侧的肝胆之经，是拉开了，
2: 是
4: 我们的中焦的脾胃被打开了，
5: 在传统的练习的时候呢，掌托天门式就托上来以后，在这儿停住，停住以后呢，它没有这个左右的旋转。

0: 对，我们为了增加它对脾胃的这种运化的改善作用，增加了旋转，就是能够让我们拉伸的幅度呢能够更大啊，所以第二个创新。
1: 嗯，
0: 那第三个创新呢，就是当我们坐着练习这个掌托天门式的时候，还能够通过向上的拔伸，把我们腰上的压力能够缓解和放松。

0: 汗了，哎，这个阳气也生发起来了，哎，我们肝气呢也得以疏解了，那这个脾胃在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开始呢运化起来了。嗯，
1: 特别感谢戴老师，让我吃了这么多麦饭的这种负罪感大大的降低了，因为我运动了一下，调节一下我的脾胃。
2: 这是一座被多次盗扰的贵族大墓，琉璃砖营建的豪华墓室内，丝织品随意丢弃，金银器却不见踪影。更为离奇的是，墓主人的头发脱离了头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秘即将播出第85集。

0: 1992年7月中旬的一天，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接到一份报告，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有一座辽代大型墓葬被盗。这个消息很快被转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1: 我们听说这个墓葬被盗以后都特别紧张，因为传回来的消息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大墓，因为有琉璃砖的气质的墓葬我们从来闻所未闻，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0: 尽管当时的盖之庸还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名年轻工作人员，但他已经对辽代历史颇有了解。如果这真的是辽代大墓，那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不仅如此，盖之庸还被告知墓葬中已经出土了墓志。如果墓葬中有墓志，这不仅说明墓主人地位不低，而且他的确切身份也能真相大白。几天后，盖之庸收到了这座辽代大墓的墓志拓本，在密密麻麻的字迹中，他发现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这位辽代大墓的墓主人名叫耶律禹之。耶律禹之出身于契丹族迭腊部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和兄长都曾在部族中担任仪礼锦一职，掌管军事大权。耶律禹之自幼聪慧，才能过人，通晓多种部族语言。耶律禹之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同出一脉，属堂兄弟。早年参与军谋，为耶律阿保机所器重，为后来辽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 我们知道这个墓主人的消息以后，当然想第一时间掌握这些信息，因为耶律禹之是一个我们早知道的人物，在这个墓葬没有发现前，我们是先知道耶律禹之的，而没想到呢，他的墓葬，在今天被发现了，而且是通过这种被盗的方式发现的，我们是又高兴又特别惋惜。
0: 在这种情况下，耶律禹之墓的抢救性发掘工作急需开展。1992年8月1日，包括盖之庸在内的耶律禹之墓考古队从呼和浩特出发，直接取道赤峰，赶往墓葬所在地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禹之墓位于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类似于乡镇，在罕苏木苏木东南约30千米处有一个小木村，村庄被海哈尔河环绕，东北处有绵延峭拔的高山，其西端突起一座异峰，远望如同裂缝，于是当地人称其为裂缝山。裂缝山与其他珠峰相合，

0: 形成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山谷，耶利米之墓就位于山谷之中。然而历经千年的风化以及盗墓分子的破坏，耶律宇之墓的惨状让考古队员感到触目惊心。
1: 这个阿奇跟呼和浩特的距离当时还是很远的，用两天时间才赶到了墓地，看到了很多这个民兵呀、警察等等在那个地方设防，就是因为这个墓的被盗呢影响巨大，因此的话在那儿设防的这个保护。我们去了以后呢，也是一个中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深洞。
0: 盖之庸发现这个盗洞深不见底，为了后续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考古队员决定进入盗洞中一探究竟。
1: 也是一个老师先下去了，看到了，他拿手电一晃，看到了那个木门的那个门神，他说一人多高的门神，里头有特别精美的这个墓葬的这个构件呀等等。他一说呢，我们就更加的这个想要急切的打开，但是呢得走这个按这个规矩来。后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盗洞做了处理，人就退出来了。
0: 第二天一早，盖之庸从临时设置的考古驻地前往耶律宇之墓所在地，一户村民家的院墙吸引了他的目光。
1: 我们在一个村民的院墙里头发现了一个丝织品袍子，是个大袍子，而且是一个窄袖的一个长袍。这样的长袍当时这个村民跟盗墓分子们没有意识到它的这个价值，因此的话就随意的弃置在一个墙上了。我们赶紧把这些文物先做到了收回，但是内向的这个文物呢，由于这个经过太阳的暴晒，也可能经过了雨淋，因此的话就变得比较脆弱了。
0: 这就是盖之庸当时发现的丝袍，丝袍上添加金线和银线，织出对缝图案，表面点点金光闪烁，华丽至极。更让盖之庸感到震惊的是，这样一件稀世珍宝为何会出现在牧民家的院墙上呢？难道这户人家就是盗墓分子吗？仔细一想，他觉得这不可能，因为没有人会在光天化日下展示自己的盗来之物。随后盖之庸又走访了几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拿出一些类似的丝织品来，事情也变得越发离奇。原来早在当地文物保护单位上报墓葬被盗事件之前，山上有宝贝这个消息已经在村里流传了一段时间，于是很多村民都去山上寻过宝。就在此时，盖之庸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牧民拿到手的全部是丝织品一类的文物，但是在辽代的大墓中，最珍贵也最容易引起盗墓分子注意的随葬品其实应该是金银器。盖之庸推测，或许在村民拿走丝织品之前，墓葬中的金银器早已被盗一空。那么这些金银器如今又在哪里呢？
1: 附近的一个放羊那个羊倌随手一挖就把这个墓葬挖通了。他当时说是拿着这个火柴一划，说是桌子上也好，吃床上也好，金光灿灿，就因为特别黑，在十来米以下的地下嘛，这完全没有光亮的情况下，他只拿了个火柴就这么看到了。他把这些带亮的东西说都拿走

0: 就是能哪个地方发光，他拿走了。其实也就是后来的这些首饰跟这些金银器，这些随葬品。
1: 这些保存在内蒙古博物院中的金银器，就是盖世庸和民警从那位牧羊官家中收缴的墓葬文物，包括金碗、金戒指、银盒等珍贵器皿，全部闪闪发亮，仿佛刚刚铸就而成。这是其中一件圆口花瓣富赞花金碗，金碗底部同样錾刻出双鱼形象，并以波纹相衬。金碗外壁以阔叶团花为主要图案，红艳两两相对，尽显无间之态。墓葬被盗，损失的不仅是随葬品，更重要的是墓葬信息被破坏殆尽。面对如此情形，盖之庸感到惋惜。尽管如此，盖之庸和队员仍然需要对耶律禹之墓进行科学发掘。他们首先勘探出了墓道的位置和大致深度，随后考古队员们沿着这条墓道小心翼翼地清理。墓道呈斜坡式，长23米，宽4米，最深处10余米。考古队员花费1个多月时间才清理完墓道填土，在墓道尽头的墓门处，困难出现了。
0: 我们清理完那个墓道以后，在它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也就是封门石。这个封门石有几吨重，因为这个石头巨大，墓道稍微窄了一点，它是夹到一个半中央的状态了。我们把这个半中央这个状态呢，两头掏空以后，加固了石条，中间就成了一个能够进入墓室的这么一个空的一个这么一个环境。
1: 来到了主墓室后，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他们仿佛踏入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绿色世界。整个墓室充斥着绿色，这会是什么呢？他们仔细观察四周，惊讶地发现，墓室的四壁竟然全部由绿色琉璃砖搭建而成。不仅如此，就连主墓室的地面上也铺满了琉璃方砖，这些方砖色泽莹润剔透，雕刻十分精致，整个主墓室在琉璃砖的映衬下俨然变成了一座绿莹莹的地下宫殿。
0: 整个墓室都是用琉璃砖砌制的，这个琉璃砖我们进去以后，虽然那个手电的光是微弱的，但是呢依然通过这个反光啊熠熠生辉，它就跟个水晶宫的状态，就是整个出来一种光泽，是反射出来的光泽特别的强烈。
1: 耶律禹之墓主墓室进深4.3米，宽4.06米，高4.05米。经过粗略统计，绿色琉璃砖的使用数量高达几千块，可以说所见之处皆为琉璃。细数辽代历史，辽圣宗在位期间是辽代最盛时期之一，但即使是辽圣宗的墓室，也没有用琉璃砖来建造，而是采用普通的青砖。耶律禹之虽然出身皇族，但墓葬的等级绝对不应该超越帝陵。耶律禹之为何能使用如此奢华的琉璃砖来建造墓室呢？这种显然逾越了帝王规格的墓室布局，究竟透露了何种信息？耶律禹之墓

难道真的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吗？带着重重疑问，考古队员继续深入清理墓室。随着发掘的深入，他们惊讶地发现，耶律禹之的墓室竟然完全按照他生前的景居布置。这是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一对彩绘小门扇，每扇门长28厘米，宽20.8厘米，门扇下部各绘一只蹲踞的狮子，雄狮头部昂起，双目炯炯有神，肢体线条流畅，表现得充满力量，仿佛随时准备跃然而出。这一对门扇的出土位置表明，它们极有可能是小帐的某个精巧构件。由于墓葬遭受了严重的盗扰，小帐已经腐朽散碎，且脱离了其原有的尸床位置，这让考古队员们倍感忧虑，因为这不仅给复原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据墓志记载，这是耶律禹之与其夫人的合葬墓，因此找到尸床对于理解整个墓葬的布局和意义至关重要。那么在如此混乱的状况下，墓主人的尸床究竟会在哪里呢？耶律禹之与夫人是否还长眠在尸床上呢？考古队员发现，耶律禹之的头发挂在铁钩上，头骨却在填土中，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夫人的骸骨是否保存完好？

0: 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仔细梳理着散落的丝织品，突然几根麻花状的头发映入眼帘，它会是谁的头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这些疑问让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了悬念。
1: 在这个主室的这个四壁上有好多的铁质的沟，经常我们说有幔帐的这套系统，这可能那个沟就是跟幔帐有关系的这么套系统。而在这个铁沟上，这两个辫子就在那挂着呢，这应该是盗墓者所为，这是盗墓的行为导致成这个结果。那个辫子当时就很完整，但它挂在那个铁沟上了，它原来应该在石床上的这两根辫子应该是。
0: 根据辫子的形状，考古队员判断这应该是古代契丹男子的一种独特发饰，昆发。它会不会是耶律羽织的头发呢？既然头发保存如此完整，那么墓主人的头骨去哪儿了呢？重重疑惑萦绕在队员们心头。经过细致清理，头骨终于重见天日。这是谁的头骨？
1: 我们经过清理后，从这些烂土烂砖头把这个头骨找到的。头骨保存的一看就是一个男性，他的颅骨比较高。第二呢，这个牙齿的模

0: 损程度比较厉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磨损程度，一看不是年轻人的牙齿。第三，这个下颌骨比较宽大，啊，这个眉骨比较高，这一般都是男人的男性的特征。这个男性只能是野捋直的，而且呢，跟这个捋直的岁数也几乎是对等的。
1: 此时的考古队员五味杂陈，这座墓葬被盗扰严重，墓葬信息已损失殆尽。更可惜的是，在遗骸的周围，大量的丝织品碎片散乱不堪，令考古队员的工作举步维艰。后来经过统计，这些丝织品碎片数量高达600多片，种类近100种，这无疑是辽代丝织品工艺的充分展示和空前发现，其价值不可估量。就在考古队员清理丝织品残片时，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头骨。盖之庸推测，这个头骨可能是耶律禹之夫人的头骨。随后，他们在墓室底部相继发现了散落的肢骨，眼前有些惨不忍睹的景象，让考古队员确信，有人曾经潜入过墓室，对墓主人的尸骸进行过残暴的毁坏。随后，考古队员在墓室东壁和北壁各发现了2座琉璃砖砌成的尸床，北面的尸床位置居中且较大，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耶律禹之的尸床，而东面的尸床则位于一侧，且尺寸较小，很可能是耶律禹之夫人的尸床。据墓志记载，耶律禹之夫人在丈夫葬后不久便因病去世，并按照旧俗与丈夫合葬，因此东面的尸床应该是在后来为耶律禹之夫人增建的。至此，主墓室发掘完毕，虽然墓葬遭遇多次盗扰，考古队员根据种种线索推测出当时场景，尸床上应该有一个柏木做的小帐，小帐内是否会有奢华的陪葬品已无从知晓。墓室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的目光转向位于前室东西两侧的2间耳室。
0: 这个耳室的功能，我们去已经这个发现的没有被盗的墓葬呢，可以看到一个是应该放置大型的瓷器的，瓷罐啊、陶罐啊等等，在这一个耳室里放着；另一个耳室应该放置马具。
1: 随着清理的推进，考古队员最终提取出大量的随葬品，其中就包括马具和瓷器。盖之庸也从这些文物身上发现了更多的隐秘信息。这是一件鎏金杏叶形凤纹铜牌饰，是挂在马身上的一种装饰品。作为一支游牧部族，契丹人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纵马驰骋，骏马不仅是他们生产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身份和情感的投射对象。除了鎏金杏叶形凤纹铜牌饰之外，这些鎏金铜铃、鎏金镂空节约、带扣等也都是马具构建中的精品，有的圆润光滑，有的棱角分明，有的饰件上同样刻画有各种纹饰。在耶律禹之墓中，考古队员还清理出大量瓷器。按照辽代墓葬随葬品的大致陈放规律，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瓷器 原本应该。

放置在东耳室中。这是一件白釉穿戴瓶，胎质细腻，釉色明亮，宛若凝脂，造型简洁大方，没有繁缛的纹饰，散发出一种平淡温和的气质。而高37厘米的体型，又自然生发出一股扑面而来的气魄。考古队员推测，这件白釉穿戴瓶可能来自五大名窑中的定窑。内蒙古博物院保存着耶律与之墓中出土的唯一一件完整的丝织品。它是耶律与之生前穿过的一件锦袍，锦袍的样式简单利落，但是织纹图案却异常精致，用金线和银线在团科内织出图案。这就是盖之雍进入墓葬后世后第一眼看到的一件丝织品。它原本是一件锦袍，上面用金线绣着两只凤鸟，它们有鹰的尖嘴和火焰形状的凤尾，绚烂而不失典雅。最令盖之雍感到惊讶的是，这一件绫袍残片看上去是一件紫色的绫，残片上竟浮现出一只灵动的仙鹿，它奔腾的姿态和栩栩如生的梅花斑点以及舞动的飘带都让人为之惊叹。但可惜的是，这件原本精致华贵的绫袍已经化为残片。这里是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耶律与之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全部被运到这里进行保护和收藏。由于曾遭到扰动，许多丝织品都被人为揉成一团。这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耶律与之身居高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他所拥有的这些丝织品上都会出现精致的刺绣和花纹。不论是飞鹰逐鹿还是团花，既有盛唐气韵，又有游牧部族特征，刺绣工艺和印花工艺都达到极高的水平。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损坏这些文物，因此工作人员的手法必须极为轻柔缓慢。那么耶律与之墓中出土的这批丝织品究竟腐朽到了怎样的程度？工作人员首先选取了一小片标本进行科学测试。随着仪器的运转，丝织品的性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放大后的丝织品标本，丝纤维的断裂面凹凸不平，与正常的丝线相比很明显腐朽严重。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还发现有些丝织品的原料是坐蚕丝，而这些坐蚕丝就来自契丹本地。

0: 柞树原产于中国东北西部兴安岭以南地区，内蒙古也有分布。柞蚕是一种吐丝昆虫，因喜食柞树叶而得名。耶律与之墓出土的丝织品大部分是由柞蚕丝织成，不过不论是桑蚕丝还是柞蚕丝织成的丝织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埋藏，早已脆弱不堪。那么这些曾经华丽一时的衣装还能否被修复如初呢？
1: 修复难度、清理难度都很大。你想想，它那个丝织品烂了以后，拿着个新的丝往上接，接不住呀，就没有能接不起来，你不然烂了。而且那个碎片跟咱们那个瓷片不一样，它是软的，那都是碎成一条条，成咋往起补啊？补不起来。现在的惯例就是把它洗干净，把图案保留下来，让它慢慢的干掉，就把这个丝织品片留下就行了。
0: 由于盗墓分子的粗暴扰动，耶律与之墓葬中的丝织品未能复原如初，最终只能以残片收藏。但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这是到当时为止辽代墓葬中出土丝织品最多的一次，它们成为辽代早期贵族生活状况的珍贵物证，也是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耶律与之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大多保存完好，其中金器包括两只錾刻花纹的金碗，另一类的金器则以首饰为主，包括手镯、戒指、耳坠等。戒指数量最多，有的镶嵌玉石，有的錾刻出精美的花纹。银器比金器还要多，同样为实用器，种类多样，包括碗、罐、杯、盘，甚至连盥洗用的扎斗，就是今天俗称的垃圾桶，也精美至极。

高等级的随葬品，证明墓主人出身皇族，位极人臣。但是臣子墓中为何出现刻有万岁台的砚盒？

这是一件金花银花结纹盒，其为唐代常见器型，整体呈亚字形，以一个绶带花结为中心图案，辅以少量的缠枝花及团花纹，装饰较为简约，器型较小，或为盛放脂粉用，极具朴素之美。细品之下，银盒在保持简单的基础上，还能体现一定的优美和细腻，反映了工匠高超的艺术功底以及审美情趣。这只银盒或为耶律与之生前使用的物品。这是一件鎏金簪花银冠，从器型上看，它具有典型的突厥风格，

但是在银冠的颈部和腹部却錾刻出八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经故事，如饿虎救父、喂母埋儿。这是鎏金高氏漆棱霸杯，棱形霸杯为唐代常见器型，且多为酒器。七条棱皆为连珠立棱，柄上有扳指，外附中部每面錾刻一人物，广袖长袍坐于蒲团上，人物形态各异，呈现出吕须书写饮酒的状态，有超凡脱俗的高氏之风，整幅画面似乎为竹林七贤图。

最令考古队员感到震惊的还不是这些金银器，而是一件奇怪的万岁台金花银砚盒。砚盒也就是装砚台的盒子。这件金花银砚盒平面略呈梯形，盒身内套一层素面银片，盒底有花氏族13个，砚盒周边錾刻出忍冬卷草纹，并以鎏金装饰。这件砚盒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砚盒顶部的图案，其正面下端錾刻层层波浪，波浪中腾起一只游龙，龙身缠绕3只立莲，其中一朵盛开的莲花经龙嘴立于龙头顶部，在花心之上竖刻的万岁台3字极为醒目。不仅如此，与万岁台金花银砚盒一起出土的还有一支毛笔，笔杆上同样刻有龙纹。如果说龙纹就已经是极高地位的象征，那么这万岁台3个字则直接将身份指向了帝王。耶律玉芝作为一名臣子，怎么会拥有帝王之物呢？万岁台金花银砚盒的出现，让盖之庸联想到了铺满绿色琉璃砖的墓室，两者似乎都不应该出现在耶律玉芝的墓葬之中。那么这究竟该作何解释呢？由于辽代书镜极其严厉，导致流传下来的史料极其缺乏。不过盖之庸最终还是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根据史料和耶律禹之墓志记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灭了位于今天的辽宁渤海湾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渤海国，并在渤海国的基础上建立起附属于契丹的东丹国。耶律阿保机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下设左右大相和左右次相4个官职，而耶律禹之在一年时间之内就官升左相，成为4相之首。后来耶律倍投奔后唐，耶律禹之则成为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如此说来，耶律禹之墓中出现这件万岁台金花银砚盒也就解释得通了。既然万岁台金花银砚盒的出现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那么用绿色琉璃砖

0: 修建的墓室又该怎样解释呢？
1: 第一审问官大，第二个财力雄厚，就可以这么做呀。他这个没有规定的，只有史多少才是有规定的。你把我有钱，我可以把家里装上金子吗？对吧？他没有规定是只有皇帝才能装金子，就是有相当丰厚的财力，才能够营建这么豪华的墓室。啊，只有这一条原因。
0: 1992年底，耶律禹之墓的发掘工作顺利完成。墓葬中出土的多件文物，后来也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座曾经被盗严重的契丹大墓，终于结束了多舛的命运，并成功入选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过，作为一名谨慎而好奇的考古人，盖之庸对耶律禹之墓所在地有了新的认识。经过勘探，他发现在耶律禹之墓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同期的辽代墓葬。盖之庸推测，裂缝山下的这片山坡很可能是耶律禹之家族墓群的所在地。契丹的陵区和贵族墓地当时被视为禁地，非祭祀等大事，一般人不得轻易入内，因此墓地一般选定在相对封闭的山谷中。考古队员在耶律禹之墓南边约400米处发现了一些砖瓦等辽代建筑构件，推测其因为陵园门部遗址，在墓群前排正中有一座砌有石阶的台基式建筑，当为墓地的主要享殿基址。
1: 在这个周围散落的十多座耶律禹之跟他的儿孙的墓葬，都是有位置布局的，特别隔离星罗棋布，这么十多座墓葬。这个祭坛早期就被盗了，我们过去以后已经挖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盗坑，我们可能认为这个祭坛离这个禹之墓特别近，有可能在金代的时候认为这个祭坛是耶律禹之墓进行了盗挖，反而把这个真正的耶律禹之墓呢保留到了今天。
0: 不仅如此，盖之庸还在裂缝山的顶峰发现一处祭台遗址，它用石块砌成，残高近2米，一侧有石砌台阶，整个祭台比墓地中心享殿的规模还要宏大。站在上面抬头仰望，有遁入天际之感。盖之庸推测，这座祭台因为耶律禹之墓的一部分，具有祭祀天地的功能。是一座被多次盗扰的贵族大墓，琉璃砖营建的豪华墓室内，丝织品随意丢弃，金银器却不见踪影。更为离奇的是，墓主人的头发脱离了头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秘播出第85集。1993年，经过相关部门批准，盖之庸和考古队员以耶律禹之墓为中心，扩大了发掘的范围。没过多久，他们果然在耶律禹之墓西南约100米处发现了疑似墓葬的痕迹。然而，当考古队员继续发掘时，他们发现这座墓葬似乎没有墓道，与耶律禹之墓迥然不同。 这样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考

0: 捕队员的注意。为了一探究竟，他们最终选择直接揭开墓顶。在清理至2米左右深度时，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砖砌的四壁。继续发掘至墓室底部，一段彩绘墓园出现了。考古队员沿着它继续清理，一辆自北向南放置的大型墓车遗迹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这并不是一座墓葬，而是一座前所未见的辽代殉葬车坑。墓车仅存长方形车框，车框上会有彩色莲花图案。此外，考古队员还清理出一件高42厘米的大型葬花鎏金铜铎和一些鎏金园林。车坑中部还放置有木柄铁制修车工具。见到这些文物，盖之庸感到十分激动。
1: 辽代造车技术当时都特别出名的，他当时有一个部族叫高车部族，后来归这个契丹人的这个辖制，因此的话，这个造车技术应该在跟高车跟啥都有关系。他有很多有出现过高车呀，有很多轿车、有拖车等等，很多就是壁画中见过，这个车留不下来。第一次看到有车的车楼的这个痕迹，车的痕迹就实物。
0: 盖之庸推测，这件契丹车遗物应当属于辽代的驼车。它使用长圆，车轮后置，用丝织品包裹车楼，并在车楼上装饰流苏，与史书中记载的辽代大贵族乘坐的驼车式样相符。不仅如此，盖之庸还推测，这辆驼车可能也是耶律与之的灵车，因为据墓志记载，耶律与之死于辽东京，也就是今天的辽阳市。据安葬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路途遥远，将耶律与之从辽阳运至安葬地，也许就使用了这辆驼车作为灵车。1993年9月，考古队员完成了对耶律与之家族墓群的发掘，共计11座墓葬。在这些家族墓葬中，仅一座小型墓葬未遭盗掘，其余墓葬均在早期被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考古队员最终还是获得了包括金银器、瓷器等在内的数百件珍贵文物。另有耶律与之曾孙耶律道清的一盒墓志，它详细记载了耶律与之家族的谱系，成为人们研究辽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如今，距离耶律与之墓葬的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裂缝山依旧高耸，山坡下的耶律与之家族墓群继续掩映在草木之中。那些失而复得的文物也得到了妥善的修复和保存，成为沟通古今的珍贵物证。

作为一代名臣的耶律禹之，其墓葬的考古发掘是考古队员对历史真相的一次探查。这座墓葬也的确向人们展示出1000多年前契丹人的独特风情以及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通过耶律与之家族墓的发掘，那些被淹没在广袤草原的历史故事一一浮现出来。

项羽为何会在登顶权力巅峰之时昏招连连？困居85的刘邦又将如何破茧重生，觅得生机？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8集《国士世无双》。

0: 在反秦势力摧枯拉朽的重击之下，大秦帝国轰然倒塌。在这时代更迭之际，谁能建立一个不同于暴秦、能够安天下、济苍生的社会秩序呢？此时有两个名字威震天下，一个是项羽，他手握重兵，携亡秦首功之威，天下无人敢应其风；一个是刘邦，他先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关中百姓对他寄予厚望。项羽是贵族后裔，骨子里浸透着捍卫战国旧秩序的基因。刘邦为市井出身，却有一种顺势而为、广纳人心的能力。二人的碰撞绝非简单的兵戈之争，更是人格、气度与宿命的对决。鸿门宴后，刘邦俯首称臣，被迫让出关中。在这场权力博弈的第一回合，以项羽的绝对胜出而告终。谁也不曾料想，此时的项羽竟连出昏招，亲手埋下了日后覆灭的祸根。那么在这场生死较量中，项羽究竟做错了什么？又是谁在刘邦最落魄的时候成为了左右天下走向的关键人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鸿门宴之后数日的时间，项羽率领大军啊，就从鸿门一路向西洗劫了咸阳城，把刘邦关押在咸阳官吏手上的秦王子婴给诛杀了，而且项羽纵火焚烧秦的宫室。史书上说是大火三月不灭。我们看到啊，亡秦之后，刘邦能用秦朝的旧官吏收入关中的人心，而项羽呢，他是志在报复。在血洗咸阳之后，项羽就掠夺秦的货宝和妇女，然后东归。项羽的这个举动无疑是让秦朝的老百姓大失所望啊，刚刚灭亡了一个暴虐的秦朝，又迎来一个暴虐的项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读书人叫韩生，劝谏项羽说：“关中祖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就是说啊，关中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险要啊，南有秦岭，东有华山，东方还有黄河，四处都有屏障，而关中呢，沃野千里，你在这个地方建都，你可以称霸天下。可是项羽啊，看见秦朝的宫室已经被他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再加上项羽本人他从生理上厌恶秦朝，而他帐下的士兵呢又心思东归啊，大家知道项羽的核心骨干全是江淮一带的人。于是项羽就答复说，大家注意项羽说的这个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

0: 是你如果富贵了，改天换地了，你不回老家，就像你穿着锦绣的衣服，半夜里在路上走，谁能看得到？这个格局非常令人费解。韩生就无奈地说：“人言楚人目猴而冠耳。”果然，韩生毫不客气地就说：“项羽，你是一个猕猴戴着帽子而已，丝毫没有理想，没有真正的道义文化。”啊，项羽竟然说他回老家的意义是什么？是我成功了，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能够有这么狭隘的心胸？可是呢，项羽听了之后，竟然烹杀了韩生。就在秦朝灭亡三个多月之后，项羽呢准备分封天下，把这些有功的将领分封为诸侯王。这是一次灭亡秦朝之后的分赃。尽管项羽是王秦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这个时候楚怀王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呢还是象征性的派人去报告楚怀王，我们要分封天下了，该怎么处理？结果楚怀王说两个字：如约。什么叫如约？就是我当初说了，谁能先入关中，那么谁就在关中称王。现在天下抵定了，就按照当时大家的约定执行。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楚怀王并没有给项羽这个面子，项羽怨恨楚怀王，不肯让他跟刘邦一起向西攻入关中，而故意把他支开，啊，去救赵，使得项羽呢没有得到这个称王关中的这个约定。其实，主要是项羽没有得到王秦的头功。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对楚怀王的不满要发泄出来了。项羽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己也。”项羽已经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也就是说楚怀王啊，不过是我叔叔项梁所立，他没有任何的功劳，他怎么可以来作为这个天下诸侯约束的主导人？真正跟着我一起定天下的是你们这些将军和我项羽啊。于是项羽呢表面上尊重楚怀王为义弟，实际上项羽已经完全不听楚怀王的命令了。
1: 手握至高权柄，项羽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心胸与格局，他纵火焚城，烹杀劝谏之士，接连指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昏招。面对楚怀王曾经立下的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盟约，他竟视若敝屣，将分封大权独揽于己手。那么这场名为分封实为分赃的权力闹剧中，项羽究竟会如何重绘天下版图？他与谋士范增又将为那个在鸿门宴中惊险逃脱的宿敌刘邦量身打造出一个怎样名正言顺却又暗藏杀机的牢笼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0: 那么在这一场收拾残局的分封，也就是分赃当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梁楚之地九郡划为自己的地盘，以今天的

徐州，当年叫彭城，以彭城为中心，以九个郡的地盘作为西楚霸王的王国，先把自己的地盘占据，接下来项羽就要想该如何处置刘邦。鸿门宴上，项羽和范增

0: 是表面上呢，双方也已经讲解，就是我们讲的讲和，再加上刘邦身上有楚怀王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时的项羽还不想背上一个赴约的名声，于是啊，项羽这个集团就开始谋划。谋划什么呢？说秦的关中之地啊，还有一块地方叫巴蜀，这个巴蜀啊，就是今天的重庆到四川这一带，秦岭以南。说秦朝的那些被惩罚了要迁徙的人都到这个巴蜀去居住啊，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秦始皇年少的时候惩戒了吕不韦的门客，大量的都被迁蜀，所以项羽就宣布巴蜀亦关中地也，就是巴蜀这个地方也是关中，我没有背叛楚怀王的约定，于是立刘邦为汉王，把秦岭以南的故秦地巴蜀汉中封给刘邦，都南郑啊，南郑就是今天的汉中的所在地。那么封了刘邦之后，三分关中啊，把秦朝的关中地区分为三块，用来安置当年跟他谈判向楚军投降的章邯等人。此外，项羽又将王秦战争当中的诸侯和将领一一分封，号称十八诸侯。我们要阐释一下，不得不说项羽自己不占据关中本身就是一个昏招，而项羽的分封又是一个昏招。尽管否定掉秦啊，反秦是当时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六国以复国为号召，那么豪杰们拥立六国的后代一起反秦，顺应人心啊，这是能够反秦迅速成功的因素，固然不错，但是否定掉秦不代表要从政治格局上退回到战国时代的旧秩序。大家知道统一是历史的浪潮，天下定于一是自孟子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的共识，项羽要重新搞分封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为致命的是，项羽的分封有着两难的境地，如果按照实力分封，把有实力的人封为诸侯王，项羽不是给自己制造敌人吗？如果按照关系和项羽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封，那无疑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难以服众，根本无法在地方上站立脚跟。所以项羽搞的分封十八路诸侯，不但失去驾驭天下诸侯的名义，更是制造了接下来诸侯互相兼并扩大地盘的格局。而项羽本人呢，作为所谓的西楚霸王，他就需要疲于奔命地去镇压各地诸侯的反叛。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众将逃亡之际，是谁竟让萧何月下苦追？
0: 诸将亦得耳，至如信。

0: 胜者，国士无双。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我们说啊，项羽的分封对于刘邦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完全不符合刘邦对于亡秦之功的心理预期。我们知道刘邦这个人一贯能忍，他怨恨项羽背约，现在要把他逼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汉中，刘邦心里这口气第一次觉着咽不下去了，他不想忍了，他想要起兵跟项羽搏一把。可是刘邦身边的一个人叫萧何，苦苦地劝说刘邦。萧何说，虽望汉中之恶，不由欲于死乎？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萧何说，汉中这个地方固然是下下的选择，但是总比死要好吧。刘邦就不解呀，为什么说比死要好？萧何就解释道，今天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啊，我们的人手力量不如项羽，一打仗百战百败，那我们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所以萧何劝说刘邦，我们现在只能是去汉中，利用这样一块地盘，让汉中的老百姓逐渐的安定起来，给你提供资源，然后我们利用这块地盘收揽贤人，然后把巴蜀的力量全部整合，再回过头来定三秦，那再回来把关中地区占据，得了三秦，天下可图啊。萧何的这一番话，刘邦又听进去了。我觉得刘邦这个人有一点好，他能听别人的话，而且一旦听进去之后，他立刻执行。这一点汉朝的皇帝当中特别具备刘邦这个风评的是汉文帝啊，汉文帝也是这样的人，就特别愿意听别人的话，别人说的好他就听，说的不好他不反驳，笑笑拉倒。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当场答应，好，立刻准备去汉中，然后以萧何为汉王的丞相。那么在刘邦将要进入汉中的时候，刘邦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要跟刘邦告别，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本身家族是五世相韩啊，就是韩国五代国君的宰相。张良呢心念韩国，本身他也愿意跟韩王回到韩国，更重要的是刘邦也需要一个距离项羽比较近的人能够时刻帮助他啊，观察项羽的动向。所以到了高祖元年的夏四月，诸侯呢就罢兵各自归国，刘邦就从肚南奔着汉中就去了。张良呢一直送到秦岭里面，送到了包中这个地方，临行之前

张良劝说刘邦，你的军队过完之后，你就把军队所用的栈道把它烧掉，以防备诸侯的兵从后方追击你。同时你烧了栈道，也向项羽显示你一时半会儿是不愿意回到东方了。这是从战略上给项羽一个示意，同时从技术上堵了项羽派兵狙击刘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刘邦就听了张良的建议，大军过后一把火把连接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就烧掉了，到了南郑。这些将士和士卒啊，都是东方人。现在看到刘邦把他们带到汉中，而且把栈道也烧了，他们内心当中啊，是绝望的。这一走，什么时候再能回家呀？所以，士卒啊，渐渐的就逃亡，甚至有一些将领也跟着逃亡。刘邦麾下逃亡的将领有数十人，忽然有一天，有人就向刘邦就报告，说丞相萧何也逃亡了。啊，大家知道萧何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一路跟着刘邦从沛县打到关中，现在正是刘邦最为低谷的时候。希望渺茫，前途未卜，萧何竟然跑了。刘邦啊，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回来了，拜见刘邦。刘邦又惊喜又愤怒，对着萧何就骂：“啊，你怎么也逃跑？”萧何回答：“我根本不是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那刘邦根本就不相信，你追的是谁啊？萧何回答：我追的这个人叫韩信。刘邦接着又骂说，这些军官逃亡的啊，几十个人你理都不理，无所谓，韩信跑了你追，你不是骗人吗？萧何微微一笑，对刘邦说：诸将亦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萧何的意思是，这些一般的将领到处都是。韩信叫什么？大家注意，这个成语叫国士无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萧何说，你如果只是想在汉中当个王，那你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想争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萧何接着说，如果你一定要向东方争天下，你能任用韩信，韩信才会留下来。如果你不用韩信，韩信早晚还是走。刘邦说，我听你的，让他为将军。萧何说，不够，就算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刘邦说，如果韩信做将军还不满意，我就封他为大将军。萧何回答，这就对了。于是刘邦召韩信而拜之。萧何认为，你刘邦素来傲慢无礼，你现在拜一个大将，就好像叫一个小孩到你面前来一样，这正是韩信离开你的原因。萧何劝说刘邦，如果你真的想要拜韩信为大将，你要择良日，要斋戒，要设坛场，要聚礼，意思就是你要给足韩信足够的礼遇。刘邦当场许诺。所以大家看啊，刘邦这个人真的是

0: 能够听进去别人的话，而且他有极强的执行力。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韩信初掌帅印，他能否为大汉力挽狂澜？
0: 果如韩信所言，三秦传檄而定。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助坛拜将，极尽恩宠，将大将军的印信最终交付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手中时，汉军上下无不为之错愕，众人纷纷揣测，这个差点当了逃兵的都尉究竟是何方神圣？其实，就连此时此刻端坐于大帐之中的刘邦也疑虑重重。然而，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年轻人即将以他卓然超群的眼光与远见，为刘邦徐徐展开一幅成就宏伟大业的美好蓝图。那么，这个叫韩信的年轻人将会如何施展他非凡的才能？他又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过往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士世无双》。
0: 我们到此要介绍一下这个韩信，说说他是什么来头。韩信是淮阴县人，就是今天的淮安人，读过一点书，穷的不能治生，也不会做官，常常是吃个上顿没下顿，寄人篱下。但是这个人啊，有大志向，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能忍一时之愤，忍胯下之辱。所以项梁起兵过淮阴，韩信呢就投奔了项梁，在项梁麾下无所知名。项梁失败之后，韩信又归了项羽，项羽呢让韩信做一个郎中，为项羽直接站岗警卫。韩信呢曾经多次以筹策劝说项羽，项羽理都不理，根本不用。刘邦封汉王入汉中，韩信呢就从项羽的麾下逃入了刘邦的麾下。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韩信这个人极具眼光，他是在刘邦的低谷期来投靠刘邦的。可是到了刘邦这儿呢，仍然不知名，而且犯了罪要被斩首，他们这一辈十三人都已经斩杀了，轮到韩信。韩信呢就仰视腾弓夏侯婴，对夏侯婴说，你家主子不是要得天下吗？既然要得天下，为什么要杀壮士？夏侯婴呢就觉着韩信这个人啊，话语不成反响，样貌不凡，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呢，跟他聊一聊，觉着这个人啊真的有两把刷子。于是夏侯婴就把韩信推荐给刘邦，刘邦呢也没有重视韩信，就让他担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叫治粟都尉，也就是专管军需粮草的官。他没把韩信当回事。但是由于韩信进入了这种高级将领的行列之后啊，他就接触到了萧何。经过多次与萧何的叙谈之后，萧何认为韩信是国士无双。于是啊，别人逃亡，萧何啊毫不吝惜；韩信逃亡，萧何亲自去追。这就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佳话，叫萧何月下追韩信。民间故事当中有传说啊，韩信逃到一个地方，正准备往前走的时候，结果因为连日大雨，溪水大涨，挡住了韩信的去路，啊，结果萧何呢才追上。

韩信，所以有一个说法，若非韩信一夜雨，安得汉家四百年啊。其实啊，直到拜大将的典礼结束之时，刘邦对于这个被萧何追回来的逃亡都尉根本就不熟悉，拜将礼毕，君臣坐下，刘邦就要试探一下韩信，说丞相呀，多次向我推荐你，大将军你现在有什么好的计策来教教我呀。韩信曾经在项羽帐下做郎中，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项羽，明了项羽的习性，于是韩信开始为刘邦分析。首先啊，项羽这个人阴污叱咤，千人皆废，非常勇猛，但是他不能任属贤将，就是他对身边的人不是能够把任务分解给他们，而是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光鲜全部占光。所以项羽这个人的特点在韩信看来不过是匹夫之勇。第二，项王看到别人恭敬慈爱，人家要是有病了，士兵要是受伤了，啊，项羽含着眼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别人，好言安慰，好像他对别人很关爱。但是一旦别人有功要封赏要给爵位的时候，那已经刻好的官印在项羽手上都已经磨光滑了，他都不愿意把这个官印赐给别人。所以韩信说啊，项羽这个人是妇人之仁。第三，项羽虽然能够霸天下成诸侯，他不在关中称王，跑去徐州，跑去彭城称王，又背了义帝之约，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封诸侯，诸侯看见项羽对义帝不好，就是对楚怀王不好，他们这些将领回去之后也是把项羽封的那些所谓的六国的君主赶出去，自己占领最好的地盘。再加上项羽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天下怨恨，百姓呢并不倾覆于项羽，只不过是被项羽的威强啊所胁迫。所以我们总结韩信对项羽的观察三条。第一条，匹夫之勇；第二条，妇人之仁；第三条，百姓不轻负。所以有了这三条啊，韩信认为项羽名虽为霸王，但是啊不得人心，这种看起来的强大不可一世，实则极其容易削弱。那么要想战胜项羽怎么办？韩信认为要针对项羽的弱点反其道而用之。韩信说也是三条。第一条，你要放心大胆去任用天下勇武的将领；第二条，天下的诚意土地你要放开封给那些真正建功立业的功臣；第三条，你要以义兵，就是有名义的军事力量，带着这些没一宿一天不想回家的东归之士。说有了这三条，你就一定能够战胜项羽，能够成功。那么刘邦又问韩信，现在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韩信说，现在要做的消灭项羽分封的三秦王，还定关中。为什么要抓紧这个时候？韩信认为司马欣、章邯、董翳三秦王都是秦将，他们带着秦人的子弟在外面征战，损失

0: 可胜计，只有他们三个不但活下来，还被封为秦王。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对这三个人有切腹之痛，痛入骨髓。项羽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封这三个人为王，所以秦国的老百姓不拥护他们。你刘邦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都希望你能够称王关中，而且你头上还有楚怀王与诸侯的约定，刘邦应当封在关中。现在你刘邦来汉中称王，关中的秦民老百姓没有不怨恨的。现在之际，借着人心浮动，三秦王尚未立足脚跟，秦地的老百姓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时候，你一举而动，三秦可传息而定也。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项羽一系列决策失误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彭城一战又体现出刘邦怎样的性格底色？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听了韩信的一番话，刘邦大喜，自以为啊相见恨晚，于是就听韩信的部署，派诸将一面假装修理已然烧毁的栈道，迷惑敌人，以为刘邦要从南面越过秦岭直奔关中。然而8月，刘邦按照韩信的计谋，举兵由故道线环东出陈仓，也就是说刘邦从汉中往西北方向去，然后再往东，从关中地区的最西头杀了进来。雍王章邯首当其冲前来迎战，结果果如韩信所预料的一触而溃。所以啊，刘邦是4月份进的汉中，到8月份杀回关中，在汉中待了不过4个月的时间。又过了2-3个月，到了汉高祖2年初，塞王司马欣、雍王章邯、翟王董翳皆兵败或投降。果如韩信所言，三秦传息而定，刘邦呢就迁都关中，并以此为基地，开启了新一轮的统一战争。大家注意，此处我要说的刘邦跟项羽的战争已经是新一轮的统一战争。我们想想，从4月诸侯罢兵到8月刘邦出陈仓，短短数月之间形势大变。可是这个时候东归的项羽又出了一个昏招。那么项羽的这个昏招是什么？接下来的局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请看下一集，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有人说读懂《阿甘正传》就知道了人生意义，有人说读了《阿甘正传》，即使坠入深沟也要仰望星空。小说和电影哪个更经典？读书与您分享《阿甘正传》。

0: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 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1.5 million of these. My mom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会得到什么。看过《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观众，也许还记得剧中的这句话吧。它出现在电影的开头，饰演阿甘的汤姆·汉克斯一边打开十斤巧克力，一边对路人这样说。这部电影上映后，一举摘得1995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6项大奖，风靡全球。实际上，电影《阿甘正传》呢，是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198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电影的原著《阿甘正传》，它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于儿燕翻译的。小说呢和电影一样，讲述的故事都是智商不到70的小人物阿甘的传奇一生。虽然他是常人眼中的弱智和白痴，但是他天性善良单纯，天赋异禀，先后成为了大学美式足球明星。最重要的

0: 是他还遇到了珍贵的亲情、爱情和友情。那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勾画出的广阔的世界，以及他意图透过文字来表达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首先啊，在叙述的结构和人物的塑造上，小说和电影还有着很大的不同。电影里是采用倒叙的方式来开篇的，但是小说呢，却是按照正叙的方式一步一步讲述阿甘的成长。为什么小说作者和电影导演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来开篇呢？我们请来了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1: 这一点恰恰体现了影视和文学在叙事上的重要差别。小说更像是给读者讲述一个故事，它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从阿甘幼年时期的困境讲起，一步一步走入他后来的传奇人生。而电影呢，更着重于在开端就让观众看到影片的核心和阐述的主题，引起观众的思考：生活到底是怎样一盒巧克力？阿甘这样一个独特的人，他会在生活中品味到什么样的味道呢？在电影的开端，我们看到汤姆·汉克斯所扮演的阿甘这个角色，他气定神闲，却又与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感，这样的一种人生状态，让我们对他之前的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引观众走入电影的世界。
0: 好，谢谢葛老师。其实不仅是叙述方式，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里的人物性格要比电影里更加的复杂和真实立体。你比如说，在电影里边，阿甘可以说是一个挺完美的人，他虽然智商不足，但是正直、憨厚、纯洁。不过在小说里啊，阿甘的形象却更为复杂。你比如说，他也会说脏话，有的时候还颇有一些算计。你比如，当有同学嘲笑阿甘笨的时候，阿甘二话没说就进行反抗。那家伙拿棍子戳我肚子，我跟自个儿说，去他的，我抓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铆他的脑门，就这么一下就解决了问题。其次呢，我们如果读了小说，就会发现小说中的情节比电影中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荒诞不经。你比如说，小说里面阿甘和珍妮一起搞摇滚乐队，后来当上宇航员遨游太空，误入食人族的丛林，参加议员竞选等等。那这些看似有些荒诞奇幻的情节，在电影中并没有体现。比如我们来读一段阿甘误闯食人族部落的这样的一段文字啊。阿甘走出太空舱，他见到了食人族的土著，他鼻子上插了根骨针，穿草裙，持长矛，脖子上挂了好些珠子，头发酷似莎士比亚那出戏中那个演疯汉汤姆·白德兰的戴的披头假发。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设置这些荒诞的情节呢？这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深意？我们来听听葛老师的理解。
1: 与其说呢，创作者想让观众真实地走进一个充满了猎奇色彩的冒险故事，不如说呢，其实创作者呢，在用这种介于现实与荒诞之间的情节，展开一个能够触及读者心灵的叙事空间。它的象征意义其实是大于它的叙事意义的。
0: 最后，小说的内涵远比电影更加现实、冷酷，而且意味深远。电影中阿甘那种永不言弃的精神是导演想要着重宣扬的最大的内核，但是小说想要表达的意思啊，却远不止如此。本书的作者温斯顿·格鲁姆，他的经历非常丰富，曾经做过越战的随军记者。由于他丰富的战地经验，他的这部作品既现实又讽刺，同时也不失一些正能量。在小说中，阿甘的人生遭遇有些荒诞不经，满嘴脏话的这样一个阿甘，却一步步获得了成功。这样反差极大的情节设置，有什么样的深刻寓意呢？
1: 其实呢，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觉得阿甘

0: 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弱者，他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是那种被人同情的对象，他自身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或是那样的缺点，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他凭借自己非常顽强的意志，那种特别乐观的精神，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的非常精彩的人生。阿甘的经历呢，就像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倒影，看似相反，却呢又和现实生活呢其实是遥相呼应的。在真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人他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人生，但是呢却往往得非所愿，而阿甘呢却正好相反，他无心栽柳却歪打正着，由于各种的意外还有巧合，他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那种人生目标，经历了非常起伏跌宕的经历，冲向了人生的制高点。但是呢恰恰呼应了我们整个故事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总有意外，但是呢也总会有惊喜。
1: 阿甘在小说结尾有一段内心独白，他这样说：我或许是个白痴，但是无论如何，我多半岁月都在努力做对的事。我永远可以回顾过去，然后跟自己说，起码我的人生过得并不乏味。正如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德莱顿的那句话所说的，疯子自有疯子之趣味，不足为外人道也。阿甘人生的精彩让他的内心充实而富足。我想读完这本小说，可能我们会有种种的解读，但是无论如何，即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也要始终怀有一路向前的勇气，让人生的每一刻都成为新的起跑线。那这样的纯真和坚定，恐怕是传奇人物阿甘他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吧。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阿甘正传》，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杜甫曾写过不少咏马的诗，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杜甫青年时期漫游齐赵，也就是今天山东一带时候的咏马的名作《防兵曹胡马》。胡马大渊民，风棱瘦骨成，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看托死生，小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胡马大渊明，这首诗的开篇第一句其实就交代了这个马的产地大渊国。那么这个地方是以汗血宝马建称于世的，那这种马的耐力和速度都十分惊人，不但能日行千里，更会从肩膀附近位置流出像鲜血一样的汗液，所以呀，它被称为汗血宝马，至今仍然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所以杜甫笔下的这匹马自然就引发我们读者此马非凡马的联想吧。风棱瘦骨成，就是从总体上说，这匹马长着一副风棱凸起的骨架和一身劲瘦结实的肌肉。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则是写了局部，但是杜甫这里却采用了221的倒装句，就突出了句末的峻和轻这两个字。在《齐民要术》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记载，马耳欲得小而促，状如斩竹筒。也就是说，古人呢，鉴别千里马，他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啊，这个马的耳朵要像竹筒被劈开了那样尖锐支棱。这个峻字不但刻画了马的耳朵外观的劲挺，更

饰透露出马的一种气概。青字就将马跑得快的时候，那种仿佛腾空而行的态势描绘得生动而传神了。这首诗它的核心其实是接下来的两句：所向无空阔，真看托死生。这是写出了马的一种精神，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的雄迈之勇。而真堪托死生什么意思呢？则是写这匹汗血宝马最值得珍视的地方，也就是它的精神品格，是可以使主人以生命相托付的忠诚。在这首诗里，杜甫写马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又用我们人的精神进一步把马给写活了。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写人有马的品格，而人的情志也得到了一种形象的表现。如果一匹马有如此之骁腾，那自然就万里可横行了。这既是写马的驰骋万里，更是期待着防兵曹为国立功。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自己报效国家志意的真实写照，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论语》里面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评判一匹马的好坏，不是看它的体力，不是看它的速度，更需要看它的品德，看他是否赢得了让主人以生死相托许的那份信赖。这就像张九龄的诗里所讲的，高洁人相重。一个人如果有高尚的品德，就会赢得他人的尊重。那我们在人世间人生的价值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又该如何定位的呢？是获得财富的多少吗？是拥有地位的高下吗？还是我们最终赢得了多少人的信赖与尊重呢？您知道唐诗三百首中的 C 位作品，也就是它的开篇之作，是哪位诗人创作的哪首诗吗？答案是张九龄的《感遇》。为什么这首诗如此受到重视呢？今天我们不妨就一起来读一读。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公元737年，张九龄由尚书右丞相被贬为荆州长史，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感遇十二首》。这一组诗啊，多借咏物来寓托自己的品格与心智、遭际与感受。那么我们今天读的就是这组诗中的第一首。无论是兰叶的葳蕤，还是桂华的皎洁，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他们都欣欣向荣，表现了一种生命的力量。自尔为佳节，就是说他们各自在属于自己的最美好的季节展示了生命的特点。草木的开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规律，可是谁能想到有临期者，也就是那些在山林中隐居的人吗？他们呢就闻风坐相悦。谁知这两个字大有出乎意料的感觉，也就蕴含有对兰桂的赞叹意味，说明兰桂虽然不求人之赏，但是因为自身的芬芳幽洁的美质而得到了高士的追慕与赏爱。其实啊，张九龄本人就具有诗中所言的这份兰心桂质。作为开元时期的贤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一个由岭南书生出身的宰相，张九龄耿直温雅，风仪慎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即使张九龄被罢相之后，如果有人

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第一个反应就会问：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可见张九龄在皇帝心中的分量。人们常说政生人去后，这件小事恰恰有助于我们了解张九龄的气质品格。兰桂的芬芳美丽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欣赏吗？是为了让别人把它折下来作为装饰吗？当然不是。草木有它的本性，它开花是出于自身的一种本能，而贤人君子的洁身自好、尽德修业，也是个人内在成长的需要，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金堂书·张九龄传》里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张九龄做宰相的时候，玄宗有一位宠妃叫做武惠妃，她呢预谋废太子李英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于是就秘密派遣宫中的官奴牛贵儿游说张九龄，并表示事成之后可以保张九龄常任宰相。张九龄不为所动，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的内乱，稳定了政局。张九龄不贪恋高官厚禄，而能以大局为重，不为权势拉拢所动，也确实践行了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这首感遇诗的开头以春兰秋桂丰容皎洁比喻君子的高风亮节，出于内置秀美的自生自容，不为污染的生命力，是诗中物与人的共通之处。草木有自然的本性，又何必希求美人来攀折呢？正人君子志向高洁、品德高尚，是出于对自己的要求，并非为了引起他人的重视、求人赏识。即使得不到他人的知赏重用，我们也应该坚守自己的品性与本色。

0: 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方，它不仅仅是我们儿时的玩具，更是我们了解空间几何的工具。一个小小的方块，充分建立你的空间几何能力，赶紧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魔方边角光滑，造型精确，堆叠性和融合度极高。别看它是一个小小的正方体，当你完成旋转拼接，把它无限放大时，就会得到一个物体的轮廓，充分锻炼你的几何空间感。磁力魔方拥有36颗强化磁吸附，依靠角块、棱块之间的磁吸引力进行定位，各种造型千变万化，变形顺滑不卡顿。这个立体磁力魔方可以进行72变，它拥有30多个磁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我把一个正方体变成了3个正方体，但其实被骗了吧？其实这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3D 魔方通过光线明暗、透视等原理，轻松骗过你的眼睛。
1: 磁力魔方采用新型螺母、金控弹簧和弹簧槽组成，并利用几何的点线面架起通向空间螺。

0: 国际的桥梁，解压又有趣。3D 磁力百变魔方在旋转过程中没有噪音，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魔方的乐趣，轻松释放生活中的压力。3D 磁力百变魔方锻炼了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在动手的过程中也建立了我们的空间几何想象力，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磁力魔方每一面都拥有不同的风景，无限的魅力，在旋转的过程中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章鱼。养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定期换水，有时还会忘记喂鱼。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款智能鱼缸集成了过滤、换水、照明、自动喂食和远程操控等功能，并采用了一体化整机集成的设计，装水即可养鱼，让养鱼小白也能轻松上手。养鱼最难的就是养水，我们可以看到智能鱼缸内水质清澈，它是如何实现轻松过滤的呢？奥秘就在这个缸内的过滤模块。智能鱼缸中的过滤模块将物理过滤与生化过滤有机结合，物理过滤模块中的过滤棉能够有效过滤水中杂质，保持水质清澈。生化过滤模块有助培养消化细菌，平衡 pH 值，分解鱼缸中的氨氮、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为缸中鱼儿营造健康的水质环境。想要换水也是十分简便的，通过鱼缸内置自清洁防毒水泵，不仅可以减少换水的频率，还可以在不移动缸体的情况下，只使用一根排水管，实现一键轻松换水。在日常养鱼时，难免会出现忘记喂鱼或重复喂鱼的情况，智能鱼缸的无忧喂食系统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手机 APP， 能够根据养鱼种类、数量，定时定量自动投喂，即使出门在外也能实现远程喂食，并准确记载喂食记录。智能鱼缸不仅能够实现远程喂鱼，搭配手机 APP 上的远程控制功能，还可以设置鱼灯的定时开关和多种不同鱼灯模式，这是不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乐趣呢？不同波长的光对植物生长有不同的影响，波长为450纳米的深蓝光和640纳米的深红光，是植物生长照明的最优光谱。在水草等模式下，智能鱼缸的光照系统能够有效促进缸内植物生长，使水草葱郁有活力。这样的一款养鱼神器，在忙碌的生活之余，为我们带来全新的养鱼体验，让我们在趣味与便捷中感受科技的力量，让养鱼变得简单有趣。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我手中的这只茶壶可不一般，它是稀土釉抗菌陶瓷家族中的一员。它不仅颜色亮丽，还具有抗菌抑菌的能力，能够保障你的饮食安全健康。这里是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矿区。白云鄂博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富饶的神山，这里矿产资源丰富，蕴藏着大量的稀土元素。稀土元素是

0: 17种特殊元素的统称，它们不仅在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能调配出烧制瓷器所需要的铀，赋予瓷器抗菌的功能。
1: 哎，袁老师，这个稀土材料是怎么作为抗菌材料的呢？
2: 我们的稀土抑菌材料呢，是使用锌等金属离子受到了稀土元素的激发，使其具有极强的还原性。所以当金属离子与空气当中的水分子或者是溶液相结合的时候，会释放出活性氧和自由基。当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靠近抗菌材料表面时，抗菌材料周围产生的活性氧和自由基会攻击微生物蛋白质外壳，使其变性，从而使微生物失活，达到抗菌抗病毒的效果。
3: 利用无辐射的稀土元素调制成铀，在1300多度的高温下，经过20多个小时的烧制后，多彩亮丽的稀土釉抗菌陶瓷便顺利出炉。
0: 独特的色彩确实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它们真的有抗菌抑菌的功能吗？
1: 哎，梁老师，这个细菌是微生物，我们又看不见，那么我们怎么样判断稀土釉陶瓷能够实现抗菌抑菌呢？
2: 我们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环境当中准备了两个杯子，一个是传统的陶瓷杯，另外一个是稀土釉抗菌陶瓷杯。我们同时倒入两杯牛奶，当经过1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其实传统的陶瓷杯当中的牛奶已经开始发霉变质了。在我们稀土釉抗菌陶瓷杯里面的牛奶呢，经过72小时都没有产生变质的问题。
0: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利用稀土抗菌材料制作成的釉与陶瓷完美结合后，有效地抑制了陶瓷器中细菌的生长和繁殖。
2: 我们的这个抑菌材料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长效抑菌，所以我们做的包括口罩呀，包括一些毛巾呀，就是为了长效地抑制细菌的生长。
1: 怎么样，稀土抗菌材料是不是很厉害呢？其实啊，稀土还有很多未知的应用领域等待着科学家们进一步去探索呢。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稀土元素将会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4: 芒种以来四野芒，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夏意渐深，万物繁茂，芒种节气已悄然而至。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此时有芒的麦类当收，有芒的稻类应当种植，既有收获也有播种，这是一年中农事繁忙的节点。芒种时节气温升高，湿气渐盛，我们该如何调节身心以应天时呢？今天让我们跟随专家一同探寻芒种节气的养生智慧。
7: 好多人都说芒种，芒种就是忙着种，其实忙和种应该是两个意思啊。这个忙是指的像麦子这一类的都收割了，然后种应该

0: 它指的是像粟米这一类的要播种了。
1: 实际上芒种，芒种也可以说是忙着播种。这个芒类的东西呢，也就是带这个麦芒的啊，
2: 对，
1: 带这个芒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像麦类的，哎，它就开始收割了，
2: 收割了，
1: 开始收割了。而像一些稻子类的，它就开始要
0: 播种，
1: 要播种。所以它实际上是既有收割，又有播种。
0: 是的，咱们面前的应该是有大麦、小麦，这个时候是不是大麦、小麦就都有了？
2: 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大麦、小麦就都到了成熟的时候了。就该都该收割了。
0: 都该收割，但是我根本分不清啊，这哪个是大麦，哪个是小麦？这应该矮一点。
2: 你看哪个大，哪个小？
0: 矮的这个可明显发绿的这个小嘛。这个高嘛，这个大嘛，
2: 你看
1: 小的是大麦，
2: 正好说反了。
0: 真的吗？
2: 我们来分析哈，小麦呢，我们一般来是去做面粉比较多，它比较细腻，所以它里面呢这种粉类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就会长得很饱满，
0: 对，
2: 然后很密实，而大麦呢，
0: 就瘦，
2: 就为什么瘦呢？因为大麦它没有那么多的粉质，相对口感来说没有那么细腻，所以你看
0: 粗一点，
2: 它长得也比较稀松。你看两个一分就出来了，这个长得很细腻，这个长得很稀松，从麦粒上来说呢，这个小麦呢就很圆、很饱满、很胖乎，而这个大麦呢相对会比它瘦一点点，
0: 对，细长一点，
2: 稍微瘦长一点
0: 那戴老师，您经常提到说五谷为养，所以说其实我们多吃一点这些麦子类这种谷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吧？
3: 对，这是《黄帝内经》里边所说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就是指的我们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五谷杂粮，包括说瓜果蔬菜，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非常好的这种养生和补益的作用。其中呢，这个五谷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稻、麦、黍、菽、稷，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谷。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吃的就是这种小麦，它做成的这个淀粉，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做面条也好，它就比较的筋道，然后也是我们，特别是北方的一个主食，提供淀粉、提供葡萄糖、提供能量非常主要的一个来源。
0: 那其实平时我也老听翟老师给我们讲，说不时不食嘛，对吧？那现在这个麦子应该算是应季食品了，是不是特别适合在这个芒种前后多吃一点？
1: 芒种那个季节呢，小麦产出来了，这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应该去吃它。所以小麦呀，最大一作用是补脾胃。我们说芒种以后，这不就到夏天了吗？
0: 对，
1: 夏天呢，实际上这个脾胃的担当就比较重了，任务就重了。而这个夏天呀，人食欲又不振呀，不能很好的养脾胃，所以呢，吃点这种小麦，多吃它一些，对于加强脾胃的功能确实是有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特别注意这一点。中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叫甘麦大枣汤，甘就是指甘草，麦就是指小麦，大枣煎汤就可以了。这方子出自在《金匮要略》，治那种脏燥，脏燥，也就是说这个人呐，有的时候有点又哭啊，又笑啊，心情烦乱啦，睡不着觉啦，你可以理解为精神上有点恍惚，是这么一种病症。古人认为呢，这是由于脾胃气虚，由于心气虚，心不足。所以你看啊，这个大麦、小麦都有补脾的作用，但是两个又有点区别。小麦呢，不仅补脾，而且还补心，尤其我们芒种这个时节，再往后就是夏至了，再往后就脾担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心也是要担当的，
0: 对，
1: 心在这儿值班呢，心来主啊，所以心气虚，是不是也可以用小麦去补一补？所以我们说小麦不单有健脾补脾的作用，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它补心养心，可以安心神。
0: 是，小麦它真的可以说统治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了，
2: 对，
0: 是吧？我就不用说了，我这西安人，我肯定是面食，无面不欢。
3: 小的时候呢，要去拿镰刀去割这个小麦，割小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为我们需要弯着腰，一直弯着腰，一直割，割完了以后捆起来，然后到这种面粉加工厂去做这种小麦的加工，加工出来了以后，哎，吃着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麦。

0: 馍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嗯，以前呢是用这个老面肥，那个就比较难了，因为稍微这个碱使的不好的话，加上这老面肥配合不好的话，就是一开盖就是一锅金灿灿。这个经常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啊，有时候就是碱大了。
1: 碱大。哎，
0: 然后现在来说呢，我们说蒸这个馒头也比较简单，就是酵母。嗯。酵母来说几个重点，第一来说酵母要用温水和。哦。把酵母啊拿40度左右的温水叫激活。哦。激活了之后，拿这个水去倒到面粉里头去搅匀，然后再去加水，适量的水哈，去和成这个面团儿。这是第一个重点。嗯，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揉这个馒头啊，必须它得揉透了，它这个面这不能偷懒儿。嗯，你揉不透这个面呢，它里边就空一块实一块那种感觉。嗯，吃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硬了，那个地方松了，它就不会形成暄软的状态。嗯，所以它得什么呢，揉透了之后呢醒，醒完了再揉完再醒，然后就发起来之后还得再揉，基本上来都是三醒三揉。嗯，哎，然后你把它发透了，一般是两倍大，就是你看这一个面团它能发到再大再长一个个头，就两倍大小的时候，然后把它揉好了之后冷水上锅。哦，一定是冷水上锅，
2: 不能开
1: 着，哎，
2: 不能开了，
0: 没错，
2: 不能有蒸汽了。
0: 你开火这凉水上锅，它有一个什么叫二次发酵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它慢慢的温度升起来，它又醒一次。
0: 你要不然你这个开水一进去，这馒头一烫，啪一收紧，它就完蛋了。
2: 一激，
1: 我估计我就错在这儿了。哎，
0: 再有就是什么呢？这蒸馒头必须大火，别省煤气。你说我这个小火慢慢蒸，那温水煮青蛙也不行。哦，那得大火顶足了，让那蒸汽足足的。有时候你看那食堂啊，或者什么那种地方蒸馒头、蒸包子哈，那蒸屉上还盖笼布
1: 啊。对对对，
0: 就这个气别跑了，得让它气足才行。哦，火得猛。最后一个就是关了火之后啊，别着急开盖，你愣它个3-5分钟。哦，让它在这个慢慢的降温过程中慢慢的往下缓。你这一开盖保证一个是干皮儿，一个是瞬间的一降温，那馒头就
2: 又回去了。
1: 对，我对，是的。这个说完了小麦大家都熟悉，你看一说起小麦大家的话题特别多哈。嗯，但是大麦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咱们刚才一直在喝的这一杯大麦茶。其实我挺喜欢喝大麦茶的。
0: 有的时候去有一些餐厅，朝鲜族的餐厅特别
1: 对对对，经常会有。哎，
0: 这个味道比较特殊，
1: 对，
0: 它有一种这种谷子的香气，哎，因为它炒过嘛，
1: 对，
0: 所以你喝起来还觉得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但平时在家里边确实不太去喝这个。嗯，
1: 但是除了大麦茶以外，用大麦做的美食多吗？
0: 其实这个大麦呢，平时来说我们用的相对偏少。嗯，传统的来说呢，一般大麦就是有熬大麦粥的，嗯，也有用吃这个大麦饭的。也有用这个大麦混合着面粉去蒸这个大麦馒头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什么叫全麦馒头。
2: 全麦馒头，哎，
0: 吃馒头的时候，你看那上面有小黄点点，然后嚼起来有点那种嚼不烂那种粗粗的，
2: 对对对，
0: 那就是大麦，
2: 有点筋斗劲儿是吧？
0: 那就是大麦。
1: 那在中医上用大麦用的多吗？
2: 中医大麦用的也挺多。嗯，大麦啊，它有疏肝的作用。嗯，这一点比小麦要强一些。嗯，疏肝的作用对于健脾来讲是特别关键的。嗯，我们知道金元四大家有一个大医家李东垣，嗯，有本《脾胃论》，专门特别关注脾胃。他呀就看这个农民呀在这地里松地，哎，他就特别有感触。嗯，他说呀，这个疏肝的药，风药，它就有点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我们的锄头，像我们的篱笆，嗯，把这个板结的土地给它松开，嗯，说你把这地给翻了，给松开，你这地才能长好庄稼。
1: 对，
2: 这个地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嘛。哦，你要不去疏肝，你那个地怎么能够成熟起来？成熟不起来，你就长不好庄稼嘛。所以呢，这个大麦芽、生麦芽就有疏肝的这作用，对于健脾来讲，那就一方面不仅要鼓舞脾胃之气，而且呢，对于脾胃之气更好的发挥作用，消化水谷，嗯，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相当于给这个脾胃松松土。
1: 那到了芒种，我们就多喝点大麦茶，
2: 倒是可以。但是如果在加大麦茶里啊，嗯，再加一点东西，将会更好一些。
1: 加点什么呢？
2: 大麦茶再加一点玫瑰花，
3: 啊，也是疏肝的，
2: 它也是疏肝的，它也是疏肝。再加一点大枣，大枣呢，那更是很好的，这大家都知道了，健脾胃的嘛。嗯。

0: 你看啊，又有疏肝的，哎，又有健脾胃的，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也会为我们下边的季节做好准备工作。
1: 太好了，这就变成了升级版的一个大麦茶。
0: 哎，对，可以升级版大麦茶。
1: 这个味道应该也很好啊，因为本来玫瑰花它就是有那种清香的，然后大枣又有点甜。其实说到麦子，我突然其实想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美食，不知道你这个北京和河北有没有麦饭？
2: 我们那儿吃的不太多，
1: 不多哈。它其实就是把一些你喜欢吃的菜，然后裹上面粉之后上屉子蒸，蒸熟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蘸着一些汁儿吃，或者是调一些蒜泥呀，然后泼点油泼辣子呀这么吃。这个做法上有什么讲究吗？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做对吧？
3: 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芒种时节啊，这个麦子丰收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咱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个
0: 粮食
3: ，没错，更别说这细粮了哈，所以呢。又得吃点粮食庆祝一下，哎，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啊，就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这个菜呢，哎，掺上这个面，没用多少面粉，
1: 对，
3: 省面粉了，
1: 又感觉好像吃了主食，
3: 哎，又好像吃了主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
1: 那您今天给我们也做一个吧，咱也做一个麦饭，但是您做的肯定得不一样啊。
3: 对，我刚才也是想说这个，
1: 对，
3: 你要说这麦饭呢，正好我还真有这么一个升级版的麦饭，是炒的，
1: 炒麦饭，炒，
2: 蒸完以后再炒。
3: 那我不能告诉你，那这个这么快告诉你了，
1: 等着吃就完了。
3: 我们先把这些食材啊都怼在一块儿，
1: 好，
3: 素的都放进来了。在家蒸麦饭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加点面粉和了和了就行了？
1: 对呀、
3: 不是的，一定要有点盐。不多啊，打一点底口。
1: 好，
3: 来一点白胡椒粉。来油。油干嘛呢？油起到封的作用，你拿油封它就不出水了。接着就是面粉了，
1: 撒面粉。
3: 哎，这个面粉也是少量多次啊，不要一次放太多。和匀。
1: 躲开。
3: 只要不粘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好。
3: 接着咱们就是蒸锅上气。然后我们直接往这个蒸屉布上就往上铺，对。
1: 哎呀，真好看，这可比我小时候吃的麦饭好看多了。
3: 颜值首先就有了。
1: 是的。
3: 尽量给它铺开。也不要太厚，哎，盖上盖儿，这个呢我们就保持着大火状态蒸它个，我想这么多，咱们得蒸它个8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好，哎，
3: 这边我们再先把鸡蛋炒了。要想鸡蛋炒的好吃、松散，来一点黄酒，再来上一点盐，带点底味儿。这个鸡蛋咱们要炒它的松散状态，所以油不用多，然后就快速的搅

0: 完全定型就齐了。
1: 对，
0: 这一步搞定。
1: 好，
0: 接着咱们来再干什么呢？炒鸡肉，少来点油。我用的是鸡胸肉，咱们低脂，哎，低脂健康一些。
1: 鸡肉也很好熟。
0: 嗯嗯。香味来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给鸡肉调味，生抽，
1: 好，
0: 要它的豉香味。
1: 嗯，
0: 关火，
1: 就放酱油，
0: 就放酱油。
1: 嗯，
0: 对，咱们这个麦饭啊这会儿也好了。走，你看，
1: 哇，
0: 这个你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就该可以吃 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说了，我们升级版的要去炒。
1: 嗯，
0: 那怎么炒？现在这么黏黏的，
1: 就容易扒锅。哎，
0: 不光是扒锅，都得成坨了。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就该加这个了。
1: 啊，还有这个燕麦。
0: 燕麦粉，用燕麦粉起分离作用。嗯，然后把我们的藜麦也可以加进来，藜麦也是它本身是颗粒感的，
1: 对，
0: 起到分离的作用。
1: 嗯，
0: 来，接着咱们就准备开炒了啊。
1: 嗯。
0: 锅烧热，我们来加油。
1: 好，
0: 八角、桂皮，还有花椒，保持小火，去稍微炸一炸它。看这个颜色开始上色了，我们就把这里边这个香料给它捞出来，
1: 不然影响口感。
0: 接着我们就开始去炒这个麦饭哈。
1: 好，
0: 先下的是这

0: 鸡蛋，嗯，夹在上面，然后我们来调味儿，嗯，盐少放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的是已经打过底味儿了，然后来一点糖，合味提鲜，来一点味精，因为相对偏素，我们需要来一点增鲜的东西，嗯，哎，这时候可以开火了。
1: 对，你看这个麦饭，它是炒出来的，它有那个油的香味儿，最主要它还有您说的那个豉香。还有肉，
0: 对，
1: 还有蛋。
0: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去蘸汁儿了，
1: 是，
0: 增增香。
1: 好，
0: 花生碎。
1: 哎呀，这个太香了。
0: 再增增香。嗯。白芝麻。
1: 哎呀。
0: 最后出锅的这个蒜。
1: 蒜香。
0: 而且呢，吃麦饭怎么能少得了醋？一边炒呢，一边往里淋醋。
1: 锅边醋。
0: 哎，顺着锅边走。
1: 嗯。嗯。香味就。
0: 我开胃了。
1: 窜出来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以来，四野芒，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看戴老师的表情，
3: 有好吃，
4: 特别满足，
2: 完了停不下来了，
1: 口感丰富，颜色也好看，
4: 而且非常的健康，
2: 这也是跟咱们芒种是正好是切合的，非常健脾，因为你里面啊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藜麦、燕麦等等，
1: 对，
2: 这些呢就是有粗粮有细粮，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仅是有这些谷类的东西，还有一些肉类的，你包括他说的鸡肉，包括我们所谓的鸡蛋，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就补充我们的营养，也是血肉有情之品嘛，
1: 哎，
2: 它不仅蒸而且还要炒，这个炒就有点抒发的作用，有点疏肝的这样的作用，尤其里边一个重要食材就是槐花，槐花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清热，一个是凉血，清热凉血制约一下现在已经有的热象，所以这道饭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作用非常丰富，
1: 是
2: 真正的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协调和谐，真是适合于芒种吃的。
1: 其实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芒种时期去喝的一个饮品，赵师秀的约客里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所以说一到这个芒种的时节，好多人都说是入梅了，就觉得这个梅子的梅好像就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酒就是青梅酒，咱先尝尝，
5: 尝尝，
1: 先尝尝看吧。
2: 好的，
1: 尝尝什么味道？哇，哎呀，首先是酸，
2: 还真是，
1: 是吧？
2: 我觉得酒味不浓，
1: 不浓，
2: 好像酸味挺浓，
1: 酸味很浓。
4: 我觉得是这个甜味还要大于酸，然后咽下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酒的味道，
1: 范大叔觉得呢？
5: 果酸果香全融到酒里了，然后呢把这个酒的这个味道给加持了，让这个酒变得滋味更丰富了，
1: 对，很美味。那翟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个，就很多人觉得芒种就等于入梅，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2: 是入梅呢。

0: 啊，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气候。
1: 嗯，
0: 入梅呢，当然了，标志着梅子成熟了。
2: 嗯，
0: 同时气候潮湿，阴雨连绵。
1: 嗯，
0: 所以把这个季节呢又称为什么呢？梅雨。
1: 嗯
0: 嗯，到这时候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成熟的梅子了，所以呢，忙着吃梅子是比较合适的季节了。
1: 嗯，
3: 这个梅子啊，下树之后它非常容易坏，被虫蛀容易腐烂。
1: 嗯，
3: 那怎么办呢？就会用几种方法。第一就是蜜饯，用糖渍或者是盐渍的方式做成这种蜜饯类的东西。第二来说呢，就是去泡酒。
1: 嗯，
3: 这个泡酒特别流行在这个江南一带，只要有青梅的地方啊，包括广东、广西都会有这个梅子酒的这个风俗。
1: 嗯，其实我也有准备，你看我这都有青梅了，咱们也试一下，
3: 看看
1: 学学怎么腌，好不好？半年之后我们再聚会再喝了它嘛，
3: 行，
1: 好不好？
3: 嗯，这青梅酒其实酿起来真有点讲究。
1: 哦，
3: 首先来说呢，这梅子的选择很重要。不是选什么品种，
1: 哦，
3: 是你一定要去挑
1: 成熟度，
3: 不是成熟度
1: 啊，
3: 是不能有虫眼，
0: 不能有虫眼，
1: 哦，
3: 而且还不能有伤，
1: 不能有伤，你看这个就不行了，
0: 伤不行
1: 了，你看这个，
3: 嗯，然后呢，选完之后呢，回来这个梅子啊，拿个牙签儿抠小屁股，
1: 啊。啊
3: 要把这个给它，就是连那个梗儿，把这个
0: 弄掉
3: 下去，但是不能伤，
1: 嗯，
3: 就把它
0: 伤了不行，
3: 哎，里边抠干净了，
1: 嗯，
3: 然后再去洗，洗完之后呢，必须得把它晾干，不晾干不行，沾着了生水肯定不行。
2: 哦，那讲究还真多，
3: 你看都是小细节。其实这配料很简单，就是梅子、糖、酒，就这三样东西。
1: 对，
3: 然后剩下就是你去用什么样的。这个糖和酒去配了。
1: 对，
3: 今儿咱们准备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首先不要选高度酒，因为高度酒的话呢，它会把这个梅子的这个果香味会给压制住。
1: 嗯，
3: 所以一般我们选点什么，选点米酒，
1: 嗯，
3: 或者是这个黄酒比较好。
2: 嗯，
3: 今天我选的这是广东米酒。
1: 好，
0: 啊，
3: 度数比较低，瓶子也是拿开水烫了它，控过来也是晾干，
1: 嗯，
3: 就是无油无生水状态。
0: 嗯，
3: 哎，这个梅子咱们就直接放进去。
1: 这也是我挑好的。
3: 哎，挑好了，咱们可以直接往里放了啊。
1: 嗯，
3: 直接放进去，哎，差不多，你看两三层的样子，
1: 嗯，
3: 你就来块糖，
1: 哦，
3: 就是让它有层次感哈，这是为了让它有层次感。
1: 嗯，
3: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冰片糖，这种糖呢，它是甘蔗原糖，所以它的那个甘蔗原香味更足，就是甘蔗香，
1: 嗯，
3: 哎，但是甜度呢还没那么高，特别好。
1: 嗯，
3: 那我们来上几块，两块糖，
1: 哦，
3: 然后我们接着再下梅子，
1: 嗯，
3: 让它有个层次，我们再来糖，
1: 要这么多梅子啊？
3: 你看咱们因为是空的，你看见没？
1: 对，
3: 它中间有很多空间，而且它吃饱了酒之后，
1: 它会软，
3: 它是软了，所以往下塌，能缩掉三分之二左右的样子。
1: 嗯，
3: 嗯，接着来说呢，我们就是加酒，广东米酒。
1: 嗯，
2: 哇，
1: 哎呀，
2: 这个感觉特别爽。
1: 是，
3: 腌到多少没过它就为好。
1: 哦，
3: 没过它就好，
1: 这就可以了。
3: 对，嗯，然后我们把它盖紧。
1: 嗯。这一盖就是半年呐，
3: 哎，嗯，
0: 半年以后再说。
3: 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冒泡了，
1: 嗯，
3: 这个糖在里边产生反应，
1: 对，
3: 这个盖好之后呢，一定找一个太阳晒不着的地方，
1: 嗯，
3: 阴凉通风的地方，
0: 阴凉通风了，
3: 半年就能喝。但是呢，像我们家媳妇什么呢，一年开一次。为什么一年开一次？嗯，这个梅子酒呢，其实泡制时间越久越好，
1: 嗯，
3: 越久它的味道越醇厚。然后呢，就只要是注意取这个酒的时候，要无油无水的容器取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边没事试一试，赶上那个梅子下来的时候呢，青梅下来的时候买上一点青梅，
1: 嗯，
3: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偶然的在家里面小酌一下，
1: 对，
3: 也很开心，
1: 对，小酌怡情哈。但是其实刚才我自己偷偷拿了一个青梅尝了一下，张老师真的不好吃，
3: 就
1: 是它酸到有点发苦。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么酸的青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0: 青梅呢是有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随溪居饮食谱》当中啊，它就这么记载青梅：梅酸温，生食宜蘸盐食，就蘸着盐来吃。哦，
1: 难怪不能这样吃。
0: 对，有这种温胆呀、生津啊，这个尤其是孕妇多食之，开胃。
1: 嗯，
0: 孕妇很多人呢都是害嘴，
3: 嗯，
0: 哎，不想吃东西。
3: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津，生津液。哎，把人体的这个津液给补充起来，
1: 嗯，
0: 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
1: 嗯，那在这个芒种的节气里吃它，有什么

0: 好处。
1: 那芒种节气的下一个季节，这不就夏至了吗？
0: 对，
1: 再往后，这不就夏天了吗？实际上，夏天对于人的吃啊、喝呀、啊，有时候都有点影响啊，食欲不振呀。而且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津液丧失的比较多，所以吃梅子呢，也就是敛阴生津，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库。得多储存一些水，以便你夏天消耗它。再喝点酒，这个用酒泡，泡它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米酒啊、黄酒啊，可能是泡的更多。酒这个东西啊，说实话，《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因为酒中国是很早就有了，它管它叫什么呢？叫蜀谷之液。也就是说是被发酵过的，
0: 粮食发酵过，
1: 对，已经熟了，所以他讲有那么一现象，叫后谷而入，先谷而出，谷未熟，小便都先下，你吃进的东西还没腐熟呢，小便先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习惯啊，说喝点酒啊。不包括啤酒啊、白酒啊，喝着喝着就赶紧跑厕所，他就先出来了。而且呢，它比较性温，那就是可以鼓动我们胃气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可以通经脉。所以喝完酒呢，有人脸就有点发红，
0: 对，
1: 泛红，皮肤呢也有点泛红，这是鼓舞胃气到我们的体表，这是它的酒的作用。你说那个酒是热性的。而我们那个梅呢，当然也是热性的，但是酒呢偏于点辛温发散，
2: 是
1: 它呢偏于敛，所以跟这个酒呢实际上有点中和的，这么一种性质。当然了，高度白酒呢可能作用更强一些，这个米酒呢，粮食酿造的嘛，
0: 对，
1: 所以又可以那个补充我们的这个脾胃之气。
0: 那我突然想起来，老北京酸梅汤。它里面是这个青梅吗？
3: 老北京酸梅汤是乌梅，
0: 那个是乌梅泡的。
3: 乌梅
0: 那个是怎么制作的？
3: 那个它是乌梅，玫瑰茄，也就是洛神花，还有山楂干，各家的配方其实也不一样。
0: 对，
3: 这酸梅汤的历史呢很久，说最早在宋朝就能找到这酸梅汤的这个原型配方，更明白的文献记载是来自于清宫配方。然后这个清宫的配方里面呢，就说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甘草，桂花，还有芦根，组合成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去暑气，开开胃的这么一个东西。
1: 这酸梅汤确实好喝，里头这乌梅呀，实际上是青梅经中药泡制以后的东西，
0: 原材料是一样的，
1: 对，原材料是青梅，但是呢是经过中药加工泡制以后形成了乌梅。乌梅的作用呢，那在中医里头用处可能就多一些。还有一个敛阴生津液，敛阴嘛就是不让你往外走了，另外呢它还可以生津，产生津液，津液产生了，人体阴液就充足了。
0: 对，
1: 那么至于说的这个，我们今天是芒种，为什么要吃点青梅？甚至要喝点乌梅汤？实际上原因也是在于，芒种之后是夏天嘛。夏天面临着我们就是饮食这方面，欠佳，没有胃口。所以有人把这个夏天称作什么？叫做苦夏嘛。那么你说这些食物不能够接受，食欲不振吗？营养的东西消化不出来，脾胃就虚弱。另外，夏天又容易出汗。汗一出多了，阴液又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用点乌梅，喝点酸梅汤，那么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对于我们度过一夏天，那又是很有帮助的。
0: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梅子有这么大的功效，要不然范大厨咱做个酸梅汤，
3: 你别跑我这儿了，这件事
0: 咱换个酸梅汤给翟老师尝尝，刚好也适合芒种这个节气来喝。
3: 你看这个翟老师刚才也说了，说他还挺爱喝这酸梅汤的。
0: 对呀，
3: 咱们也做个升级版。
2: 那是不是得多加点糖啊？
3: 咱们是可甜可咸版。
2: 哦，
3: 哎，而且呢，咱们是可冰可热碗，
1: 啊，
3: 而且咱是不加冰，然后你喝的也是凉飕飕碗。

0: 刚才咱们也聊了，就在这个芒种时节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大麦芽去做一些美食。所以今天咱把这个酸梅汤的升个级，也加着一点这个炒过的这个麦芽。不用等水开，我们就先投乌梅。
1: 乌梅
0: 一份乌梅哈，按照体积比大概是，
1: 大概是您的两把。
0: 再加的就是甘草，甘草就是很少量的。一份的乌梅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的甘草。
1: 哎，变色了。
0: 变色了，因为乌梅的颜色出得很快。
1: 对。
0: 哎，开锅了，关成小火。开锅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加这个山楂。山楂干的量呢，我们是乌梅的两倍。玫瑰茄呢，我们是跟乌梅是同量。就是一份的这个乌梅，就一份的玫瑰茄。炒麦芽呢，也是跟咱们的这个乌梅同量，然后保持着最小火状态。
1: 好。
0: 接下来就是熬煮。
1: 大概多久？
0: 20到30分钟。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酸梅汤呢，不用冰，你都能喝到冰凉的口感，就是靠的薄荷。对，而且我说呢，可咸可甜。你注意到了，我们没有加糖。
1: 对。
0: 哎，我家熬酸梅汤从来不加糖，我们家就我怕酸。那怎么办呢？我用蜂蜜。
1: 调一下它那个酸度。
0: 用蜂蜜去调一下它的酸度。如果你要是不想喝甜的，你还可以喝咸的，因为它是酸的嘛。刚才我们，你忘了，翟老师也在一直在说那个青梅特酸，会蘸盐吃。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出门带孩子出去郊游什么的嘛，怕孩子太热出汗多，加一点点盐。咱们熬了有小半个小时了。
1: 对。
0: 看看啊。
1: 哇，这个颜色。
0: 颜色是那种红的，特别红。
1: 对。
0: 你看这个事儿。来上几片柠檬桂花。加到瓶子里，温度也下了点了吧，我们就可以来去加薄荷。
1: 难怪您说即使是热着喝也能感受到清凉。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备的这两种中药竟是长寿花和长寿果。
3: 春天吃叶，夏天吃花，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儿，所以它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入药。
2: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好喝，
1: 我第一次喝热的酸梅汤，
3: 是不是回口也是清凉的？
1: 是的，因为薄荷的味道真的是很重的。
3: 对，
4: 能够从这个温热的酸梅汤当中喝出夏天的味道，
1: 对，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1: 嗯，
4: 那其实我们中医里头讲，大家呢不要贪凉饮冷，就是这种冰的东西呢还是要少喝。但这个酸梅汤呢，以前我们都认为要冰着喝才能够生津止渴，但是这碗酸梅汤我们可以温着喝，甚至是热着喝，也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和胃，醒神开窍。
3: 这里边呢，我也注意到啊，里边还有点这种炒麦芽，炒麦芽疏肝的，还有点薄荷，薄荷也是发散的，但是呢又不能发散太过，你还得要收敛一些，所以像乌梅这些东西呢，它又收它，一酸一收，一散一辛，实际上就把这肝呀弄得是非常平和了。肝平和了，肝作用我们脾土，你脾胃就可以把你这些东西呀更好的变成营养，

0: 更好的长出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实际上呢，这都是脾胃长出来的呀。
2: 嗯，
0: 因此我说，在芒种这个时节，说喝这种三分汤，那对于脾胃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您看，今天翟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养生茶饮，
2: 嗯，
1: 然后范大厨给我们带了养生麦饭和热的酸梅汤，是不是戴老师给我们得教个养生功法才行啊？
3: 那其实我们要想疏肝呢，我们应该是多练我们的胁肋这个部位，
1: 嗯，
3: 因为肝经胆经嘛，在胁肋部位来运行的。今天我们要练的叫芒种的掌托天门式，
1: 您教教我们。
3: 这个动作呢，古人呢是站着来练习，
1: 嗯，
3: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创新呢，就是练习姿势的创新，我们就坐在这儿就能练，
1: 嗯，
3: 好，坐在凳子上以后，两脚水平的踏在地上，
1: 啊。
3: 然后将两臂呢向左右伸起来，伸起来以后呢，这个指尖用力的往远拉伸，哎，两边对拔拉伸，
1: 嗯，
3: 对拔拉伸以后，指尖向上翘立起来，掌根往远推，指尖往回勾，我们的手臂已经完全的被舒展开了，
2: 嗯，
3: 保持着这种掌根的用力，掌根向远向上走。一直到什么程度？哎，接近我们能练到的最大的幅度。
1: 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胳膊跟手臂，哎，这种关系呢，就好像一扇门一样向上撑开，头往上顶，在这儿呢略停一会儿，身体的两侧胁肋部位是被拉伸的一种状态，然后再向左旋一下，向右旋一下，旋到中间，
1: 嗯，
3: 握拳，
1: 哦，
3: 止于水平。如果说啊胳膊不是很酸很累，那就可以呢接着重复刚才的练习。
2: 两个胳膊的抻拉感特别明显，
1: 是的。
2: 然后这里在扭的时候啊，就觉得扭的啊都不动不了了，已经
1: 动不了了，嗯，就你感觉腰也被拉长，胳膊也被拉长，脖子也被拉长，
0: 嗯，对，这就达到目的了。
1: 哦，
0: 这也就是说两侧的肝胆之经，
1: 嗯，
0: 是拉开了，
2: 嗯，
1: 是
0: 我们的中焦的脾胃被打开了，
3: 嗯。在传统的练习的时候呢，掌托天门式就托上来以后在这儿停住，停住以后呢它没有这个左右的旋转，对，我们为了增加它对脾胃的这种运化的改善作用，增加了旋转，就是能够让我们拉伸的幅度呢能够更大啊，所以第二个创新。
1: 嗯，
3: 那第三个创新呢，就是当我们坐着练习这个掌托天门式的时候，还能够通过向上的拔伸，把我们腰上的压力能够缓解和放松，对于改善一些腰肌的劳损，甚至是一些腰间盘的突出，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我们这一上一下，这是一遍，一般要练个三五次，三五次以后基本上就开始微微的冒汗了，哎，这个阳气也生发起来了，哎，我们肝气呢也得以疏解了，那这个脾胃在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开始呢运化起来了。
1: 嗯，特别感谢戴老师让我吃了这么多麦饭的这种负罪感大大的降低了，因为我运动了一下，调节一下我的脾胃。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超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本期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0: 2023年6月8日，一艘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桂山岛的巨型船舶即将起航。这艘船名叫一航金安一，它采用双体船型设计，仿佛两个凹字形的船拼在了一起，中间是空心的。它的总长度是190.4米，宽75米，仅甲板区域就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像一个海上巨无霸。此刻一航金安一号已经准备就绪，整装待发，它即将驶出船坞进入大海，同时也将开启深中通道沉管隧道建设的重要时刻。船坞是人工挖掘或建造的一种水体设施，用来建造和修理船只。船舶出坞是指将坞内的船移除到坞外的过程。此刻一航金安一即将驶向坞外，但是坞口非常狭窄，危险重重。
1: 从那个狭窄的坞门口往出走的时候，那个坞门口只有85米宽，我们船就75米，再加两边的靠球的话，有效距离只有两边各有3米，船要这个安全的驶出去还是特别艰难的。
0: 对于一艘190米长的大船来说，保持两边不触及坞门且直线驶出，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不仅如此，一航金安一还要携带一件超级货物一起驶离船坞。就在2周之前，工程团队将一根重8万吨、代号为123的海底隧道沉管管结连接在了一航金安一的船舱底部。这根沉管要比大船本身重6万吨。沉管是一种用于海底隧道建设的结构物，它是由混凝土或钢材制成的长形管段，通常具有较大的尺寸和重量。在海底隧道的施工过程中，沉管被沉放到海床上，形成连续的隧道结构。通过将多个沉管依次连接在一起，可以构建出完整的海底隧道。人们熟知的港珠澳大桥工程，海底隧道部分就是用这种方法建造的。此次一航金安一出坞，就是要带着这根超大沉管前往50公里外的施工海域，完成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最后的对接任务。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安装任务。本次安装计划总时长71个小时，历经4天，投入施工船舶12艘，海事警戒保障船11艘。伶仃洋航道封航4.5小时，反驶水道封航2小时，将有各类工作人员共计180多人在一航金安一号上开展工作，确保沉管安装顺利进行。深中通道是连接广东省中山市和深圳市的一条跨海通道，全长约24公里，它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项目全线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成之后从中山至深圳可实现跨海直达，车程从现在的2小时缩减至半小时左右，对方便两地间的交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都大有帮助。深中通道的海底隧道是当今世界

0: 最长最宽的钢壳沉管隧道，总长6845米，其中沉管段长度为5035米，它是由32个沉管管节和一个最终接头组成。在建设海底隧道的过程中，有2个施工环节至关重要，其一，将在预制厂建造好的沉管浮运至施工海域，其二，是在铺设整平后的海底基床上将32个管节逐一安装对接。如何将这32个管节对接的滴水不漏，是整个工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但如何将这些堪比万吨巨轮的超大沉管长距离浮运到施工海域，却是工程师们首先要面临的难题。
1: 他从这个预制厂出来到他现场接头安装，他需要进行这个浮运。我们原来在那个港珠澳的时候，浮运过程中这个传统的工艺，它是需要拖轮进行辅助。
0: 在建设港珠澳大桥时，中交一航局工程团队就是海底隧道工程修建的主力军。当时他们运输超大沉管的方法是，首先用2艘不带动力的船将重量达6万至8万吨的沉管合抱住，然后用8艘自带动力的拖轮从8个不同的方向一起拖着沉管船航行。
1: 它的这个航行的这个在航道内这个航行方式控制啊，全靠这个人来指挥啊，你拖轮顶一下靠一下，这样这个控制精度啊，这个拖轮航道的这个占用宽度就会非常宽。
0: 要想让不同方向的8条拖船一起协同航行并不容易，如果各条船的航速或者缆绳的拉力不一致，或者是遭遇大浪，都有可能导致沉管倾斜或船只偏航。而且每一次浮运周边都需要10多艘船保驾护航，整个团队占据的航道极宽，必须分航才能保证浮运顺利。但是在深中通道建设时，即使是这样的浮运方式竟然也不能使用了。
2: 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从港珠澳那个预制厂，现有的预制厂到现场，原来港珠澳的时候只有10公里，但现在呢接近50公里，然后就增加了好几倍的运距。这里头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同样用原来那个工艺的话吧，你的那个运输的那个时间就非常长，非常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有可能就是这个就要把这个整个珠江口上的那个航道给断了，断了以后这样的话，这个它就珠江这个大动脉就等于就出现问题了。
0: 专家们发现，深中通道的沉管浮运距离长达50公里。这意味着，如果采用传统的拖轮方式浮运，每次至少需要封航40个小时以上。
1: 这样的话，港口生产部门这个压力非常大，几乎就是不能允许我们进行这个在航道内进行沉管。如果不允许我们在这个社会航道内进行沉管浮运的话，那我们就要花费这个大量的这个财力，进行航道外这个临时航道的一个开挖。
0: 经过反复调研，专家们又想到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
2: 第二方案呢，就是我们准备用一个就是超大型的半桨舵来运输。
1: 就半桨舵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沉下水下去，把沉管拖上来，然后再飘起来，啊，这样走，啊，然后到了现场以后再放下去，啊，再飘起来。
0: 半潜船在工作时有点像潜水艇。它也是通过调整船身的压载水量，平稳地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船身甲板潜入10到30米深的水下，然后将沉管拖拽到甲板上方，再启动大型空气压缩机将压载水排出船体，使船身连同甲板上的沉管一起浮出水面，绑扎固定后就可以跨海运输了。但是当半潜船将沉管运送到沉放海域之后，如何沉放又成了一个新的技术难题。
2: 但是它不能安，我还得把那个安装舶放在沉管上，再上船再下船，这个过程难度很大。
0: 那么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2: 等于是设计也好，专家也好，包括业主也好，我们一直在这块就是在动脑。

0: 后来，我们自己这个银行局这个团队就提出了一个，就是叫一体船的这个方案。
1: 什么是一体船？简而言之，就是将沉管的浮运和安装结合在一起的多功能船。
0: 当时业主一看，马上就是认可。他当时的评价叫革命性的，因为全世界谁没用过这个。就是我们这条船是全世界第一个用 DPE 进行自动巡迹的一个船。
2: 我们把数据输进去以后，就可以按照我们设定好的航线自动航行，并且可以自动定位、自动纠偏。
3: 我们从这个管节出坞、浮运、系泊、安装到最后的撤船，施工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有这样一套测控系统，也就是有一双海底的眼睛指导我们施工。
2: 就是自从有了这个船以后，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世界上沉管安装以后进入一个智能化的时代了。
1: 可自动巡迹、可精准定位、可全流程自动监控，操作界面可视化、智能化。这艘多功能且技术先进的大船，不仅可以提升施工效率，保障施工安全，还可以缩短施工周期，降低成本。但是，这个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样的功能船能否建造得出来？
4: 当时这个船毕竟还是个概念类型的构成，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船可行性怎么样，是吧？
0: 差不多也一年的时间，因为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安排落实，落实以后又做很多的试验。
1: 设计方案出炉后，无数的科研人员开始为之努力。在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天津港湾研究院水动力实验大厅里，韩涛团队正在进行一项模拟实验。
4: 这个场地呢，是现在是一个实验水池，现在实验水池里面摆的这个是我们做的运安一体船的一个模型，上面是这个一体船，下面是施工用的沉管，这个模型是按原型的比例缩放下来的。
1: 眼前的一体船、沉管以及连接沉管所用的各种拉索、支墩等，都是按照施工实物的原型等比例缩放的模型，用它们做实验，可以更好地还原施工现场的真实环境。
4: 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支墩和拉力计放在船管连接的这部位，这样的话，在实验的过程中就能测它的受力状况。
1: 在真实的浮运过程中，被连接在一体船上的沉管都会受到哪些力的影响呢？
4: 比如说在浮运的过程中，受到波浪的作用和水流的作用，这个力到底变化有多大，这个是没法计算的，因为它是有很多个连接件，这个就需要通过我们实验进行实现。受力很重要，因为这个支墩的受力，支墩要顶住沉管，让沉管不能跟一体船脱开，但是呢又不能顶的力太大，防止把那个沉管的顶漏。
1: 对沉管受力的研究关系到它在浮运中的安全，因此非常重要。当连接了沉管的一体船模型被放在了实验水池里后，实验开始了，造波机也开始按照真实的海洋环境造浪。
4: 旁边是我们实验用的造波机，这个造波机主要是模拟波浪作用在沉管上那个波浪的过程，比如说现场的波浪是0.8米还是1米，浪越小肯定是受力越小，但是这个连接件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力，能承受允许多大的波浪条件可以施工，这个是需要我们实验来确定的。
1: 当造波机给出相当于1米的真实海况时，一体船也随着波浪缓缓浮动。与此同时，沉管连接件的受力数据也传到了操作室的电脑里。屏幕上的这些数据就是此次实验的结果，他们将作为一个指导性的参数发给施工现场。沉管连接件的建造或者材料的选取都将以这些数据为参考。看似简单的实验，凝结着许多科研人员的艰辛付出。专家团队历时3年，围绕一航金安一进行了各种研发，他们几乎把所有可能采取的方案都进行了摸排，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2018年7月，一航金安一正式进入建造期。

0: 配有两套9280千瓦的主推进器和8台大功率进行横向推动的侧推引擎。2019年6月建造完成的一体船顺利出坞，并立即开始了试验。
1: 那会儿就是真正上手操作的时候，那会儿用之前我们对于这个设备啊，就是心里还是其实有点没有底的哈，没底的。虽然那个厂家人员一直跟我说没问题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但我们心里还是没底儿。
0: 这艘船究竟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呢？工作人员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迎来了一体船的首秀。

0: 天航横流一体船将如何应对，浮运安装它的首秀能否成功，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节目继续。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0年6月16日，按照计划，一体船一航金安一准备就绪，等待前往安装地点。为深中通道工程运送和安装海底隧道沉管的一体船一航金安一迎来了它的首秀。它将携带着6万吨重的首节沉管，从位于桂山岛的浇筑工厂起航，经过繁忙的伶仃洋航道前往安装地点，并进行沉管安装。近50公里的长距离浮运安装，一体船能否创造奇迹？当船只经过榕树头航道时，由于航道变窄，海洋中的扰流开始侵袭船只，工程师们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各种操作，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然而在经过一片扰流区时，首次投入使用的一体船测控系统响起了警报。可视化的操作屏幕上显示，一体船已经接近了存在风险的黄色区域。
2: 到黄色的时候，我们就这里面我们又设置了个预警系统，哎，它到这个黄色的边上的时候，我们的船就可以闪烁报警。这也是进一步这个为了确保我们航行之间人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风险。
0: 一体船是否偏离了航道呢？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各种检查，然而大家发现警报似乎是一场虚惊，一体船行驶正常，并没有偏航，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3: 这个数实际上稍微有点偏差。
0: 中交一航局技术顾问李义勇发现，一体船实际航行的轨迹与船上监测系

0: 系统显示的数据有些偏差，难道是监测系统出了问题？
1: 初步的锁定情况：507、508，
2: 操作一公分以内。
0: 工程师索旭红进入监测现场检查，他发现因为扰流影响，监测用的天线接头有些松弛，而且在这种强对流天气下，卫星信号也不稳定，所以系统的定位数据出现了误差。
1: 行，咱们稍微隔一段时间再比一次吧。这次因为是整个晃动比较小，还整个比对精度挺好的，但是一会儿有可能哪那个强对流天气，你们把那个这辈子信号监测的那个再兼顾着看一下啊。
2: 好的，收到。
0: 为了保证安全行驶，索旭红立即启用了另外一套备用的监测系统。很快，监测系统恢复了正常，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一体船有惊无险地驶过了5个扰流区，即将驶入每天通航4000多艘船舶的伶仃洋航道。
3: 就是我们这条船是全世界第一个用 DPE 进行自动巡迹的一条船。那个能力可以达到什么呢？就是大致是偏差就可以在一边1.5米这个范畴，你设定那个航道。
0: 依靠船上的地皮动力定位系统，船员可以预先设定好航线数据，使船只能够按照设定的路线进行无人驾驶，航迹偏差仅在1.5米之内。这样，即使航道狭窄艰难，船只也能够顺利通过。经过7次航道转换，一体船用了13个小时顺利将沉管运抵安装水域，比传统拖带运输方式快了5倍左右。而且这次47公里的浮运难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沉管运输。但是当一体船要转向驶入距离100米的西人工道沉管安装机槽时，海上风云突变。
4: 船舶请注意，西人工道现场有强对流天气，半个小时。
0: 面对强对流天气和海中横流，一体船还能够进行精准定位吗？这关系到船只系舶的平稳程度以及沉管对接能否精准。
3: 它可以就是很准确，它用 GPS 定位，它是什么呢？比如你这船定位这么找，哎，找到了，它就定位了。我们可以靠它了，因为这是它那个长江那个珠江口那个它那个径流啊，不是一个单一方向吗？我得反向去推这个船，因为你定在这儿的时候，它可能被径流带走。那我用这个 DP 来抵抗它1.6节的一个横流，这是我们当时这个设计，因为这个地方的横流比较大。
0: 面对眼前的风雨，专家们心里有数，因为一体船在动力定位系统设计时达到了可以抵抗1.6节横流和8级大风的标准。
1: 一会儿定点就真实情况，把那个测量它的设备线呢都得检查一遍。
2: 喝。
0: 尽管这套测控系统是工程师索旭红经过反复测试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但他依然小心谨慎。从沉管起运，他已经连续盯着系统30多个小时了。
5: 第一管子第一次调整碰撞，R3、R4两进联动，下方1米，速度平等。
0: 变幻莫测的水流在全工艺的监测系统面前变成了清晰可见的数据。工作人员精准地控制着大型卷扬机，把6万吨的沉管1厘米1厘米地沉放到机床上。经过拉合、水力压接等安装工序，E1管节与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隧道暗埋段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对接。
1: 从目前的测控数据上看，4个角上都是4个零，这个偏差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深中通道全长24公里，是世界建设难度系数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从首节海底沉管成功安装开始，中国的工程师们以每月安装一节的进度刷新着世界纪录。然而在海洋环境里进行的超级工程往往充满变数。2021年5月，距离第10节沉管

0: 海底的异常回音物是否会影响沉管沉放？科研专家们如何通过实验确立鲸鱼标准？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成文脉，旺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2021年5月，在距离深中通道工程第十节沉管安装还有不到十天时，工程团队发现，在沉放一石管节的海底基槽内出现大量淤泥。
2: 就是我们安装之前了，决策会的时候发现这个基槽内啊，出现了这个厚达10米多的一个活水头。啊，这个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一旦下面，因为10米厚的活水头，我已经通过那个多波束检测，已经测不出来淤泥有多厚了。啊，潜水员下去以后也基本就看不着东西了。
0: 回淤是海底隧道工程中一个常见的问题。在海洋环境下施工时，由于海水流动和风浪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海底的沙土和淤泥往往会被搬运到工作区域，形成所谓的回淤现象。但此刻回淤物的厚度显然已超过预想，工程团队对此非常紧张。
2: 我们当时也最怕的就是机床里边淤泥给铺死了，一旦下面这个淤泥层厚度太厚，我那个铺设的机床就完蛋了，就不能干了。
0: 机槽究竟有没有被堵住呢？工程团队将专业的钻头下放至海底，对回淤物进行取样和分析，以便明确淤泥的厚度和性质。但这些回淤物究竟该怎么处理呢？
3: 现场清淤，就是清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方案，就是你必须得备着。
0: 有专家提议可以用现场清淤的方法处理，就是通过吸菌、挖掘、吹掘等方式将淤泥除去。但如果现存的回淤物已严重影响到了基槽的稳定性和沉管的安装，那就必须拔掉基槽，清理淤泥，然后再重新铺设基槽。但这样势必会影响工程进度，而且成本很高。
3: 是成本的消耗非常大，那都你算呢？它要清的话，就得把整个基槽拔掉，完再重新铺。再说你这一个来回这一运，发生的费用两次，那也非常高。所以就是这种大工、超级工程的话，它实际上严格上讲就是，不允许你出现这种反复折腾的状态。
0: 要不要拔掉基槽清淤？清淤的标准是什么？在工程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候，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天津港湾研究院的岩土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清淤标准的研究实验。

0: 对于机床上的这种回物是否需要这个清除，现在还存在争议。如果说我们不清淤的话，在尘管下放时，它有可能落不到碎石机床上，而且呢，这层淤泥它在基底压力的作用下，会不断的压缩变形，上部的这个尘管也跟着不断的沉降，那么对于深中通道这个百年工程的品质不利。但是如果每次都清淤的话，施工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施工的效率也比较的低下，所以我们现在就通过实验去研究不同基底压力下，它对回淤物的排出效果，为深中制定一个合适的清淤标准。
1: 眼前是一个1:3的大比例尺模型，因为深中通道的一个标准管节的长度是165米，宽度是46米，所以实验选取宽度方向的一半，也就是23米的1/3进行研究，对应的现场模型就是7.7米。
0: 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就是真实的模拟现场施工过程的真实环境来进行的。最下面一层呢是碎石，它跟这个深中通道施工现场的碎石是一样的，它的孔隙率跟颗粒基配完全一致。然后中间的一层是模拟的回物，回物呢是取自于施工现场，它的物理和力学性质呢跟现场一致。
1: 实验开始了，顶部架设的天车开始逐步下放尘管模型，它的下放速率跟伶仃洋施工现场的下放速率是一致的。几分钟后，尘管模型被逐渐放到碎石机床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会把淤泥逐渐挤走。
0: 我们现在这个模拟的这个淤泥的厚度和密度呢，是根据施工期监测到的最大值来确定的。因为如果说它施工期它这个最大值能满足要求，那么其他工况那么它也能够满足要求。
1: 实验现场的关键部位设有位移传感器，以此来监测尘管的下放姿态，通过力传感器追踪基底压力的变化，在碎石机床上的土压力核可以监测土压力变化，这样科研人员就能够获取所有关键数据，从而得出实验结果。
0: 现在的规范呢，要求对于密度是1.26做每立方厘米的这种淤泥，如果厚度超过4厘米呢，就必须要清淤。
1: 科研人员通过实验确立了一个清淤标准，如果淤泥的密度达到每立方厘米1.26克，并且淤泥层的厚度达到4厘米，那么就必须进行清淤作业。根据这个标准，施工现场对回淤物进行了处理。
2: 最终是我们联合这个专用的这个清淤船，定点清淤，把这个10米多这个同时给它清了，清了最后发现这个机床还是可以的，满足我们这个要求。
1: 这一次的回淤现象没有影响到海底基槽，施工现场经过了专业的清淤处理后，第10节尘管的安装顺利完成了。然而这一次的异常事件让工程团队更加警觉谨慎。
2: 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安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干任何一事之前，我要从头到尾把全工序的风险处理一遍，所有的风险一定要制定风险应对措施，能提前解决的问题全都提前解决，保证在最后安装的时候就是心里是有谱的，不能出现这个现场应急情况没有预案，这是不允许的。
1: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23年6月8日，连接广东深圳和中山的超级工程深中通道迎来一个关键节点，最后一节海底隧道沉管及最终接头即将安装，这意味着总长6.8公里的隧道即将合龙。清晨一场骤雨之后，载有123管节和最终接头的一体船一航金安一驶出船坞，开始最后一次深中之旅。尽管项目组已经有了22节沉管施工的经验，但123管节与众不同的异形结构，使得沉管在起伏、调频和沉放方面更加复杂，这也限制了一体船的航速。项目组还新建了一条200米宽、转弯半径仅350米的狭窄航道，复杂的航线和多次连续转向增加了浮运的风险。
4: 只有使用这个 DP 设备可以顺利的过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系统。
3: 6月9日14时30分，123管节经过50公里浮运抵达沉放海域，此时一体船启动了计泊系统。
5: 我们这个船啊，要给这个沉管安装提供一个平稳的一个定位环境。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船固定死，我们就给这个事先给海底下抛了这个8口锚，然后把我们船上的这个钢丝缆跟这个锚连接起来，再给它进行一个拉力，拉上70吨左右的一个力，就是把它先这个稳稳的固定在海上。只有一个稳定的这个施工平台，我们沉管才能实现毫米级的对接，因此我们这一步就是计泊，就是把我们的船先死死地固定在这个海上。
3: 准备就绪之后，123管节开始沉放。与以往不同的是，123管节的作业空间被122和124两节沉管限制了，两侧距离已安装管节不足1米，因此管节的姿态控制难度大，甚至存在碰撞风险。
5: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基于北斗的这个我们的测控系统，这个提供更高精度的一个定位数据。
3: 6月10日上午8时，依靠北斗定位系统，一体船的操作系统通过测量塔数据实时计算出沉管的3维动态，直到123管节与122完成了精准对接。然而，施工任务尚未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也就是最终接头与124管节的对接合龙即将开始。最终接头是什么？它是位于123与124管节之间的最后一个连接件，负责完成整个隧道系统的连接。它最关键的作用是保证隧道结构的完整性，并防止任何渗漏问题。如此重要的连接件，专家们给出的最终设计方案要用到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工艺，
6: 是整体预制水下推出式的一个这种接头形式，以前是没有过的。
3: 最终接头的构造就像一个推拉式的巨型抽屉，主体结构由扩大段、后焊段和推出段三大部分组成。推出段设置在123管节扩大段内，与123管节一体浮运、沉放及推出。专家们之所以选用这种推拉式的设计结构，是因为它施工方便、结构稳定、

0: 六月十日十四点，在一体船的指挥大厅里，所有工作人员就位，准备见证这一奇迹。此刻，最终接头距离124管节仅1.9米，千斤顶系统和压载水系统开始双管齐下，最终接头以每分钟5到10毫米的速度缓缓推进。这不到2米的距离，最终接头预计要走将近10个小时。夜幕下的伶仃洋波澜不惊，最终接头仍在缓慢推出中。然而，深海之中有2只眼睛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这是项目组专家索旭红团队自主研发的水下双目摄影定位系统，配合水下拉线技术，他们为最终接头在海底安装与对接提供了更高精度的数据支持。2023年6月11日上午8时，最终接头与124管节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对接，这个任务的难度可媲美海底穿针，而深圳与中山终于在海底完成了牵手。现在终于可以宣布，深中通道沉管合龙圆满成功。此刻连续工作了近70个小时的工程人员们，既疲惫又兴奋。
1: 虽然长期作战3晚上，但是毕竟成功非常圆满，还挺激动的。
2: 这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我们还是非常自豪的。
0: 历时近70个小时之后，世界上最长最宽的沉管隧道正式合龙。一航金安一这条神奇的大船也创造出了多项世界纪录。项目团队站在外海沉管隧道建设的前沿，正朝着沉管建设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的新目标冲刺。伶仃洋上完成了使命的一航金安一静静地矗立在海面上，它展现了我国在跨海通道建设领域的卓越成就，同时也见证着人类海洋工程技术的又一次突破。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

0: 来。
1: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3: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啊？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高
0: 岗。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过去遗址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接连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以及阵容豪华的大型车马坑。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9期。

2016年10月，在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河北省有史以来形制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车马坑。马车上的红漆历经2000多年，依旧明显清晰，而马匹的装饰更是豪华异常。金器、玉器以及遍布马匹的贝壳，都昭示着这座车马坑的不凡。在中国古代，素来有天子驾六的说法，通俗来讲，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乘坐六匹马拉的车。而故郡遗址此次出土的这处车马坑，阵容达到了5车16马。如此规模宏大的车马坑，究竟是为谁陪葬？故郡遗址50万平方米的范围，接连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会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惊喜？神秘的故郡遗址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一个个充满未知的谜团，正等待着考古队解开。历经3年发掘，故郡遗址考古工作已经初具规模。从已经探明的区域来看，故郡遗址分布广阔，达到了50万平方米。